0: 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络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

0: 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3: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5: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6: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7: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8: 咱老泉。
9: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2: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1: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3: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4: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6: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6: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8: 特
0: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

0: 舟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 亿元、2.43 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

0: 李成贵介绍。
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7: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7: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 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

0: 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
0: 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

0: 读懂万物圣洁而心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边修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

0: 的至苏州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公司。

0: 是啥东西？
1: 蒲公英，你种这么多蒲公英做什么？
0: 阿佳，这些吗？都是为你种的。
2: 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总策划郭永辉，策划梁静格、曾建勇、李健、杨武军、张晓、张新辉，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宇、张大力、刘伟、肖帅，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二集，
1: 借给买买提10000块钱，我一直瞒着老公，反正家里暂时也不急着用钱。我想等到了春天要买种子和化肥的时候再跟他解释吧。
3: 刘良银，
4: 别忙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哎呀，啥子事那么急嘛？没看到我在忙啊？
4: 哎呀，先磕到去嘛，不要问了，走。
1: 哎，去哪儿哦？
4: 阿克苏。
1: 你有病啊！不过节不买东西的，去阿克苏干啥子？
4: 走嘛，肯定是好事啊。哎，
1: 啥子好事呢？
4: 去了你就晓得了。
1: 你不要骗我哈。
4: 嘿，老夫老妻了，我还骗你？
1: 走嘛，走嘛。

0: 老公，你带我来建筑工地干啥子？
1: 你看清楚，啥子建筑工地哦？那是我们团新盖的职工福利房，再过半年就要交工了，你看一下吧。
0: 嘿，巴适哈。
1: 嗯，
0: 但是跟我没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你不是想在阿克苏买套房子噻？多好的机会哦！
0: 我那个只是想一下。老公，这个房子贵哇？
1: 嘿，不贵，我都打听好了。我还算了一下，如果把我们明年买种子化肥的钱留出来，我们手头的钱刚刚好交首付，剩到的贷款慢慢还，没得问题。
0: 哎，老公，嗯，现在市区买房子是不是急了点哦？要不然我们再考虑一下呢？
1: 考虑啥子哦？这是福利房，你再考虑就水过山丘了。我跟你说，
0: 但是要贷款的嘛，是不是压力大了点哦？
1: 这个也算压力啊。你是对你自己没得信心呢，还是对？

0: 我没得信心。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哎呀，要不然我们再等一下，说不定以后团里头还会盖更好的房子呢。
0: 现在团里头在市区盖的房子就这个一批，我跟你说，以后还不晓得是哪年哪月嘞。我跟你说，现在是狼多肉少，绝对不能犹豫。
1: 但是，
0: 哎，
1: 我们
0: 不对啊，你今天啷个了？婆婆妈妈的，那个不像你哦。刘亮英，你是不是有啥子事情瞒到我的哦？
1: 我，
0: 说，
1: 哎呀，我还是跟你说了嘛，我给买买提借了10000块钱。
0: 啥子？不是说好的3000的嘛？
1: 老公，他借的是救命钱，我不能做那个恶人噻。
0: 对，你是好人，我是恶人，行了嘛？还故意瞒到我，这个房子不买了。
1: 哎，老公，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故意的。
0: 我是故意的，你把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回家。
1: 老公。我老公其实是个好人，他向我发火倒不是因为那10000块钱，而是怪我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他。我跟他道歉了，他的情绪才慢慢的平复。冬天到了，我和老公有事儿赶往和田，那天风雪特别大。老公，路上滑，你看慢点儿。
0: 哎呀，我晓得慢了赶不及的嘛。
1: 哎呀，安全第一。哎，我跟你说，你看慢点儿。
0: 哎呀，你不要婆婆妈妈的。
1: 啊，有钱。

0: 老公，老公，老公，你咋子了？老公，你醒一下嘞！老公，有没得人呐？快来救一下我们！救命啊！老公。
1: 叫人啊！

0: 救救我们！
1: 你们跟前不能动弹了？
0: 我能动。
1: 来来，把手伸过来。来，我拉一下啊，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好了，出来了，出来了。你没事吧？
0: 大爷，我没事儿。可是我老公，他还在车里。
1: 哦，你不要难过，不要难过。
0: 他伤得很重啊。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呀呀，就是伤得很重啊。
0: 怎么办呀，大爷？
1: 你别哭，不要哭啊，不要害怕。我的孙女嘛，到村子里边喊人去了，很快就到了啊。哎，快来快来！哎，大家马家把这个汽车嘛推起来啊！来来来，马上送到医院！
2: 大家快点过来！大家快过来！中间啊，别行给，别行，别行给，别行，
3: 站在这儿，别
2: 行给，别行，别
4: 行。月亮影儿。有亮影儿，
0: 老公，你醒了？你这次把我吓死了！哎
4: 呀，我这是在哪点儿啊？
0: 在医院。啊？要是晚了一步，你就……
4: 是你把我送过来的呀？
0: 不是，是因为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大爷救了我们。送我们到医院了。
4: 哎呀，

0: 遇到好人了。
1: 是啊，要不是那个大爷，我都不敢想了。
0: 大爷嘞？
1: 啊，对了，刚才还在这儿嘞，咋个一下就不见了嘞？
0: 哎呀，那你感谢别个没有？
1: 哎呀，刚才手忙脚乱嘞，我还没来得及。
0: 都怪我，你送了我就出车祸了嘛，还差点把你、
1: 哎、老公，不说了不说了、哎、我们不说了嘛、
0: 啊、好好好、
2: 哎、爷爷、啊、叔叔醒了。
3: 哎呀，你终于醒了、啊、
0: 你们是、
2: 哦、老公、啊、这个就是救我们的维吾尔族大爷。
0: 哎呀，月亮爷快扶我起来。
3: 哎，不行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快躺下、哎、快躺下。
0: 没事，大爷，谢谢你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的、
3: 哎、不能这样子讲嘛，谁碰上这样事情嘛，都会这样做的。
0: 有两眼、
2: 哦、大爷、嗯、也不多，这2000块钱是我们俩的一点心意、嗯、你千万要收下、哎哎、
0: 收下收下。
3: 哎，不能这样做，哎，不能这样做，难道我救你们就是为了钱吗？
2: 哦，不不不，大爷，您千万别肚子胀啊，我们俩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头对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哎、我们的感谢。
2: 对对对，
3: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钱不能拿，坚决不能拿。哎，在那边。
2: 哎，
3: 好，我们走了啊，我们走吧。
2: 大爷、哎、留个名字吧、啊、我尤良英以后会报答您的。
3: 啊，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尤良英啊。
3: 啊，你就是那个兵团的尤老板？
2: 是啊，大爷，您知道我啊？
3: 哎呀呀，我当然知道你了。你借钱给买卖队的事情，我们整个牧场都传开了。哎呀，你是好人，你是大好人啦！哎呀。
2: 维吾尔族老人救我们的这件事，对我和老公触动很大。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才会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和那份善。买买提来电话告诉我，他的妻子已经转危为安出院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他支支吾吾的只是说钱他一定会想办法还给我们。果然，2个月之后，买买提又打电话来，让我去他家做客。我以为他要还钱了，就和老公开着车去了。
4: 汽车来了，家
5: 人来了，汽车来了。老婆，啊，皮三村到了。
2: 嘿，这就是皮三村了。
5: 啊，
2: 大叔。
6: 哎，
2: 大叔您好，请问买买提图鲁普的家是在这儿吗？
6: 是是。买卖提吗？
2: 对对对、
6: 他在呢。
2: 啊，
6: 哎，买卖提，你们家来客人了。
7: 哎，来了来了来了。
8: 哎哎，尤老板，你们总算到了。我在村口嘛，腿都斩酸了。
2: 嗨，
8: 这不刚回来看看肉炖烂了没有，你们就来了。哎，快请快请。
2: 好好好，走，老公。
5: 啊，好，我把前门锁好就来。
8: 哎呀，大哥，在我们这个地方嘛，不用锁，谁家有几根钉子嘛，都清楚得很。乡里乡亲好着呢，走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0: 麦麦铁，这个就是你家啊？
2: 哎呀，泥巴墙，大土炕，连个电器也没有。
8: 尤老板，我家里面穷得很，让你们见笑了。
2: 嗨，说什么呢？我们怎么会笑话你呀、啊？我们俩呀，是心疼你。
0: 就是，
8: 我都习惯了，没事的。哎，你们快坐，来，坐下坐下。
2: 哦，好，
8: 马上就开饭啊，马上啊。
2: 妈妈提，你家里人呢？
8: 我的妈妈、老婆妈都有病，在里面躺着呢。哦，你们先吃啊，不用管他们。来来来来，快尝尝我的手艺，来尝尝。
2: 别这么破费，我们俩呀，就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吃什么就行了。
0: 对头对头，
8: 那怎么行呢？你们嘛，是我买卖提的贵人，不吃好吗？我会肚子胀的。
2: 哦，那好吧那好吧。一块来啊。
0: 哎，买卖提， 你咋个不吃呢？一起吃噻。
2: 对呀。
8: 我吗？我不吃，我刚刚吃饭，我不饿不饿。你们快吃快吃。
4: 我的我想吃肉。哎，
8: 不是告诉你不要出来吗？吃啥肉呢？我看你是想挨揍呢吗？
5: 麦麦天，不要这个样子嘛。
0: 来，到叔叔这儿来，过来，叔叔给你吃肉哈。来。
2: 麦麦提，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8: 这个娃娃嘛，太不懂事情了，这个肉嘛，不够他们吃的。哎呀，
2: 麦麦提，你说你这个阿达是怎么当的？
8: 尤老板，大哥，你们不要笑话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这个家里嘛，本来就穷的，老婆在一边，家里面真的解不开锅了。本来我不想让你们来的，可是我的老婆说嘛，你们救了她，是她的恩人，邀请恩人来家里面做客，是我们维吾尔族的礼节呢，再穷也不能没有礼节的。
5: 哎呀，麦麦铁，那你跟我说，这锅里头的羊肉是啷个回事？
8: 这个嘛，是我跟哈斯姆借来的。啊，大哥，尤老板，
2: 麦麦提，你呀，来，孩子，饿了吧？把这碗里的肉吃了。慢点啊！
9: 尤老板，尤老板，尤老板，
8: 喂，阿斯莫，你怎么来了？
9: 哎呀，麦麦提。尤老板来了，我们能不来吗？啊！尤老板好，大哥好。
10: 哎，哈斯木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
9: 哎呀，昨天麦麦提在村子里接羊肉，我就猜啊，一定是有尊贵的客人要来我们这里了。他们家嘛，那么穷，平时嘛，也没什么亲戚朋友走动，我想，一定是你们。刚才我听见汽车声，就知道你们来了，欢迎你们！
10: 谢谢谢谢，
9: 乡亲们，哎，这个嘛，就是我和麦麦提打工的那家的尤老板和大哥，他们的都是好人呐。
10: 谢谢，
6: 尤老板，是你们借给了麦麦提钱，麦麦提老婆才保住了命。你们是我们村的贵人呐、
2: 这是
8: 尤老板，这个是我们村的村长卡德尔大叔。哦，
10: 村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对对对，是吧，老公？你谁家没个沟沟坎坎的呀？
5: 对对对，
6: 说得好啊！我们村虽然穷，但是感情不穷啊！来，大伙儿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拿出来。我们和尤老板好好喝一杯感谢酒啊！
11: 好，把酒都倒上。
8: 村长，太谢谢你了。
6: 傻小子，你以为这是你个人的事吗？这是我们全村的好事啊，对不对？
9: 对。来吧，乡亲们，来，把酒都满上。
11: 满上。
9: 咱们为尊贵的客人跳起来。
2: 麦麦提3岁的小女儿光着脚站在我的身边，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因为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望着带头起舞的哈斯木，望着热情淳朴的乡亲们，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助麦麦提脱贫致富。
8: 尤老板，你怎么还不睡呀？
2: 哦，我不困，想在院子里待一会儿。
8: 晚上风大得很呢，小心不要着凉啊。
2: 我没事儿。哎，麦麦提，你怎么也不睡啊？
8: 哎呀，睡不着呢。
2: 大家不是挺高兴的吗？怎么你一整天都心事重重的？
8: 哎，刘老板，我
2: 你看和我也见外了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
8: 我吗？一直想还给你钱呢，可是你也看见了，哎，
2: 是啊，

0: 你们家的情况比我想的还要差。
1: 尤老板，这次嘛，我让你来，真的不是为……
0: 行了行了，麦麦提，你别说了。你知道我刚才在这儿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还钱的事儿啊，你根本不用往心里去。我刚才是在想，你们家这么穷，可是你就想这么穷下去吗？你就从来没想过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1: 我想呢，可是想有啥用呢？啊，
0: 不去努力，当然没用了。
1: 尤老板，我不是没有努力过，我也自己种过棉花，可是无论我付出多少心血，都抵不过一场冰雹呢，你知道吗？3年前，我向亲戚朋友借钱，承包了一大片地种棉花，播种、施肥、除虫，我妈样样自己动手，尽心尽力，可是到头来呢，一场冰雹让我付出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
0: 从那以后你就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了？
1: 不这个样子我还能怎么样呢？
0: 麦麦提，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吧。那是我刚到兵团不久，我种的棉花也和你一样被冰雹砸了，这连本带利砸进去20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啊，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2: 小尤，小尤在家吗？
0: 老连长。
2: 哎，怎么，这是要干嘛？
0: 老连长，我……
2: 你看看，
0: 我
2: 和指导员估摸着就是这个事儿。看来我来的真是时候，不就是遭个冰雹吗？多大个事儿啊！
0: 老连长，我知道，您是枪林弹雨走过来的老革命，您平时教育我们不能给连队抹黑。可是我就是怕再干下去翻不了身，给咱连队抹黑呀。
2: 你这是什么话呀？亏你还是咱兵团的人。小尤啊，咱兵团人最讲什么，别说你是自己人了，就是周围的百姓有困难了，哪次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0: 老连长，
2: 好了好了好了，来拿着。
0: 这是什么？
2: 这是连队的救助金，还有我自己10000块的棺材板钱。
0: 不不，老连长，这个我不能要。
2: 拿着拿着，遇到困难就退缩，这才是给连队抹黑呀。
0: 老连长
2: 还哭鼻子，这可不像咱兵团的人。小尤，你记着，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可是咱们的老传统啊。
0: 老连长，我记住了。
1: 尤老板，后来呢？
0: 后来党团员、青年突击队都来了，连里的技术员是手把手的教我呀。当年我就还清了借款，这就是我们兵团呐。
1: 哎，那个老连长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0: 老连长，老连长几年前走了，长眠在塔里木河畔了。
1: 哦，这个样子。
0: 麦麦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件事吗？
1: 我知道呢，尤老板，可是你是兵团人，他们能帮你，我呢？
0: 我可以帮你啊，只要你自己不放弃。
1: 我真的行吗？
0: 你不相信我尤良英？
1: 我相信呢。
0: 那咱们就一起干，麦麦提，你一定会成功的。
1: 尤老板，我麦麦提没有姐姐，你妈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呢。
0: 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起，我就是你的姐姐呀，怎么，你不认我呀？
1: 我认，认呐，尤老板，我认。
0: 麦麦提，你认还叫我老板呢？
1: 阿佳。
0: 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第二集，剧中人物尤良英由陈。

倩演播，买卖题由任杰演播，哈斯木由芒来演播，齐娃子由慧龙演播，段永强由赵玲演播，阿兹孤立由武凤春演播，村长由阿布都卡德尔演播，维吾尔族老人由王明义演播，配乐额尔德尼吉木格，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南卫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

0: 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5: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5: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6: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厚植发展沃土，激活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6: 十五五开

0: 好局起好步，兵团下粮收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二师铁门关市项目建设提及不稳，发展动能持续迸发。
0: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和田启幕，兵团红色文旅亮眼出圈。
1: 兵团两个案例获评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鼓声激荡赛龙舟，粽叶飘香过端午。
1: 问我吧我们来关注高温天火灾隐患藏在哪儿。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将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
0: 赏民俗品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
1: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9度。
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四师昆玉市雾，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落细支持举措，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明辉、朱小丽的报道。
3: 在位于四师可可达拉市的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发酵实验室，实验员正在进行发酵罐火焰接种实验。依靠精细化实验对比筛选最优生产方案，深挖节能增效潜力。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主任张杰：
4: 发酵周期呢，从120小时降到了80小时，减少了25%的空气用量和15%的电耗，起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3: 公司以玉米等农作物为原料，采用生物发酵技术进行精深加工，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饲料及化妆品等领域，构建了重点实验室加技术中心加博士后工作站的创新体系，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持续推动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公司主营的色氨酸、透明质酸等生物产品超40%出口东南亚、南美等地，销路稳定。今年前五月产值已达7.15亿元。新疆一粒红生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立明：
5: 四群原生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同时进口自食生物制造产业基地建设目标，推动产品同饲料、食品添加剂向生物医药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海参竞争力。
3: 四师可克达拉市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惠民生，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积极构建清轻政商关系，用心用情解决民企在实际经营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推动民企在失势落得

0: 扎得稳，坐得久。截至2025年底，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注册民营企业1444家。在位于六师奇谭农场的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闭环联动，高效运转，工人精细调控参数，严守质量标准。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林兴华：
1: 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年底，全力抢抓生产进度，保质保量赶制各类定制订单，全力满足市场供货需求。
0: 公司2012年落地六师奇谭农场，现已形成年产50000吨活性炭、100000吨碳化料的规模产能。企业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额的比例始终稳定在5%以上。目前也累计获得32项授权专利。凭借创新优势，公司订单量稳步增长。今年1至5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预计全年实现产值1.5亿元以上。新疆美景天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月红：
2: 紧抓行业政策发展机遇，深耕火星弹产业的主赛道吧，持续推进技术创新，集中力量呢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为环保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企业力量。
0: 六师5家渠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等方式，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苦练内功，补齐短板。民营企业不断增强自主创新内生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批民营企业正从小而美走向精而强，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兵团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出一系列税收、融资、创新等方面的惠企举措，助力民营企业纾困增效。十四五以来，兵团民营经济实现加速发展，经营主体从不足100000户增至27.8万户，民营企业超6.7万户，占经济总量超40%，外贸进出口总额占比90%以上。从政策护航到要素赋能，从单体突破到集群崛起，兵团民营经济正以蓬勃韧性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奋进新征程，各民营企业牢牢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参与兵团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不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3: 风吹麦田千层浪，麦穗飘香好风景。眼下兵团各师团的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一派丰收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在30、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3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5: 机器干活非常方便，最起码得是2-3个小时就完了。
4: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抗逆性突出、耐盐碱能力优异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为确保夏收工作顺利推进，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全程跟踪指导，根据不同地块小麦成熟度精准制定收割计划。目前三师土木舒克市200000亩冬小麦夏收工作正梯次推进。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艾海野曼江：
6: 截至目前，我们3月夏收的收割这30袋，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块1万亩，突破41米2.3万亩。
4: 连日来，草湖项目区巴赫旗乡喀勒克村冬小麦采收工作正加速推进，驻村工作队牵线搭桥，邀请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提供指导，多措并举稳住粮食产能，守住丰收成果。巴赫旗乡喀勒克村村民艾克热木江艾丽：
5: 今天我家种了18亩冬小麦，麦穗饱满，籽粒也成，全靠农技人员下来指导，全程机械化收割，粮食丰收了，心里就踏实。
4: 今年草湖项目区种植25万余亩冬小麦，项目区统筹部署，通过推广高产适配麦种，完善水肥一体化设施，搭建农技服务体系，统筹农机调配等举措，切实保障粮食丰产丰收。巴赫旗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如扎红、如苏丽，
7: 小麦长势，产量都创今年好水平，接下来我们持续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回农政策，让群众们多种粮，收好粮，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武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市团连三级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三连职工李亚军，
8: 今年种了150亩地麦子，今天刚开始收获，大概有600公斤，已经达到我的期望了。
4: 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9: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下收任务，同时扎实推进麦后复播工作，推动农业期值增效，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4: 今年兵团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夏粮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截至6月16日，兵团已收获小麦4.49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10: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各类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4: 二师铁门关市污水厂提标改造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工人正有序进行滤池的钢筋绑扎工作，目前项目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80%。新疆科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李小勇，
11: 我们深化池、高密池等6个单期主体全部施工完成，下一步进行装双修，预计8月中旬施工全部完成。
4: 该项目是二师铁门关市2026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总投资5000万元。项目采用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艺，通过新建高效处理设施，升级改造现有处理系统，全面提升污水厂整体运行效能。二师铁门关市污水厂提标改造建设项目负责人朱耀雄，
12: 项目建成后预计能够让污水厂的处理能力由2万方达到每天3万方，水质由现有的一级 B 提升为一级 A， 能够直接用于绿化浇灌，置换300万方的绿化用水，极大的提高了中水的利用率。
4: 二师铁门关市轮台产业园产业基地南区道路工程现场同样是繁忙的施工景象，压路机、摊铺机、拉料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进行第一层沥青摊铺和修边作业。新疆蓝天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371标总监理工程师马中军，
13: 目前道路沥青铺设完成800米，完成总精度的75%，后续我们还要进行绿化的坏田、人行道的铺装、路灯安装等工程，预计到6月底全部完工。
4: 该道路工程项目总投资7800万元，计划新建6条道路，总长5923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为招商引资和企业入驻创造良好条件。二师铁门关市轮台产业园项目推进组副组长董凯，
14: 整体项目呢，预计在10月31号完工。我们也会积极协调各参建方呢，在把控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把这个项目建设好。
0: 湿地是维系生态平衡、涵养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实施北屯市通过资金投入、植被补种、常态化管护、制度完善等一系列措施，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绘就水清岸绿、鸟栖鱼游的生态秀美画卷。来听北屯台记者徐强的报道。
4: 清晨，位于实施187团的风庆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水澄澈明净，波光粼粼，各类水鸟嬉戏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巡护员李春慧沿着湿地步道仔细查看水位变化， 周围植被生长情况。
15: 这几年环境越来越好了，小动物也越来越多了，偶尔能看到什么海鸥啊、羚羊呀、

0: 为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实施北屯市通过水系疏通、定期补水、大面积栽种水生植物、持续推进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工程，逐步构建起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湿地生态系统。数据显示，相较于2014年丰庆湖国家湿地公园内鸟类种类新增60余种，目前记录鸟类已超10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鹅喉林种群数量也明显增多。实施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草原防火科负责人张伟，
1: 把这个湿地包含林地草地划分单元，三级林长副总责巡护员具体负责，每一块湿地都有这个网格责任人员去巡护管护，形成这个齐抓共管格局。
0: 一汪碧水润沃土，一片湿地护生林。近年来，实施北屯市累计投入1857.8万元实施生态治理项目，完成1.05万亩湿地生态修复任务。丰庆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提升。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90个案例入选。新疆军垦1949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申报的2个案例上榜。
3: 新疆军垦1949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军垦1949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案例，深度提炼兵团军垦文化核心内涵，推动红色文化基因与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该公司创新搭建涵盖特色农产品、文旅综合服务、文创衍生产品的全品类品牌发展体系，为依托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版本。
2: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申报的基于全链条数质管控与品牌矩阵构建的乳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核心抓手，搭建起覆盖奶源养殖、生产加工、质量检测、终端销售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乳制品生产、质检、溯源全链条闭环管理，筑牢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3: 之前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兵团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七师胡杨河市文化馆举行。
2: 在活动现场， AI 数字人亮相并与观众互动，主题情景剧数字生活幸福相伴，生动展现了兵团在数字政务、数字筑牢、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惠民新场景。
3: 据了解，2026年兵团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旨在推动数字技术普及应用，促进职工群众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不断提升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期间，各师市将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等四大领域，集中开展人工智能素养送基层等8项主题活动，形成全民广泛参与的浓厚氛围。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写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骄阳灼灼，草木繁盛，荷塘夜影，蝉鸣声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瓜果渐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夏暑，清内热，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养生智慧。盛夏燥热，以心烦上火，脾胃湿热，饮食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莲藕等蔬果，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及时补水，静心避暑，顺应节气养护身心。烟火盛夏，岁岁安然。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与你相伴，在热烈的夏日里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在时光沉淀中积蓄力量，不负盛夏盛景，收获滚烫丰盈的人生。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伊犁河谷和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

0: 伊犁河谷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和博柱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邑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阿勒泰地区、巴州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零距离。近日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顺利举办。这场大会聚焦文旅深度融合，推出了多条特色精品旅游项目。那值得关注的是，兵团红色文旅资源成为本次大会的热门亮点，兵地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备受各界嘉宾的认可。那针对本次的这个相关情况呢，我们现在来连线此前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文旅大会的整体情况还有它的核心特色，可以吗？
3: 好的。我前两天呢全程参与走访了本次在和田举办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那此次大会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深度融合，大会打破了以往文旅单一的展示模式，精心规划打造了非之旅、融合之旅、寻遇之旅三条主题的精品路线，也是本次兵地文旅协同发展的核心展示载体。其中呢，核心之旅主题线路将兵团红色军垦文化资源作为核心的板块重点打造，把兵团经典的红色地标正式纳入大会的核心考察路线，彻底实现了兵地文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充分展现了兵地发展一盘棋的良好态势，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蓄能了新动能。参会的全国各地嘉宾呢，都专程走进了第14师47团，实地参观展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亲身回望了老一辈沙海老兵当年徒步穿越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千里挺进和田解放边疆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感受代代相传的沙海老兵精神，现场的氛围感和感染力都特别的强。
0: 那听你的介绍能够感觉到现场的这种浓厚的氛围啊。那参会的各界嘉宾对咱们的兵团红色文旅资源还有沙海老兵精神有着怎么样的评价和感受呢？
3: 在本次大会中呢，兵团红色文化老兵精神收获了众多参会嘉宾的高度赞誉，不少外地媒体和行业嘉宾呢都感触颇深。北京日报记者刘一杰说，在来的路上呢，其实也看到了已经有非常多的农田以及像学校、医院这些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觉得都离不开老兵还有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包括听到说现在还持续的有这种西部计划志愿者，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这里建设这里，觉得这也是延续了老兵的精神信念。那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呢也非常的鼓舞现在的青年人，觉得要向他们学习。那除此之外，这条融合之旅呢线路还实现了资源的多元融合，打破了区域行政的界限，将兵团厚重的红色军垦文化以及和田本地的爱德莱丝绸制造、桑皮纸制作等特色非遗技艺，还有拉里昆国家湿地公园的优质生态风光结合在了一起，成功的打造出了红色教育加民俗体验加生态观光的全新文旅发展格局。 那也成为了本次文旅大会中最受追捧、关注度最高的考察路线。
0: 嗯，确实啊，是亮田满满成果丰硕。那么依托本次文旅大会的契机，接下来和田地区和冰团

0: 将如何的去深化冰地文旅融合，推动文旅产业持续的升级呢？
1: 针对后续的发展呢，和田地区文旅部门以及47团都明确了下一步的发展规划，将以本次大会为起点，持续深化冰地全方位文旅协同。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图送说，冰地融合的这些线路呢，其一，这是冰地共同的红色根脉和精神财富。上海老冰呢，不仅是冰团的精神标识，更是整个和田各族群众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坐标。第二呢，这是完善和田文旅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让游客既能感受和田的千年文脉，也能感悟同垦戍边的红色初心。核心呢，就是要展示冰地融合、文旅融合、生态融合的发展成果。那本次大会期间呢，冰地双方已经围绕资源推介、线路打造、客源互通、运营管理等多个领域达成协作共识。一方面呢，是要让冰团的红色岩雪、团场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走入新疆，面向全国；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借鉴地方成熟的文旅运营经验，助力冰团团场文旅业态体制升级。47团的宣传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素平说呢，此次的融合之旅把47团的红色点位设为重要一站，让全国各地的嘉宾呢近距离的了解上海老冰的故事，既是肯定呢，也是鞭策。接下来呢，47团将会继续完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红色岩学基地的配套服务，主动对接和田地区的旅行社和各大景区，把红色点位纳入更多常态化的旅游线路，让老冰精神传得更广更远，也让团场的文旅产业呢真正的惠及职工群众，为冰地文旅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同时呢，和田地区文旅部门也表示，将建立长期稳定的冰地文旅协作机制，推动双方文旅产业常态化、长效化发展。主持人，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0: 好的，我们感谢小蕊的详细报道。相信随着冰地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冰团红色文化将会持续的焕发新活力，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力量。好的，小蕊，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3: 新闻眼。
4: 鼓声激荡，赛龙舟，粽叶飘香，过端午。端午佳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职工群众和游客在浓浓的民俗氛围中欢度假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记者金富生。
6: 这里是伊什阿拉尔市的胡杨河，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正在举行。来自冰地的24支代表队将参加激烈角逐。那在我身后的水面上，您可以看到呢，龙舟是劈波斩浪，奋力前行，选手们挥桨如飞，水花四溅，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5: 伴随着急促有力的鼓点，各支参赛队伍挥桨击水，奋起争先。本次赛事为200米直道赛，4支船为一组，将经过预赛、复赛、半决赛和决赛，最终评选出名次。赛场上激烈角逐，河岸两侧观众全程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3团参赛队员李根。
7: 今天的比赛实在太刺激了，顺顺利利的完赛，这都寓意我们达成的共同的默契。
5: 伊什阿拉尔市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小云。
8: 同城一周，同船聚力，实实在在的拉近各族职工群众的情感距离。
5: 盛夏时节，青格达湖碧波荡漾。65家渠市第四届龙舟赛暨首届百合花季游活动举行，锣鼓声与欢呼声交织回响，13只龙舟整齐列阵，蓄势待发，参赛队员精神抖擞，士气昂扬。共青团农场参赛队领队贾慧敏。
9: 带领我们连队职工总共22个人，然后来参加龙舟赛，希望我们取得佳绩。
5: 2师铁门关市开展书香润端午，文明传万家端午游园会活动，知识问答、文明交通大闯关、光盘行动等趣味挑战吸引市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互动中传播端午知识和文明新风。铁门关市民曹爱丽。
10: 孩子们在一边挑战的过程中，一边感受我们的传统习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端午节。
5: 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党工委委员陈秋军。
3: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文明新风传遍千家万户。
5: 石狮北屯市举办端午游园会，精彩文艺节目接连上演，非遗作品展区人头攒动，龙舟竞渡、蹴鞠、芦苇画制作、木偶戏观赏、五毒飞行棋等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的魅力。四师可克达拉市各团场单位精心策划，围绕民俗体验、文化传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让职工群众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新疆图书馆设置粽子抛接赛、蔬果套圈游等五项趣味运动，将端午民俗与趣味运动相结合，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乌鲁木齐市学生刘家泽：
1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带着弟弟游玩了扔粽子、套圈，还有抛枕头，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过得十分有意义。
5: 乌鲁木齐市民李燕：
12: 竹叶那个书签，今天竹叶那个书签，今天是特意带着孩子来的，近距离感受端午节民俗，了解传统文化。
2: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0: 夏季气温持续攀升，超负荷用电、不规范使用蚊香等行为暗藏着诸多消防的安全隐患。那么如何守护居家安全，平安度夏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乌鲁木齐市密东区三道坝南路消防救援站指挥员陈银奥的解答。
13: 专业人士指出，夏季是用电高峰期，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高频使用，超负荷用电成为引发电器火灾的重要原因。
14: 首先，合理分配用电设备，严禁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或墙面插座。其次，杜绝撕拉乱接电线，老旧房屋、老化线路需及时检修更换，同时养成良好用电习惯。离开家，睡前及时关闭闲置电器电源，选购插排电线时认准正规品牌和 3C 认证。另外，家中可定期检查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确保设备灵敏有效。一旦出现跳闸、插座发烫、电线异位等情况，立即断电排查故障。
13: 夏季气温升高，很多人习惯全天开启空调，门窗紧闭，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更隐藏着诸多安全隐患。
14: 从消防安全角度来说，空调长时间连续运转，容易出现部件老化、线路过热、机身积热等问题，一旦散热不畅，极易引发短路起火。同时，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内部堆积大量灰尘、絮状物、细菌，不仅堵塞出风口，影响散热，这些堆积的可燃物遇高温电击会大幅度提升起火概率。从居家安全与健康安全来看，长时间密闭开空调，室内空气无法流通，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升高，氧气含量降低，容易引发头晕、胸闷、乏力、免疫力下降等空调病。日常使用中，建议每运行3至4小时关闭空调，开窗通风15至20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流畅。
13: 专业人士提醒，夏季蚊虫滋生，驱蚊用品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
14: 盘式蚊香燃烧时，明火温度较高，燃烧点可达700摄氏度左右，若随意摆放，靠近易燃物品，微风一吹，火星飘落，瞬间即可引燃杂物。而电蚊香长期通电，恒温加热，若线路老化、温控失灵，会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引发短路、自燃事故。使用盘式蚊香时，必须放置在专用金属支架上，睡前务必熄灭。使用电蚊香时，选择正规合格产品，不购买三无劣质驱蚊电器。
15: 夏日炎炎，防火先行，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大家牢记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及时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平安度夏。
16: 江内资讯

0: 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来自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的消息，截至目前，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将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来自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等地的百余家优质企业确认参加本届博览会。
2: 本届博览会招展邀商成果丰硕，截至目前27个国家和地区确定参展并独立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四国首次独立设馆，集中展示本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
1: 相较于往届，本届博览会多项创新举措落地实施，进一步拓宽丝路经贸合作维度。展会首次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园区纳入国家展区同步展示，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融合。全新增设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七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国家特色商品，畅通边境贸易渠道，激活基层丝路经贸活力。
2: 本届博览会展品品类丰富多元，汇聚全球各地特色好物，哈萨克斯坦驼奶粉、澳大利亚麦卡蜂蜜、保加利亚玫瑰护肤品、尼泊尔檀香等将悉数到场。一件件好物既是各国风土人情的直观缩影，也是丝路商贸互通的生动见证。
1: 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博览会参展朋友圈持续扩容，印证了新疆对外开放的大门持续敞开。展会期间还将配套举办三场专项经贸对接活动，依托使领馆企业家对话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会、国际采购商洽谈会，搭建政策咨询、产业推介、精准对接一体化服务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深耕中亚市场。
2: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杨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这个条例的解读情况可以吗？
3: 好的。此次的新闻发布会的围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的立法背景核心内容进行了解读，面向全社会释法普法，推动法规精准落地，取得了实效。那么据了解呢，条例已于2026年3月25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条例呢，聚焦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新要求、新挑战，重点优化了爱国卫生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部门单位的职责，细化了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闭门生物预防控制、公共场所卫生监管等核心工作规范，新增了健康促进与教育、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倡导等条款，为新时代爱国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为推进健康新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2: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详细介绍。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杨华再见。
3: 再见。
0: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2: 6月20日，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给市民游客带来了多元的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了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的融合。
1: 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

0: 飞驰华夏，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
1: 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
1: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的丝路文化。这里依托莫高窟的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
0: 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了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期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6月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的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了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行。
0: 公路方面，预计6月20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的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
1: 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6月20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最后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7亿元，影片上映数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了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长，热浪正式到岗上班，民间习俗可不少。北方讲究冬至饺子夏至面，来碗过水凉面，吸溜一声暑气全消。南方多地会祭神祀祖，求个五谷丰登，还有给孩子称体重的老传统，寓意长得壮实。姑娘们互赠折扇脂粉，既是散香生风，也是夏日里的精致社交。总之，夏至既是太阳的高光时刻，也是咱们吃面纳凉盼丰收的快乐起跑线。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5度到34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大雨，17度到2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4度到39度。六师五家渠市阴天，26度到37度。七师火阳河市多云，26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7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9度到35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0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8: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 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 2.3 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 5.2430 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9: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短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8: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10: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8: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11: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8: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11: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等。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力。

0: 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1: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 40% 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2: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海底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

0: 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1: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2: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1: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3: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等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1: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3: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1: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一期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 产制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

0: 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4: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0期，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4: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

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连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他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4: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5: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6: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3: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7: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8: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精美。
9: 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

0: 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1: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1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0: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2: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有益的接班人，让辽国有益永远长期。
0: 已在孔院任教3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
0: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4: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国人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国人教得更好。
0: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4: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

0: 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1: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2: 我是102.16，中文名字是陈功，我是玛丽安英国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0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1: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2: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1: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部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3: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最初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3: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七巷 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布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4: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1: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5: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1: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布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6: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1: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几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7: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8: 中印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印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1: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7: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9: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1: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

0: 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部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1: 我希望刚果部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0: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2: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0: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3: 以前我学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0: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4: 在中国待了2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区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向身边的亲友讲，向身边的亲友讲，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0: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5: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0: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6: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钢友谊，让这份回声永远嘹亮。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庞玉平律师。庞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庞律师。购房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大事儿，那么在购房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分析几个关于买房的案例。先来关注一下，买房子支付了首付以及部分按揭，还能退掉吗？侯先生于一年前购得一处商品房，并在支付了首付款之后，顺利地办好了银行按揭贷款。现在房子正在建设当中。如今呢，由于工作调动，侯先生需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侯先生想要退掉已购的房子，但是侯先生不知如何处理已经交纳的首付款和部分按揭的房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侯先生可以退掉房子吗？庞律师。
9: 这是不可以的。
8: 有什么法律依据呢？
9: 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且对合同双方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变更或者解除。这也就是说，侯先生跟房地产开发商以及银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银行按揭合同，只要依法成立的合同就有效，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合同可以解除的情况出现时，侯先

0: 先生就要按照合同约定来继续履行上述合同义务，不能随意的毁约，违反合同约定，否则将要承担违约责任。在这个案例中，侯先生首付跟按揭都办理完了，也已经在支付按揭款了，所以说是不可以退房的。
1: 嗯，那么侯先生已经交纳的首付款和部分按揭的房子要怎么办呢？唐律师，
0: 房子目前来说，他肯定还是要按约支付按揭款的。侯先生如果真的去别的城市工作，房子留着没有用处了，那么他可以首先跟开发商协商，看一下怎么处理，协商一下相关手续怎么办。当然，这个不是开发商的义务，如果开发商不愿意帮助处理，那么就要自己考虑把这个房子再次出售，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尽可能的收回前期的投入成本。
1: 嗯，那么现在房子没有交房，侯先生可以把这个房子转手卖给别人吗？
0: 这当然可以，因为房子虽然没有房产证，也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侯先生在物权上对房屋还不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侯先生跟开发商之间签过买卖合同，也办理过网签或者其他备案手续的话，那么所以根据合同的约定，侯先生对房屋是有债权的，基于此他可以将房屋出售给他人。所以咱们这里提到转卖，其实只是发生合同上的效力，并不发生物权上的变动。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开发商可以随意提高售房的价格吗？某开发公司与乔某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后来呢，开发公司和乔某多次联系，提出因建材价格上涨太多，房屋的成本提高，要求修改合同条款，提高房屋售价，乔某未同意。开发公司呢，以显示公平为由，要求解除与乔某的合同。那么开发商可以要求提高房屋价格，可以吗？就是算不算是随意提高呢？庞律师，
0: 这是不可以的，开发商是不可以随意提高房屋价格。我们前面说过，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且对合同双方都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变更。所以说合同签订后，开发商不能随意提高房屋价格。虽然开发商以建材价格上涨太多为由要求提高售价，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变更合同的理由，因为这是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而不是开发商以为的显示公平。显示公平是说在合同订立时，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在成立的时候就显示公平。比如说一方明显获利，而另外一方明显受到了损失，那么受损害方就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但在这个案例当中，是在房屋买卖合同生效后，并不是在合同订立时，因为这个建材上涨，开发商认为合同显示公平是不成立的，所以开发商要提高售价理由不成立，要解除理由就更不能成立。
1: 嗯，那么关于房屋买卖房价是否提高，法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呢？庞律师，
0: 这个是有的，双方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是可以变更合同的。如果开发商跟乔某商量好了，乔某也同意，那么房屋价格是可以上涨的，否则在这个案例中，开发商就不能提高房屋价格。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乔某可以怎么办？
0: 开发商随意提高房价的行为是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所以说乔某可以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原合同。如果开发商不继续履行原合同，比如说他不交房，或者不给办房产证，或者把这房子再次出售，那么乔某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原合同，或者说让他承担违约责任。那么法院一般情况下都是会支持的。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未写进合同的赠送内容有法律效力吗？2025年，胡先生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认购书约定，房地产公司送胡先生顶楼的天台花园90平方米，双方同意此认购书在签订正式预售合同前有效。同年4月，房地产公司与胡先生签订了房地产预售合同，但是合同当中呢，未约定赠送花园一事。胡先生要求房地产公司按认购书的约定赠送天台花园，被开发商拒绝了。胡先生认为房地产公司违约了。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房地产公司有没有权赠送这个天台花园呢？庞律师。
0: 房地产公司没有权利赠送这个天台花园，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天台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不是属于哪一个特定的业主。
1: 那么认购书上的这个内容有没有效呢？
0: 订购书上关于赠送胡先生天台花园这个内容本身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天台是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共有的，房地产公司是无权出售给或者说赠送给胡先生。
1: 胡先生和房地产公司签订认购书约定，送胡先生顶楼的这个天台花园90平方米，但是合同当中呢没有约定赠送花园一事，胡先生认为他被骗了，那么房地产公司属不属于是违约行为呢？庞律师。
0: 房地产公司严格来说不属于合同违约，因为房地产公司的这个约定内容本身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属于是无效条款。房地产公司呢他也不可能实际履行，但是让胡先生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认购书，房地产公司这个行为呢是属于欺诈。
1: 属于欺诈，那么胡先生可以怎么办？
0: 胡先生可以以房地产公司的合同欺诈为由要求解除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认购书。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房违约金应该怎么样来计算呢？2023年9月，陈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约定，总款60万，同年12月31号交房，出卖人逾期交房超过90日，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2%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之后呢，陈某支付了首付款并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可是直到2024年6月，陈某才收到入住通知，于是呢陈某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总房款的2%的违约金。在这个案例当中，陈某能不能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违约金呢？庞律师。
0: 这是可以的，因为房地产公司他违约了，就要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1: 关于违约金的数额，是购房者和房地产商自己来确定吗？还是有这样一个标准呢？
0: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也就是说违约金的数额是购房者和房地产商自己确定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可以随意的约定，因为违约金虽然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但是它的根本功能还是填补损失，所以违约金是要跟损失挂钩的。当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当约定的违约金过于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也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来予以适当的减少。
1: 那么这个损失又要如何确定呢？庞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损害赔偿范围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那么比如在这个案件当中，房地产公司迟延交房，那么陈某可能要出去租房处，就会产生租金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呢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购房之后反悔了怎么办。2022年4月，陈某与张某签订了购房合同，张某将一处住宅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陈某，并约定2023年8月份交房时付清余款，可是呢后来张某突然反悔不卖了，那么张某反悔不卖了属不属于是违约行为呢？庞律师。
0: 张某突然反悔不卖了，当然是属于违约行为的。
1: 如果说陈某去起诉，陈某可以要求法院判令张某继续履行合同吗？
0: 可以，陈某是可以要求法院判令张某继续履行合同，因为合同违约的违约责任承担当中就有一项是继续履行。
1: 如果这个张某他还是不履行，陈某可以怎么办？
0: 如果说张某在陈某胜诉之后仍然不履行，那么陈某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具体到本案当中，如果说陈某按照合同约定付清了余款，那么张某就要根据判决书的判决内容来继续履行合同，协助陈某办理过户手续。如果不履行法院判决，那么陈某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法院强制张某协助陈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房价下跌是否可以退房。 2025年的7月，高先生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每平方米1.2万元，并付了30%的首付。谁知刚过了半个月，同样。

0: 的户型每平方米降为 1.1 万元，那么这样算下来，高先生的房子整整降了10万元。那么这个时候高先生能不能退掉房子重新以现价来购买呢？庞律师。
1: 高先生他不能退掉房子重新购买，因为合同他既约束开发商也约束消费者，开发商价格卖低了，不能随便解除或者变更。同样的，高先生价格买高了也不能随意变更或者解除。当然，如果高先生能跟开发商协商一致，开发商愿意退款或者让高先生退房重新买，那也是可以的。
0: 一般来说什么情况下购买人可以提出退房呢？庞律师。
1: 通常情况下以下几种情形购买人可以提出退房。比如说开发商没有预售许可证，房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开发商在未经购房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变更房屋规划，房屋的实际面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存在显著差异，或者购买者和开发商协商一致，也是可以退房的。
0: 好的。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几个关于房屋买卖方面的案例，那么对于房屋买卖买房卖房应该注意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庞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1: 买房呢涉及咱们老百姓的重大权益，以下法律问题呢建议重点关注。第一个是产权调查，就是在签约前务必去不动产登记中心查册，确认产权清晰，没有抵押、查封或者居住权，核实房产与土地的性质、使用年限，并确保所有共有人包括配额都同意出售。第二个是合同条款，使用网签合同，所有特别约定如这个家具清单、交房的标准、户口的迁出时间都要写进协议里面，明确逾期过户或者交房的违约责任。如果是中介呢，也要明确服务内容和违约责任。第三个是资金和贷款，走银行资金监管，不要直接付给卖方。还有就是要区分定金和首付。合同中写明贷款不足需现金补足，或者可解约的条款拿到银行同贷书后再过户。第四个是税费与交房，要明确税费，包括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由谁来承担，保留满五唯一等凭证，过户时要核实这个物业、水电、燃气等费用是否结清，确认户口是否迁出去，并约定交房的押金，通常呢1到5万也就可以。第五个是就是一些特殊风险啊，像核实学区政策，有些是学区房需要承诺写入合同并约定赔偿，那房屋是否发生过非自然死亡，也可以去查看，或者说让卖方书面承诺。还有核实这个租赁情况，确保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第六个是这个证据留存，所有的这个合同、付款凭证、聊天记录，都要保留，有条件可以做带录音的沟通。也建议呢聘请专业的房产律师协助审查合同和交易的流程。最后呢，就是在签署任何文件前都应该仔细阅读，不懂就要问，不要因为中介催促而仓促的决定。
0: 好的，感谢庞律师的解答。购买汽车是我国老百姓大型消费项目之一，购买汽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买到有问题的车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几个关于买车修车方面的案例。先来关注一下，修理机动车不当出了问题可以要求无偿返修吗？严某的出租车出现了机械故障，经修理厂检查是化油器老化需要更换，修理厂的老板问严某是要更换好一点的还是一般的，并告诉严某一般的没有保修期，严某同意换一般的。刚换上3天，这个化油器就又坏了，于是呢严某找到修理厂要求返修，但是修理厂的老板却以当时有约定为由不予理睬。那么修理厂老板说一般的化油器没有保修期，这样对吗？庞律师。
1: 这样是不对的。保修期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产品质量的一个保证，修理厂的老板作为产品的销售者应当采取措施保证销售产品的质量，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维修质量主体责任。化油器才换上3天就出现非人为损坏的问题，这明显是产品质量不过关，是存在合同履行瑕疵。

0: 司的，根据合同约定也是要承担更换等合同违约义务的。
1: 严某能不能要求修理厂进行无偿返修呢，庞律师？
0: 严某可以要求修理厂无偿返修。根据相关部门规章制度规定，不管修理厂对严某出租车进行的是何种级别的维护，其质量保证期最短也是10天。可是严某的车辆在修理后不足3天就出现了维修质量问题，所以修理厂应该对其进行无偿的维修。
1: 关于这个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您来给我们说说吧。
0: 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36条，机动车维修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制度。汽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0公里或者是100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日。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严某的出租车化油器维修属于最后一种情况，保修质量修理的质保期呢应该在车辆的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第37条也规定了，在质量保证期或者说承诺的这个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且承修方在3日内不能或者是无法提供非维修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那么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及时的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是无理拒绝。所以说严某他是可以要求修理厂进行无偿返修的，并且在质量保证期内，机动车因同一故障或者维修项目经2次修理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机动车经营者是应当这个维修经营者是应当负责联系其他机动车的维修经营者，并且承担相应的修理费用。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刚提的新车有损伤能否要求更换呢？施某于2025年7月在某汽车经销处购得新车一辆，当年的8月，施某发现车门上有一道明显的裂纹，经过维修中心的认定，车门是出厂之后受损并重新喷漆的。施某找到了经销商，以车存在质量问题要求更换新车，而经销商则称车门有损伤并不能认定车的其他部件也有问题，只同意维修而不同意更换或退款。那么施某买的这个新车，维修中心他认定了车门是出厂之后受损并重新喷漆的，这个属不属于欺骗消费者呢，庞律师？
0: 这是属于典型的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1: 但是经销处只是同意维修而不同意更换或退款，它又是属于什么行为？
0: 违反了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包括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这个有什么法律依据？您来说说吧。
0: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和明确的答复。汽车经销商的行为呢，还违反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或者说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汽车经销商的行为呢，还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选择权。所谓选择权呢，是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最后呢，汽车经销商的行为还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1: 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施某可以要求退货解除买卖合同，也可以要求经销商对车辆

0: 行更换和修理，是吧？
1: 啊，是的。
0: 嗯，其实呢，老百姓在购买汽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买到有问题的车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会看到购买的车辆没有开多久就维修数次的情况。那么买车的时候，消费者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庞律师，你来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首先第一个，要提高警惕，选择大型正规销售者注册。切莫因为贪图便宜，轻易的相信价格优惠。并且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不知名销售者的广告，并尽量避开购车的高峰期。第二是仔细阅读，明确条款内容，并依约履行。消费者在签订机动车买卖合同时，一定要识别抬头，观察与对方签订的购车合同，还是说是购车服务合同。如果是购车服务合同，那此时对于消费者而言，签订合同的另一方只是提供介绍、销售信息的一个中间人，消费者在此时一定要谨慎。二是要关注备注。三要明确内容，消费者不要轻信销售方的口头承诺，务必将车辆的价格、优惠承诺、违约责任等重要信息要写入合同，且务必要表达明确清楚，切勿在合同中留出空白，给销售方变造的一个机会。四呢，就是要依约履行。合同签订后，消费者应当要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付款，提供已应购车手续的义务，并且监督合同相对方履行交车、代办各种税费、保险等义务。第三是要留存证据，警惕商家的欺诈，并及时投诉。消费者在购车过程中呢，如果发现经办人员发生变化，一定要仔细询问，保留所有与该方签订的书面的证据。发现可能存在欺骗时，要及时停止或签订合同以及付款。
0: 好的，感谢庞律师的解答。庞玉平律师熟悉民商事案件办理流程，法学理论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擅长处理各类的民商事诉讼案件，包括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公司纠纷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5-0991-3901，155-0991-3901。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长，热浪正式到岗上班，民间习俗可不少。北方讲究冬至饺子夏至面，来碗过水凉面，吸溜一声暑气全消。南方多地会祭神祀祖，求个五谷丰登，还有给孩子称体重的老传统，寓意长得壮实。姑娘们互赠折扇脂粉，既是散香生风，也是夏日里的精致社交。总之，夏至既是太阳的高光时刻，也是咱们吃面纳凉盼丰收的快乐起跑线。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5度到34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大雨，17度到2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20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多云，24度到39度，六师五家渠市阴天，26度到37度，七师火阳河市多云，26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7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9度到35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0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徐响彪律师。徐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徐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九旬老人将900多万元积蓄交给儿子，发现钱被花了之后起诉要求归还，法院怎么判呢？用半生积攒的养老钱是晚年安稳生活的底气，不成想满心的期待落了空。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吕老太现年91岁，膝下有一儿子吕某。吕某与乔某乙于2007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8年至2021年期间，吕老太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难以独立管理个人财产，陆续地将个人财产转账至儿子吕某的银行账户，累计金额900余万元，其中呢包括吕老太出售北京房产的房款。2022年的7月，

0: 常某乙因病去世，其生前立有自书遗嘱，载明将其名下房产当中50%的产权份额以及300余万元银行存款指定由其姐姐乔某甲继承，其余财产由丈夫吕某继承。2024年，吕老太发现其此前转账给儿子吕某、儿媳乔某乙的900余万元已被吕某夫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开支和房屋装修。吕老太认为该900余万元性质为借款。为追回款项，吕老太以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为由，将吕某、乔某甲诉至法院，要求吕某偿还900余万元。乔某甲在继承乔某乙遗产的范围内，与吕某共同承担上述借款的清偿责任。乔某甲则辩称，吕老太的转账并非委托保管，而是对吕某的赠与，且款项未用于吕某与乔某乙的夫妻共同生活，其作为乔某乙的遗嘱继承人，无需对案涉款项承担清偿责任。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它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这900万元属于借款还是赠与呢？徐律师，
1: 本案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争议焦点为吕老太与吕某、乔某乙就诉争款项成立何种法律关系，以及如诉争款项构成债务，是否属于吕某与乔某乙的夫妻共同债务，乔某甲是否应承担责任。关于诉争款项的法律性质认定，首先，吕老太虽主张诉争款项为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且吕某与乔某乙在转账期间无明显资金短缺的情况，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故认定不构成借贷关系。其次，乔某甲辩称款项是赠与，然而吕老太与吕某均明确否认存在赠与意思表示，且该900余万元包含吕老太出售北京房产的房款，是其毕生积累的主要财产，若将如此大额财产推定为赠与，将导致吕老太晚年财产权益丧失，双方利益显著失衡，有违公平合理原则，故赠与主张亦不成立。结合吕老太年事已高，财产管理不便的客观情况，以及其与吕某的母子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吕老太将款项委托吕某保管，以保障晚年开支，符合老年人财产处置的常见情形，且无任何证据否定双方的保管合意，故依法认定吕老太与吕某、乔某乙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关于诉争款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吕某收到吕老太的转账后，都是将款项转至乔某乙账户，乔某乙则用这些钱偿还夫妻共同房产的贷款，支付家庭日常开支及房产装修费用，可见夫妻二人共同财产高度混同。诉争款项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吕某与乔某乙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吕某作为共同债务人，应对保管款项承担偿还责任。乔某甲作为乔某乙的遗产继承人，应在继承乔某乙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在明确资金性质和使用规则方面，给大家怎样的启示呢？徐律师。
1: 在家庭生活中，老年人因行动不便或信任委托子女代管养老资金，是亲情间常见的互助模式。然而，由于事前并未明确资金性质与使用规则，这种口头托付常因后续争议演变为法律纠纷。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关键在于厘清资金性质，需结合双方意思表示、财产来源、交易习惯及公平原则，对借贷赠与、委托保管三种可能的法律关系进行区分。主张借贷关系成立，需提供借条等债权凭证或借贷合意证明。赠与关系的成立，需赠与人做出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及公平原则。而保管关系则是老年人代管场景的常见情形，当老年人因年事

0: 已高，行动不便，委托子女管理资金且无相反证据如赠与或借款协议时，应优先认定为保管，保管人需返还剩余款项。若子女将代管资金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偿还共同房贷，支付家庭日常开支，该支出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需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再次提醒，家庭纠纷往往藏在人情与法理的交界处，明确资金性质，留存关键证据，坚守情慎原则，才能让养老资金既守护晚年生活，又不伤及亲情底线。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一天傍晚，黄某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被一只大型犬咬伤了。尽管天黑，但是黄某还是一眼认出了咬伤自己的大型犬是隔壁邻居赵某饲养的。黄某去医院检查，伤势比较严重，黄某随即到赵某家要求赔偿。赵某便称自己家的狗非常乖，从不咬人，再说小区那么多狗，还有流浪狗，怎么就说是被自己家的狗咬伤的呢？那么这种情况下，黄某要如何举证呢？徐律师，
0: 在本案中，黄某若想让赵某承担赔偿责任，需初步证明两点：一，损害有赵某的狗直接造成，如咬伤事实与狗的关联性；二，损害结果的存在，如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黄某可以从以下方面收集证据，如一，寻找现场目击证人，寻找事发时在场人员作证，证明赵某的狗攻击黄某；二，调取监控录像，调取小区内监控，证明狗的外形特征及事发经过；三，证明狗的品种特征，若赵某饲养的狗有独特特征，如品种、颜色、项圈等，可拍照或提供登记证明。若有了以上证据，则黄某既完成了作为原告方的初步举证责任。我们都知道，在我国民事诉讼一般都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
1: 那么在本案当中，既然黄某作为原告，是不是都应该由黄某举证？赵某是否需要举证呢？徐律师，
0: 赵某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本案属于动物侵权的案件，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也就是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况。在上一个问题中，黄某已经出示了其被赵某的狗咬伤的初步证据，接下来举证责任就转移至赵某一方，赵某需要对黄某的受伤与赵某的狗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比如赵某需证明：一，狗并非自己饲养，如提供狗证、疫苗记录等证明事发时狗有他人管理；二，黄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如黄某主动踢狗、闯入私人区域等。若赵某无法举证，法院可结合黄某提交的证据链，如报警记录、录音、医疗记录等，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判令赵某进行赔偿。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前段时间，薛某行走在大街上，由于刮大风，将电线杆上的一个巨幅广告牌给吹了下来，砸到了薛某的头上，造成薛某颅底骨折。后查明此广告牌归甲公司所有，由于广告牌搁置的日子太久没有维修，所以风一吹就掉下来了。薛某呢起诉到了法院之后，由于广告公司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所以承担了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证明责任是如何分配的呢？徐律师，
0: 本案属于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形之一，但是举证责任导致并不是完全的导致。比如在本案中，原告就要证明其损害是由于被告广告牌所致，但是原告不需要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而是由被告对自己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赔偿原告的损失。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这种悬挂广告牌的方式本来就有一定危险性，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就推定 被告主观上有过错，实际上这是免

0: 除了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的责任。
1: 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了哪些法律规定呢？徐律师，
0: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隔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责任分配制度，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徐律师，
0: 在一些侵权的案件中，原告往往因信息不对称或技术壁垒等客观情况，从而难以举证。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的意义在于，通过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重新分配，实现实质公平，保护弱势群体，提高司法效率，并可以推动社会公共利益和特定领域风险防控机制的完善。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向邓某借款50000元，并请黄某帮忙写了一个借据。后来呢，邓某将借条弄丢了，向王某要钱，王某否认借钱的事实。于是呢，邓某起诉到了法院，还请了当时在场的同村的赵某、邓某的儿子邓晓，其中呢，赵某、邓晓均是成年人，还请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胡某以及一个13岁的男孩张某作证。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哪些人可以成为证人，哪些人不可以呢？徐律师，
0: 本案中黄某、赵某、邓晓、张某都可以作为证人，胡某不能作为证人。所谓证人证言，是指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向人民法院就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所做的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第2款规定，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1: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吧，徐律师。
0: 本案黄某是替出借人写借条的人，赵某是当时在场的成年人，这两人可以作为证人是不存在疑问的。而张某虽小，只有13岁，但结合日常经验，13岁大概是初中生的年龄，通常是能够明白借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13岁的张某也可以成为证人。另一位证人胡某由于是精神病人，对事务缺乏一定的判断能力和合理的表达能力，因此其不可以作为证人。有人说邓晓是出借人邓某的儿子不能作为证人，其实证人不存在回避问题，只要知晓案件情况就可以作证，即使其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或利害关系也不需要回避。因此本案邓晓可以作为证人，只是他的证言证明力较低，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在关系人关系下直接判决，但其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什么是简易程序，什么样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呢？张某向李某借款20000元，约定一年之后与利息一起归还，而到期之后呢，李某多次催要欠款，张某均以没钱为由拒绝了。后来呢，李某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其还款。那么这个案例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吗？徐律师，
0: 这个案例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民事案件所适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0条第1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他的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案中张某与李某之间的借贷纠纷事实清楚，案情清晰，且标的额不大，因此该案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多少金额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各个地方

0: 的规定并不一样。在咱们新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全区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自2025年1月1日起，全区基层法院和他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在49,993元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实行一审终审。上述案件标的额超过49,993元，但在199,972元以下的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1: 嗯，那么这种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徐律师，
0: 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1: 适用简易程序的这个案件，它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徐律师，
0: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符合3个条件，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以及争议明确。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对于当事人和法院而言都是较为便利的，可以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诉应该向哪个法院提出，如何提出呢？某离婚诉讼当中的一方当事人邓某不服一审判决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于是呢想要提起上诉，可是不知道上诉该向哪一个法院提出。那么邓某应该向哪一个法院提出上诉呢？徐律师，
0: 上诉应该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提出，比如原审法院是在县一级的初级法院审理的，上诉就要向初级法院所属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实践当中，如果不清楚上一级法院，大家可以直接向一审法院提出，由一审法院移交至二审法院。
1: 那么上诉需要在多长时间内提起呢？徐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案中，邓某就需要在收到判决书后的15日内提起上诉。
1: 上诉要书写上诉状吗？要怎么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徐律师，
0: 上诉状是当事人不服一审法院的尚未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请求上一级法院撤销或者变更原审判决或裁定的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上诉的请求和理由。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二审中当事人能否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呢？钱某将李某打伤，李某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一审法院判决钱某赔偿李某的医疗费、营养费共计8000元。李某认为赔偿的数额太少了，提起上诉，并在上诉当中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要求钱某再赔偿误工费5000元。后法院对该部分赔偿进行了调解，调解未果，法院告知李某另行起诉。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为什么会让李某另行起诉呢？徐律师，
0: 根据我国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二审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法律如此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上诉权。如果在二审中，法院直接对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作出了判决，当事人就不能再上诉，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

0: 是最终判决，所以法律规定调解不成另行起诉，实际上是维护了当事人的上诉权。
1: 嗯，那么李某需要怎么做呢，徐律师？
0: 如果二审调解不成，李某可以撤回上诉，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上诉是否可以撤回。黄大与黄二串通，在他们的弟弟黄三不知情的情况下瓜分了他们父亲的遗产，因为分割不均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之后，黄大不服提起上诉，上诉期间弟弟黄三出现了，向黄大主张继承权。黄大见事情败露，就要撤回上诉。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黄大，他可以撤回上诉吗？徐律师，
0: 黄大不可以撤回上诉。
1: 嗯，
0: 我国法律规定撤回上诉是诉讼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当事人有权上诉，也有权撤回上诉。一旦上诉撤回，过了上诉期，原审判决裁定就发生法律效力。但是不是所有情况下当事人都可以撤回上诉，是否准许是由人民法院决定的。根据我国司法解释，两种情况下当事人撤回上诉不被允许，一是一审法院判决确有错误，二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这两种情况下不允许撤回上诉，主要是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公正性，保护案外人利益，维护国家利益。
1: 嗯，这个案例当中是不是因为黄大和黄二相互勾结剥夺了黄三的继承权，所以不能撤诉呢？徐律师，
0: 是的，本案中黄大和黄二互相勾结剥夺了黄三的继承权，并向一审法院隐瞒了这一事实，后为了继续隐瞒该事实，想要撤回上诉，试图剥夺黄三的继承权，因此人民法院应该对他的撤回上诉请求不予准许。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因不可抗力导致过了上诉期还能上诉吗？黄某在一家酒店用餐的时候，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导致腹痛腹泻，黄某于是向法院提起了侵权诉讼，要求损害赔偿。法院支持黄某的诉求，黄某决定上诉。这个时候正在外地出差的黄某正要赶回来，不巧赶上当地洪水爆发，道路不通，黄某只得在外地停留一个月，且无法与外界联系。等黄某赶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上诉期。过了上诉期，黄某还有权利上诉吗？徐律师，
0: 本案当中黄某依然有上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同很多民事诉讼程序一样，上诉也是有时效限制的，当事人必须要在法定的时间内提起上诉才有效。但是该规定有例外情况，即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了上诉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间，法院视其为法定上诉期间。
1: 嗯，像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因为天气原因，这个黄某他可以怎么办呢？徐律师，
0: 本案中黄某在外地出差，由于天灾影响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上诉，属于不可抗力，无法避免。如果黄某在道路畅通后十日内提起上诉，法院会认定在法定上诉期限内黄某依然享有上诉权，但黄某需提供洪水导致交通中断的证明材料，如政府发布的灾情通报、交通管制通知等，以证明不可抗力与上诉期限延误的因果关系。
1: 嗯，好的，感谢徐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我们再次感谢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徐响彪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徐响彪律师担任大型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在民事诉讼、企业合规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有着在公安侦查部门长期工作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刑事案件办案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0: 189-9922-856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4: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7: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达不满，引发美国警告。面对以色列的不配合，美方会采取何种施压手段？如果以方坚持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对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就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备忘录还要求实现全线停火之际，我们看到以色列在继续对黎巴嫩实施打击。根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甚至还公开说，以军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对于以方的态度，美国的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特朗普感到沮丧。然后呢，万斯却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和平进程。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到底够不够，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他基于什么原因不配合美方的进程？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9: 以色列有很多原因的，没有支持和谈这个进程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想继续打下去，美国不想打下去，美国要谈判，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就反对美国跟伊朗谈判，认为谈判没有用，就是即便能达成协议，伊朗也不会去遵守。以色列认为是应该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战争来实现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那个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这三个军事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要求打下去，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下去的人一直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他国内是有政治基础的。相反呢，你如果现在就停战，以色列国内70%的人说那个以色列就是彻底失败了，只有11%的人说现在停战以色列取得了胜利。所以如果支持特朗普现在的停战方案，对以色列来说，对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来说，在以色列国内是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为什么不愿意支持这个协议呢？跟现在在黎巴嫩的战争有关系，因为以色列现在还要在黎巴嫩继续战争，但是这个协议里明确的规定的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并且根据协议的规定，以色列还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这个是以色列

0: 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的这些条款在以色列也受到普遍的反对，这是以色列不愿意支持的另外一个原因。
1: 说到这个反对还有相关的情况，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连日来以色列政府当中的极右翼成员一直在批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暂停对伊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万斯呢批评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意见是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然后强调说用于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袭击的大部分武器其实都是美国制造的。我们现在清晰地看到美以之间的分歧，我们也知道他们各自都要为自己的内政来服务，但是这些分歧您觉得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长久问题吗？
0: 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不一致，然后这些分歧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关系的，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不想打了，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再打下去会让油价进一步上涨，美国经济进一步受到损害，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妥协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不答应，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也就是现在战争所产生的这些负担和后果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受，比如现在战争引起油价上涨，战争持续下去引起以色列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这些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担。所以这样的话双方就产生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愿意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打下去，但美国不愿意打下去，因为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也不妥。因为以色列离黎巴嫩真主党离伊朗都很近，然后美国很远，所以美国认为威胁没那么大，但以色列认为威胁很大，所以以色列愿意承担那个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特别是因为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所以这一届政府不管是在伊朗和西岸加沙还是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伊朗问题上都更愿意采取军事手段，然后美国就不太愿意，特别是拜登政府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更大。那么特朗普上来，特朗普是最支持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总统，但即便这样他跟以色列的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了，所以这种矛盾还会持续下去。
1: 确实啊，就是不光跟拜登时期的政府相比，跟之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确实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以色列侵占他国领土的纵容，还是对以色列制造加沙人道灾难的袒护。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消耗的，那以色列觉得他耗得起，美国觉得他耗不起，可是以色列又不配合，美国能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吗？
0: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特朗普自己说的，特朗普说是内塔尼亚胡说的，说美国是老大，以色列是小弟，然后在很多问题上以色列是要依靠美国的，听美国的。那么以色列就像美国手里边的一个风筝一样，那么一方面呢是美国要给他一定的活动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飞得太远了，超出美国的这个容忍的程度了，那么美国就要把这个绳子往回拉一拉。那么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战争中，美国也是一直这样做的，特别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那么以色列总共是3次袭击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3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然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过去2个月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特别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他的约束是有效的。那么只要美国下了决心，在多数时候以色列是要听美国的，就像这次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上上下下都反对，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之下，以色列也不得不同意签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会给以色列一定的活动空间，就像刚才说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就没有再敢发动对贝鲁特的大规模的袭击了。

0: 但是美国又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未来的形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如果说以色列的行动太过火了，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彻底崩溃的时候，美国就会出重手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以色列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可能不会太约束以色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结束甚至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所以就是说您觉得美国会约束，但是大面上约束，但是在一些以色列坚持的点上很有可能还是会纵容它。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然后让他聊一下，就是黎巴嫩这边战场停不停，到底是谁说了算。
2: 黎巴嫩问题确实是目前美伊这份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战，也就是美方认可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那么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而且以色列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他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那么以色列现在是可以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嗯，这是秦天老师的观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牛老师聊，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也透露说，他们在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而且呢正在就这个问题和美方展开磋商。而且以色列的前总理巴拉克近日有一个表态，他说啊，他认为内塔尼亚胡仍然可能在大选前夕进攻黎巴嫩，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关于这个无休止的战争，想问一下牛老师，就是以色列这届政府对战争的执念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0: 背后的逻辑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周边面临的都是威胁，那么加沙对他是威胁，约旦河西岸对他是威胁，叙利亚对他是威胁，黎巴嫩对他是威胁。那么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曾经执行过叫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就是把占领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国家，这样呢换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诺，改善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最近这20年，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步一步的往极右的方向走，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以色列这一届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然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现在改变了以色列的做法了，他认为说以色列不管怎么做，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周边的这几支针对以色列的武装组织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是要占领周边国家更多的领土，要对周边国家的武装组织进行彻底的消灭和彻底的打击，那么即便是不能彻底消灭了，他也要让这些周边的武装力量想打以色列也没有这个能力打以色列了。所以他现在在加沙采取的行动，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都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周边各自力量的能力。现在他已经不关注说你的意愿，认为他认为这个意愿解决不了，他现在做的就是即便你有意愿，即便你仇恨以色列，我也让你没有能力来打以色列，这是他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逻辑。
1: 嗯，那现在以方坚持进行军事行动，那美伊这个协议前景到底会怎样？
0: 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美伊协议的这个前景的呢。事实上从4月8号开始，以色列一直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 那么四月八号的时候，临时停火协议签署的时候，伊朗就说停火是包括了黎巴嫩的，然后以色列跟美国都不同意，所以四月十号以色列就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随后就宣布说他们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协议这次六月十四号签署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又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种行动来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但是对美国和伊朗来说，最终还是签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呢，毕竟在这场冲突中，伊朗的战场是主战场，然后黎巴嫩这个战场是副战场，然后伊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就是你次要矛盾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是你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就只要美国和伊朗下了决心说要签署协议，要落实协议，那么以色列这边在黎巴嫩采取一些行动，他就不可能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和伊朗本身就很矛盾很犹豫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这条战线它就可能能起到那个决定性的作用。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会对后续谈判有何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六十天免费通航，是否能为海峡彻底解封打下基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还是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呢是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伊本来是定在19号在瑞士办这个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署仪式的，所以就宣告取消了。那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也都取消了去瑞士的行程，所以很多听众也在问，未来还会有相关的一个仪式吗？就是协议签署的仪式吗？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2: 根据目前的消息，那么由于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的线上的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不会再在瑞士再搞相应的签字仪式了。那么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那么如果举办仪式的话，那么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那么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你们知道这次他备忘录在美国的国内受到了共和党还有鹰派的这个广泛的批评，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再办仪式，反而会引来更多的这种嘲笑和指责，所以美国方面可能也对这个仪式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总体来看，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那么创造了一个后续谈判更正常更稳定的这么一种氛围，是反而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
1: 那咱就不说仪式，说说谈判会怎样。我们注意到万斯呢，他这两天是谈到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六十天期限是从十八号开始计算的。那您觉得伊朗会不会接受？然后谈判会有效的进行下去吗？
2: 那么六十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当然以哪种方式去谈，谈多久，怎么谈，这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规定，但是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那么很多内容是偏向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那么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要进一步真正的兑现他所谓的胜利或赢，他必须进一步推动去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那么要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最

0: 中的那个协议，所以美国有动力去继续去谈。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他从这份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解除制裁、对给伊朗经济松绑的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是马上这份备忘录签字以后就能兑现，要等待后续谈判的结果，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才能落实。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去继续谈判，争取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回报。那么为了使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是涉及核问题，那么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那么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核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那么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那么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那么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1: 那我们就说一下海峡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声明说，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在未来的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您觉得这是为未来这个海峡彻底解封打基础，还是这一时可以解决问题？
0: 目前来看，就是海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封，那么美伊双方都有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和现象，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那么未来这个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伊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其实还留了一些未决的与海峡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说伊朗是确保能够在60天内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并没有具体的提，而且还说了就是伊朗可能会和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国家一起去确定未来海峡的管理问题。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我觉得反映出似乎与海峡相关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我觉得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

0: 办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日本众议院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何种政治算计，会给日本在军事化提供哪些便利，日本穷兵黩武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何种破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要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呢，在19号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个核心内容呢，包括了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的规定。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呢，是在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来清除技术障碍。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修正案到底修正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实质变化？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4: 日本此时修正国民投票法的核心动因是国会层面上，日本呢，它的修宪门槛已经呢突破了众议院这个层面，它想为呢公投扫清了短板。从当前来看呢，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它的修宪势力啊，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2/3的席位，已经满足了宪法所规定的修宪动议的法定条件。那么执政党呢，也提出来要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提交宪法修正案。那么国民投票呢，它是修宪的最后一道法定关口，但是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呢方面呢存在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右翼啊，此时选择优先这个在程序上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这个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这个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这个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宪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这个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这个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呢拥有这个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3: 所以我们注意到日本在国内哈，他们也有评论说这样一个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做的又一项准备。

0: 工作，而且呢也会给日本的再军事化提供一些方面的便利。那您觉得这个修正案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投票程序法的修订啊，它是日本修宪的关键前奏。因为程序法呀，也就是国民投票法呀，它在日本具有特殊的一个法律的定位，它是修宪的唯一法定的程序载体。日本呢是1947年开始正式实施现在的这个合并宪法的。那么长期以来呢是没有配套这个公投的法律的，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是冻结修宪的实际操作的。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呢，日本才出台了这个首部的国民投票法。如果没有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就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全民投票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修改国民投票法呢，等于是补齐了修宪流程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从国会提案到全民公投的全链条的一个制度准备。应该来说，它使修宪呢从这口头主张转向呢落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步骤。那么很显然，修宪呢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啊，执政党它可以呢这个干预计票。那么很显然呢就会使这个全民公投啊，它从这个国民来制衡国会变成呢右翼的修宪的工具了，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这个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因为国民投票法呀，它已经改了很多的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将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的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明确地限制日本呢进行军备，确立了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呢，它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0: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行为，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那这次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算盘？
1: 国民投票法的修订啊，它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的政治算计。第一个呢是这个想要通过这个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呢修宪的这个程序的主动权。表面来看，它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的，来解决呢监票的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这个杜绝护宪派利用这个程序的漏洞来拖延呢修宪的进程，想要让修宪派呢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是这个他要降低公投的否决的概率。因为来看呢，这个让执政党的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还有一些行政的宣传呢，那么在这个日本属于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下他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呢降低这个民意否决修宪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层面呢，它是拆解呢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的来架空呢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现在是日本右翼他不直接的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呢配套立法先行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然后呢再修订这个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完善呢这个情报体系，最后呢再来修改这个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的前置的立法呢逐步掏空和平宪法的约束，来呢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辟。
0: 我们看到日本呢是不断的在松绑军事方面的自我约束，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比如说俄罗斯方面表示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和平带来了。
1: 日本的穷兵黩武啊持续加码，它本质上来说是日本试图推翻呢二战胜利成果，摆脱国际社会对其战争权的法定的限制，复刻呢战前对外扩张的战略逻辑。那么很显然呢，它这个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具有多重的这个破坏。首先第一个呢，它会直接触发区域的军备竞赛，恶化安全环境。日本呢它放开进攻性的军力，谋求修宪保有交战权，它会迫使呢周边国家同步的去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

0: 那这样的话，亚太地区呢将会陷入军备扩张这么样一个恶性循环，地区国家的安全成本也会持续攀升，冲突的误判概率呢也会大幅的上升。第二个呢，它冲击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法理根基，因为波茨坦公告啊，它明确规定，日本呢仅能够保有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是该国际法在国内法的给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呢，它通过修宪呢来废除第九条，恢复战争权，等于就是单方面推翻二战战后的安排，树立这个战败国突破军事约束的危险先例，将呢动摇全球的这个战后的安全体系。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补选席位，首相斯塔默面临逼宫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英国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呢，是举行了下院议员补选投票，然后呢，代表工党参选的伯纳姆已经当选了这个选区的下院议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是目前工党当中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次呢重返议会下院呢，他就已经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他的胜利对于斯塔默的政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怎么说。
3: 就像伯纳姆在胜选演讲中说的，这对斯塔默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斯塔默本人这个执政地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需要工党内的重新复权。伯纳姆如果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并发起对斯塔默首相地位的挑战，将启动新一轮工党领袖的竞选，获胜者将是英国首相。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么他也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即使斯塔默政府能够继续执政，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这场新的工党领袖的竞选，那无论是在斯塔默政府内还是在英国议会内，都会有一个伯纳姆现象。它这意味着工党内温和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加上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2: 那这样哈，我们如果看根据工党的规定，就是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要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够触发领袖挑战。而自工党在上月地方选举当中受到重创以来，大概有1/4的在斯塔默麾下的议员是呼吁他辞职，所以伯纳姆还要凑更多的人。短期内您觉得凑齐人数的现实性有多大？
3: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在地方的这种议员的补选中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他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都会遇到和斯塔默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钱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
2: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确定哈。那伯纳姆的这场逼宫，您觉得更可能以在党内协商交权来收场，还是不得不走向最后公开的分裂的竞选呢？
3: 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塔默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

0: 斯特里廷，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并能够掌握足够的支持的话，也会产生一种公开竞选的这么一样的一个局面。
1: 嗯，那这样哈，那我们现在单就伯纳姆来说，就是他是以支持国有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等鲜明的左翼立场著称的。然后斯塔默执政的这两年呢，被诟病的很多事儿，有一个就是他一直在中间路线上摇摆。那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伯纳姆的左翼路线是能够重新凝聚北方工党选民，还是说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党内温和派和左翼的分裂？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他是不是会重新凝聚北方工党的选民，从选举的结果来看显然是的。就是这次补选很好的证明了一点，也就是说左倾可以战胜极右翼的政党，工党在这次选举中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地方是一回事，中央是另外一回事。工党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的政策不能代表他的选民。至于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工党的精英层领导层斗争的结果。而且伯纳姆本人也经过左中右政策的摇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他的这个崛起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地位的进一步会造成党内温和派左右的分裂。
1: 嗯，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工党议员是希望斯塔默交权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选，但是斯塔默本周自己表态了，说他将参加领导权的竞选，而且警告说党内可能出现的混乱会让这个选举充满分裂。那您觉得斯塔默现在手中还有什么样的筹码？
0: 我们看看斯塔默还没有其他的优势，或者说依然残存的优势。他的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这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这点依然是存在的。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点也恰恰是这一点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但目前来说，如果是说斯塔默还有哪些制度性优势的话，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还有他这种平衡能力在工党的精英层依然是有效的，因为他的精英层依然还是中间力量为主，然后右翼在领导层有一定的就是说优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作为一种更加倾向于中间偏右政策的领导人，在议会党内是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挑战者如果只代表左派或者说只代表右翼，那么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走出上层到了更广大基层党员来投票的这个阶段，他的优势就会大大的缩小，甚至会出现一种不利于他的局面。
1: 好，感谢分析哈，相关问题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的负责人博卡呢，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美以伊冲突呢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个危机其实凸显出一个紧迫的现实，就是能源转型不仅关乎可持续性，也关乎安全和经济韧性。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文章说，过去十年间，能源转型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清洁技术能否快速扩大规模与化石燃料竞争。在许多行业和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4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9%，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 万亿美元。现在更难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建立多元化、安全的能源系统，使其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价格合理、可持续和韧性。文章称，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一年，全球清洁能源的布局持续取得进展，但决定进展能否持续的基础，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稳定性和创新三大方面却面临压力，其中能源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如今安全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更重要指标，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维持可靠

0: 价格合理的能源系统的能力，应对最有效的国家正在通过投资国内产能和多元化能源来源来降低其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为例，认为尽管中国仍然部分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国内煤炭，但同时也在加速推进电气化和电网扩建，快速大规模地部署可再生能源。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2%，其意义不仅在于速度和规模，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内部一体化的能源体系，降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例子凸显了转型过程中竞争逻辑的转变，能够提供来自多种能源的可靠电力，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供应链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工业能力，抵御冲击的能力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势。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呢，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呢，它关注了在端午假期的中国旅游市场。
2: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的通透

0: 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海南岛战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指挥两个军对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实施的渡海登岛作战。三岛战役历时五十六天，三岛战役历时五十六天，创造了以木帆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摧毁敌陆海空立体防御的战力，也是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登岛的成功战例，为人民解放军在接下来的解放沿海及其他岛屿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成功经验。广西战役结束以后，四野第十五兵团是怎样在雷州半岛紧急备战的？小木船打败敌军舰的战绩又是怎样鼓舞参战部队的士气的？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十九兵团是怎样落实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案的？最终，我解放军将士们又是怎样英勇奋战，突破所谓柏林防线，创造奇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木船打垮军舰的琼海登陆战。上，1949年12月初，随着广西战役的基本结束，第四野战军前委着手进行攻打海南岛的准备工作，派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军与第四十三军一道组成攻占海南岛的渡海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具体组织指挥。12月18号早晨，远在莫斯科访问苏联的毛泽东致电四野司令员，要求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还要求渡海兵团在旧历年前攻取海南。十五兵团领导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经过慎重考虑，如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第一批渡过去一个军，那需要一次能载30人的木帆船、1000多只和数千名船工舵手，但是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分被国民党军撤退时销毁或者掳走了，在短时间内要搜集这么多的船只、船工、舵手是很难办到的。经过反复研究，第十五兵团在1950年1月5号将情况和他们的意见报告四野首长。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四野首长收到电报以后，第二天将这份电报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1月10日，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中央军委和四野回电，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

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还指示第十五兵团与冯白驹所部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部受邓、赖、洪指挥。毛泽东在电文中所提到的冯白驹是活动在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琼纵是以1927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是海南岛有20多年武装斗争历史的共产党部队。这支人民武装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终于创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到1947年10月，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的番号时，以辖三个总队共10个团，大约20000多人的作战力量。有了琼纵做内应，是攻击海南岛作战的有利条件。随即第40军、43军两个军就奉命在雷州半岛进行紧急的备战。这时备战的困难是，参战的这两支部队 90% 都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并不熟悉水性。进驻雷州半岛以后，看到茫茫大海，产生了对大海的恐惧心理。部队当中有 80% 的人晕船，有的上了船就呕吐，直到吐得没东西吐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下船以后脸色苍白，腿都是软的，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但是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比较高，士气高涨。为了克服晕船，熟悉水性，学会驾船，官兵们荡秋千、走浪桥、转迷罗、练游泳、练摇橹、学撑帆、变潮汐、识风向，歇人不歇船，昼夜苦练。经过一番演练，终于绝大多数官兵由铁秤砣变成了水上漂，旱鸭子变成了水蛟龙，部队由陆军变成了海军陆战队。根据毛泽东改装机器船的指示，在渡海部队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以后，四野首长即派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委员陈仪和后勤部参谋长罗广文携巨款从武汉南下广州，征集船只，购买机器。但当时在广州和广东省内沿海地带较大一些的能改装机器的船，在国民党军败逃台湾、海南时都被劫掠一空。于是陈仪决定去香港、澳门，在那里利用一些社会关系，会同有关部门购买一些登陆艇。可就在陈仪一行一踏上港城，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台湾国民党当局得到报告，立刻派员串通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让陈仪没有办法买到所需的物资。为此，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非常着急，亲自去黄埔造船厂了解情况。无奈的是，黄埔造船厂在短期内也造不出能够载兵渡海作战的机器船。第十五兵团只能派人将搜集到的100余部旧机器送往黄埔造船厂，请厂方改装机帆船。但所搜集到的这些机器，不是因为过于老化不能使用，就是因为马力太小，带不动船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改装了几十艘机帆船。而这些对于大部队渡海登陆作战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后来第43军把缴获的美式十轮大卡车的发动机卸下来装在船上，经过航行试验竟然成功了。于是兵团立刻下令所属各军拆卸十轮大卡车上的发动机，火速送到驻雷州半岛上的渡海作战的40军和43军。两个军一共改装了机帆船120艘，选择其中质量较好的机帆船共40艘，在船上用木板和沙袋加固，安装了57毫米口径和37毫米口径的战防炮、提示山野炮和重机枪，将机帆船改装成了火力船。又经过了多方努力，渡海兵团拥有了各类作战船只1000多艘，组成了一支包括指挥舰、通讯舰、护卫舰的土舰队。1950年2月，就在部队加强思想动员进行海上练兵的节骨眼上，出现了第43军128师382团4连用小木船打败敌军舰的战绩。
这件事情在整个渡海参战部队当中掀起

波澜，极大鼓舞了士气。而创造这一辉煌战果的是一位副排长和他率领的八名战士。那是2月21号，副排长鲁湘云带着八名战士出海训练，就在训练结束时，海上的风却停了。这条只能靠风吹翻篷行驶的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海上难以行动，大家只能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拂晓，风来了，鲁湘云赶紧招呼大家扯篷返航，但意想不到的是，刮的却是强劲的东北风，他们的船被吹往西南方向，一直吹到了被国民党海军把持的海区。这时战士王金秀忽然发现，在木船的西南方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赶紧喊道：副排长，你看那是什么？鲁湘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波涛汹涌，只能认出是一条船，而且不像是渔船，会不会是敌舰呢？鲁湘云心里想，这要是碰上敌舰就糟糕了。于是他叫大家把军帽摘下来，并让升篷的战士把船帆落下了一半，小船继续前进，他们很想避开那条船。而过了一会儿，那个黑乎乎的家伙居然开了过来，果然是一艘敌舰。

0: 世界很温柔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鲁湘云和他手下的八名战士都是久经沙场，个个都不是平庸之辈，但现在大家心里都明白，眼下这不是陆地，敌人的兵舰上有枪有炮，还有坚硬的铁甲。于是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鲁湘云，仿佛在问他怎么办不派上。鲁湘云咬了咬牙说，既然碰上，那咱们今天就是死也得跟他拼一下。于是战士们从船舱里取出了家伙事，一挺机关枪，四支冲锋枪，三支步枪，还有一个枪榴弹筒。敌舰向小木船逼近，1000米、500米、400米，猛烈的炮火向小木船轰轰地射来，弹片击中了船上的篷绳和锚车，只听哗啦一声，船外，小木船好外，小木船好外，战士们都傻眼了。这时敌人的气势更加凶猛，高射机枪平射过来，子弹打得海水直翻，但是却很难击中小木船，因为木船小，海浪大，木船不停地在海浪中上下起伏，如同一个极不稳定的漂浮物，敌舰的火力很难打到它。这时鲁湘云看出了敌人兵舰的弱点，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对大家说，同志们，沉住气，等他开到咱们跟前，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狠狠地揍他。敌人真的以为小木船被打坏了，一边射击一边靠了过来。当敌人离小木船不到150米的时候，他们停止了射击，炮手离开炮位，机枪手离开机枪位，得意忘形地站在甲板上，向着鲁湘云他们喊话。鲁湘云心想，你们就等着瞧吧。敌舰越来越近，可以看清楚舰上有四门炮，两挺高射机枪，敌人有的戴船形帽，有的穿海军服，当官的在舰桥上指手画脚，当兵的则拖拉缆绳，看样子是想把小木船拖回去报功领赏。这时三班副操起冲锋枪问，副排长，打吧。鲁湘云挥手制止，并且叮嘱大家说，别慌，再靠近一点，机枪瞄准指挥台上那个胖家伙，其余的人瞄准甲板上的人，听我口令再打。军舰离小木船只有50米了，鲁湘云突然怒吼一声，给我打。八人同时开火，敌舰上的胖军官被一颗子弹穿透胸膛，当场毙命，甲板上戴船形帽的水兵倒下去一大片。敌人遭到突袭，纷纷窜进船舱，铁甲舰掉头驶离木船，然后在小木船火力射程之外向小木船打了20分钟炮弹，但是效果不佳。恼羞成怒的敌人看大炮打不中，就开足马力准备撞碎小木船。鲁湘云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对把舵的战士说，敌舰想撞沉我们，你放机灵点，眼睛盯住他，注意把好方向。就在舰船快要相撞的一刹那，把舵的战士孟宪之向右猛力的扳舵，军舰擦身而过。还没等鲁湘云下令，王金秀就连投了4颗枪榴弹，战士们也趁机将手榴弹纷纷投上军舰。在一连串的爆炸声中，甲板上开出了火花，铁甲舰拖着滚滚浓烟朝远处驶去。这时木船已经漏水了，战士们一边堵洞一边拼命地向外舀水。所幸的是，就在这时派出寻找他们的一艘大船听到了枪炮声，前来接应。一艘小木船打败了大军舰，这创造了海战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功案例大大增强了渡海兵团以木帆船渡海的信心。铁甲舰也没什么可怕的，几颗手榴弹就把它打跑了，陆地上的战术在海上照样管用。1950年2月初，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主持了第一次作战会议，决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案，那就是首先组织小部队分3-4批偷渡一个师左右的兵力上岛，与穷

纵会合以后，控制岛上的一些登陆地段，接着主力部队再实施大规模强度登陆。这个作战方案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接着邓华命令第40、43军第一批偷渡的加强营在3月5日黄昏同时启渡。率先偷渡的两个加强营是第40军118师352团加强营，官兵799人，带队指挥员是118师参谋长苟再松，352团团长罗少福。另一个加强营是第43军128师383团一营，配属92步兵炮连，官兵一共1007人，带队指挥员是383团团长徐方春，团政治处主任刘庆祥。3月5日，韩先楚乘车前往40军加强营的驻地雷州半岛西南的徐闻县角尾乡登楼角，这里是琼州海峡西端的军事要冲。渡海兵团先锋营首渡海南将从这里启程。当天晚上的7点半，韩先楚来到加强营整装待发的队列前，做了鼓舞人心的战前动员，并亲手将一面绣着登陆作战先锋营的红旗授予营长陈永康。在韩先楚动员以后，第118师师长邓岳下达出发令，加强营的799名勇士分成13艘木船扬帆起航，趁着夜色向海南方向驶去，登陆地点是海南岛白马井地区。在夜色中，波涛汹涌，海浪翻滚，加强营的木帆船从登楼角出来，趁着北风顺流而下，午夜时分，船队乘3路纵队进入海峡中流。6号凌晨，风忽然停了，船速慢了下来，眼看原定的一夜船程即可抵达的计划要落空，随船指挥偷渡的118师参谋长苟再松果断下令，摇橹划桨前进，橹不够，战士们就用铁锹、枪托和木板划水。天渐渐亮了，苟再松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他焦虑不安地命令船队加速前进。太阳跃出水面，海天一色，万里澄澈，能见度特别高，多雾的琼州海峡居然一丝云雾也没有，船队是无遮无拦。上午9点，弯弯曲曲的海岸线终于出现在苟再松的视线里，不一会儿，海面上突然发现敌人10多艘巡逻的机帆船，接着又出现敌机4架在船队上空盘旋了一阵，投下4枚炸弹进行火力侦察。苟再松立刻命令船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要求大家沉着冷静，并让信号员打出识别信号。原来在出发前，兵团侦察科已经将琼纵搞到的国民党军允许岛上出海捕鱼的渔船与敌飞机的识别信号告诉了苟再松。这次每只船上都发给了飞机识别信号的布板形状，如果发现敌机，大部队人员进舱，在船上铺摆上飞机识别信号，并且做出捕捞鱼的架势。敌巡逻机帆船见我军打出他们的联络信号，就不会再怀疑了。加强营的指战员们趁机奋力划船，迅速混入敌人的船队中。敌人船队见突如其来的一支船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发现情况不妙，立刻向岸上发信号报告。岸上炮兵见船队混在一起，分不清敌我，无法开火。那4架飞机再次起航，飞临船队的上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哪些船是解放军的，哪些船是他们自己的，也不敢贸然攻击。而敌船上人数少，火力差，官兵们躲在船舱里不敢出来，他们寄希望于头顶上的飞机，于是在船头插上小红旗，而解放军的船也跟着插上小红旗。后来敌人又换上小白旗，解放军也换上小白旗。经过2个小时的斗智斗勇，中午13点，先遣营船队终于抵达白马井附近海面，正准备登陆时被岛上守敌发觉，这时我军已经无法隐蔽登陆意图，只得与之在海面上交火了。在这个关键时刻，40军加强营全体官兵是怎样发起冲击成功登陆的，而43军加强营又将如何突破所谓柏林防线，最终人民解放军是怎样大举渡海作战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木船打垮军舰的琼海登陆战。

我是石宁凯。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玛丽。感谢大家收听。

0: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关注历史，热讲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5: 海南岛战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指挥两个军对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实施的渡海登岛作战。从1950年3月5号开始到5月1号结束，海南岛战役历时56天，创造了以木帆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摧毁敌陆海空立体防御的战力，也是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登岛的成功战例，为人民解放军在接下来的解放沿海及其他岛屿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成功经验。广西战役结束以后，四野第十五兵团是怎样在雷州半岛紧急备战的？小木船打败敌军舰的战绩又是怎样鼓舞参战部队的士气的？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十九兵团是怎样落实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案呢？最终我解放军将士们又是怎样英勇奋战，突破所谓柏林防线，创造奇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木船打垮军舰的琼海登陆战。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1950年2月，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案确定以后，第十五兵团的司令员邓华命令第四十、四十三军第一批偷渡的加强营在3月5号黄昏同时起渡。率先偷渡的两个加强营，一个是第四十军118师352团加强营，官兵有799人，带队的指挥员是118师参谋长苟再松，352团团长罗少福。另一个是第43军128师383团一营，配属92步兵炮连，官兵一共1007人，带队指挥员是383团团长徐方春，团政治处主任刘庆祥。3月5日晚上，在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动员以后，第118师师长邓岳下达了出发令，加强营的799名勇士分成13艘木船扬帆起航，趁着夜色向海南方向驶去，登陆地点是海南岛白马井地区。夜色中波涛汹涌，海浪翻滚，加强营的木帆船从登楼角出来，趁着北风顺流而下。6号上午的9点，弯弯曲曲的海岸线终于出现在苟再松的视线里，但不一会儿，海面上突然出现敌人的10多艘巡逻的机帆船，接着又出现敌机4架，在船队上空盘旋了一阵，投下了4枚炸弹进行火力侦察。苟再松立刻命令

团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要求大家要沉着冷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斗智斗勇，中午的13点，先遣营船队终于抵达白马井附近的海面，正准备登陆时被岛上守敌发现。这时我军已经无法隐蔽登陆意图，只得与之在海面上交火。船队遭到两艘军舰、四架飞机的火力拦截和岸上敌军的猛烈射击。苟在松和三五二团团长罗少福当即命令部队强行突破。先遣营的799名壮士面对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临危不惧，一面勇猛地进行火力还击，一面奋力地划桨，直逼岛岸滩头，开始抢滩登陆。敌人从天上、海上、岸上一起扑过来，霎时间炮声如雷，水柱拔起，浪花飞溅。船距离岸边还有100多米时，肉眼可以辨清水底的泥沙了。这时教导员张仲先高举手枪大喊了一声：同志们，跟着我冲啊！勇士们纷纷跃入齐腰深的海水里，在船上迫击炮和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很快就冲上了海滩，破除了滩头障碍，跟敌人争夺滩头阵地。这时火速赶来接应的琼纵第一总队的第8、第9团也在敌人背后打响了，枪炮声连成一片，岸上敌人受到两面夹击，纷纷弃阵逃窜。加强营全体发起了冲击，一鼓作气全部登陆，迅速插入敌守军阵地，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最终以伤亡20多人的代价成功的登陆了。我们再来说说43军的加强营。3月5日晚上，他们从东挠洲岛一带起航时，因为陡然风平浪静，又根本没有起风的迹象，司令员邓华只能命令该加强营停止起航。大家一直在焦急地等着北风，但就是不起风。一直到10号中午开始，雷州半岛东南海面天阴下雨，风也刮起来了，敌人的飞机不能起飞，而这无疑是先锋营偷渡的大好机会。于是43军军长下令出发，先锋营的1007名官兵分成21艘木帆船，在13点从雷州半岛东挠洲岛拔锚起航，向海口市东南预定登陆地段赤水港乘风破浪航行前进。这次侧翼偷渡虽然没有遇到敌人海空军拦截袭击，但是却碰上了恶劣天气。在出发时还是顺风顺潮，天又下着蒙蒙细雨，既便于航行又便于隐蔽。但是黄昏时分海风更大，小山式的海浪把木帆船抛上浪尖，又狠狠地摔入低谷中。天黑以后，船队队形散乱，无法联络，有2只木帆船被翻腾的巨浪打翻了，6艘木帆船的桅杆被狂风折断，船队也被滔天的巨浪打散。11号拂晓，天蒙蒙亮，风力减弱，但是浪仍然很大。经过20个小时的艰难航行，除了3艘船大约100人失去联络之外，其余都在11号9点左右在文昌东北的赤水港、鹿马岭至铜锣岭一带海岸登陆。在琼纵独立团的接应下，各分队在12号清晨汇合于文昌地区。当时盘踞在海南的是1949年10月从广东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残部以及岛上的原有部队，由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薛岳任防卫总司令。而薛岳手下有5个正规军、19个师，拥有大小舰艇50多艘的海军第三舰队以及一个海军陆战团，有空军第一、第三、第五、20大队的各种飞机42架，另外还有部分地方武装，总兵力大约是10万多人。12月中旬，蒋介石电令薛岳以琼州海峡为屏障，严加防范，阻止解放军登岛作战。薛岳觉得自己在岛上部署的环岛立体防线再加上天然的琼州海峡，对付解放军的木船队绰绰有余了，于是他用自己的别号将海南岛的立体防线命名为柏林防线，并自认为这个防线固若金汤。在眼下解放军2批部队登岛，柏林防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让薛岳气急败坏。他赶紧调集了6个团的兵力进攻文昌，企图趁43军渡海先遣营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围歼。43军加强营指挥员徐方春在收拢了部队以后，决心给敌人杀一个回马枪。
战斗打响以后，一营二连连长李树廷发现敌人37团的团指挥所就在附近山头，立刻派出一个排向其发动正面佯攻，而自己带领一个班从侧面冲进了敌人的团指挥所，当场击毙该团团长。敌兵失去了作战指挥，首尾难顾，在我军战士们的奋勇拼杀中争相逃命。就这样，该营在琼纵独立团和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支援下，不仅全歼了敌暂编13师37团的一个营，而且还击溃了这个师39团的进攻。鉴于两个加强营成功登陆，第15兵团通令嘉奖，授予第40军加强营为登陆先锋营，授予第43军加强营为渡海先锋营。3月26号，第40军118师352团2营三营以及353团2营组成了2991人的加强团，在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与偷渡过来协助指挥的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的率领下，分成81只木帆船和机帆船，从登楼角起渡，向海南岛西北的临高角驶去，再次实施前渡。当船队离岸大约是15公里的时候，海面上忽然起了大雾，能见度仅有几米，风也停了，夜色漆黑，只能靠人力以桨橹划进，联络非常困难，不易掌握航行。船队在27日的7点半被迫于临高角东的玉包港雷公岛一线先后登陆。在玉包港准备登陆的20多只船遭到敌人2艘军舰3架飞机的猛烈攻击，352团2营4连2只木帆炮船立刻转舵冲向敌舰，吸引敌人火力，他们一直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数10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但是却换取了主力部队登陆成功。主力部队登陆以后，与前来阻截的敌人展开了激战，经过一个昼夜的战斗，沿途击溃敌人大约2个半团兵力的围堵。而我方除了2艘船被敌人击沉，少数人员失去联系之外，大部分在29日在美后与琼纵7团会合。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紧接着3月31号的晚上10:30，第43军120师3-79团和381团一营共同组成了3733人的加强团，由市长王东宝、政治委员宋维世率领，分。

乘88只木帆船、机帆船从雷州半岛南端的博奢港起渡，向海口以东的海岸航行，实施第四次潜渡。4月1号的凌晨3点，船队在穿越海峡中流以后，遭遇三艘军舰的疯狂轰击，船队队形被打散。担任护航任务的红五连三支土炮艇立刻出列，向最大的一艘敌舰冲击。交战中，三支土炮艇人员伤亡很大，但是他们仍然死死地咬住敌舰不放。在相距50米时，土炮艇上的战防炮、60迫击炮和所有轻武器齐发，一直抵近到20米时，手榴弹冰雹似的飞上敌舰，打得敌舰甲板上浓烟滚滚。另外两艘敌舰不敢前来救援，敌大舰只能拖着浓烟仓皇逃跑。我船队边航行边重整队形，379团三营89连的船队因为偏离了航向，误在敌人守备力量比较强的海口市白沙门岛登陆，在跟敌人血战一昼夜以后，大部壮烈牺牲。主力则在4月2号凌晨4点在预定的北湾港一带登陆。这一个月内，渡海兵团四批相继登陆成功，证明了所谓的柏林防线并非坚不可摧。同时，我军进行了战役侦察，并起到了登陆作战的示范作用。这时，我登上海南岛的兵力已经接近一个师，加上琼纵，接应登陆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了。邓华认为大规模渡海登陆条件已经具备，决定在谷雨前，也就是4月中旬，实施两个军并肩从琼州海峡正面实施大举渡海强行登陆作战。1950年4月16号早晨，北京新华社播发了两则电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广东人民政府联合发表告海南岛同胞书，号召海南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残敌，解放海南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发表告海南岛国民党官兵书，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接受改编，这是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海作战的信号。当天黄昏，琼州海峡平潮浮流，东风拂面，是大举渡海的好时机。晚上的七点半，随着起航一声令下，三颗红色信号弹同时升空。以40军为主力部队和43军一部所组成的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一共5万多人，分成500条战船，按东路、西路两个编队，分别由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谢峰和第43军副军长龙书金率领，在过海参与指挥的琼纵参谋长福振中等人的协助下，分别从雷州半岛南端的东长港、登楼角、港头渡、三塘港等十几个港湾同时起渡。一时间，雷州半岛海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场面非常壮观。庞大的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发，预定在临高角的美下至昌拱一带海岸登陆，以势不可挡的进军态势直扑海南岛之敌。在大部队开航不久，夜幕笼罩下的海面就归于风平浪静了。一直盼望的东北风吹了一阵就停了，船队进退维谷。这时韩先楚命令各船，同志们，用桨划也得划过去。午夜时分，船队与敌舰相遇，站在一号船上的韩先楚抓起无线电报话机，大声地对炮兵主任黄宇说，左前方发现敌舰，护航队立刻迎战，掩护主力船队通过。敌舰艇在护航船队的侧后攻击，向船队疯狂地射击，企图打乱航行队形，阻挠登陆船队前进。借着炮火的闪光，黄宇很快发现左前方有七艘敌人舰艇，他下令在右侧后的护航船队与其纠缠，左侧护航船队加速前进迎敌。主力船队不顾敌舰的攻击，坚决划桨摇橹前进，一时间海面上炮声隆隆，弹飞如织。在海战正酣之时，东北风再次强劲地刮起，韩先楚立刻命令船队加速前进，一时间强橹云动，很快就冲过了水急浪高的中流。而40军护航船队的指挥船因为故障脱离了船队，天亮以后发现一艘大型的敌舰尾随而来，指挥员黄宇命大家用篷布把舱面遮盖下来，人员下舱，从远处看就像一条运输船。敌舰果然中计了，准备超越时，船长铁军

操作迅速接近他的右舷，进入其主炮射击的死角以后，黄宇一声令下，给我打！篷布掀开，炮弹一发接一发地飞向敌舰。这艘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太康号右舷以及前甲板多处中弹，这时他强大的火力无法施展，只有带伤全速向南逃跑。同时，第43军护航队的五艘土炮艇也跟敌人三艘军舰展开了激战。指挥船是一艘改装的机帆船，配备了一门山炮，其他四艘为木帆船，各配一门战防炮。这次步兵们在海上大展雄风，用大炮和重机枪打的三艘军舰掉头逃窜，而第43军的船队的90多只帆船顺利冲破敌舰的拦截。经过彻夜激战，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突破了敌人的海上封锁，向预定登陆地段扬帆前进。17日凌晨的3点半，第43军船队在海南岛北面的玉包港、雷公岛一带登陆。韩先楚率领第40军主力船队也开始在博铺港一线抢滩登陆。守军拼命的抵抗，用密集炮火向海上射击，许多帆船中弹起火，韩先楚的指挥船也受到重创，桅杆被炸断，帆布坠落在海中。这时抢滩登陆成了渡海作战胜败的关键。韩先楚首先跳进了其凶深的海水中，指挥部队冲击敌军的滩头阵地。军长跳下去，师长也跳下去了，继而到团长、到营长、到士兵，这样一级一级的都快速地跳下去，在齐腰深的海水里，指战员们大吼着向岸上冲去，枪声炮声连成一片。前面的人倒下了，海水中泛起一片片殷红，白色的海浪变得发红，后面的人趟着这红色的血迹继续冲锋。17日早上6点，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的数万名官兵经过彻夜的激战，登陆后在琼崖纵队和先遣部队的策应下，全部于临高角至花长港间登陆，占领并巩固了各个登陆场。薛岳准备趁着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登陆立足未稳，第二梯队还没有登陆之际，集中手里的机动兵力3万多人迅速跟登陆部队决战。就在薛岳还想做最后挣扎时，蒋介石电令薛岳弃守海南。薛岳见大势已去，遵从了命令，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同时又致电台湾，要求火速派舰船驶来琼南榆林港和巴索港，接运残部撤离海南。薛岳在做了这些安排以后，带着陈济棠等一群广东省和海南岛党政军要员坐上飞机逃往台湾。薛岳苦心经营了近一年的柏林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4月22号早晨，雷州半岛徐闻县第15兵团指挥所捷报频传，经过7个昼夜的追击，三路大军在5月1号占领琼西重要港口、北黎、巴索等海南各个要点。英雄战士刘梅村和他的战友们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涯海角，海南岛全境解放。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玛丽，感谢大家收听。

0: 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玉盘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郭子仪五科场枪挑少强，鞭打少刚，采山殿副主考东平王张巡可乐坏了。我说定国王，看来这一状元非郭子仪莫属了。老贼李林甫摇摇头，哎，东平王此言差矣。

0: 他郭子仪占了几员将，不足以表明他有出奇的本事啊。来人呐，马上准备。
1: 是。
0: 一切备齐，李林甫叫来郭子仪。我郭子仪，别看你一压群英，没人敢下场，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你要想夺取这状元，还得拿出几招奇才才行。郭子仪说，你让我干什么你们就讲吧。好好，你来看，现在撤去梅花圈，竖起一道木墙，看见没有，上边是一个圆门，下边是一个方门，前边有根大铁链子，哎，那叫千斤链。你在武场上跑开战马，先把千斤链挑断，再催马冲到木墙前，人马离开，人从上边圆门窜过去，马从下边方门跑过去，人落下来以后还得骑在那马身上，这叫鲤鱼跳龙门。哈哈，而后再走马飞剑三四个金钱。我说郭子仪，你看没看见那金钱的后边有红心箭挡，箭从金钱眼穿过去，必须射在红心之上。你如果做到这三件，那状元自然就是你的了。如果你郭子仪一件也做不到，想当状元你还得等三年。老贼这句话可把张巡气坏了。我说李学士，你听没听见呢？你怎么不说话光喝酒啊？李太白滋儿啊滋儿啊，好酒啊。不，我说东平王，你先别着急呀，听听我徒儿子仪他是怎么说的。这功夫就听郭子仪说，这是小事一件，请各位大人过目。李林甫一身大拇指，哈哈哈哈哈哈，郭子仪真乃奇将。这老贼明夸是暗撇嘴，先说郭子仪，我就不信这三件你都全办得到。郭子仪下了彩山殿，找到众位弟兄说明情况，然后是卸掉盔甲。大伙说，大哥，老贼刁难您大哥，咱们反了得了。朱哥英一摆手，慢着，大家沉住气，我看大哥行，看着吧。郭子仪拍拍那独角粉龙驹，心说，妈耶，要想做到这三件事儿，那就全看咱俩的了。当不当状元倒没什么，咱得争口气。在这匹马身上，左边挂走兽壶，内装穿云箭，弓囊里装一把铜胎铁霸宝雕弓，右边德胜钩挂着粉龙枪。郭子仪一带马，这马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直叫，好像在说，主人你放心吧。郭子仪搬鞍刃凳上马，摘下粉龙枪，一碰铁锅梁，双颗飞虎战，这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窜出去。郭子仪手端粉龙枪，双眉倒立，虎目圆翻，咬紧牙关，催马奔向千斤来。这功夫吴科场和彩山殿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真是张飞认真眼珠子瞪圆了。东平王张巡替郭子仪捏一把冷汗，一看李太白还喝呢。张文、李武、蔡文龙、吉文虎、燕子鸡、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这哥几个那个心呢都快蹦出嗓子眼儿了。郭子仪催马就倒在千斤链前，双手一抖粉龙枪往前一扎，正刺链锁那套环，两膀用力往前推，猛力往上一挑，只听见咔吧哗啦啦啦啦一响，再看链子断，场上叫好声响成一片。其实挑断千斤链对郭子仪来讲不算什么大难事儿。郭子仪人强马壮，那条枪又是宝枪，枪头像把短剑似的，两刃锋利无比，可穿铠透甲。 卢若当宝剑使可削铁如泥，只要那枪尖刺进链锁的套环里，凭着郭子仪的力量，借着马跑这个冲劲儿，满可以将铁链挑断。郭子仪挑断铁链，抬右腿把枪挂在德胜钩上，双手抓过铁过梁，双脚甩蹬，躬身蹲在马鞍桥上。这马跑到离木墙大约一丈多远，这功夫郭子仪双脚用力一蹬，纵身一飞，噌，从木墙上面那个圆门就窜过去了。反龙局从下边那个缝，太行的英雄们齐喊：哎呀，不好，那马跑得太快了。彩山殿上李林甫、杨国忠这帮奸贼一看郭子仪要落空，嘿嘿嘿，一个个是露出了奸笑。副主考张巡是大惊失色：李大人，李大人，别喝了，你徒儿要落空啊。李太白一抬头：你看那不骑在马上了吗？我说东平王，你别给我徒儿念这丧门经好不好？哎，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本来郭子仪撞过圆门往下落，这功夫粉龙局跑的要比落下那个地儿远一点。郭子仪在半空中也看到自己要落空了，于是他大叫一声：哨！那粉龙驹是训好的宝马，听到叫声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往回一哨，郭子仪由上落下来，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正好就骑在这匹马上。
1: 好啊，好，太好了，
0: 场上叫喊声如雷呀、啊！李林甫、杨国忠几个奸贼也都傻了眼了。郭子仪急忙从左边的弓囊中取弓，从走兽湖中抽箭，拨马向右，当弦搭扣，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弓硬箭长，刷刷刷，一连三箭射过金钱眼，全射在红心箭挡的上边。这功夫五科场上喝彩声是震天的撼地，各路英雄都夸赞郭子仪枪挑千斤链，鲤鱼跳龙门，箭射金钱眼，真乃奇才。郭子仪回到本部下了马，诸葛英递过盔甲，郭子仪披挂起来去彩山殿要状元。诸葛英叮嘱子仪啊，务必小心，先生放心。来到彩山殿前下了马，有人接过粉龙驹，郭子仪走上殿，见了李林甫，老贼那眼珠转了转，哈哈哈哈哈哈，郭举子稍等片刻。他命人又下彩山殿连声喊了三遍，问有没有人跟郭子仪交手，喊了半天没人答话，谁敢跟郭子仪比？李林甫说：“今年夺状元与往年不同啊，顶冠披袍就在彩山殿。来人，给郭英雄顶冠披袍。”东平王张巡是大喜呀、啊，哈哈哈哈！李学士，你徒儿得中状元，马上披袍了，你还喝呀？李太白放下酒杯。我说东平王，哎，下次再有此事，我绝不跟你坐在一块儿。你也太磨叨了，不瞒你讲，我来就是为喝酒而来的。这功夫从彩山殿下走上一个人来，正是哈蛮陀。郭子仪在开弓降兽的时候就认识他，如今看到他，郭子仪那心里就化了个魂儿。这哈蛮陀久住长安，这回五科场竟然还给他个差事儿，我得提防点。见哈蛮陀驮着一个大托盘，盘里放着冠袍带履，有人把一张桌子放在当中，哈蛮陀把那大托盘放在桌上，郭子仪盯着哈蛮陀，那哈蛮陀两只眼睛乱转，好像心神不宁。这家伙是皮笑肉不笑，嘿嘿嘿嘿嘿嘿嘿，郭举子， 我来给你顶冠披袍。说着左手一拿袍，右手急忙往袍下边掏，就在一刹那间，郭子仪发现有暗算，咵就给了哈蛮陀一脚。这一脚使多大劲儿咱不知道，反正把那哈蛮陀给踢飞了。由采山殿踢到李林甫命人拉起来那木墙上，啪扑通，哈蛮陀摔成一滩肉泥了。李林甫一看是大怒，好你大胆的郭子仪，哈蛮陀将军给你披袍顶冠，你为何把他给踢死？来人呐，把郭子仪给我绑起来。张巡赶忙说，李大人，这回你可不能再喝了，你徒儿踢死人了，闹出人命了。李太白乐了，该踢呀，你别管，我也不管，咱们老哥俩看热闹吧。郭子仪怒气冲冲，剑眉倒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哎，他这一瞪眼，军兵全被吓住了，一个个腿肚子直打哆嗦。别看李林甫叫军兵拿郭子仪，其实老贼也害怕。郭子仪上前两步，先别动手，我有话说。各位主考大人，既是奉旨选贤，为什么我夺了状元，你们还在暗中谋害于我？老贼一瞪眼，我郭子仪，你说清楚哪个害你？你们来看。郭子仪一撩状元袍，当啷一声，有一口短刀就落地了。这功夫李太白的酒可就不喝了，呼就站起来了，手指李林甫、杨国忠，我李大人、杨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今朝大空虚，良将不多，我们为国取贤，啊，好不容易选出郭子仪这样一位英雄，你们却定毒计，袍里藏刀，杀害郭子仪，你们居心何在？如不是郭子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还有他的命在？老贼李林甫眼珠一转，哎呀，哎呀，这李大人莫要生气，郭举子也别着急，是不是的呢？啊，哈蛮陀袍中藏刀，孤王我确实不知啊，他即使这样，死而无怨。来呀，换人披袍。言还未尽，采山殿下有马蹄声响，接着就听有人高喊，哎，郭子仪，要想顶冠披袍，还得把我战败。这一来，郭子仪可真就急眼了，这哪是取贤呢，这不是拿着各路英雄开心解闷吗？郭子仪一赌气，这状元我不要了。张巡赶忙一摆手，李大人，五科场夺状元可乱了，现在你这监长官是怎么管的？李太白乐了，哈哈哈哈，东平王，你瞧着吧，热闹还在后头呢，啊，哈哈哈哈，滋了，他又喝上了。郭子仪走下采山殿，上战马要回归本队，却被那员来将给挡住了。就见这员来将头戴金凤盔，身披绿罗袍，前后护心宝镜，背背八杆护背旗，腰系玲珑玉带，肋下斜挂清平剑，大红中衣，五彩赞靴，往脸上看，黄脸膛，浓眉环眼，胯下宝马，手提金凤大刀。来者不是别人呢，正是安禄山，就那唐玄宗育儿干殿下。就见安禄山拦住郭子仪，五科场所有的人都盯着这两员将，这不单是他俩的打扮与众不同，这俩人的马，哎，也都特别出奇。郭子仪那马叫独角粉龙驹， 马头上长了一个犄角，安禄山那马叫无尾驹。猛一看，这匹马没尾巴，但是你细一瞧，它屁股上有五个肉疙瘩，实际上这是五条尾巴，所以又叫无尾驹。这两匹马可真是太少见了，万两黄金也无处买呀。彩山殿上老贼李林甫手捻胡须，哈哈，李大人，安千岁下场了。李太白装作没听见，眯着眼睛又合上。郭子仪一看有人拦住自己，就问：来者通名？我名安禄山，唐天子的玉儿，干殿下。今天你郭子仪踢死哈蛮陀，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郭子仪一看安禄山这架门，知道不打是不行了，从德胜沟上摘下粉龙枪。安禄山心想，如果不是你郭子仪开弓降寿，李太白解表石珠，那大唐江山早就归我了。今天有你郭子仪，没有我安禄山；有我安禄山，没有你郭子仪。他手摆金凤刀，大战郭子仪。如今也没有梅花圈了，哪儿宽绰在哪儿打。郭子仪抖开粉龙枪，是上下翻飞；安禄山挥舞金凤刀，是快似流星，枪去刀来，刀枪相撞，是叮当乱响。两匹宝马八蹄蹬开，来来往往，是尘土飞扬。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不分上下。郭子仪是越战越勇，安禄山是边打边想，要这么往下打，照这么个打法打下去，我是非输不可呀。还是用败中取胜之策吧，我用这个招我收拾了郭子仪。想到这，安禄山虚晃一招，是拨马假装败下去了。郭子仪是催马就追，安禄山回头见郭子仪就要追上来了，他把刀交到左手，用右手在吴伟驹的马屁股上啪啪啪用力猛击三掌。这匹马乱叫，四蹄突然停住，前蹄一蹬，后腿一弓，马屁股往后一坐，那五个肉疙瘩唰的一下的就甩出五条尾巴来，每一条头上都是一个疙瘩。你看这玩意儿十分厉害。后边的战马正追到马头接近吴伟驹的马尾，这个功夫他突然甩出五条尾巴，准打在追他那战马的头上。马突然被一打，能受得了吗？必定是惊跳而起，这一来马上的战将就得被甩下来，人一摔在地上，安禄山就可以拨马而回，挥刀将人给斩杀。这就是安禄山的败中取胜之策。有人问了，那吴伟驹甩出五条尾巴，打没打着粉龙驹啊？没有。为什么呢？郭子仪上终南山跟叶法善学完艺，叶法善告诉郭子仪这粉龙驹的特性，又讲了其他宝马的特性，其中就有这吴伟驹，并告诉他如何对付这吴伟驹。那么郭子仪是怎么对付这吴伟驹的呢？他一见安禄山把刀交到左手，他也忙把枪交到左手。安禄山腾出右手，刚一拍吴伟驹那屁股，郭子仪立刻就用右手一扳粉龙驹头上那犄角，粉龙驹嘶鸣一声就停下了。安禄山用手拍了三下马屁股，吴伟驹甩出五条尾巴就没打着粉龙驹。那五条尾巴甩完了，刚想收回来，还没等收回这个节骨眼上，粉龙驹往上一窜，张口就是一下子，这一口咬断两条尾巴。吴伟驹疼得往上一窜，擦啦啦啦啦啦啦，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差点把安禄山给甩下来。郭子仪抽

0: 抽出白虎鞭往上一串，啪，探身就是一鞭，正击中安禄山的后背。安禄山哎呀一声是抱鞍吐血，拨马就跑。郭子仪赢了。彩山殿上那张巡一看乐了，人呢一高兴那话就多，他一个劲儿的跟李太白说，李太白哼哈答应的，掐着小酒壶还喝呢。李林甫跟杨国忠一看这二位唠得挺热乎，喝得也挺来劲儿，正中下怀，就要趁机溜走。你别看李太白眯着眼睛在喝酒，实际上一直盯着这俩奸贼。他看李林甫杨国忠一转身就喊，哎，二位主考大人，这是要到哪儿去啊？俩奸贼一听不由一哆嗦，心说这李醉鬼喝了这么半天他还没喝醉呀、啊，他眼睛可真尖呢。还是李林甫这老家伙那心眼来得快，啊啊哈哈哈哈！张大人，李学士，我二人下去看看安千岁，片刻即回，再来给郭子仪披袍顶冠。老贼说这安千岁就是安禄山，因为他是唐玄宗的义子干殿下，所以称千岁。李林甫想以看安禄山为借口溜走，实际上他是要用火药轰炸五科场，害死郭子仪跟前来比武的天下英雄。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携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骄阳灼灼，草木繁盛，荷塘夜影，蝉鸣声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瓜果渐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下暑。

0: 不负盛夏盛景，收获滚烫丰盈的人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江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2: 玉盘春秋之万千。
3: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千方百计要害死李太白、郭子仪等众位英雄，一看安禄山败了，就想借看安禄山这个机会离开采山殿溜走。原来这御教场当初是李林甫监工建造的，地下修有通道。为什么修通道呢？那时候李林甫就心怀鬼胎，他琢磨能到御教场比武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呀，用这个地方除掉反对我的武将能人，那可太方便了。于是命人在采山殿下边修建了大厅，说这是供君王歇息之处，并在地下修了通道，说通道里可以存放比武用的器械等物。这些年李林甫在朝专权挺顺利，也就没用这个地方来除掉心腹之患。前些日子邵景亮一死，他跟杨国忠等人就算计如何除掉郭子仪这些英雄好汉，哎，就想起这个地方来了。几个奸贼定下几条毒计，最后一招就是在通道里安放火药，炸死众英雄跟李太白、张巡等人。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几个奸贼派人晚上往御教场运火药这事儿，被诸葛英派出去的马彪、刘娇、燕子矶、燕子涛这帮人给看到了。这几个人天天晚上轮流到御教场打探，诸葛英怕低落众英雄比武夺魁的情绪，所以没让其他人知道，就连郭子仪也不知道。他只是到学士府跟李太白讲了，两个人商定了一下对策。李太白知道李林甫、杨国忠要施用毒计，能让这俩小子溜吗？所以杨国忠、李林甫刚一转身，李太白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李林甫找了个去看安禄山的借口，李太白也顺杆往上爬。我说东平王，咱俩也陪着一同去看一看吧，免得让安千岁挑咱们的理儿。说着拽起张巡跟着李林甫、杨国忠就走。李林甫心里这个气呀，今儿个真便宜你们俩了，等我收拾完郭子仪我再收拾你们。这几位主考官刚一撤，武科场南门那就乱了。诸葛英早有准备，派罗少保、刘娇这二位专门监视采山殿李林甫、杨国忠一伙的动静。李林甫刚一下采山殿，诸葛英就派刘娇带领张琦、王信、尤海、洪亮、程友春这五个呆子速去砸南门。这一来武科场南门那可就乱了，张信两把鞭，王琦两把斧子，洪亮、尤海两条大棍，程友春一把大斧子，刘娇喊号，这五个呆子轮兵阵轮番砸的大门，里边一砸门，外边马彪带着花家四鬼、乌家八虎挥动兵刃也杀上来了。守门官兵哪能抵挡得住，马彪抡起宝剑砍断锁头，花家四鬼打开大门，诸葛英大叫各路英雄快跑，奸贼要点火药了。众武生是边跑边骂，顺着南门蜂拥而出。那位说火药点

0: 没点着啊？没有，老贼李林甫想的挺美，跟杨国忠带领心腹从人一撤出彩山店，就派人下令赶快点火药。燕子矶、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那是干什么？专为宰杀点火之人而来的。这四位把传令的、点药的一块全给宰了，然后跑出了五客场。那安禄山早由随从护送回府，李林甫、杨国忠带随从跑出老远也没听见响声，知道是有七八是出事，忙派人去打探。李太白紧催着张勋跟随从快跑，那张勋还埋怨呢，我李学士李大人干什么正命的跑啊。李太白说，东平王，这叫逃命，你懂吗？不正命跑他能逃命吗？待会儿我再跟你细说吧。呵，不管是彩山店的官员还是五科场的武生，各跑各的，不多时五科场没人的。太行山的众位英雄跑出五科场会齐之后，诸葛英说，众位弟兄赶快出城。有几个人就问，先生咱们走了，百货店里的女将跟二位长老怎么办？女将已给林大人上完了坟，算完店账，送二位长老出长安了，他们此时正在灞桥等着咱们呢。林中一听心想，哎呀，先生想的真是周到啊。先生，原来女将们上了坟，我还想，你想什么？花月姑还不能代替你吗？咱们快走。大家除了长安来到灞桥，见了女将跟二位长老，把情况说明了。二位长老回五台山，众英雄回太行山，暂且不表。咱们再说李太白跟东平王张巡带人来到五朝门，二人下驴下马，交与从人，就要上殿。这功夫李林甫、杨国忠也赶来了，这俩奸贼得知派下那些传令的、点药的被杀，众武生都跑了，可气坏了。李林甫一看李太白，这老家伙奸笑一声，嘿嘿嘿，学士大人，走吧，咱们一同面君，看看谁把谁给告倒。唐玄宗下旨宣定国王等上殿，几位来到金殿之上，施礼拜罢已过，唐玄宗就问，众位爱卿，五科场为国取贤，可挑选出状元？李林甫眼望李太白，李学士，你先说吧。哎，哈哈哈哈，定国王，先告的为原告，后告的为被告，还是你定国王先说吧。唐玄宗乐了，我说两位爱卿啊，你们怎么客气上了？谁说不一样，怎么还分原告被告呢？李林甫走上前，学士大人，对不起，哈哈，我要实话实说。定国王，只怕你不敢实讲。唐玄宗看看李林甫，又瞧瞧李太白，感到莫名其妙。李林甫说，臣状告李太白，他勾结太行山的响马郭子仪，纵图行凶，大闹五科场，枪挑杨龙玉，踢死哈蛮陀，鞭打万岁的玉儿干殿下安禄山，赶散众武生，实属误国害贤，罪大恶极。你看这老贼李林甫啊，害忠良，说瞎话，胡诌白脸，连奔都不打。杨国忠借此机会上前跪倒，
1: 万岁啊，臣儿死得好苦啊。
0: 唐玄宗一听李林甫这一番话大怒，我李太白，这是为何？李太白上前奏道，万岁息怒，定国王颠倒黑白，容臣实奏，微臣的徒儿郭子仪凭真本事标名挂号进五科场夺状元，那杨龙玉

俺不该下场，但他下了场。比武时，郭子仪问他姓名，他报孙玉龙。再说，比武选贤，告示上说的是明明白白，死者白死，伤者白伤啊。杨龙玉死在梅花圈里，郭子仪何罪之有？郭子仪一压群英，夺取状元。李林甫定下毒计，让哈蛮陀给郭子仪披袍顶冠。哈蛮陀袍里藏刀，要刺杀郭子仪，因此郭子仪一脚踢死了哈蛮陀。这怨得着郭子仪吗？万岁的育儿干殿下安禄山，一不标明挂号，二无比武腰牌，他身为镇场官，竟然下场拦住郭子仪，非要比武不可。郭子仪无奈只好交手，这才鞭打安禄山。武场规矩，伤白伤，死白死，郭子仪有什么罪儿？定国王还百般刁难郭子仪，说要想当状元，必须要挑断千金链，鲤鱼跳龙门，走马射金钱。郭子仪按照定国王的要求一一办到。李林甫不单不娶郭子仪为状元，反而命人点放火药，要害死武科场中的天下英雄。多亏英雄当中有高人呐，才使众武生死里逃生。万岁啊，李林甫如此误国害贤，他居心何在？常言道，会讲的不如会听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请万岁明察秋毫，审定是非。东平王张巡赶忙启奏万岁呀，李学士之言绝无半句谎话，句句属实啊。唐玄宗听完李太白说的话是句句有理，把脸一沉，我定国王，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万岁万岁，臣叫郭子仪枪挑千金链，鲤鱼跳龙门，还有这个箭射金钱眼，丝毫没有歹意呀，只是为了考出他的真实本领。那袍里藏刀这件事是哈蛮陀干的，他被踢死，死人口中并无招对，与臣何干？至于这个火药一事嘛，微臣就更不知道了。究竟是谁埋的？是新埋的，还是多年早就有人埋下的？臣是一概不知啊！万岁啊！这李太白勾结大响马郭子仪大闹武科场，他不但误国害贤，而且无中生有，陷害微臣，望万岁明察，按律制裁。唐玄宗听完了一琢磨，我内依李林甫，外靠安禄山呢，这才得以平安坐天下。不管是李太白还是郭子仪，如今有你们我也坐江山，没有你们我照样坐江山。可是我不能没有李林甫，也不能没有安禄山呢。二位爱卿不必多想，火药一事嘛，朕派人去查。武科场比武的死的就算了，伤的白伤，哈蛮陀之死也就有死罢了。至于郭子仪嘛，既然跑了，那就算了。李太白气得嘴唇直哆嗦呀，刚要张嘴说几句，这功夫有人来报，说杨贵妃请皇上回宫。唐玄宗说了一声散朝，拂袖而去。杨贵妃找唐玄宗有什么事儿呢？掷骰赌彩，掷骰也就是掷骰子。杨贵妃手拿骰子一掷，唐玄宗立刻就傻眼了。怎么？唐玄宗必须掷出虫刺儿才能赢，掷虫刺儿不那么容易的。
唐玄宗拿着头子

0: 掂了半天，用力一掷，眼珠子瞪得溜溜圆，手拍着大腿，连喊：“重事，重事，重事，重事！”头子停下来了，嘿，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还真就是重事儿。唐玄宗拍手大笑，美的都美出鼻涕泡来。怎么样，爱妃？朕掷头的技艺高不高？妙不妙？杨贵妃最会顺着毛抹上的，含情带笑：“哟，万岁，金口玉牙，说啥就是啥，技艺高妙，无与伦比。”高力士站在一旁，眼珠滴溜溜一转，是急忙溜缝。他把大拇指放在唐玄宗跟杨贵妃俩人中间，高高挑起。太妙了，这咋整的？真是太妙了！高力士这么一夸赞，唐玄宗跟杨贵妃都特别高兴。唐玄宗觉着高力士是在夸赞自己头子治得妙。杨贵妃觉得高力士是在夸自己那话说得妙。这玩意儿看起来还得说高力士最会溜须拍马，人家溜的是时候，拍的是地方，而且一箭双雕。唐玄宗跟杨贵妃都觉得舒服，都非常高兴。唐玄宗一扭头，我说高力士啊，这个重事儿太合朕的心意了，朕赐他为红色。遵旨。高力士领旨，用胭脂红把头子的第四点点染成红色的了。头子的四点成红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表唐玄宗寻欢作乐，再说李太白回到府中闷闷不乐，在书房中又喝起酒来了。李太白本来爱喝酒，可是现在端起酒来又喝不下去，看着菜也不想吃，从墙上抽出宝剑看了看，叹了口气，又插入鞘内，来到桌前坐下，就感觉胸中有股闷气憋着出不来，拿起酒壶端了半天，好像在想什么，猛然间他把酒壶往桌上一蹲，研墨铺纸，提笔挥笔疾书，写下一首诗：有耳莫喜迎川水，有口莫食守阳绝，寒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武官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陨身，子虚祭器吴江上，屈原中头湘水滨，陆机雄才起自保，李斯睡驾苦不早，华亭鹤唳俱可闻，上蔡苍鹰足可到，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声，秋风呼翼江东行，切勒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太白写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李太白如果再留在长安，就会像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等人那样身遭大祸，自己呀应该像张翰那样早点辞官离开长安，以免被害。李太白刚写完这首诗，夫人林美玉就进来了。李太白把一肚子苦水都倒出来了，最后又说出自己的打算，说：“夫人呐，我决心要辞官离开长安。”林美玉说：“这样也好，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在朝伴君如伴猛虎。”咱们先去投林中郭子仪他们吧。俩人定下来之后，李太白写下辞呈，唐玄宗见到辞呈当时就准了：朕不服卿雅致，许卿暂还。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呢？唐玄宗那耳朵里呀， 早就灌满了杨贵妃、高力士、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这帮家伙说李太白这个坏话。如今不是解表识珠那时候了，要李太白有什么用？所以连考虑都没考虑，当时就准了。林美玉给林中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往太行山。朝中的忠臣良将得知李太白要走，都要为他摆酒饯行，李太白也推辞不过，有时候一天要去好几家。这李太白要走，张文、李武、蔡文龙、姬文虎都要跟着。李太白告诉张文、李武，你二人的家眷都在京城，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就这样，李太白、林美玉带着蔡文龙、姬文虎跟六个从人乘马驱车就离开长安。送行的人还真就不少，送来一程又一程，李太白辞别送行之人，奔太行山就来了。这一天在行进当中，见远处有一座高山，树木高大，树林茂密，有大片树林，有小片树林。他们顺大道正走着，突然从道边的树林当中窜出一队人马，有30多人，为首3个人。当中那个人一身蓝缎短打打扮，外披蓝缎斗篷，胯下浑红马，德胜沟上挂着一口门扇大刀。这主身高约有1丈，面似瓜片，短眉毛，三角眼，翻鼻孔，大嘴叉，红头发，红毫毛。此人外号鬼见愁。哎，鬼见了他都愁得慌，你想他有多难看吧。这主身旁那两位长相打扮跟他差不多，那真像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似的。就听当中那个人大喊一声，呔，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把命留下来。蔡文龙一听，心想这群贼寇离山这么远到大路上来劫道，还叫把命留下来。他往前带了带马，尔等实在猖狂，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劫道，你好大的胆。听了这话，那鬼见愁一瞪眼，你少说废话，我问你，这车里什么人？此乃朝中理学士家眷。哈哈哈哈，老子劫的就是你们。那人说完，从德胜沟下摘下门扇大刀，带人是一拥而上。蔡文龙、姬文虎亮出兵刃，急忙迎战。李太白也没闲着，抽下肋下宝剑来战楼兵。蔡文龙、姬文虎、李太白加一块才几个人，人家30多人呢，而且年轻力壮，手中都有家伙事儿。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就见远处大道上跑来6匹马，跑在最前边的那位手提一杆大枪，高叫，二位哥哥不必惊慌，少要害怕，小弟来也。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

0: 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100多艘豫州上的水手都是太湖水师里精中选精的强壮兵丁，前后联络，白日打首旗，夜里挂号灯。就算是如此变的，浩浩荡荡的舟舰也好一阵子才停下来。桥板搭岸，允禄、纪云、刘统勋、尹继善四人早已赶到岸边，长跪在草堤上。看乾隆时已经从船舱里出来，头上戴一顶明黄贴边青缎瓜皮帽，绛色狐绸袍套着雨过天晴套扣背心，青缎两里皂靴在桥板上妥妥有声地下来。几个人仰视一瞬，赶紧都俯身叩头请安。虽然只能看见乾隆一摆袍脚，都觉得有一股威压气势，逼得人不敢抬头。乾隆淡淡地说着：“都起来吧。”尹继善和纪晓岚都是为王胆旺的事怀着鬼胎呢，心里忐忑着站起身来。见乾隆并没有不悦之色，这才略微放了点心。纪晓岚摸得乾隆秉性熟透的人，情之不能葫芦提蒙混过关，见尹继善犹豫，赶忙又跪下说道：“臣有错误之处，要请皇上降罪。王胆旺处分昨日奉旨，你已东窗事发，今日就有旨意与乐尔锦革职停刊，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但今日接驾他也列班参与，臣与尹继善背地私议，也许皇上另有敕命。但问王胆旺，他说皇上赏收了他的书，臣等才知道传旨有误，把臣的物件给传了出去。臣是当值军机，疏于查实，自有应得之罪。”说罢他就垂下头去。尹继善这才知道事情不小，一提袍脚也跪了下去。刘统勋原见纪晓岚和尹继善在班里私下嘀咕，此时才明白这档子事儿，皱着眉头说道：“其实就是现在下旨，不拿起来也很快。不过既是传错了旨意，众人都知道赏收了他的书，此刻拿人抄家，仓促之间容易引起误会。臣可以立刻票你着山西、陕西聂司衙门检看过往一传私人函件，如果有通情串意的信，到事先有了证据，将来审理起来容易得多。还要防着他得知消息暗地藏匿财产，这件事却要着落在尹继善身上。”尹继善赶紧说：“我送驾到高家宴，快马返回，立刻着手布置。”这才是补过之法，已经错误，请旨处分何意？一切等回京再说吧。乾隆抬手示意二人起来，看了看后边的船，皇后的坐舰也已经搭了桥板，岸上停着一乘四人抬明黄亮轿，轿旁还有一只黑不溜秋的大轿驴在堤上啃草。便知太后和叶天士也去了皇后船上，他收回目光问道：“阿贵那边有没有信？”纪云恭肃地回答：“阿贵有信，阿穆尔萨那已经到了张家口，遵旨在北京给他找了一处宅子，是郡王府规制， 来信说北京今年温暖，阿贵他饮食不留心，利泻不停，接旨御驾返銮，已经安排礼部和顺天府筹办迎驾事宜，他自己要到保定接驾，请旨是由陆河驿入京还是朝阳门码头。信中还说赖主子和小阿哥椰子母健康，说着他把信函双手捧上，还有卢桌也有请安折子。附来的折片说，清江口黄河疏浚正在紧要关头，要赶在桃花汛前完工，恐来不及赶到高家堰迎驾，疏浚之后要补高家堰到清江口一带堤岸，防着菜花汛决溃，干山多雨，下游要万分警惕，不能迎驾事出国政，请皇上恕罪。乾隆驻足听着，满意的一笑，呵呵呵，这何罪之有呢？告诉他，只管用心办差。他读陈璜的《何妨树要》，河口青沙一丈，河床沙落三尺，朕推想道理，可以一试。传旨，赐卢桌人参一斤，飞马赐阿贵续缎二斤，写信给他们，着意留心身子骨。说着便走，允禄赶紧率众跪送。皇后的座驾规模格式和乾隆一样，只少了一面道旗，其余旌旗徽帜除一面丹凤朝阳之外，俱都是孔雀、仙鹤、黄鹂、锦鸡诸多种种瑞禽朝凤图像。船舷边绕舟回廊上一色站的宫女，有本船的，也有太后随身带过来的，静静地侍立着。乾隆也不理会，亲自挑帘子进舱，顿时一股浓烈的药香扑鼻而来。满舱的人，除了太后坐在后舱屏前木榻旁的椅子上，那拉氏、汪氏、陈氏一干人等都垂手站在舱窗旁边看叶天士给皇后行针，还有两个御医也躬身在榻前捻针。见乾隆进来，一齐蹲下身去。乾隆望着母亲赶上一步，双手一一刚要打签行礼，太后就摆手示意免礼，指指皇后又摇了摇手。乾隆这才正眼看富察皇后，只见她仰在枕上和睦昏睡，眉宇微蹙，脸色蜡黄，鼻息也时紧时慢，咬着牙关紧抿着嘴，随着叶天士不停地抖动银针，脸上肌肉也时时地抽搐。他这种病态已经是第四次了。见症候并不十分凶险，乾隆略觉得放心，小心地透了一口气，坐到船舷窗边，伸手抚了一下皇后的鬓角，仿佛招了什么魔力似的，皇后嘴角颤抖着吸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犹疑着目光盯住了乾隆，又看了看太后，声微气弱地说道：
1: 我起不来了。
0: 太后也凑近了床，颤巍巍地拉住了皇后的手，声音显得苍老又带着凄凉：
1: 好媳妇儿，你是劳乏着了力，其实不出来扶我的撵鱼，天下谁不知道你贤德孝顺，好生作呀。
0: 皇后闭了闭眼睛，又看乾隆，只目光一对就垂下眼睑，略带喘息地说道：
1: 皇上外头大事多，南巡以来我瞧着比北京憔悴了些似的，不用在我身上多操心。

0: 你自己比谁都要紧，你也要紧，你要明白这一条。乾隆要来手绢，食指顶着，轻轻替他擦着进出的眼泪，抚慰着。万事不要动心，不急不躁，缓缓作养。我看你其实是个太仔细。他们一边说话，叶天士在旁跪着运针。两个从太医院专门派来跟叶天士学习医术的太医，看样子早已经服了这位天医星，在身边给他当下手，替换银针，观看他作用行针，恭敬地向三家村的小学生看老师做文章。叶天师脑门子上浸着细汗，目不转睛看着皇后手上、小腕上、项间发髻上插着的针，眼神有些忧郁，连乾隆母女夫妇间的对话都不留意。过了一会儿，摆了摆手说了：“扯针吧，慢着点儿，用拇指和无名指悬着，行针容易到火候。”两个太医低声答应了一声，轻轻地用拇指、无名指一根根悬着，从泥丸、太阳、四白、风池、清明诸穴位当中抽拔银针。彩云在旁边捧着盘子收了，一时间拔完。太后在旁边问：“方才先生说是火痰热毒攻心，要不要晚间艾灸搬一搬火罐？”“
1: 不行。”
0: 叶天士的声音大得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赶紧磕头：“虚补实泻，火痰去火，风痰去风，那都是表象医法，老佛爷您最圣明的。譬如烧红了的铁锅，万不能用凉水去浇，皇后娘娘是虚极反实、阳极生阴的症候，不是寻常偶感风寒，她本就热毒不散，再用艾灸，热性相激，更受其害。小的以为可以用清亮白参、沙参、丹参清补，在家细心举伤了元气，再举伤了元气，再做下一步打算。”说完再觉得是和太后、皇帝说话，赶忙又叩头：“小的见识浅陋，请皇上示下。”见乾隆点头不语，西行至岸边写了一方呈上。乾隆一看，上边写着：“通草一钱，鱼腥草一钱，铜丝草叶两片，白参五分，沙参一钱，丹参二分，甘草一钱，山楂片一钱，缓火慢煎半时辰，加白芷、荆芥、薄荷各一钱，砂糖一勺为饮，热服。”看完，乾隆说道：“方子也还罢了，还有没有别的医嘱？”叶天士看了一眼太后，说道：“不敢称医嘱。用药之后，娘娘如若内热，可以稍用一点生茶叶茶水，也就缓散了。”说罢哈腰却步退了出去。乾隆见太后只穿了件蜜合色旗袍，外头套着绛色金钱万字滚边大褂，陪笑说道：“老佛爷穿的似乎单薄了些，白天日头暖还不妨，夜里和尚风凉。儿子问过这里的地方官，您要再有个头疼脑热的，儿子就更不安了。”太后笑着点头，捻着佛珠说道：“我身边这几个丫头精着心呐，该添减什么比我自己想得周到，这些事儿你甭操心，只照料好自己就是了。现下已经起行回京，皇后又这么弱。

我想你不如搬到他船上，这里内外用纱屉子一隔，见一见军机大臣也还使得。要有会议回你船上去，我就在后边大船上，两船搭上桥板就过去了。你看这一停是多久，这就走得慢了不是？那拉氏说道，我闲着也是白闲着，皇上既在这船上，我过来侍候，娘娘精神好的时候也能陪着说话子解闷儿。乾隆笑着说，如今皇后病着，你是贵妃，虽说在道上里里外外约束宫人太监都是你的差事，留下陈氏在这里，嫣红小英跟你做帮手，王氏李氏他们跟老佛爷，这样请安办事就都方便了。太后说了，皇帝说的是，就这样办了。说着起身到皇后榻前，拉起她的手说，叶仙儿医道是高的，她说无碍毕竟就无碍，只要不要造性，万事都散漫不在心，你的病早就好了。如今宫里宫外还是祥和熏着，不要总是记挂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是？先帝爷在时，宫里三天两头丢砖打瓦，七事八事，夜里闹鬼不安静，他那脾气你也知道，杀人都不捡地方的。我起初也怕，见惯不怪了也就罢了，叫皇帝和你住一处，也为借他的威气给你壮壮胆儿，自己养的身体结实了，咱娘们乐的日子长着呢。又抚慰了许多言语，才带着众人出舱下船。乾隆听着母亲的话，皇后毕竟还是受惊了，当下心里颠对着送下来，相陪在身边眼底向太后的坐见散步走着，问道，皇后不宁，感情是瓜州行宫里闹鬼，儿子竟一点儿也不知道。太后望着一垄垄葱茏无际的稻田，眯着眼说道，扬州这地方开国时候杀人太多，阴气重，我也是揣度出来的，他不肯说，追问急了才说有鬼，他是个深沉人，你别逼问他。叶仙儿的话没错，皇后真的是受了惊吓，胆小气怯的直翻怔怔。嗨，拨我的份力银子在行宫里做法事，超度超度吧。乾隆听了母亲的话直淡淡一笑，他自己也是居士，奉经随喜，恬淡适性而已，万万不及母亲这般以若性命的笃诚敬信。望着被艳阳照耀的明媚不可方物的田园龙母，春风拂拭下绿波荡漾的烟柳荷塘，小心地架起母亲的胳膊，笑着说，这是皇额娘的慈悲心菩提愿，儿子自然依着你，只要不是倒腾的大了，御史们不便说什么，有一等小人口舌说我娘母子宁佛就不相宜了。太后说道，我不怕人说宁佛，没听说还有宁君宁父宁爹宁娘的，有些子汉人专在孔子上做文章，其实孔子的人字儿，还不就是我佛的慈悲，嘴里整日家带圣贤立言，心里想的升官，手里从百姓身上捞钱，与其这么着宁孔宁孟，还不如我这宁佛呢。乾隆听得呵呵一笑，哈哈，宁孔宁孟，真小人伪君子，母亲说得好。太后站住了脚，上下打量着儿子，皱眉说道，方才你说的小人口舌
倒真的得提防。我听人传言说，河桌回部有个女子叫香格格，说你留下阿木尔什么的要打仗，就为掳了这女子来当妃子，这事儿可是有的没有。见母亲说的郑重，乾隆也敛去了笑容，目光看了一下跟从的太监，正色说道，没有这个话，这是何等的军国大事，和香格格什么相干，造作这样的流言是谤君，该是割舌剜眼的，是谁敢在后头传这些言语？太后见众人都吓得脸色灰败，一笑说道，哼，你这么追查，往后谁还敢在我跟前说话？真正传言这事儿的人，前几天我已经开销了他，议论主子是非的奴才，我也是不能容他的。乾隆透出一口粗气，人们见他回过颜色，这才略略地放下心来。听乾隆说道，母亲开销他是正理，宫里不比外头，大小事都不能姑息，要讲究防微杜渐四个字，方才说这事儿还是有个影。我接见岳钟琪和随和德他们一群军将，却曾有人说起这位香格格，这些武夫粗鄙无知，天真烂漫，口中有什么遮拦？我还把他们的话批给了傅恒和海兰察，也是君臣调侃拥慕河西的意思，宫里这一传言就变了味儿，倒像我是淫婚残暴主子，但为烈焰于色要兴兵合桌似的，这起子小人可恨之极，岂可轻纵？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携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迎蝉鸣声，迎蝉鸣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瓜果渐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夏暑，清内热，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养生智慧。盛夏燥热，以心烦上火，脾胃湿热，饮食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莲藕等蔬果，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及时补水，静心避暑，顺应节气，养护身心。

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和珅病倒在了兰州府的三塘镇，而且是病得不轻。他是顺山东到水陆运河返京的，随身还带着福康安给母亲的请安信。原想到北京拜一下父府，托着福康安的门子，先在内务府栾仪卫打点一下。他幼时在宗学里当过杂役，常陪富家大公子福临安斗鸡走狗，也想趁这个机会把这层缘分重新捡起来。满心的如意算盘，偏到德州遇到军机处管茶水的太监赵慧，给他传了阿贵的话，叫他不必回京，径直到兰州府等着贵中堂。赵慧说阿贵已经奉旨即刻启程去甘肃，身边要人料理杂物，事后起居。和珅纵然再急着回京，无奈阿贵是他本主，万万不能招惹开罪的相国，只好遵命就到。竟从太原过境，穿榆林越宁夏，进入甘肃省。一路春和景明，万象向荣的风致，待出塞外便凄迷荒寒，广漠苍凉起来。甘肃去年年境不好，先是一场淫雨，淅淅沥沥连月不开，把庄稼淹得半死了。雨情就接着闹蝗灾，铺天盖地的蝗阵自东向西蔓延，扫得甘东甘北寸草皆无，大片黄土丘陵荒秃的像剃过的八粒头似的，一片凄凉。只塞西一带蝗虫遭了霜，蔓延满城，死虫子是迎击如山。自古处置蝗灾立有惩罚，一是火烧，二是掩埋，但秋粮未收，赈粮未到，老百姓眼下总要糊口，家家户户把虫子尸体蒸熟爆干了，竟拿来做了主食。和珅一进入甘肃境，就吃上了虫餐。蝗虫这东西，无论烧烤爆炒，偶尔吃那么几个，原是极为鲜香的一味美肴。但是当饭吃，超出过两顿，心烦味道，恶心吃醋，醋心加恶心，万般的不能下咽。和珅一路入境，自华池、环县、庆阳、固原、静宁，通为吃尽黄渠深处，更是烟吹断绝。要么你就不吃硬撑着，要吃就只有这一味肉。焦糊熏臭走了油，散发着腐虾样臭不得呛人哈喇味的蝗虫。过饭的人，过饭的人，饶是如此，吃到三塘镇已是满腹焦胀，闻蝗欲呕。这里接近省城，镇粮也发了过来，乍闻到粮食香味，猛见米麦两耳，馋极了的和珅活像饿死鬼遇见了孟兰会失时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包子水饺煎饼油条一捞四只，就囊上了个十五分饱仗。出门遇了春雨，又淋了个落汤鸡，

经是有些体热发烧，一肚子蝗虫面食胡搅不合时宜，半夜口渴又喝了一壶剩茶。他素来禀赋甚弱，经这么往死里折腾，平明时先是一阵大呕，接着脚肠刮肚疼如寸割，上下开闸，直泻喷吐如绳，说不尽的秽恶阿杂，拉杂的满世界混沌一片，便可无没有插足之地，隔窗户也是臭气扑鼻。不到天亮呢，他就晕死了过去。旧时的客旅行店，一怕瘟疫祸乱客，二怕冤苦告状客，三怕进京举人。瘟疫祸乱，这是死人的传染病，冤苦告状客人多有在店里自尽的，官吏得以借机敲诈店主，进京应考举人常常赖欠房资，地方官往往偏袒不予公断，店主为事莫可如何。和珅犯的头一计，老板怎么能容得他呢？趁他昏厥不醒，雇了抬埋杠房上的仵作，就满地黄汤绿水当中拖出来，连被窝装裹带人一股脑地塞到车上，直拉到三塘镇北一座破败了的九宫娘娘庙里，一床草铺施舍了他住在大殿东壁下，又派伙计守候着等他咽气儿。这都是此地的规矩，并没有人说老板不仁义的，只可怜和珅虽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也算初入紫禁城人见人奉迎的一方谋神，此刻落难，由着人百步搓弄，竟跟死人一般不自知晓。昏沉着不知道睡了几天，和珅醒过来了，睁开佝偻的失了神的眼睛，迷惘地看着破庙房顶，自疑地晃晃脑袋，觉得四周的神像、布幔、灵栅、宝幡、壁画五光十色，颠倒旋转，晕得像在一叶扁舟上随着漩涡洪波沉浮飘游，蓦得一身冷汗，他呻吟了一声又昏了过去。你喝口汤吧，绿豆汤能解温气的。仿佛从极远的天外云边传来一个妇人的声气，和珅再次睁开了眼，这次不再像得了风症那样又白又亮，却显得很是疲惫无力。看看那女人，面容由模糊变得清晰，是个30岁上下的女人，头发蓬乱着挽个髻在脑后，容长脸慈眉善目，嘴唇略显厚一点，衣裳褴褛，肤色黝暗，显见是个住庙的乞丐妇女，半跪蹲在草铺前，手里端着一只硕大无朋的粗瓷大碗，正盯着自己。和珅看了看碗中酱红色的绿豆汤，屋子微微冒着热气，他一点食欲也没有，却情知这样饿下去只有个死，勉强地点了点头，惨笑着说了声谢谢大嫂，侧起半截身子就那女人手中喝了一口，觉得爽口，还有点甜，和豆沙香味混着，倒勾起胃口，稍稍一顿，如吸琼浆一般的贪婪，喝的是干干净净。喝完又卧倒在地下，见草箭头旁有只篮子，里边装的有饽饽咸菜之类的，弱弱地问道，是你给我的东西？那女人摇了摇头，是店伙计送来的，他们每天来一次，放下吃的就走。哦，听你这话，我在这儿不止一天了，3天，何大爷，3天了。这地方风俗不好，您是出过店钱的呀，怎么那么狠心，扔下这儿就撂

0: 开了手。
1: 和珅目光一闪，又暗淡了下来。其实住店的时候他已经精穷的了，也怨不得老板无情，在瓜州都驿站发一回恻隐之心，救济晋文奎家属柴炭，把军机处给他带的出差银子都填了进去，只剩了20多两散碎银子。马二垮子给了10两，答应再帮他200两的，偏又奉差去了南京。他地方上不熟悉，又要冲大不肯张嘴，三差两错又逢大家都忙着送嫁，不好认真的去借贷。盘算30多两银子怎么着也松松款款回了北京，不妨道上饥荒，吃蝗虫馋极了，打了几顿牙祭，又被小偷取去了一多半，带到花瓶腰里边只剩了不到5两。住三堂义和店那晚其实只有1两2钱银子了。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看看乱七八糟堆在壁角的行李，伸手指着钱搭子说了，我委实是动弹不得呀，劳烦大嫂把那个取过来。搭子取过来了，和珅哆嗦着一双的摸索着，一边最深夹袋里装着阿贵给范时杰写信废了的一只空信封，原是用来装小银票的，他不是勘合也不是官引，但上头有军机处的火漆章印，可以证明他和珅是军机处的人，现在是用得着的时候了，但现在他却不翼而飞了。和珅心里边一阵烦躁，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半挺起身子，手忙脚乱张慌着，把钱搭子各处揉搓了个遍，又倒吊起来抖动，希望着那个信封掉出来。那个妇人笑着说了，哪儿还能有钱呢，店里人当时都以为你要死了，抄贼赃似的在这儿抖落了半天，纸片子破布烂袜子都拢堆搜捡过了，还指望着给你留下钱，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哪儿了，烧了烧了，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有多脏，他们用你的破衣烂裤子纸片子给你擦了，就用火烧了。这庙里原来还有几家讨饭的，怕过了病气都迁玉皇庙那边去了。和珅又歪倒了下去，喃喃地呻吟着，我不是找钱，既然烧了那就听天由命，什么也不说了。他又发起了弹雨，一会儿老马，一会儿贵中堂，老于尹志台意意绵绵说个不休。那女人听不明白他的话，见小女儿拖着一大篮马齿苋回来，自己过了西壁下着火烧水，一边摘菜一边热剩饭，一时间店伙计提着个布包进来，料是给和珅送干粮来的，也没理他，只指挥着女儿，连连把柴下头的灰掏掏，火就忘了，只进着用嘴吹，5岁的大丫头了，没记性。那连连很是听话，小胳膊小腿趴在地下，就用棍子掏柴下的软灰。店伙计到和珅铺前丢了布包，伸着脖子看看听听，一笑说道，姓何的是个奇人，到结实金的折腾像是要反省过来似的，吴家的他回过来，你跟他说还欠柜上2两1钱银子，这堆破烂折进去虽说不足，就不另记账了，算方二爷积德了，这点子干粮算我们和顺店送他上路的盘缠。说着就伸手捡那些破衣物。吴氏见方家老板火

合计这般做派，心里边鄙夷，嘴上却不便说，只用棍子捅那砖灶下的火，弄得满殿烟雾灰屑腾空缭绕，柴灶噼啪爆响间骂那小丫头：死妮子，抬来的柴也是湿的，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没见前头住的赖狗子，人家只比你大一岁，就知道乱坟岗子上捡破布烂套子养活他老不死的爹了。那莲丫头见娘无端的发脾气，又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吓得扎扎着小手站在一边，咧着嘴要哭，可又不敢。店伙计把和珅的衣物破烂溜丢收成一个包，听那妇人说话带刺儿，一手丢在地下，冲吴氏一笑：嘿嘿，怎么恨棒打人吗？店钱不够当行李，你走遍天下问问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心疼他了，他是你什么人呢？当妈你小了，当儿他又大了。哦，我说呢，别人都怕过病气走了，偏你就留下，感情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他嘴里边有天没日头还在胡沁呢，不妨吴氏手一甩，把手中燃着的烧火棍隔老远的扔过来，赶忙闪了一下身子，打倒是没打着，只棍头一截直顶大的红炭团掉到脖子里，顺着脊背烫下去，疼得又跳又叫又哆嗦又抓挠，竟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手舞足蹈满地兜圈，直待炭灰灭了才得定住。他扑上去就要打吴氏，吴氏豁地端起一锅翻花滚着的稀粥站起来，喝道：方二赖子，你敢往前跨一步，我给你退了猪毛。方二赖子不妨女人这一招，吓得脊梁上的一串燎炮也忘了疼，一手提包虚挡着，挪到和珅头脸身边，白着脸皮说了：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好男不跟女斗，你愿意谁就是谁，反正我不掺和。赵和珅踢了一脚，赵和珅踢了一脚，走戏子台步似的歪裂着身子出了大殿，又抖起了精神，冲殿里喊着：镇上墨典使传下话了，不在边忙的无业游民一律借送回籍，无论你是跑单帮卖药、耍百戏走把式、算命打卦讨吃要饭的，在边就有镇纪，不在边的绳穿蚂蚱串走路，瞧好了你这对贼男女的好果子吃。他一边骂着，一边一颠一颠的就走了。和珅人虽然晕迷着，心思却甚清明，二人的言语行动都是入耳入心，听得悲苦愤恨，一阵无奈一阵酸心，早已经淌出眼泪来了，只是嘴里边僵滞喃喃不能成话，欲待翻身时又头痛欲裂，万花齐蹦，造账的五官错位，只用手四抓胸前的钮子。那个叫连连的总角小丫头见母亲忙着用木勺搅粥，忙过来蹲在和珅的身边，握着他的手喊着：叔叔叔叔，还有豆汤，你喝不喝？你哭了。连连别闹他，他身上有病，又几天没吃饭，搁得住你再揉搓。吴氏挽着袖子，一手捂着大碗，一手用石头在碗里边轻轻地捣着，末了双手从碗里捞出一团碧翠墨绿的东西来，拧出汁液来，又从小碗里兑了点什么端过来，在和珅耳畔轻声地说着：别交心，就是老辈人说的文钱逼死英雄汉，先把身子养好是要紧的，这是个偏方，生扁豆汁子对醋。

藕止痢，我们乡都用这个。张开嘴，哎对，就这样，好，咽喽。空心头喝了最好，我还煮的有马齿苋粥，也治红白痢，慢慢做呀。你这年纪好起来，快得很呐。和珅喝了半碗生扁豆秧汁，嘴里边是酸涩，腹里边一见通泰，空得一无所有的肚子里一阵作响，竟打出一个酸臭嗝，脸上泛出血色，睁开眼睛，虽然仍是晕眩不定，心里边已经不那样烦恶了，反手握住了连连胖乎乎温热的小手，看着吴氏说道：韩信千金包漂母，我何某人有朝一日得计，要比韩信过十倍。吴氏笑着说了：嘴脸，谁指望你来报这半碗扁豆秧的恩？这哪里不是行方便积阴质，但得个平安二字就是喜乐。昨晚你嚷嚷腿疼，我就知道你不要紧了，方才还烧了半截土坯，待会儿泼上醋，不裹裹垫到膝盖下头，你歪着别动，我给你盛粥去。说罢就去了。和珅拉着小连连问询家事，才知道这妇人是本地人，娘家叫张巧，嫁给吴营的吴栓柱，给吴老太爷当佣做长工。前年一场大水阻力和决口，吴营漫得一片汪洋，恰他带着连连回张寨娘家，才躲过这场大劫。接着又传瘟疫，娘家兄弟也死了，兄弟媳妇儿容不得大姑子在家吃饭，索性改嫁了一个本家哥哥，这就再也无法容身了，四处漂泊乞讨。和珅听连连朝三不朝四说个大概，已经知道吴氏身世凄楚，秉性良善，不由得长叹了一声，闭目沉思间，心下也暗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我是小勇。
6: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起波澜；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美军方面说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
6: 今日财经头条：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消费体验，激活消费市场；民俗活动、民俗赛事带动端午本旅游。

0: 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中国艾草的全球配方。
1: 热点财经报道，不忘来时路，改革开放大戏正式启动，首批成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新书正式发布。
0: 国家能源局发布试点通知，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地热资源重点调查，用地热取代天然气供暖什么时候会成为现实？
1: 记者观察，风车为什么是竖起来的高铁？

0: 重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没有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第一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
2: 不过美军方面则表示，暂时没有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巴基斯坦方面确认，伊美技术层面谈判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
3: 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这个端午假期，各地商圈纷纷上新体验，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4: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2: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5: 有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2: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6: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2: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这个假期各地都举办了多种民俗活动，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杭州，了解当地的市民如何过端午。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画王字、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来寄托美好寓意。除了手工活动， AI 智能问诊也成为人们争相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
7: 挺新奇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就通过这个机器知道自己的一些身体特征，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2: 同样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8: 我们带小朋友到自己来，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很多非遗表演啊，然后到自己还能听屈原讲那个端午的故事，然后小朋友还可以点个朱砂，更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巡游表演中，演员们装扮成不同角色与游客互动，讲解民俗知识。此外，在非遗市集上还能领取有着美好寓意的绿豆平安糕。寿昌镇副镇长蒋卫涛：
9: 今年端午期间，我们寿昌古镇不仅有包粽子、包虾囊。

0: 等传统活动，还有非遗表演，可以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旅体验。
1: 各类民俗体验、特色赛事持续聚拢客流，也促进了文创零售、特色餐饮、民宿等周边业态的发展。记者杨子薇报道。
2: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历史文化街区，专业越剧演员轮番上台演唱经典曲目，吸引戏迷和游客驻足观赏。街区同步开设互动体验专区，游客学习粽叶折叠、馅料填充、棉线捆扎等传统包粽技艺，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3: 依托越剧，当地也在不断的创新文旅的衍生产品，目前呢开发出了戏服迷你的摆件以及越剧相关的主题面膜等等的100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游客在看完古戏台的表演之后，也会直接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4: 这边的一些小摆件，它融入了嵊州越剧的这个元素嘛，那我觉得也挺精致的，本身也对越剧也挺有兴趣的，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带回家留作一个纪念。
5: 我们门店端午期间的销售额要比平时增长5-6倍，其中我们越剧系列冰箱贴卖的比较好，比较代表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小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时令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6: 这里的鸭头跟鸭脚板都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7: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1倍。
2: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西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赛事热度引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
8: 黄山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赛事护照，在黄山的景区可以享受半价的门票，还有酒店餐饮可以享受优惠。
9: 每天大概1500到1600的样子，营业额我们翻了大概2到3倍的样子。
2: 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递景区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让大家了解祈福纳祥的端午传统习俗。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10: 行程大概是3天2晚，比较惊奇的是体验了很多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手工活动，看了这个鱼灯表演，很有徽派的特色，
11: 体验到制香囊的乐趣，感觉非常有意思。总共在民宿预计了2个晚上，包括来回的交通、吃喝玩乐这些，预计大概能花到2000多块钱。
12: 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近年来，这株承载着我国千年传统习俗的小草，借着中医养生文化的东风，以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等现代形式漂洋过海，成为海外消费者追捧的东方解压神器。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播出中国艾草的全球配方。材质：记者夏青、王建帆、林书。
13: 新的这艾草花束的文创，让我们
14: 在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谢庄镇的千亩艾草种植基地里，主播刘布拿着新鲜制作的艾草花束开启田间直播。今年当地创新营销思路，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全程实景展示艾草从田间收割到文创成品制作的完整流程，产品订单大幅增长，基地每天发货量将近5000单。
13: 端午节呢，我们都会有悬挂艾草的这样一个习俗，我们这样的文创产品呢，挂在家里面有非常好的驱蚊辟邪的作用，既美观又实用。
14: 艾草不仅仅给节日带来仪式感，还有不少药用价值。近年来，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身艾草蒸汽眼罩、电子艾灸仪、热敷艾贴等养生产品，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在海外市场走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使用艾灸、艾草蒸汽眼罩的体验。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包含 Mugwort 也就是艾蒿标签的作品有近10万条，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解压好物频繁出圈，海外达人自发拍摄种草视频。一位博主分享的艾草蒸汽浴教程视频获得220万次播放，超过18万次点赞。过去海外市场主要采购艾条、艾绒等。

0: 初级原料，产品形式单一，如今紧扣海外年轻人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消费需求，国内艾草企业完成产品创新迭代，开发出了艾草蒸汽热敷眼罩、便携式电子艾灸仪、艾草精油热敷贴等轻量化产品，没有传统艾灸的烟火气息，操作简单便捷，契合海外居家办公解压场景。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数据显示，艾草热敷眼罩长期位列海外健康好物榜单。嘉兴合成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雨说，他们生产的艾粒功效和艾条相当，轻便又实惠，更适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目前已经被纳入日本当地的医保。
1: 在日本艾灸是家家户户在用的，把我这个艾灸的产品已经纳入医保了，家里就是放个纸盒，老人小孩有点伤风感冒，我们要去买伤风药啊什么，他们就不吃这种药了，他们就艾灸灸一下。
0: 在跨境电商的推动下，艾草出海的市场版图正在持续扩大。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作为国内两大艾草核心产区，撑起产业出海基本盘。当地企业针对海外消费偏好，持续优化产品配方，把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现代快消品。目前，南阳的艾草制品已经远销日本、韩国、德国等43个国家，而湖北蕲春的企业深耕艾草精油提取技术，艾草日化智能酒具产品大批量发往欧洲、北美市场，海外订单逐年攀升。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骆百灵介绍，目前蕲艾的核心市场已经覆盖东南亚、欧美，并且回购率非常高。
2: 我们那个艾灸贴啊，那个眼罩已经纳入了美国的一个小额医保，现在包括了欧盟认证呢，还有东南亚的很多认证都有。欧盟的，特别东南亚这边的艾灸贴啊、艾条呢，发的比较多。你像日韩呢，我们在灸材方面，艾条、艾绒这个有大面积的采购，回购率还可以。比如那个轴贴呢，大家都认为地助眠呢确实有帮助，在反复的复购。
0: 从东南亚到欧美，从田间到云端，从端午到日常，艾草正以全球配方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3: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图博会设有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多个展区，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共计约22万种。图博会期间，改革开放大戏正式启动，并发布首批成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丛书。记者胡波报道。
4: 改革开放大戏由回顾与展望、建言改革、读懂改革、亲历改革四个篇章与改革开放数据库组成，并延伸开发通俗大众漫画读本、珍贵改革口述史料等衍生系列和数据库项目。9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张卓元说，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推出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丛书，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价值。
5: 我认为恰逢其时，改革开放大戏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工程，它将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还有2年多，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迎来半个世纪的节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真的值得很好记录、好好书写。
4: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一套丛书？作为一系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池福林表示，202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50周年，在回顾与总结改革开放50年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当前改革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社会时代价值，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
6: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大众的学习工作日常决策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让青年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历史，是我们这代人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4: 广东省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李贺说，在改革开放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大戏，就是要打造一个具有学术前沿性、史料系统性与时代典型

0: 性的标杆性出版工程。
1: 总结过去，直到今天，启迪未来，广东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试验区。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广东的根和魂，属于广东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我想，凡属于国人谈起改革开放，首要的想到的肯定是广东。所以要记录改革开放的这段壮阔的历史，要总结宝贵的经验，传播时代强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 欢迎收听天下财经。地球就像一个大锅炉，蕴藏着巨大的热能。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此前，国家能源局已经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供暖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那么，用地热取代天然气供暖，什么时候会成为现实？请听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说起地热资源，是不是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泉？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温泉只是我们利用地热资源众多方式的其中一种。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4: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水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岩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3: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逐步形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王桂玲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4: 浅层地热能呢，它就是利用地质体的地下空间温度的稳定性来进行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比如说夏天把房间空气中的热量通过热泵灌到地下来制冷，冬天把地下的热量取出来供暖。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氧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3: 众所周知，温泉并不是哪里都有，所以我国的地热资源呈现怎样的分布情况，和世界相比有哪些特点？王桂玲介绍，
4: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尔多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3区4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5: 家底的大致范围摸清了，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地热资源未来开发利用的前景几何？继续来听报道。
3: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4: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的、

0: 啊，汤养啦、供养殖啊，它是一种本土资源。其实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进一步的回答资源在哪里、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打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的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岩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0: 清洁稳定、安全高效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着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作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50,000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不过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高铁相关技术还可以赋能风电装备，让风电风车转起来。记者郭淼报道。
3: 当高铁在身边呼啸而过时，大家很难想到它跟风电风车是亲兄弟。中国中车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崇波更是形象地说，风车就是竖起来的高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原来高铁通过技术同源迁移，将高铁在机电变流控制及制造领域的核心能力赋能风电装备，使它可以高效稳定地转起来并发电。
4: 高铁在刹车的时候啊，将车轮的动能通过电机转换为电能回馈电网，而风电呢，则是将风的动能通过发电机转换为电能。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机电能量转换，技术逻辑完全一致。中国中车利用既有的铁路机车交流电机的试验平台，直接匹配完成风力发电机的相关试验，这个大幅度的降低了研发门槛。
3: 刘崇波表示，依托高铁既有技术，中国中车不仅造高铁遥遥领先，造风电也大放异彩。
4: 有两个小产品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一个是风电的 RGB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率半导体芯片。那么依托高铁既有的技术基础和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车的 RGBT 在风电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另外一个啊，是环槽铆钉，这原本只是铁路车辆专用的一种紧固件，那么中国中车利用这个产品为全球风电的机舱塔筒提供了免维护的紧固连接方案。
3: 在中国中车，这样的隐形冠军还有很多。轨道交通的零部件在风电装备领域同样表现突出，二者相互促进，不断推动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资深工程师李慧新说，
5: 我们将高铁领域积累的平台化设计、精益制造、工程化经验以及质量保障体系平移应用到风电产业，快速突破风电整机核心技术。
3: 就在本月16号，中国中车轩系列高端装备品牌正式启用，轩萨风电产品品牌发布，首个机组落地丹东。中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东北大区相关负责人金迪介绍道，
6: 丹东的沿边、沿海、沿江区位优势明显，风资源丰富，是中车布局北方沿海风电产业重要的支点。首台机组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正式迈入了规模化的产出阶段。
7: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7:14，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昨晚在上海揭晓， 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
2: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8.37 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8: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稍后继续。

0: 重新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

0: 恩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夏至》。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之后开始向南移动。夏至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也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之后天气越来越热。古时又称夏节、夏至节，自古以来有在此时庆祝丰收、祭祀祖先之俗。夏至三候是：一候鹿角解，二候蝉齿鸣，三候半夏生。鹿的角

0: 而阳性的生物却开始衰退了。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夏至的由来。
1: 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2: 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健康加万物，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1: 聚焦动漫产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换新升级，探索国产动画 IP 线下转化全新路径。
2: 博物馆里过端午，各地博物馆特色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品味端午文化厚度。
1: 工业旅游新玩法，火箭发射观礼成为山东海洋旅游热门项目，工业与文旅双向奔赴，刷新旅行体验。
2: 宠物既可同机飞，也可单独飞，宠物友好航线成为航空公司竞争新赛道。
1: 来听详细内容。专栏《财经慧眼》，关注新健康消费。本期话题：健康加万物，你的钱包准备好了吗？
3: 你发现了吗？睡眠、心率、卡路里，你的身体变成了一串可读的数据。零糖高蛋白益生菌成了新的选购语言，无醛家居安全触感，连空气和水都有了健康管理师。运动后的放松，出行前的准备都有了专属装备。从吃到动，从科技到居家，健康家不是概念，而是日常。我是实习记者蔡依林。
4: 这些健康消费场景，你是不是一秒被带入了呢？智能手环、无糖饮料、除菌家电，还有能养生的康养旅居，健康家早就不是一句口号了，而是真真切切改变着我们的消费和生活。那今天咱们就来沉浸式的解锁健康家到底给我们的日常带来了哪些惊喜变化。事实上，在健康家商业模式的加持下，我们的消费生活正在迎来全方位的升级，这四个方面尤其明显。首先呢，是食品饮料界的大变身，从好吃到吃好，这届消费者可以说是把配料表研究透彻了。那说到食品饮料的健康升级，有一个政策红利是不得不提。好，话不多讲，咱们的财经小课堂马上开课，有请依林来为大家揭秘。
3: 财经小课堂开课了。今天分享的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年来加速药食同源目录扩容，党参、肉苁蓉、铁皮石斛等经典药材完成食品化转身，目录已涵盖106种食药物质，药食同源产品成为新赛道。
4: 原来咱们身边那些养生零食、健康饮品能这么火，背后还有政策给撑腰，这一下子彻底明白了啊，为啥边吃边养生能成为大家的日常。那接着我们来看看餐饮服务也玩起了新花样。轻食外卖标注卡路里早就成了标配，高端餐厅更是厉害，甚至能根据你的健康体检制定专属套餐。吃饭不再是单纯的填肚子了，而是成为了健康计划的一部分，每一口都吃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家，家居领域也是全面开启了健康模式，什么除菌冰箱啊、净化空调，还有灵泉建材，把家打造成了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毕竟我们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住得安心健康才能够真正的舒心。最后呢，是出行和旅居的变革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旅游不再局限于逛景点、拍美照，康养旅居、运动主题游，把休闲和养生结合了起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5.4 亿人，比例超过 38.5%。 庞大的人群基数带动了户外装备和康养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玩着玩着，哎，就能给健康充电。就拿海南的康养社区来说吧，不仅能住，还能享受健康监测、康养理疗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说到这儿，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儿了，健康生活可不是自我 PUA， 偶尔啃个高糖食物，爱点点外卖解解馋，没啥大不了的。想要拥有真正的健康，除了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还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才能够

0: 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健康生活。当然了，对于健康家商业模式而言，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读懂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并且给予与之匹配的消费体验。只有真正能够懂消费者的品牌，才能一直被消费者偏爱。最后，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消费方式，吃得香，睡得稳，让健康成为咱们生活里最踏实的底气。
1: 天下财经聚焦动漫产业。这个端午假期，喜欢动画的朋友们又有了新的休闲娱乐场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原厂址换新升级为美影园园区，成为了一个动画创制、影视科技、文化消费一体化发展的动画产业生态园。我们一起去打卡。
2: 美影园园区里，真源、尚美影、中国动画学派特展中展出了《大闹天宫》等经典动画的诞生过程和设计稿，百余件展品完整梳理我国动画产业发展历程。此外，作为尚影首家集 IP 文化消费、多元社交体验于一体的线下空间，尚影原品旗舰店同步对外开放，门店融合文创零售、艺术展陈、主题互动等多元功能，为国产动画 IP 线下转化开辟全新路径。尚影园文化副总经理黄晓峰：
3: 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 IP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内容的传播，更多的是希望它的精神符号、它的 IP 的一个内核，能通过不同的产品的形态，要电影链接万物嘛，通过不同各种各样的产品的形态，能够走入到用户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以一种具体的具象化的一个方式陪伴在用户的身边。
2: 目前包括 IP 加 AI 智能硬件合作、超高精内容实验室在内的多项产业项目也已签约落地美影园园区，构建起涵盖优质内容孵化、 AIGC 创作制作、 XR 沉浸式体验的全周期的个性化产业服务集群。
4: 这两天，第22届中国动漫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行。本届动漫节紧扣产业变革趋势，集中展示了 AIGC、VR 等前沿技术在动漫领域的创新应用，尽显科技加国漫融合的魅力。来听报道。
5: 由中国美术学院指导、多家企业通力创作的《大闹天宫》VR 大空间互动项目，是本届动漫节最具神气的体验之一。体验过程中，观众不仅以第一视角身临其境与孙悟空并肩作战，还可以具身化参与战斗，伸手触碰虚拟物体，选择武器，做出战斗动作，在虚拟世界中对战天兵天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动漫。游客李先生：
6: 那 VR 眼镜和我们大闹天宫，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故事结合到一起，感觉到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口味。
5: 在央视动漫集团展区，小朋友们可以来到央漫童心幼儿园智能交互体验空间。该空间整合了 AIGC 图声视频、数字人实时播报等多种技术，将哪吒传奇、西游记等经典 IP 转化为可对话、可共创的智能伙伴，让孩子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力量。家长刘女士：
7: 作为80后的家长，我们小的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现在他们这一代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然后我们的 AI 时代可以给他带入更多的沉浸式的互动，我觉得非常的好。
5: 在动漫节的棱镜艺创次元展区，这里创新性的将专业舞美灯光、影视沉浸造景、 AI 绿幕拍摄进行有机融合，游客不用身着古装，仅需简单采集图像就可以生成1:1的动漫人物视频。同时，展区内借助 AI 技术和打印技术实现了现场即时制造，游客们仅需上传自己想要生成的图片就可以实时进行打印。杭州艺人共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CEO 何俊康：
8: 我们主要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面向国内线下场景的 AI 绿幕展演与影像文创定制，希望与更多年轻人一起开展国漫创新的概念验证。
1: 欢迎收听天下财经。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画中品味端画中品味端偶度。记者综合报道。
9: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南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

0: 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0: 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游客任继霞：
2: 能够听老师讲解，而且是在端午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节日，小朋友们对这个传统节日的理解更深入。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4: 快下一个帽子是胡雪泉，作者是汪基，西安历史的代表人物。
5: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6: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5: 文创商店里手工编织的五彩绳、香囊挂件等文创产品，融入了徽州雕刻的吉祥纹样和传统鱼灯的 IP 形象，吸引游客纷纷驻足选购，把祝福带回家。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再现了木兰汤、书写祈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
8: 哎呀，不会就是小强本人吧？来来来来来，给你一个礼物。哎，端午安康啊！哎，打得非常好。
7: 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祈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
9: 端午假期工业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接下来我们走进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亲眼见证火箭腾空的震撼瞬间，还能逛航天科普馆长知识。来听记者宋文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个震撼的火箭发射场景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这里呢就是东方航天港，火箭腾飞的地方就在我的脚下，但是这里呢可不是陆地，而是一艘海上发射船。
10: 这个曾经只出现在新闻转播里的神秘国之重器，如今依托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让普通观众也能零距离探访航天发射的硬核现场。
11: 看到这个火箭发射船这种大国重器，感觉非常的震撼。听到讲解之后，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
10: 海洋东方航天港拥有全球现役唯一的专用海上发射船，构筑起星舰船一体化的完整航天产业链，也为特色航天工业旅游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山东海上商业航天发射服务有限公司船舶运营总监于兆军：
12: 我们海上发射的优势就是安全比较高，这个人员比较稀少，然后船舶呢也比较容易控制，就对我们这个卫星呢比较友好，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到卫星的轨道正下方。
10: 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完成25次海上发射，成功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卫星覆盖通信、气象、海洋观测、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而一次次火箭升空也催生出了火箭发射观礼这一独特的文旅 IP， 让山东海洋成为航天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3: 在这儿呢，不光能够看火箭发射，还有更多的有关于航天的场馆等着我们去解锁。我身旁这枚大家伙呢，就是我国首次完成海上发射的火箭长征11号的1:1复刻模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东方航天港的航天科普馆，这里呢也是开展工业旅游的重要场所。
1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模拟的空间站的核心舱，这里呢也是航天员日常生活和休息的地方，也是小朋友们最受欢迎的一个打卡地。
14: 我 要长大想当一名宇航员，
15: 就是长大了希望能在这个太空里漫步，就感觉很好玩，因为失重的情况下可以随便走。
10: 这座航天科普馆借助仿真模型、互动装置以及 VR AR 等数字化

0: 术，把深奥的航天知识变成好玩又易懂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航天魅力。截至目前，科普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火箭发射观礼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不仅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拉动文旅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让高端航天产业走出车间，走向大众，成为一座城市亮眼的产业名片，也为高端制造类城市探索出一条工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1: 走出课堂，走进产业一线，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湖南长沙的一个工业园区推出环保加科创特色工业研学项目，学生们化身一日工程师，在实践中解锁新知识。请听记者魏佳欣的报道。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烟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研学学生胡婷凤：
3: 空气净化器这个车间的参观过程是让我印象深刻，它有一个小的房间让我们可以进去看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可以切实体验到就是空气净化器的一个运作流程。
2: 在设计实践环节，学生们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围绕绿色节能、安全便民等核心要求，研讨设计方案，评估落地可行性，细化规划图，完成了未来绿色社区的蓝图设计。研学学生谭思雨：
4: 我期待的未来之城应该是比较精致，然后又有很多的基础设施，但是又要环保并且安全系数也很高的一个地方。
2: 研学带队老师骆亚敏：
5: 经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能会激发他们的心中的一个科创梦想，以后在选择自己的专业，甚至在以后的这个职业的生涯规划上，都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启发。
2: 依托丰富的产业资源，长沙县已布局15个工业旅游点位，培育出科创研学、工业体验、消费购物、旧厂活化、文创传承5大特色业态，成为城市特色文旅新名片。
6: 继续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重庆拥有180处工业遗存，近年来不少老厂房、旧仓库经过创意重塑与文化再造，成功构建了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记者江华报道。
7: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曾一度破败荒废，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北仓文创街区负责人陈云莹：
8: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
2: 根据重庆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名录，从国家工业地标，这存正被赋予崭新的生命，他们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1: 天下财经继续。节假日出游，宠物谁来照顾，是许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这个端午假期，带着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新选择。一起来听报道。
9: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10: 我之前就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9: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

0: 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南航地服部国内服务二室副主任赵孟光：
1: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了 1.26 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到4050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空公司竞争的新赛道。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能够一起去探亲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南航地服部国内服务二室副主任赵孟光：
1: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今年前五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数量为9890只。
0: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3: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亮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
0: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2: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6: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1: 聚焦新闻热点，
8: 这么个督战就是对两千九
9: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3: 现在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跟我们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

0: 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桐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了。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说起咱们兵团的特产，皮薄仁满、香脆可口的北屯瓜子，相信很多人都爱吃。小小的一颗瓜子，香遍全国，远销海外，背后离不开一群扎根戈壁、默默耕耘的农业科技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跟我们聊一聊他18年扎根边疆、深耕向日葵育种、用一颗小种子成就大产业的故事。那首先请陈老师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艳芳，来自我们第十师北屯市，是我们十师农科所的一名技术员，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向日葵，聊一聊我们边疆基层一线的科研工作者的故事。
1: 欢迎陈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北屯的瓜子远近闻名，那知道瓜子好吃，但是却不知道培育一颗好的向日葵种子有多难。那据我了解，您硕士毕业，当时来到了兵团第十师这片戈壁滩，那致力于向日葵育种事业。那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这其实主要还和我们深深埋在心里的一个情节是有很大关系的。我出生在新疆，是在新疆伊犁兴元县的一个农村里出生长大上学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种了十几亩的向日葵，主要是有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瓜子油的来源，也是家里面主要油料的来源。在地的周边呢，我的父亲母亲会撒一些石灰的种子，然后就会把它收获回来，放在院子里，我们兄弟姐妹们就围着这一堆瓜子盘边敲边吃，那是我们最快乐的童年的记忆了。父亲是个老农民，一辈子都是和土地打交道，他总是跟我们说，好种子能救一片天，好技术能帮一群人，这句话我也深深的记在了心里。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很幸运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的这个绿色通道，完成了我本科、硕士研究生这7年的学习。我很感谢国家给我的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贷款的通道，我是很难完成自己的学业的。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回到家乡，回到新疆工作，报效祖国。在我犹豫是到乌鲁木齐还是石河子，或者是回到家乡伊犁参加工作的时候，这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最后我俩商量好，我就追随他到了石师，刚好可以一起开展这个向日葵的科研工作。因为向日葵当时是我们石师的主栽作物之一，选择来到这里呢，也是圆了我一个心里的梦。到了北屯，正是7月，当时那个18集团的老技术员就带我去试验田，一路上很认真地给我介绍我们北屯这儿呢，光照足，温差大，瓜子是真香，可就是这几年病害越来越重，尤其是这个裂当，最让我们大家发愁了。他带着我来到的向日葵地里，我蹲在地里看着向日葵底下冒出来的一株株裂当，我知道这呢是向日葵的癌症。我们在课本里学到过，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这种吸血鬼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真身。我看到这个地头上呢还有一位老职工正在发愁，跟他一聊，他说今年这茬我们又白忙活了，葵花长了裂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老两口已经拔了一个多星期了，远远赶不上冒出来的速度，越拔越多。我们随后走访了好几块地，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就觉得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我想着我还是要留下来，在团场，在实施扎根下来，尽量的用自己所学知识，看看努力能做点什么。
1: 确实听你在说的过程当中确实这个裂当给当地的种植户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那你刚到北屯就遇上了向日葵的头号天敌裂当，那么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不知道裂当是什么，那刚好您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裂当呢它是一种植物， 为什么说它很让我们这种老百姓呢特别头疼？因为它是一种全寄生性的杂草，就是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的根上去吸取的。你像在我们北桐，它主要就是从我们的向日葵上去寄生去吸取。它不像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杂草，比如说蒲公英啊、狗尾草呀、灰灰条呀，它这些杂草只是长在土里面和我们的作物去争水争肥。它自己有叶绿体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但是我们的裂当它没有叶绿体，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所有的这个营养包括水分都是从我们的基础植物向日葵里面去吸取，这就严重的抢夺了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和营养。最严重的时候，我见过成片地里面的这个向日葵在开花的时候都不能顺利的结籽就绝收了，这是最严重的场景了。另外呢，它这个向日葵的种子呢，它像灰尘一样很小，我们几乎是看不见的。一旦落到我们的土里面，它就可以休眠10到15年，碰到合适的机会它就会萌发。什么时候会是合适的机会呢？那就是你当你在地里面种了这个敏感性的这个向日葵，它会分泌一些化感物质，向日葵裂当种子感应到之后，它就会立刻萌发，它就会长出这个小吸管一样的这样子的构造，然后扎进我们向日葵的根里面，然后逐渐的就开始吸收我们向日葵的水分养分。哪怕它扎的是一个向日葵的小毛根，这个小毛根也会立刻的变出主要的营养养分，就会优先的供应它。所以说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一株裂当它有几百个小花，一个小花一般会有上千粒的种子，甚至会更多。这个风一吹水一流，这个种子落在地里面，随着你翻地整地浇水，它就会不断在地里面去扩散。本来只有2-3株的石灰寄生了裂当，第二年的时候它就会扩展到一小片，第三年就会扩展到你1/3的地或者更多，一般3到5年整片地里面就会布满裂当了，这块地就不再适宜种植敏感性的向日葵的品种了。当时我记得我们实施60%以上的向日葵地里都被裂当寄生了，严重的地块几乎都绝收，所以它就是我们向日葵的头号天敌。农民朋友们也试过去人工的拔呀，喷一些化学药剂，滴一些生物药剂、化学药剂，也试着和麦子呀这些去农作倒查，但是短期它都是没有明显效果的。所以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
1: 因为裂当刚才你也提到了哈，60%以上的地块是被寄生，可能有一些种植户就不敢种了哈。那当时你遇到接触到这样棘手的难题，心里第一想法是什么，或者说第一感受是什么？
0: 刚接触到这个难题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的心里也是又慌又沉重。慌的是我在学校里学的是农药学，其实它是植物保护学里面的一个分支。虽然在基础课程中我接触过植物病害的相关知识，对这个裂当呢也有一种基本的了解，但也仅仅停留在课本知识上，知道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我对它的这个研究的了解呢几乎是空白的，手里也没有成熟的这个技术方案，在网上也查不到很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心里沉重的是呢，看到这个农户们面临的这个绝望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自己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
1: 我听说当时为了攻克裂当这一难题哈，你是带着团队跑遍了18个团场，在绝收地里哈去找幸存者。当时一天奔波可能是几百公里，一周采几百份的样本。那当时可能从自然环境到路途上的很多因素都会非常的困难。那么在那段日子里哈，你觉得最苦最难熬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搞农业工作的，虽然看似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把它搞清楚，它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想在那个裂当寄生严重的地块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不长裂当或者长裂当少的这种向日葵植株，拿到实验室里面，拿到我们的实验基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作为我们的抗裂当的这个育种的潜力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是在各个团场去取样这个裂当，把它拿到实验室去进一步的鉴定它到底是裂当里面的哪一类。我记得最苦的时刻应该是在2014年的夏天的那一次采样。当时我们听说我们实施的一个边境团场185团，它有一片绝收的地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地很可能就会有我们想要的潜力股，因为这块地里面满是裂当， 那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团队就出发了。车子在路上颠簸了大概有四五个小时，到了团部。这是大中午，更要命的是，我们185团的这个小姚很出名，大中午正是他的一天的活动的高峰期。我们虽然穿的是长袖长裤，但是我们在地里忙活了一天之后，我们身上也被钉满了这个包。因为我们要在这个葵花地里面去一株一株的去找，在地里面转来转去的，终于最后

0: 在我们在地里面呢找到大概不到十株的这个长势较好的向日葵，做了标记，把它采回到了车里面。但是我同时呢，我们还要到连队的其他的几块生产地里去开展调查。当我们正在小心翼翼地挖取样本的时候呢，这时候突然就下起了阵雨，我们想着赶紧把样本挖回，就没有立刻的出地，想着好不容易来一次，一定要有所收获。等我把样本挖好之后，雨很快就落下来了，所以12点多了，团队里面的技术员的王姐，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的皮肤要比我们敏感一些，她被小鸟咬后，身上就起了一大片的红疹，痒得特别难受，估计她也得痒了一个月。
1: 除了像这些外在的因素、自然环境等等之外，当时在攻关的初期顺利吗？
0: 不顺利，尤其是刚开始的三个月，因为我们团队的人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室内实验的这种的实验方法，都是在网上边查边模仿边学习去边实践的，真的是屡战屡败。
1: 那像在那一段反复受挫，包括可能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哈，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熬过这个阶段呢？
0: 当时我觉得我心里呢就像是憋着一股劲，这就好比在打仗，特别想赢。支撑我走下来的呢，一方面还是我们团队人员互相的鼓励，另一方面呢也是农户们对我们的信任。团队里面的王大姐看出了我的沮丧，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陈，科研工作就是这样，失败是常态，我们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排除错误的方向，会让我们离成功更进一步，不要失望。
1: 其实刚才哈，你是把对抗列当是比作了打仗哈，咱们要先摸清敌人的底细，再找幸存者留种实验。那么从无数次失败到终于摸清了列当的底细，把发生率降到了5%以下，那么这个漫长的过程哈，你觉得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有意义的？
0: 最让我难忘的这个瞬间大概是在2019年秋天的那次测产。当时我们引进筛选的这个双星六号抗裂当的新品种，在我们旁边的18集团的大概实验田里有100亩的这个实验田，迎来了第一次大面积的收获。之前这两片地呢，因为这个长裂当，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这两户农户呢，他都放弃了，已经有5年多没有种向日葵了。我们就通过免费提供这个新种子，还有技术指导，全程的去跟踪管理。收获的那天，我和我们的团队还有农户们一起来到地里，看到这个金黄的向日葵花盘被砍下插在杆子上，我们搓了一把这个瓜子去看，它的瓜子饱满，色泽亮丽，大家现场测产。当爆出这个亩产255公斤的时候，这个数字我们当场的农户们还有我们技术员也都惊呆了，可以说我们这个小群体都沸腾了。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连队当过指导员，之前有一位种植户，他说种了也是白种的这个刘勇大哥，刚好是这两块实验地中的其中的一块的户主，他比我大10岁，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陈书记，太谢谢你了，没想到这块地还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今年呢我能多挣好几万。他的眼睛里当时都含着泪光，不仅他，我自己也眼睛里含着这个泪光，周围的农户们都是纷纷地围过来，你一言我语的表达着感谢，希望明年呀也都种这个品种。我就顺手从我们这个取样的向日葵籽粒里面抓了一把，感觉它在阳光下都在发光，心里百感交集。那一刻所有的辛苦还有这个委屈挫败都觉得是烟消云散了。我想起了那些在戈壁滩上奔波的日子，想起了在实验室里一次次的熬夜，想起了我们在地里采样淋雨的场景。所有的坚持，当看到农户们这种兴奋的这种笑脸，我都觉得有了圆满的意义。还有一个小细节，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收获结束后，这位刘勇大哥还特意装了一袋最新鲜的瓜子塞到我的手里，说，陈书记，你一定要尝一尝，这是你们推荐的新种子结出来的种子，比以前的瓜子香多了。我剥开几粒放进嘴里，香脆可口，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瓜子了。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推荐的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个品种，更是农户们的希望和幸福。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们就开始来找我们了解这个抗裂当的种子，我们筛选的品种也

0: 迅速在石狮的各个团场推广开来，不仅在我们石狮，还向周边的地方县市也进行了推广。裂裆发生率从原来的60%迅速降到了5%以下，向日葵种植面积也从原来的不足10万亩，在2020年和2021年恢复到了大概20万亩左右。最近这三年是由于我们粮食作物的这个调整，向日葵又调整到了15万亩左右，但是基本是稳定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我们知道农业育种啊是出了名的慢功夫，一颗好种子从配对杂交到选育成功要5到10年，甚至是更久，这个过程是枯燥又重复的。那你是18年啊深耕其中，这个过程寂寞吗？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沉下心去做这样一件事儿这么久时间呢？
0: 如果我说不寂寞呢，其实是假的，因为这个育种工作它确实很枯燥，它就是在不断的重复然后去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觉得寂寞的背后也是满满的期待和希望，正是有这种期待和希望在激励着我们一直在坚持。其实我个人喜欢泡在实验田里，看着我们向日葵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发芽、长叶子、开花、结果，就像看着自己孩子长大一样，这种感觉肯定还在，也是我们沉下来的一个动力。每年播种的季节都会有一些农户打电话来问陈老师，今年 有没有什么好品种呀，有没有新品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还等着种呢。每次听到这样的询问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然后也更有动力把育种和新品种的比较实验工作做得更好。
1: 那么我听说在每年向日葵开花授粉时期哈，你都是天不亮就要下地了，那赶着太阳升起前要完成去雄，就是一朵花上1000朵小花，要逐个去掉外围的150多左右小花的雄蕊。这个过程哈，我能够想象得到都是既精细又繁琐的一个活儿，但你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是细心还是耐心呢？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两者都挺难的，在整个的一年重复一年的育种工作中，把这两者都能坚持下来，不犯什么错误是很难的。最难的是就是这个细心。我们向日葵的花盘呢，它是一整个头状花序，大家都说是它是一朵向日葵，其实它不是一朵花，它的一朵大花里面呢，其实是由几百到上千朵的小花组成的。我们要进行人工去雄，这个人工去雄呢，只是我们杂交育种的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小花的开放前，把我们最外围的大概70-80朵到150朵的小花的雄蕊一个个的去掉，而且不能损伤它位于中心的这个雌蕊，否则就会影响授粉和结实。每一朵小花呢，只有那个米粒的大小，雄蕊呢更是纤细如发丝，稍微的一用力就会折断，或者把雌蕊呢一起去掉。而且去雄的工作必须赶在太阳升起前完成。我记得有一次，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加班呢，赶了一份材料，第二天呢有点犯困，去雄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一朵小花的雄蕊呢没有去干净。在第二天我去回访观察的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去干净，那这个花盘就作废了，之前2天的努力都是白费了。没办法，我只能重新挑选花盘从头开始。从那以后，我每天去雄前呢都会在向日葵跟前深深的吸两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集中注意力。当然耐心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块实验田有几百个花盘需要去雄，大概也就是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面就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每天仅仅这个去雄或者这个杂交的过程呢，就要坚持4-5个小时，眼睛很容易花，脖子呢也很容易酸。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个细心耐心的习惯，每次都会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小心翼翼地去处理每一朵小花。
1: 所以我们只知道北屯的瓜子好客哈，其实这个瓜子的背后，你看咱们的科研人员是要付出很多，不管是好的种子，包括怎么样去进行培育，都是非常的关键。其实就像刚才

0: 你所说的这个过程哈，光有好种子是不够的，还得有好种法。那我听说你是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哈，记了几万字的笔记，还编制了栽培技术规程，那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那刚开始的时候教农户新技术的时候，大家能够接受吗？或者说配合度高吗？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种要配两法。刚开始推广新技术的时候真的也挺难的，很多农户也不理解不配合，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了，有自己的一套经验，特别是有的老职工会当着我的面说，我觉得我的方法挺好的，为什么要听一个小丫头片子的呢？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推广这个向日葵的壮苗水技术，就是通过这个滴灌系统，在石葵长到6到8叶期的时候适当的补水肥，因为咱们石狮的气候呢比较干燥，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补水肥，把水和肥料精准的输送到向日葵的根部，既能节水节肥，还能起到壮苗的效果。但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他会坚持这个传统的种植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苗，就是从播下去一直就不管了，直到这个限水期之后才浇水。当时我记得有个例子，就是在182团的一个蒋姓的大哥，一开始呢他是坚决反对的，说小程，我种了10多年的向日葵了，我一直都是冬苗的，最高的时候我也能打200多公斤，你这个技术是让我们又多花钱还给我们找麻烦，我不搞。还有就是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的时候，我们建议农户用生物农药和这个物理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这样子可以减少病害的发生，精准的去用药，减少这个化学农药的使用。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呢，有些农户呢就会觉得我使用化学农药见效快，一喷就灵，他不愿意选用这些新的药，在示范田里安装这个幼虫灯搞监测。有个农户就开玩笑的说，你这灯还能杀死虫子，示范田里安装这个幼虫灯搞监测。有个农户就开玩笑的说，你这灯还能杀死虫子，我看还不如我喷点农药实在。面对上面提到的这些不理解，我们也没有放弃，也没有强行的去给他们推广，只是适当的做一些科普。因为我们也通过实践发现，虽然有些职工当时点头答应了，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按我们的方法进行操作。后面我们就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示范户，通过示范带动的方法，在我们的团场会建立示范田，免费的提供一些种子或者是药剂或者是一些新技术进行指导，让我们的种植户们亲眼看到新技术在他旁边的连队的地里面应用的一个效果。我们会在关键时期召开现场会进行现场的展示，就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蒋姓的大哥，我们在他的连队呢就选择了一块示范田，到了开花期，示范田里的向日葵呢长得是又齐又壮，叶子翠绿，而蒋大哥的这个向日葵地里呢，因为冬眠，他冬苗嘛冬得太久了，突然在这个花蕾期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去浇水，就是大水猛灌，就是我们他常用的这个经验方法，结果那一年旱得太狠了，猛地一浇水，向日葵就猛地生长，它的肥料也给得特别的大，这个茎秆呢就出现了裂缝，严重的时候这个小拇手指头都可以塞到这个裂缝里去，它的长势呢也不齐，高高低低，明显的不如示范田。收获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测产，我们示范田的亩产呢达到了250公斤以上，而我们这位蒋大哥的田呢不到200公斤，比他的高出了60公斤以上。蒋大哥在地里亲眼看到了这个差距，主动的就跟我们联系说，小程，我服了，我是真的心里服了，明年我也要用你们的这个方法，还要选用你们的新品种。从那以后呢，他呢不仅使用我们的新技术，还成了我们在这个连队一个名宣宣传员，带着周边的农户一起跟我们学习。我们这样的宣传员在各个团场呢都是有的，农户们的收入也在不断的稳步的在提高。
0: 嗯，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疆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近日落地，购置裸车价税合计50000元以上含50000元且符合条件的车辆即可享受补贴，其中购买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补贴申领全程线上办理，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以旧换新专区上传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及支付凭证，整合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消费券。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商超、百货、餐饮门店满额抵扣使用。买一辆车得消费券，乐享购车加购物的双重实惠。本次汽车购新专项补贴精准面向首次购车群体，获得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消费者不能叠加享受此次补贴。刚工作的年轻人、尚无代步车辆的家庭、想要拓宽生活半径的朋友都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购置心仪的车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配套补贴资金5000万元，活动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最晚兑付时间截至今年12月1号。政策红利触手可及，快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打算买车的朋友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5: 6个督战就是对2000
6: 年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进入地战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0: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跟人战，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

0: 到五狮山合适。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2: 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

0: 瓜子香飘四方。
1: 其实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啊，你不光是选育好的品种，还研究推广微生物菌剂，那是用以菌治菌的绿色方式去改良土壤，减少农药的使用啊。那么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向日葵种植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呢？
2: 重视这个绿色可持续发展，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育种和推广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咱们国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刚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克劣单难题，提高向日葵的这个产量，让我们农户们多挣钱，保住它的钱袋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还有这个化肥会带来相应的负面问题，一方面会导致这个土壤的板结盐碱化的这个加重的趋势。北桐的土壤本身就偏向于盐碱化，长期大量的过度的使用化肥会让我们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差，透气性保水性都会下降，影响向日葵的生长。我记得有一次去181团调研，农户们就反映他们的地已经种了好几年的向日葵，产量是越来越低，即使使用了我们的抗劣单的品种，产量也不如这种刚开垦的土地。我们取样分析后发现，这片土地的土壤板结严重，有机质含量也很低，氮磷钾的比例也是失衡的。另一方面，过量使用化学农药会造成这个农药的残留，影响我们北桐瓜子的品质和食品安全。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北桐瓜子农药残留超标，不仅卖不上好价钱，还会影响我们北桐瓜子的品牌声誉，最终损害的是我们整体的农户们的利益，也是会影响我们好不容易打造起来的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还有呢，就是从我们植保工作者的角度出发，长期使用这个化学农药会导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甚至会加速这些病虫害的进化，以后再防治就更难了。而且农药还会污染土壤、水源还有我们的空气，破坏生态环境。我们北桐紧邻的是额尔齐斯河，是额尔齐斯河养育了我们，是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生态保护区，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是我们额尔齐斯河两畔每个人的责任。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开始研究推广绿色可持续的种植技术，微生物菌剂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它就是利用这个有益微生物来改良土壤，抑制病虫害，达到以菌治菌的这个效果。比如我们筛选出的库塔幺八杆菌里面的一些亚种，它就能在向日葵的根部形成这个保护站位。可以我们想象一下，向日葵的根部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菌呀，或者是虫子呀，还有我们的向日葵的根，还有我们杂草的根，还有就是一些虫卵，甚至一些病毒，它是各种生物都在里面生长的。当我们把有益菌施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抑制我们的一些有害菌，这是在我们实验中呢都是有过验证的，可以起到大概20%-30%的抑制效果。如果长期的坚持，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辅助的防治措施。除了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我们还推广这个农作倒插、秸秆还田、侧土配方施肥等绿色技术。我觉得农业发展不能只追求这个短期的产量和效益，而且要更注重我们长期的可持续性。只有这样保护好我们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培育出绿色优质的农产品，才能让我们北桐瓜子这个品牌越来越优秀，走得更远，让我们实施的农户们，还有阿拉泰地区的整个的农户们，实现长久的瓜子产业的增收致富，也是我们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希望我们这个北桐瓜子的品牌一直能坚持这样子做下去。
1: 其实这些年你带领自己的团队哈、把北屯瓜子打造成金字招牌，那走出新疆远销海外，那北屯呢也成为了全国优质瓜子的生产基地。那么看着小种子哈、长成大产业，你觉得最骄傲的是什么？
2: 看着这个北屯瓜子从一颗默默无闻的小种子长成如今我们实施的一个支柱产业，我最骄傲的不是收获了多少荣誉，也不是取得了什么科研成果，而是这颗小种子真正改变了我们农户们的生活，让我们边疆的土地呢绽放出了更多的希望，特别是让我们实施边疆的老百姓能依靠这个瓜子产业就能增加收入，只有他的收入增加了，他才能更稳定下心来，更好的去守边防，去开垦我们边疆的土地。我叫

0: 傲的是，曾经因为这个列当的病害濒临放弃的这些农户们，现在逐步的也重拾了信心，靠着种植我们的向日葵过上了好日子。你下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北屯瓜子品牌，我们实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品牌去打造。其实它不仅仅指的是我们食用向日葵，就是我们常说的石葵这一类作物，它还包括我们的紫用葫芦、紫用南瓜、紫用打瓜，这整个的它都是以收获瓜子类为主，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紫用作物，就是我们北屯瓜子的这几类作物。这类作物中呢，在我们实施种植的面积大概是50万亩，其中石葵呢近年稳定在15万亩左右。我常想，这些农户们的认可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他们的笑脸比任何的荣誉都珍贵，只有他们获得了好收成，挣到了钱，我就愿意一辈子呢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围着这个向日葵种子去努力，也希望培育出我们北屯自己的好种子，推广更多的好技术。另外让我骄傲的呢，就是我们还培养了一支扎根边疆、热爱农业的向日葵的一种创新团队。我们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们，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到现在都能够独当一面。他们在实验田里不怕风吹日晒，在实验室里呢能够熬夜加班，也没有什么抱怨。我们团队把这个青葱和热血奉献到了向日葵的育种事业，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产业未来的希望，让我们可以把科研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1: 那么现在呢，你是从传统育种啊向生物育种转型，那想要培育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啊。那为什么想要向生物育种去发力？对于咱们兵团向日葵产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呢，我们这么十几年呢，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育种的这个方式，就是在地里面不断的进行自浇、杂浇、比较筛选的这些常规的方法。虽然也能培育出一些优质的品系，但是周期太长了，而且效率低。你像我们到目前为止，受到我们种子资源的限制的影响呢，还有我们这个科研水平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没有选出一个很好的本地的当家的品种，这也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梗吧。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向这个生物育种转变呢。为什么呢？因为生物育种它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应对当前农业发展挑战的迫切需要的引进的新技术。一颗好种子从培育到推广，至少需要10年基础知识的累积以上，否则很难快速满足这个市场的农户的需求。而且生物育种比如这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还有基因编辑这些技术，我们需要培育这个耐盐碱的、抗裂当的、耐菌核的、综合性都能融在一起的这个向日葵的新品种。通过传统的选育呢，它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它肯定要筛选上万个杂交的后代，需要10几20多年的努力，肯定才达到这个目的，也可能还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希望引进这些新技术，虽然我们现在目前的水平比较落后，但是我们不怕，我们不断的去争取合作，争取项目支持，然后不断壮大我们的团队，我们也在不断的实践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实验水平。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我们可以选到达到我们这个比如说抗裂当、耐菌核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基因的相关的基因标记，然后在苗期我们实验室里去种植这样子向日葵的材料，我们就可以进行筛选，然后等到从天在大田里的时候，就会大大的缩小我们的工作量，经过这个几代的这样子的努力，就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的育种的这个周期，我们估计可以缩短3到5年的时间，这也是我们15期间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刚申报的这个兵团项目的一个重点的研究的一个思路。兵团的向日葵产业呢，面临的很多的挑战，这个我们北屯呢，就是这个土壤盐碱化比较严重，随着这个水资源的日益紧张，耐盐碱、结穗型的品种是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抗裂当的品种，它也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趋向，我们还要在这一块也要投入研究。市场对向日葵的品种的要求呢，包括这个特优其是品质，它是越来越高的，不仅要求籽粒饱满、口感香脆，还要求这个籽粒的这个果皮亮泽，没有虫体的这个损伤，而且符合绿色有机的这个标准。我们大众的老百姓呢，越来越喜欢吃原味的瓜子，为什么呢？因为原味的瓜子它往往是代表它的高品质的瓜子，它才敢生产原味的瓜子。像这个生物育种发力呢，对我们向日葵的产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最终的目的就是培育出这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我们北通的当家品种。
1: 嗯，其实听你在讲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受得到这么多年一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听说你的女儿是这样来形容你的工作啊，像是升级打怪，问你什么时候能够通关。那听到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嗯，其实呢，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7岁了，在北通中学呢正在读高二。我们家呢是个双胞胎女儿。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当时还是小学生，当时呢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摸着他们的头笑着说，宝贝，妈妈的怪兽呢是有很多的，裂当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你包括我们的菌核病、灰霉病，还有我们的蓟马、年龄虫、地老虎，还包括我们身边这样可以看到的这些蚊虫，蚊虫就包括蚊子，还有这些老百姓俗称的小咬，它其实是我们学名叫瑞，这些呢都是妈妈要面对的怪兽，很多农户呢都需要妈妈的去帮助他们。相信呢有一天这些怪兽妈妈都会带着我的团队呢都会把它打败的，这样我们农户呢都会取得丰收，这样子呢妈妈就会通关了。其实呢打我的心里说呢，我听到孩子这样的问我，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虽然他们小，但是他们也理解我的工作，知道我在努力的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愧疚的是因为工作都投入的可能稍微多一些，陪伴他们的时间呢就会稍微的少一些。
1: 嗯，确实18年的时间哈，大部分时间呢是泡在田里实验室里，陪伴家人的时间肯定是不多的。那么家里人在面对你的这份常年奔波顾不上家的事业，有过抱怨吗？是完全支持吗？
0: 这样子一说我心里挺有感触的啊。就是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很少有时间去接送她，记得就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因为是个适应期嘛，然后前面的头两个月我和我老公呢就会轮换着去接送她，等两个月之后基本上他们就自己去上下学，因为我们家住的离学校也比较近，安全系数也都很高，我们也很放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学校召开家长会，我答应了女儿一定去，但是因为我临时出现了一些紧急状况，我就没有按时的赶到，家长会晚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我还是很愧疚的，女儿也委屈的都快要冒眼泪了，因为他们虽然和我一样性格也有些内向，但是在班里面呢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我记得老师就给我表扬过，说你们家孩子太老实了，我安排这些孩子们在校园里面拔草，我走开了半小时，我返回的时候只有你们家两个女儿还有周边的三四个学生在那里坚持拔草，其他同学都跑到一边阴凉里去玩去了。我觉得我的孩子的这种坚持认真的态度跟我的这种科研坚持认真的态度是受我的影响这样子耳濡目染下来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至于我的爱人，我们都是搞农业的，也都是学农业的，他对我的工作呢从来也没有抱怨，对我更多的是支持，他比我分担的家务呢相对于别的家庭来说作为一个男同事承担的要更多一些。我的女儿还有我的母亲呢，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母亲呢，刚开始呢她也是不能理解的，她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我的工作，你到实施工作我支持你，但是呢希望你常回家看看，最好每年都回来一趟，但是她从心里呢是希望我在伊犁甚至是希望我在宣言县参加工作，这样呢我就是可以每周或者是至少每个月可以看看她，陪她聊聊天什么的。还好现在我们的网络越来越发达，微信有了视频，我这样子我每个星期呢不说每天吧，我每个星期都会有三四次跟他视频通话，他的感觉就好多了，因为老人年龄大了就特别想念子女，虽然我不能再跟前陪护，通过网络陪护也是一个很好的陪护。我会在工作中把我选的一些好品种在我们实验地里种出来的这个瓜子籽粒挑一些好的寄给我的妈妈我的弟弟妹妹们尝一尝，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事了，因为我们家是甘肃人，都挺喜欢嗑瓜子的。他们会高兴地向周围的邻居说，你看这是我女儿或者是这是我姐姐选出来的新品种种出来的新种子，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呀，还会给周边的邻居分享一些，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了。
1: 确实培育出好的新的农产品，这背后是众多农业科研人员的付出，包括家属家人们的 支持哈。那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经过这么多年的育种工作，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样特殊的特别的理解吗？
0: 其实呢，从心里说呢，刚开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很肤浅，只是觉得种子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但是随着我的这个工作的不断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核心。没有好的种子，再先进的种植技术，再充足的水肥条件管理，也难以实现我们农业的长期的高产优质的发展。没有自主培育的这个优良品种，农业产业呢就很容易受制于人，影响这个区域的甚至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也会受到的一些一定的威胁。在攻克列当难题的过程中，我深会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北通的向日葵产业因为列当病害濒临崩溃，我们老百姓呢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抗列当的向日葵品种，但是国外的种子价格昂贵，在实际种植中呢有一些呢也是不适合我们北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产量和品质也不是很理想。这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一些科研单位的石葵杂交育种呢就会在科研的基础上取得不断的突破，我们重点就引进了国内的他们选育出来的这种抗列当的品种，在我们北通呢进行了品种比较的筛选，筛选出来的品种呢及时配套栽培技术，在我们实施的各个团场进行了推广运用，很快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实施主要种植的品种呢都是我们国内的杂交种，国外的种子在我们这一块呢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这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种子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这让我们育种工作者呢备受鼓舞。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国家的种子产业和发达国家相比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一些核心技术和种子资源方面呢尤其的突出，还需要继续的努力。作为一名基层一线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我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和这个使命也是很大的，我们要继续努力推动我们实施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首先呢就是要在这个育种上、栽培上、田间的管理上更多的去努力，促进这个农民征收呢支付呢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最想的呢就是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品种。
1: 嗯，另外听你的同事说哈，在你的身上认真严谨负责一直是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么作为团队首席的专家，你是怎么样去带团队凝聚大家一起去深耕向日葵育种的呢？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其实呢我们的一个团队呢就像好比一个小家庭，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开诚布公，围绕着我们的主要目的、主要的实验方案，我们会平等的去完善我们的实验方案，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的反映。就是首先这个凝聚的建立呢是第一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的态度，就是包括方案呀干啥的我们都是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去提建议，没有说什么存在什么一言堂呀，我一个人定这个方案，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永远要相信这个集体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技术也是在不断更新的，年轻人他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和这个能力呢也是比我们年龄大的人要更快更迅速，他更容易接受，而且操作起来能力会比我们更强，我永远都是相信这一点的。所以更加注重我们团队成员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团队里的年轻技术员大多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呢还是缺乏一些实践的经验，在实践中也会出现不少的问题。经过这么三四年的努力，我们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包括这些播种呀，怎么样的去进行田家的观察记载，怎么样的去套袋杂交授粉，还有这些病虫害的识别，精准的去监测去防控。现在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能独当一面的能手了。再者我们更注重这个团队的协作，积极向上的这个团队的氛围才是保证我们科研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什么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科研的方案，包括家庭生活中，或者甚至我还鼓励他们，比如说你甚至可以跟我讲说我这两天心情非常的不好，我想静一静怎么怎么的，你请你不要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是不要打扰我，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向我们说，我们会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整。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 免会遇到一些心理的呀，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烦恼，他不愿意说出来，那就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

0: 让他自我去治愈，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那么从攻克猎当难题，选育优质品种，到打造北屯瓜子品牌，推动产业发展，18年以来啊，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人生的这一段路途当中，有没有觉得特别遗憾的事情？
0: 其实心里面最遗憾的，就像我女儿，我们也会一起在复盘嘛啊，说我们一家四口还没有一起出门远行过，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假期有探亲假，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探望我的父母或者探望我的公公婆婆，这样我们小朋友他就有提出说明年他高考了，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希望他高考后我们一家四口呢安排一趟这种出新疆的这种旅行。
1: 嗯，
0: 我和我老公也在商量，我们以后特别是明年要把这个列入我们的计划，尽量的去实现这个愿望。
1: 嗯，希望这个愿望一定实现哈。好，那回望十八年向阳而行的育种路哈，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荣誉成果还是别的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一种坚持。
1: 嗯，
0: 虽然这十八年来我们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围绕这个向日葵开展科研工作中间有过那种间断，但是我们还是在一直在克服困难不断的坚持。我觉得这很像我研究的这个主要对象向日葵一样，就是要用它的这个向日葵一样的这种向阳的劲，把这个根扎进泥土里面就能开出最美的花朵。我觉得向日葵的花是最美的花朵，还有向日葵的花语呢是沉默的爱，我希望用沉默的爱把心交给我们实施的这种大地，就能收获最甜的果实。
1: 嗯，那么未来在向日葵育种包括产业发展上，你还有哪些心愿或者说目标？接下来最想攻克的难题是什么呢？
0: 虽然努力了这么多年啊，中间我们也参加过自治区的区试，但是最终没有通过区试。就是我们选这两个品系，虽然在我们北屯表现综合挺好的，但是在伊犁啊其他地方，因为这个抗病性要弱一些，就没有通过。这也是我这十几年工作当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们最终没有选育出一个很好的我们北屯自己的品种。所以这个选育出我们北屯自己的向日葵的新品种，综合性表现比较好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抗裂当、耐菌和籽粒长、口感好，综合表现优秀的向日葵新品种，是我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也是我们团队十五期间攻克的一个主要方向。好在现在得到了我们兵团科研项目的支持，可以保证我们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兵团实施有更好更多的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政策落到我们技术员的身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引进来的这些人才，包括我们的博士硕士本科生，都扎扎实实的留在我们实施的实验田里面，甘心的为我们实施的北屯瓜子产业的发展去贡献自己的青葱，贡献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稳定的团队，有了稳定的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的科研成果就会在不懈的努力下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
1: 嗯，一粒种子藏着丰收的希望，一份坚守点亮边疆的田野。十八年戈壁耕耘，陈艳芳像向日葵一样永远向着阳光扎根大地，把青春和心血都倾注在向日葵育种事业上。从破解猎当难题到培育优质良种，从手把手教农户技术到打造产业金字招牌，他用执着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担当成就梦想，让小小的北屯瓜子香飘四方，让兵团农业科技人的精神熠熠生辉。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边疆向阳而行的耕耘者。到这里，访谈节目《陈艳芳向阳而行，让北屯瓜子香飘四方》就是这些内容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那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那么就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李涛，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国家感染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腹腔重症协作组秘书，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营养学会特殊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航空重症委员会委员，北京重症医学委员会青年委员，负责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一项，主持国家高水平医院临床研究一项， SCI 论文15篇，国内期刊14篇，擅长及危重症病人的系统诊治。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李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主任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聊到了脑部和肺部的重症预防治疗，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心脏和腹部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请李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我们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比如说有些人会发生这个猝死，也就是心源性猝死，这种情况听起来是非常突然的，那么它真的是毫无征兆吗？
7: 其实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呢，猝死就是突然发生的死亡嘛。你按理说说，哎呀，应该是毫无征兆。但是呢，这种毫无征兆只是针对咱们没有医学常识的人来说的。你比如说，其实我们，管猝死，其实我们医学上叫另外一个词儿叫心跳骤停。你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是在 ICU 里嘛，我们会经常见到这种病人，我们经常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突然的心跳骤停。对吧？所以说其实我对我们医生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些指标，或者说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征兆来判断这个病人可能会有不好，或者是病情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放在一个健康人身上，因为这个健康人他不是在医疗环境当中，
0: 对，
7: 而且这个健康人在那个社会工作中或者是家庭生活中，他周围又没有很专业的医生去帮助他去判断。

0: 所以说就显得呢突然，他这种情况显得是突然的发生。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去探寻到或者是捕捉到啊一些不好的或者临床征兆的一些信息。
1: 嗯，所以说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掌握一些急救的知识或者说医疗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像刚才你也提到了，不可能它是完全没有征兆的。那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一些求救信号？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呢？
0: 以前咱们会经常说的，说哎呀，我发生心梗了，我有心前区的疼痛，
1: 嗯，
0: 我有心前区这种针扎样的疼痛，我有那个心前区这种压榨样的疼痛，
1: 嗯，
0: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除了考虑心梗之外，我们有的时候在病人问诊的时候，我们还会关注到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活动耐力的下降，对吧？你比如说你以前可能哎呀，我去跑步跑5公里，哎，一点事儿都没有，而说哎，为什么我这一段时间是吧，我休息的也挺好，饮食也和几年差不多，为什么我的活动耐力下降了？我现在跑5公里，我喘得特别厉害，
1: 嗯
0: 啊，然后我跑2-3公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胸腔都要炸了啊，然后那个就觉得有口气盯不上来。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其实也是一种身体，换句话说，在说哦 ，OK， 我心脏的负担变得很重了，哎呀，我那个心率跟不上了，我心脏哦，然后不能再泵那么多血了，它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求救信号。
1: 嗯，
0: 就是我的活动耐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下降，就是我以前没有那么有劲儿了。
1: 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比较典型的情况啊，就是胸痛啊，这也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到的一个信号。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常见的胸痛以及活动耐力的下降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信号，也可能指向了咱们心梗这个情况呢？
0: 嗯，对。然后你比如说有些人表现的不典型的时候是 OK， 我可能是说胃不舒服啊，有些人可能表现的他有牙疼，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啊，然后我们是考虑一些心梗，但是我们要去想心梗的原理是什么，或者是心梗潜在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人身上，人的心脏上有三根血管之后呢，然后人如果有长期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高脂血症，那么这三根血管上就会容易长斑块，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说它的血管壁上被一些这些高血脂呀、高血糖呀、高血压呀，正常人的血管是应该光滑的，
1: 嗯，
0: 它在这三重因素的作用下，这个血管壁已经变得很毛糙了。啊，很糟烂了。
1: 嗯，
0: 如果这时候再有一个突然的血压的增加、突然的血糖的增加、突然的血脂的增加，那个斑块就破了。
1: 嗯，
0: 破了之后呢，然后人有一个很人身体有一个很本能的机制，就是它不会让人体出血。那个地方破了之后，然后人体就调动所有的凝血因子去把那个破口堵上。
1: 嗯，
0: 一堵上之后，心脏就开始缺血了。啊，然后这就是说我们说的所谓的心梗，就是说你要我们刚才说的说心梗的前期症状，说有些人是胃不舒服，有些人是牙疼，有些人是觉得上腹部疼，有些人觉得是后背疼，表现的不一样。但是你有这些症状的前提，如果想把这些症状和心梗结合到一起，你要有一个所谓的背景，身体健康的背景，就是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高危因素，我们叫心梗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冠心病的高危因素。你如果有这种高危因素，再加上你突然哪一天说，哎呀，我突然觉得胃不舒服，哎，我按以前的说，我吃了点那个保护胃黏膜的那个药，或者吃了点减缓胃酸的药，还是不好啊。而且这时候你的年龄，换句话说，就在50岁以上。女的如果在60岁以上，那么你要警惕。OK， 我是不是心脏不舒服？有些人突然说，哎，我以前牙口都挺好的，每年做体检的时候，我的牙科医生都告诉我牙挺好，但突然有一天开始牙疼了。但是你如果要有这方面的高危因素，那你也要警惕，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1: 好的。所以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患者是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这些可能被忽略的信号啊。那如果说咱们的患者或者说患者的家属怀疑他可能是心梗，那咱们可能第一时间是要拨打120哈。在救护车来之前，患者自己或者说家属应该怎么样去做是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0: 如果高度怀疑心梗，你比如说你以前发生过心梗，就是知道有自己有冠心病的病史，或者是以前说我心脏放过

0: 这次突然又出现这种类似的症状，你90%以上高度怀疑是心梗了，那么你第一时间其实想用的其实是我们家里常备的速效救心丸，就是硝酸甘油这些，然后因为这类药物能扩张心脏上的血管，能够减缓症状的发生，这是第一类啊。你如果说哎我手里没有药啊，但是你要谨记住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让心脏尽可能的去休息，就是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哎呀我觉得很难受，那么你如果高度怀疑心梗，然后你手里又没有药，那么你第一时间就是应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躺着不要动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疗冠心病的病人，这个病人做完手术了做完支架了之后，其实是比较好的医疗条件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老外，然后是把病人放到单间里去，让他有一个安静的能够充分休息的一个环境里，然后因为人在处在激动啊或者是做其他动作的时候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啊，你只有安安静静的躺在那儿，你的心脏负担是最小的，你的心脏负担小了，那么你的心梗导致的你即使发生的心梗，因为你没有你没有第二次的这种损伤，第二次的让负担加重，你的心脏恢复起来的可能后续恢复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然后第一个方面是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第二方面是我要安安静静的在那躺着休息，就是等救护车来。
1: 好，那提到这个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的话，其实很多有类似疾病的朋友应该也并不陌生哈。那么像这两类药物如果出现了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它正确的使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正确的使用其实每个人的就是说方案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会觉得，你比如说速效救心丸啊，或者是硝酸甘油，一般情况下舌下含服，就是说你不要咽下去啊，在嘴里就是含着就行了，然后大约差不多4到6粒的样子啊，然后看看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你还可以4到6粒再继续含服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在4到6粒含服的过程中，其实这时候110或救护车就已经差不多到了。
1: 好，
0: 还有一点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上次其实咱们在那个聊到肺部疾病的时候就聊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家里就随着现在大家这种健康水平的提高，家里一定要，你如果家里有高血压高血脂这种，家里你最起码要有一个血压计，平时你能监测到你的血压和心率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上次谈到的血氧饱和度仪，这是我觉得是每一家必备的，就是说健康包，这时候除了你如果担心心梗的情况下，这时候你除了安静的休息之外，你最好是家里人或者说是你自己拿着血压计量量自己的血压和心率，量量自己的，尤其是如果心梗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要注意心率的变化，因为有一类心梗，然后它的心率会变得特别慢，这时候其实你有的时候，如果110来了，然后你第一时间告诉他说 OK， 说我以前的心率是80，现在我突然测了一下，刚才掉到了40，那么这时候其实到你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医生就根据这一点就能大概的判断你心梗发生的哪个血管，他在做支架的过程中会第一时间，或者是在你做干预的时间，他会第一时间去找到你的责任血管，就是有一个小的细节会协助或者帮助你在整个配合医疗的这种诊治过程中，会做帮助医生最快的速度去诊断清楚。
1: 好的，这个对于很多有相关问题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说完了心梗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心衰吧，因为很多听众可能觉得这个心衰就是咱们的心脏它不跳了，那实际上是这样吗？它跟咱们所说的心脏骤停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心衰我们以前的词儿叫心力衰竭，然后它是全称叫心力衰竭，它其实你说老百姓，然后或者是非医疗背景的听众说，哎呀，他是心脏不跳了，其实也还远远没到那个程度。我们说的心衰，就是说他心脏跳的没劲儿了。心脏跳的没劲儿呢，它其实是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呢是它本身就没有劲儿。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发生过心梗或者以前得过心肌病，或者

0: 果免疫病影响到了心脏，他正常人跳着，然后我们简单的有个名词叫心脏射血分数，正常人要差不多大于55%啊，就是他跳一次要把心脏里55%的血蹦出去啊。但有些人跳的没劲儿呢，他跳一次只能把40%的血蹦出去，这就是跳的没劲儿了，这叫绝对的没劲儿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心衰呢，我们叫做相对性的心衰。相对性的心衰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紧密的是和就是说活动能力下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
0: 你有些病人是躺在那安安静静的，或坐在那安安静静的休息没事儿啊，但他不能跑步，他一跑步他就觉得然后心口要炸了，然后他喘气特别快啊，然后就心肺负担会特别重啊，这叫另外一种，就相对性的心功能不全啊。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会遇到这两种情况啊。它和心脏骤停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心脏是跳着的，但是它没劲儿，另外一个就是心脏就不跳了啊。它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像心衰的话，它早期会有一些容易被忽视或不被关注到的信号吗？
0: 活动耐力下降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条。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活动耐力下降其实是包含很多方面。你比如说有些爱运动的人说，以前我能跑5公里，现在我跑不了5公里了啊。有些在家里说，我以前家里住3楼，我以前上3楼和玩似的很轻松啊，但是我现在上3楼，中间到二楼的时候我需要歇一歇啊。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呀，说以前我还能，然后就是说去公园去遛弯，然后这个公园我还能走2圈呢啊，现在我就觉得走1圈我就觉得累啊。这其实都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啊。当然呢，以前我们会去说啊，心衰了之后脚可能会不会肿啊，尤其是双下肢对吧啊，有些人会肿，这其实都是到了相对来说比较疾病进展的比较明显的时候才会去肿。还有一些有些病人就喜欢说，我晚上睡觉我只能半躺着睡，我一躺下我就觉得憋得慌然后这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我们叫半卧位休，叫半卧位不，就是平卧位不能就是他只能半卧位着或者是坐着其实这些都是和心脏和心功能不全有一定关系的。
1: 你看，像刚才您提到这几种情况啊，其实都不属于特别典型的情况，它可能其他的问题也会引起相关的症状。但是如果说有这个相关疾病或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的患者，就一定是要注意这些情况的发生啊，可能跟心脏是有关系的。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那么就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做现代的，他操作，所以一直用。
4: 眼前这位扎根兵团田间11年的带头人，是5家区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从初次种菜亏损受挫的普通职工，到深耕红萝卜产业，带领上百个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农人，一枚红萝卜在他手中延伸出种植、深加工、实体商超、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
5: 当初种地呢，欲滞销，就想着搞深加工，不能让农户血汗烂在地里。
4: 早年连队大多种植棉花，收益受市场影响起伏较大，顾水平主动转变种植方式，尝试红萝卜种植。他专心钻研红萝卜种植技术，迎来丰收获利后，并未只顾自身发展，当即联合7个农户注册成立合作社，抱团做大红萝卜种植产业。可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红萝卜分产却卖不出去，成了制约发展的棘手难题。
5: 散户单打独斗扛不住市场，建合作社大伙拧成一股绳才有出路。
4: 为解决红萝卜积压滞销的困境，固水平多方奔走对接加工企业开展代加工，打造专属红萝卜之自主品牌，让地里的新鲜红萝卜就地转化为深加工产品。社员们共同出资修建仓储冷库，开设生鲜直营店，直销红萝卜及相关制品，让种植红萝卜的农户拿到实打实的收益。他还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手把手带领毫无线上销售经验的社员开展直播带货，为红萝卜产品开拓出广阔的线上市场。
5: 线上线下同步卖，农产品不愁卖，老百姓才能稳增收。
4: 为集中推荐60各类农产品，拓宽红萝卜及本土农产品的销路，顾水平带领社员暂缓分红，集资建起了农特产品印象馆，以五家渠为根基，将红萝卜深加工产品与本土特产销往山西太原等地。十余年深耕红萝卜产业，合作社社员从最初的7个发展到如今的163个，红萝卜实现了稳定的就业。
5: 我的心愿很简单，守好土地，带着更多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立足乡土，深耕实业，顾水平以一颗惠农初心扎根田野，用实干诠释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继续书写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6: 你不看着光，这个山头大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写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骄阳灼灼，草木繁盛，荷塘夜影，蝉鸣声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瓜果渐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夏暑，清内热，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养生智慧。盛夏燥热，以心烦上火，脾胃湿热，饮食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莲藕等蔬果，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及时补水，静心避暑，顺应节气养护身心。烟火盛夏，岁岁安然。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与你相伴，在热烈的夏日里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在时光沉淀中积蓄力量，不负盛夏盛景，收获滚烫丰盈的人生。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长，热浪正式到岗上班。民间习俗可不少，北方讲究冬至饺子夏至面，来碗过水凉面，吸溜一声暑气全消。南方多地会祭神祀祖，求个五谷丰登，还有给孩子称体重的老传统，寓意长得壮实。姑娘们互赠折扇脂粉，既是散香生风，也是夏日里的精致社交。总之，夏至既是太阳的高光时刻，也是咱们吃面纳凉盼丰收的快乐起跑线。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2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5度到34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大雨，17度到

0: 日新兴市多云，20度到36度，14时昆玉市小雨，18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那么就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5: 李涛，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国家感染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腹腔重症协作组秘书，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营养学会特殊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航空重症委员会委员，北京重症医学委员会青年委员，负责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一项，主持国家高水平医院临床研究一项， SCI 论文15篇，国内期刊14篇，擅长及危重症病人的系统诊治，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
4: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李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李主任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李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如何预防危重症的发生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聊到了心脏的危重症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李主任反复都有提到过这个三高的问题啊，比如说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等等。那像平时我们在预防心脏危重症的时候，生活当中的这个三高到底有多重要，咱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6: 三高其实是和咱们的心脑血管功能是直接相关的。任何一个环节就是说控制不好的话，都会导致你的心脑血管应用的周期，别人能用30年，也别人能用70年、80年都没问题，你可能用到50年就开始出问题。大家在管理这种疾病慢病的时候，第一种的思维，第一就是说要有长期管理的思维。你并不是说看一天，看了一个星期，你觉得哎呀我血糖高点，我这一星期我都没什么事儿，这一个月都没什么，这一年都没什么事儿。但你要想的，你是5年之后10年之后20年之后的事情。第一个要有长期管理的思维。然后第二个，其实这两天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两期节目做得特别好，你包括我和那个卫健委下面的那个健康教育中心，因为他是我师兄嘛，我们也在聊这件事情，说做科普谁说话最有用，肯定是 ICU 大夫说话最有用了。因为直接老百姓直接想的，他是干关症重的，关要死要活的病人。对吧？所以说就是你要知道，如果血压管控不好，你的心脏血管可能堵了之后的结果就是有可能要进 ICU。你的血糖控制不好，你的心脑血管有可能堵了之后有可能要进 ICU。你的血糖控制不好，你有可能发生酸中毒，酸中毒是要人命的。你这酸中毒药肯定是要进监护室的，这种不用想。你的高脂血症，你要10年之后20年之后可能会把你的血管堵了。 你可能一年两年。

0: 之后，就有可能把你的胰腺堵了，导致胰腺炎啊。胰腺炎现在胰腺炎肯定是要进监护室。
1: 嗯，
0: 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控制不好的可能结果都是要进监护室。那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每一天这种管控是不是都应该做好？对吧？
1: 对，所以说李主任这两期的节目对于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群或者说有相关疾病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的实用啊。那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心脏的健康，估计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每年是不是都得定时去做相关的检查来进行预防。那像平时的话，我们在常规的体检当中，除了比如说常规的心电图，还有哪些检查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的隐患，包括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年龄段尤其要注意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男性的话啊，50岁以上，然后除了心电图之外，每年的体检里至少要加超声心动。女性呢，差不多应该在60岁以上也要加超声心动图啊。这是常规筛选，就是以前大家在体检的时候都说，哎，大夫都跟你说你做个心电图就行了，对吧？所以心电图只是起到了一个初筛的一个作用。而且有些人因为可能症状不典型，或者可能在心电上表现不出来啊，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心电只是看着电活动，超声心动图还能看到这机械活动，就是我能看到它具体的心脏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壁、某一个瓣膜、每一个瓣叶，它活动程度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男性50岁以上，女性60岁以上，我觉得除了心电图之外，然后超声心动图这也应该是去做的一些常规检查。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心电图之外啊，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劳力性的或者说是活动耐力下降，对吧？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活动耐力下降了，一定要去做一个复合心电图，我们叫运动平板心电图啊。这个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细节方面的很细节的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心脏不舒服，过两天又没什么事儿了啊，你也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啊，或者你体检的时候心电图也没事儿，然后你就告诉你大夫你没事儿。但是你如果觉得我运动耐力下降了，我这两天不舒服，然后我去找大夫聊一聊，大夫可能会让你做一个运动心电图，就是让你在运动过程中去看心电。我们刚才谈到了心衰的时候，它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相对性的心衰。同样的，在心梗上我们也会遇到另外一个词儿叫二型心梗。二型心梗就代表着说你心脏的血管没有到堵的情况，但是你的血流出了问题，它血流变窄了，你平时的时候没事，但你只有运动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心脏缺血了。这叫平板心电图。
1: 这个是不是在平常的这个检查当中一般是不会去选择到？
0: 对，你只有只有大夫高度怀疑你是二型心梗的时候才会给你开具。但这种二型心梗呢，你如果自己在生活细节方面不注意的话，你又不会把这种信息提供给医生，医生就会把这一块忽略掉啊。因为医生看病，然后他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你的主诉，你如果是没有手里没有任何检查的时候，他就通过你的一些症状的判断，通过你的描述来大概的判断一下它是什么类型，大概是在哪个方向，然后再给你开对应的一些检查。如果你没有提供这种信息的话，心内科的老师可能会把这一方面的信息遗漏掉。
1: 所以说患者本身平时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定也是要观察到才可以给咱们的医生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及时有用的信息。
0: 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每个个体自己是你健康的第一管理人啊，不要老想着去求助于医学，求助于医生，或者求助于医生朋友，一定要自己把这一块管控好。
1: 我觉得管控的有一个前提，就是自己首先得能够科学正确的认识啊。好，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心脏的问题，确实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那说完了心脏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肚子里的危重症。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平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肚子疼或者说肚子不舒服，顶多是吃坏了东西，但实际上咱们有一些腹痛可能是要命的。那像平时生活当中咱们哪些腹痛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呢，李主任？
0: 第一个就是

0: 是经常的疼痛啊，因为咱们中国人采用的是聚餐制，就是说这盆菜端上来之后大家都在吃，都在吃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特别多，所以说中国人的幽门螺杆菌的这种携带率是要比欧美要明显高太多，对吧？你如果老是觉得哎，饭前饭后老是觉得疼，今天也疼，明天也疼，后天也疼啊，时不时的又疼一会儿啊，而且部位呢又比较固定，就在那个我们叫胸口窝的那上下的附近，然后这时候的疼痛，我们高度怀疑会和溃疡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溃疡呢，其实年轻的时候溃疡，哎呀没事儿，不就肚子疼点吗，没事，该吃饭吃饭，该喝酒该喝酒，啥都不耽误，对吧？但是等着随着你年龄增大啊，这种溃疡反反复复的溃疡刺激，然后就容易发生癌变。如果溃疡反反复复的老愈合不好之后，它就容易把那个胃壁或者十二指肠壁穿透，这叫肠穿孔。
1: 嗯，
0: 这些情况都是要命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平时的时候，哎，老是觉得自己胃不舒服，老是胃疼，尤其是在吃饭前后老是胃疼的话，第一时间要想到自己有没有溃疡。
1: 好的，所以说有一些小问题，很多朋友不是很重视哈，可能咱们长此以往，就可能会引发大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个，我觉得这几年哈，身边很多朋友会关注到的一个疾病，就是重症胰腺炎。这个呢，我听说哈，这个病是吃出来的。那想问一下您，平时一些朋友他的暴饮暴食，或者说长期的饮酒，为什么会引发这个相关的疾病，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
0: 还是说所有的疾病我们都要从原根上病原根上去想。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其实第一个时间是胰腺炎以前叫富贵病。
1: 嗯，
0: 因为只有有钱人吃得好喝得好才会得这个病、
1: 哦、
0: 以前穷人天天吃糠咽菜不会得这个病啊、嗯。然后这是就是说你咱们说吃出来的富贵病。然后第二个，为什么是暴饮暴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咱们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尤其是脂肪类，它要经过，或者油脂类，它要经过胰腺分泌的胰液来消化。如果你老暴饮暴食，今天这三顿不吃，明天光光光吃三顿，你想吃这三顿，然后管这三天，那么你在不吃饭的时候，你的胰腺的分泌就不分泌。当你咣咣咣一顿暴饮暴食的时候，你的胰腺就不停的要玩命的去分泌，对吧？它的功能很不稳定，就相当于那个一条河流，然后今天干了，明天发大水，今天干了，明天发大水，老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胰腺的功能就会受到的影响。
1: 嗯，
0: 长此以往的话，你有胰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再加上你某一天突然暴饮暴食，胰腺功能跟不上，那么你就触发了胰腺炎。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们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喝酒酒精是对人的胰腺功能是有直接影响的啊。那你说为什么我喝了20年，喝了30年，我叔叔喝了30年也没事儿？有些人的耐受能力强啊，但并不代表着每个人的耐受能力都强。
1: 嗯，
0: 中国人的胰腺炎里，现在统计着第一个发病原因，比如说有100个人胰腺，有10个人有胰腺炎，大约有5个人是因为暴饮，就是高脂血症引起来的。
1: 哦，
0: 换句话说，你这一顿吃的太多了，脂肪消化不了，对吧？啊，这是5个人，还有2个人是因为胆源性的胰腺炎，你有胆囊结石，你有胆管炎引起来的胰腺炎，还有两个人是喝酒引起来的，占了10分之2。
1: 嗯，
0: 还有最后剩一个人，那一个人的原因查不出来，可能是和肿瘤，可能和其他因素。因为酒精是对胰腺细胞是有直接破坏作用的。
1: 那像胰腺炎在发作的时候，它有什么样典型的症状吗？它怎么跟咱们普通的胃痛来进行区分呢？
0: 很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单纯就根据症状上啊、因为胃和胰腺是紧挨着的，所以说胰腺发炎的时候会疼，和胃这种疼痛，包括十二指肠疼痛，有一个就是在疼痛部位和疼痛程度上，你是 你是很难区分的。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大概的判断，就是说任何的一个疾病的判断并不是单纯经过一个点，而是要经过所很多这种证据的串联。你比如说胃疼，可能有的时候和你吃饭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就我刚才说了，胃疼其实几方面的因素嘛，一个方面是溃疡，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不常见到的这个胃绞痛。
1: 嗯，
0: 胃绞痛一般情况下是和吃饭有一定的关系，你如果和吃饭有一定关系啊、而且时不时的会疼，在你的上腹部的部位的情况下，那可能大部分是平时的胃疼。
1: 嗯，
0: 啊，当你有一天说，哎呀，我和朋友喝完酒之后，然后导致的一个这种持续的性的疼痛，然后这以前从来没有疼过，就是这两天在疼啊，那么你就有可能是胰腺炎导致的疼痛。
1: 像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如果有胆结石的人，他可能也会更容易患这个胰腺炎哈。那如果这一部分的患者，他平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第一个方面是你如果有明确的有胆结石的问题的话，你要第一个是要高度注意自己的饮食，肯定不能有暴饮暴食。
1: 嗯，
0: 因为你暴饮暴食的情况下，咱刚才说了，除了胰腺有影响之外，人的胰腺是用来消化油脂的，就是脂肪的。人的胆汁是大部分是用来消化脂肪，是用来消化蛋白的。这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人的胆汁大部分分泌出来，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人的胆汁是持续分泌的，24小时都在分泌的。
1: 嗯，
0: 但是人又不是24小时一直在进餐，所以说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人的胆汁是储存在胆囊里的。这时候第一，你如果老暴饮暴食的话，引起胆汁分泌功能来回波动，会对胆囊的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尤其是还有一点，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就现在有很多人减肥啊，或者是注意身材管理和不吃早餐啊，你可以不吃晚餐或中餐不吃，但是早餐一定要吃，因为早餐我需要把储存在胆囊里的胆汁尽快的排出来。
1: 嗯，
0: 你本身就有个石头在那儿啊，你在每天不吃早饭，你的胆汁在那，你的石头不停的泡在那胆汁里，只会让你的石头越来越大。
1: 好的，所以你看，好的一些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肠梗阻吧。其实它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咱们的肠道堵车了。那它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咱们可以怎么自我判断呢？
0: 肠梗阻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肚子鼓起来了。正常人的情况下，然后你拍拍肚子，它是啪啪啪的声音。然后肠梗阻的病人，因为它里面有气儿，正常人的肠道里是有气儿啊，不停的往外排的啊。但是当你肠梗阻的时候，你气儿也排不出来，然后你拍那个肚子，它就成鼓音。这是我们说的从症状上来说。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我们每天是要有排气排便的，对吧？就是类似于排气排便。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哎，坏了，我这两天都没排气了。
1: 嗯，
0: 哎，我这两天，我以前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去上厕所排大便的。
1: 嗯，
0: 哎，我这已经3天没排了啊，然后一排排肚子，哎，又胀起来了。那么这时候你要考虑肠梗阻。
1: 嗯，那什么情况下的肠梗阻会发展成为危重症呢？如果出现哪些信号，咱们就必须得马上去医院了。
0: 你前期有肠梗阻，肠梗阻啊，第一个是肠梗阻，它只是就是肠子堵住了，不通，不通之后它会激发几个关键性的点。第一个是肠子破了，它老在那堵着，老在那堵着，
1: 嗯，
0: 对吧？它突然有一天破了，就是突发的疼痛，那么你这时候肯定要去赶紧去医院，肠子破了。另外一个就是说，肠子就是缺血了，你老是长期的在那堵着堵着堵着，肠壁变得越来越薄。肠壁开始缺血了，肠壁缺血的表现的情况也是疼。就是换句话说，你如果哎，你觉得然后说哎，我这两天说医生告诉我说是肚子不舒服，我去医院一查啊，大夫告诉我是一个肠梗阻，说是不全肠梗阻啊，然后我就让我再回家吃点药缓解缓解。但是我突然有一下子突然疼了，那你一定要高度警惕。你比如说前两天，然后我们一个朋友去西藏转山呢，然后他就是2天没排气，2天没上厕所，然后突然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去医院，拍个片子， 啊，他们拍了个 CT， 果然是肠梗阻。
1: 哦，
0: 好在呢，然后他的肠梗阻是和下面正好有个

0: 便石，就是他便秘导致的，然后在医院，然后上面喝香油，下面用那个开塞露灌肠，甘油灌肠剂灌肠，然后折腾了4-5个小时之后，把那个粪结解除了，然后他就没有出现很严重的肚子疼的情况，就反而就没什么事儿了。
1: 所以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便秘来区分，就是他会有这个腹部的疼痛。
0: 对，
1: 所以这个平时哈，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些生活当中自己身体的一些异常的信号啊。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哈。其实今天李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些信息，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健康知识，来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中日友好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李涛主任的电话连线。那李主任呢，擅长极危重症病人的系统诊治。援疆期是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好，李主任，我们的电话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式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原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4: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
2: 共创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蓝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46集《机智脱困》。上回说到，莎莉被豆豆所救，可右手却经脉尽断，无法使剑。无奈之下，红猫只能强压仇恨，暂时让马三娘代替莎莉参加七剑合璧。雨后树林，雾气缭绕，泉水叮咚流过林间，仿佛跳动的音符。六七格内，红猫、大奔、豆豆神色凝重。
5: 大奔，莎莉好一点了吗？
6: 他还是一言不发，什么也不吃啊。
5: 哎，莎莉受的打击太大，只怕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哎，马三娘的伤势只怕不能再拖了，我们快点进去吧。
4: 三人来到马三娘厢房外，推门而入。
5: 三娘，你的伤势好点了吗？
7: 托少侠的福，我还没有死。哼，不知道神医这次又要给我下什么稀奇古怪的药了。
6: 谁要你疑神疑鬼？你这是自作自受吗？
4: 豆豆示意马三娘伸出手来把脉，突然脸色大变。
5: 哦，神医，应该没问题吧？
8: 毒已攻心，病入膏肓啊。不过这办法还是有的，只是要远赴大漠冰山，大费周折，你恐怕要吃尽苦头了。
7: 什么苦？我都能吃。
9: 好了。哦，
4: 豆豆正要说话，突然门被推开，蓝兔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10: 我刚洗衣服的时候，有人藏在水里袭击我。我想是魔教少主黑小虎他们攻过来了。
8: 水下偷袭？只怕是黑小虎的手下黑武士，他们精通奇门遁甲，个个都是武艺高超、心狠手辣的杀手啊。
6: 三娘对魔教的事倒是清楚得很呢。兵来将挡，我管他是什么黑武士还是白武士。
10: 大奔，现在可不是应聘的时候啊。
5: 对呀，大奔，现在重要的是你马上送三娘去疗伤，我们全力牵制黑小虎他们，事后再会合。
8: 嗯。
4: 豆豆早已写好三服药方，塞入三个锦囊中，郑重地交给了马三娘。
8: 这是治疗的办法，你一定要依计而行。事不宜迟，院子后面有条小路直通后山，你们还是快些走吧。
7: 神医，都怪我连累大家了，我一定依计行事。
6: 不行，我不走，要走我们大家一起走。
5: 大奔，事关七剑合璧的生死存亡，你不要意气用事了，一定要照顾好三娘，你明白吗？
6: 好，我走，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7: 大奔兄弟，辛苦你了。
4: 大奔和马三娘刚走，黑小虎便领着朱无戒和黑衣兵悄无声息地前进林间，将整个六七阁围了个严严实实。
6: 给我上！跟我来！
10: 魔教已经攻过来了吗？ 沙莉有伤，我们赶快带着他突围吧。
5: 不，沙莉是我们的秘密武器，这样一不小心会暴露他的，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8: 可我们总不能死守在这里呀。
5: 我刚才看见小鸟盘旋，却迟迟不肯投林，树林里定然还有伏兵，这黑小虎不简单，还留了一手，想把我们一网打尽。
8: 嗯，
5: 我们硬碰硬的冲出去，只怕很难全身而退呀。到时候弄不好还会影响七剑合璧，再说我们还要掩护大奔他们平安离开，所以你们听我说，这样，
8: 这也太冒险了吧。
10: 我相信你们一定行的，我会照顾好莎莉的。
8: 既然这样，我就陪你唱上一出好戏。
4: 蓝兔抱着莎莉，带着她一起藏进大殿的一尊空心神像中，红猫挥笔写了几行字放在桌上，豆豆拿出蝙蝠战衣和红猫各自披上，随后两人悄然离开。
11: 上啊！
12: 给我搜！
13: 是！
12: 哎，你在哪？出来！
13: 出来！
12: 出来！这是什么？
4: 黑武士发现了桌上红猫的留言。
14: 啊！杀主，他们说他们走了。
5: 我已乘鹤去，空余六七格，多有怠慢，万请谅解。
12: 哼！想和我唱空城计，红猫，你以为我会相信吗？哈哈哈，你也太小看我黑小虎了吧，他们一定还藏在这里，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来。
4: 六七格外，红猫和豆豆挥动战衣御风而行，悄无声息地在林间滑翔，向朱无界带领的伏兵展开了突袭。
5: 不是也不过如此吗？
15: 哈哈，红猫，这次你跑不了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就乖乖就擒吧。你给我围起来，别让他们跑了。哈哈哈哈哈哈。哎，赶紧通知少主。
5: 信号弹。
15: 报少主，接到信号，有人突围。
12: 难道红猫只是故意用几句流言来干扰我的思维，然后趁机突围？他们的动作不可能这么快呀。
5: 少主，信号再报，朱堂主遇到了强敌。
12: 哦，快撤。
13: 是。
4: 树林里，红猫和豆豆出手一阵骚扰，这招调虎离山之计收到了奇效，成功吸引了黑小虎的注意。
8: 果然不出红毛少侠所料，沙莉，我们快走。
4: 趁着这个机会，蓝兔带着沙莉成功脱困而去，而红猫和豆豆料定蓝兔沙莉已经脱险，同时虚晃一招，一起潇洒离去。
15: 哈哈哈，

0: 你早就该给你们少主报信了。蓝图大奔他们该脱险了吧？走！顺利离开，我们最后还得把黑小虎引开。
1: 不好，我们上当了！哼，马上撤回六七阁去！红毛料定我不会相信流言，才故意中了埋伏，一进为退，引开我的注意。
2: 黑小虎明白上了当，气得七窍生烟。
1: 可恶，坏！
3: 哎呀，少主！
1: 猪无戒，你这个混蛋，你打草惊蛇在前，乱报信号在后。还不快滚！
3: 这就滚，这就滚！
1: 我一定要抓到你们！

0: 这正是调虎离山巧脱险，自作聪明皆成空。黑小虎能抓住红猫吗？大奔马三娘又命运如何？请听下回《红蜘蛛》。第47集《红蜘蛛》。上回说到，黑小虎带兵围攻六旗阁，红猫豆豆设下调虎离山之计，掩护大家顺利离开。另一边，大奔和马三娘离开六旗阁后，直奔大漠。此时正值烈日当空，太阳炙烤着黄沙，地面热浪滚滚。
1: 怎么这么热呀、累死我了。
2: 大奔快点儿，烫死我了。哎呦哎呦。
1: 三娘、我劝你少说话为妙。你还是快看看神医豆豆给的锦囊吧。
0: 马三娘郑重其事地打开了第一个锦囊，一看见上面的内容，脸色立刻变得煞白，发出了一声惊叫。
1: 哦，怎么就被吓晕了？三娘，三娘，醒醒，醒醒，三娘！大漠死亡塔制毒红蜘蛛，以毒引毒，以毒攻毒。红蜘蛛可是制毒之极呀！马三娘啊，马三娘，这下你有的玩了。哼，这下我可要替沙里出口气了。
2: 臭死人了！
1: 想不到我的袜子还有提神醒脑之效啊！三娘，你还好吧？
2: 我没事，大妹，我们快点找到死亡塔吧！你一定要依照神医所写的药方行事。
1: 三娘，我是怕你受不了那个罪呀、
2: 为了七剑合璧，我什么罪都受得了。
1: 那可是制毒红蜘蛛。
2: 大妹，求你了，
1: 好吧，
2: 我们快点去找吧。
1: 三娘，我一定奉陪到底。
0: 另一边，黑小虎从六旗阁出来，也成功追踪到红猫和豆豆的踪影，日夜兼程追杀两人。红猫驾着马车一路疾驰。
3: 驾驾！
4: 黑小虎可真厉害呀，不分昼夜追了我们三天三夜。
5: 驾驾驾驾驾
3: 驾！
4: 红猫这辆破马车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3: 怎么办呢？有了，我们就给他来个虚虚实实，你就看我的吧。
0: 红猫将马车停在一个三岔路口，拉起豆豆跳下马车。

0: 了鞋子反穿，故意在路上留下脚印，然后驾着马车朝脚印相反的方向奔去。
1: 豆豆，可以了，我们放心走吧。
2: 高招，真是高招啊！
1: 走喽，驾！驾！
0: 吁！片刻之后，黑小虎策马赶到三岔路口，他果然被红猫留下的脚印所迷惑，但很快就意识到上当了，继续追向马车方向。
3: 哈哈，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瞒过我？嗨，红猫，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驾！哦，怎么不见人影？不好，中计了！驾！驾！
1: 豆豆，这辆马车我们不能再坐了。黑小虎可不笨，驾驾！我们骗不了他多久的。
2: 那我们总得留点礼物给他吧。咦？
0: 豆豆离开马车前，在车上放下炸药，待黑小虎追来之时，马车轰然爆炸。
3: 红猫，这回你跑不了了。人呢？红猫，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追到你。
0: 大漠，马三娘和大奔顺利找到了死亡塔，这是一个废弃的古塔，根部已被黄沙淹没，只露出残败的塔顶，令人不寒而栗。
4: 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这就是死亡塔？喂，红蜘蛛，红蜘蛛，今有毒人一个，盼你咬上一口。
5: 我说大奔，你在说什么呀？谁是毒人呢？
4: 你就是毒人呢。神医不是说要以毒引毒？我想就是要以你身上之毒引红蜘蛛出来。不信你再看看，金针渡血，逼出毒血。这金针渡血我可不太明白，这个神医也太难为我了吧。
5: 这大奔，你就放手来吧，我没事儿。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哟。
0: 大奔绕到马三娘后面，歪嘴一笑，从包里掏出一个装满大大小小金针的盒子，挑了一根最粗的，抬手往马三娘背上一顿猛扎，痛得马三娘哇哇大叫。
4: 对不起，对不起。要不是红猫少侠交代我，
5: 大奔，你又在嘀咕什么呀？
4: 我说要不是红猫交代我要帮你，我可真不忍心。
5: 大奔，我受得了，来吧。
0: 大奔用刀在马三娘的手指上割开一个口子，暗红色的毒血不停地流出来。
4: 你的毒血放出来了，红蜘蛛也该出来了吧。
5: 这样不行，不行的，红蜘蛛没闻到毒味是不会出来的。
4: 对呀，要怎样才能把毒味散开呢？嘿嘿，有了。
0: 大奔拿出一根粗绳绑住马三娘的双脚，把它倒吊在古塔的风口，让毒味随风吹入塔内，又拿出打火石把枯木点燃，浓烟随风散开，直往塔里涌去。一群硕大的红蜘蛛循着生味缓缓爬出，张牙舞爪地将马三娘包围。马三娘被红蜘蛛一咬，剧痛钻心，惨叫一声就晕了过去。
4: 啊，红蜘蛛，哎呦我的妈呀，真的出来了。
5: 救命，救命啊，大奔，大奔。
4: 这个魔女，这下可有你好受的。
5: 救我！
4: 可红猫少侠说了，现在他还不能死，我还是把他救出来算了。算是便宜他了。
0: 大奔从红蜘蛛堆里救出了马三娘。马三娘被红蜘蛛咬过后，想必是以毒攻毒，身体竟像吹气球一样长了不少，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4: 不会吧，被蜘蛛咬一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三娘醒醒，快醒醒，醒醒啊，三娘，三娘。三娘，你现在说话不到力了。

0: 这正是死亡塔以毒引毒，三岔路虚实难辨。马三娘去火山能顺利解毒吗？请听下回火山疗伤。第48集火山疗伤。上回说到，马三娘在大奔的帮助下，利用红蜘蛛以毒攻毒，顺利解开了身上的第一层毒性。两人前往火山，准备继续解毒。另一边，蓝兔和沙莉从六七阁脱险之后，暂时隐居在青山中的一间草庐里。待沙莉伤势好转，蓝兔便陪同他一起练习左手剑法。
1: 沙莉，你准备好了吗？我来帮你练剑。蓝兔公主，你说我真能练成左手剑吗？
2: 沙莉，你肯定能练成的。即使医书上不是说奇迹将出现在左手吗？你要相信自己呀，千万不要动摇。
1: 可我就是不相信自己。
2: 你一定要有信心。
1: 嗯，蓝兔，那就有劳你了，我们开始吧。
2: 哈哈，
3: 哎
0: 在蓝兔的帮助下，多次用左手运气，却总是失败。他再也按耐不住满腔的仇恨，悄然离开。
1: 我练不成左手剑。
0: 蓝兔一路追踪沙莉而去，而此时的大奔和马三娘刚刚赶到了火山口。这里烈日当空，山峦起伏，山头一个一个凹陷下去，冒着青烟，弥漫着一股

0: 令人焦躁的气息。
1: 三娘，快点，我们就快到了。三娘，再坚持一下就到火山口了。
2: 终于到了，这可怎么来解我身上的毒啊？
1: 三娘不用急，神医豆豆不是给我们准备好了锦囊吗？让我打开瞧瞧。必须用地心之火才可以给红蜘蛛咬下的伤口消炎。哎，对不起呀，三娘，我要把你放到火山洞里去了。
0: 火山口深有数丈，底下一片通红，竟是沸腾的岩浆。火红粘稠的岩浆鼓鼓地冒出气泡，气泡刚一爆开，一股灼人的热气就扑面而来。
1: 三娘，我们还是回去吧。啊，回去吧。
2: 回去？不行，我一定要治好病再回去。我要参加七剑合璧。
1: 既然你决心这么大，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成全你吧。
0: 大奔从背包里拿出一根洁白的绳索。
1: 这是神医豆豆准备的天蚕丝织的绳子，火也烧不断。嘿嘿，三娘，你就系好它准备下去吧。
2: 这个牢靠嘛，可不要把我掉下去了。
1: 要不是为了七戒，我巴不得你掉下去。
2: 大奔兄弟，你在说什么呢？
1: 我是说你放心，这绳子100%牢靠。来，我再给你拉紧点。
0: 大奔把天蚕绳系在自己腰间，又把另一头紧紧捆在马三娘的腰上，勒得马三娘两眼翻白。
1: 这下可结实多了。好了，现在绝对安全了，三娘，你就下去吧。
2: 你那头再结实点。
1: 绝对结实，你就放心下去吧。这下有你魔女好受的。
0: 马三娘被吊在绳子上，脚下就是滚烫的岩浆，火光映得她的脸通红，被红蜘蛛咬开的伤口上开始冒出黑血气泡。
2: 舒服多了，伤口也不痒了。烧着了。哎呦，烧着了。
0: 马三娘闭着眼睛正享受着呢，突然感觉不对，低头一看，原来是衣角紧贴着岩浆，马上要被烧着了。他慌忙一缩身，手忙脚乱地扑灭了身上的火，等再抬头看向火山洞口，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无数只火蝙蝠倒挂在洞壁上，露出锋利的尖牙，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火蝙蝠被马三娘的叫声惊起，吱吱乱叫着朝他撕咬。
2: 大奔，快拉我上去！别咬我！
1: 三娘，你怎么了？怎么这么多火蝙蝠啊？咬我！
2: 大奔，快拉我上去呀！
1: 不行，神医说了，要想消炎，你得在地心之火中烤3个时辰，少一分钟我都不会拉你上来的。
0: 大奔故意在最后一刻才将马三娘拉了上来。此时的马三娘满身的痒痕，身体红得发亮，头顶上还不停地冒着黑烟。
1: 三娘，你没事吧？要不是红毛少侠有交代，我就剪断绳子烧死你这个大魔女。三娘，还有2个时辰，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2: 快救我，大奔！
1: 现在还不能让你死。三娘，时辰到了，我拉你上来。三娘，你全身发红，我们还是看看神医最后一个锦囊是怎么说的吧。
2: 对，看 看神医怎么说。

0: 我真后悔当时不听神医的话，好好喝药啊。
1: 地火可以消除红蜘蛛的炎症，却会患上地心热毒，要解此毒还需冰山上的冰蟾蜍吸出热毒。三娘，我们还得赶路呢，走吧，我们只能再去冰山了。
0: 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上冰山了。

0: 这正是大奔忍恨铸魔女，沙粒洒泪欲寻仇。大奔马三娘去冰山解毒顺利吗？沙粒会对马三娘报仇吗？请听下回雪山疗伤。第49集雪山疗伤。上回说到，大奔带着马三娘到火山熔岩口疗伤，去除了红蜘蛛引起的炎症，而沙粒却不听蓝兔的劝阻，摆脱蓝兔前来找马三娘报仇。冰山雄伟挺拔，直插云霄，山顶上雪水汇聚，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雪山湖。大奔身穿貂皮大衣来到湖边，而马三娘却衣衫单薄，脸色苍白，冻得全身发抖。
1: 三娘，快点！别磨蹭了，冰蟾蜍可不会等你啊！
2: 大奔，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1: 我可不能害你，神医说了，你必须自己走，要不然治不好病的。哇，我们到了，到了！冰蟾蜍，我们来了，来了，快出来吧，冰蟾蜍！
2: 能不能把你的大衣给我？
1: 那可不行，神医说了，在解毒之前，你还必须先冰冻2个时辰，把你的热毒凝聚在丹田之中。
2: 2个时辰，我受不了了。
1: 不行，你可是七剑传人呐。
2: 对，为了七剑合璧，我豁出去。
1: 好样的，我来帮你。疗伤去吧。
0: 大奔提起马三娘丢进湖中，马三娘被厚厚的冰层裹住，就像一个冰雕。这时一位黑衣人突然出现，挥出长剑。
1: 来者何人？
3: 把魔女交给我。
1: 休想。
0: 大奔举起水火棍直朝蒙面黑衣人扑去，黑衣人躲闪不及，面罩竟啪地掉落下来。大奔怔住了，原来这黑衣蒙面人不是别人，正是一路寻仇而来的沙粒。
3: 大奔！
1: 沙粒，你怎么来了？
3: 让开！
1: 你要干什么？
3: 我要报仇！
1: 报仇？你别生气了，你看我这不惩罚他了吗？
3: 这算什么惩罚？是朋友的话，让开！
1: 不成啊，沙粒！你要杀他，就先杀我！
3: 杀就杀！
0: 沙粒已经红了眼，一咬牙挥剑刺去。哪知大奔根本不躲闪，长剑刺中大奔的手臂，两人都愣住了。
1: 你
3: 大奔，
1: 你这么自私算什么欺剑？
3: 大奔，对不起了。
1: 走开。
3: 我先杀了他。
1: 就是因为你右手残废了，大家才留着他参加合璧的。你杀了他，七剑合璧怎么办呢？你到底明不明白？
3: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我是一个废人了，还没有这魔女有用。你们就留着他七剑合璧吧。
1: 沙粒，我。

0: 三娘，等等我！
1: 被冰裹着的马三娘朝山下越滚越快，眼见就要滚下悬崖，大奔大喝一声，将水火棍脱手飞出，插在冰球前面，冰球终于停了下来。大奔把马三娘扛在肩上，片刻后重新回到了冰雪湖上。冰冻的时辰已到，大奔把冰层包裹的马三娘放到滚烫的锅里溶解，马三娘慢慢地恢复了知觉，在锅里被烫得嗷嗷直叫。
0: 三娘，你没事吧？
2: 我好冷啊。
0: 嘿嘿，没问题，我早就想好了。
2: 你想干什么？
1: 因为冰蟾蜍只在湖中心活动，大奔用树枝和貂皮大衣做了一个风筝，把马三娘像风筝一样放了出去。
0: 做好了，来背上，系紧点，待会儿我把你放风筝一样放到湖中心去。放心，我可是放风筝的高手。
2: 这东西结实吗？
0: 结实，很结实。你记住了，我把你放到湖心，你就自己放血。放风筝喽！
2: 让他吸我的骨血。
0: 好嘞。
1: 马三娘落入水中，放出毒血，果然冰蟾蜍出现了。他贪婪地吸着马三娘伤口涌出的毒血，片刻之后，冰蟾蜍的身子逐渐变红，身体也慢慢地膨胀，跃入水中不见了，而马三娘的身体也不再臃肿了。大奔如蜻蜓点水掠过湖面，把马三娘提了回来。全身湿透的马三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大奔拿起火把对着她的脚底板烤，马三娘突然一声尖叫跳了起来。
0: 这下看你行不行。
3: 大奔，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三娘，你看你自己，这不是好了吗？
3: 我好了，
0: 为你，我老婆都气跑了。
3: 大奔，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你老婆气跑了？
0: 我哪来的老婆呀？我是说你好了，这一路上我可气饱了。
3: 真对不起，大奔，谢谢你了。时候不早了，我们快回去跟红猫他们会合吧。

这正是尉迟长技护魔女，恨挥怒剑伤侠士。不知蓝兔能否找到沙粒，请听下回

0: 第50集《高山雪崩》。上回说到，沙莉欲杀马三娘泄愤，却被大奔阻止。沙莉负气而去，而大奔则引出了冰湖中心的冰蟾蜍，治好了马三娘的伤势。自打六七阁一战，黑小虎就一直穷追红猫和豆豆，将两人逼到了雪山悬崖前。红猫和豆豆穿上了蝙蝠战衣，只等大风来临便可乘风逃脱。可是等了半天，风还是没来，豆豆不免着急。
1: 关键时刻风力不够，红猫这可怎么办呢？
2: 豆豆，

0: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可以向黑小虎借点风力啊。
1: 向黑小虎借风，嘿嘿，我明白了。
2: 嚯，哈哈哈哈，这下我看你们还能往哪里逃。
1: 嘿嘿嘿，谁想逃呀？听说你的天魔乱舞神功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就和红猫少侠比试几招吧。
2: 那好，我就先出一掌。
0: 好，出招吧。嘿，
3: 天魔乱舞神功引发了大风，豆豆和红猫向悬崖下飞去，顺利脱险。黑小虎气急败坏，不料一直监视着猪无界的跳跳又来报告，猪无界调来火炮，想要制造雪崩，置蓝兔于死地。原来自从在六旗阁被黑小虎骂走之后，猪无界就一直耿耿于怀。得知蓝兔等人在雪山出没，他立即赶来，想立功挽回颜面。黑小虎一听就急了：“
4: 少主，禀报少主。”“
2: 哦，
4: 少主，属下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
2: 啊，什么好消息？”“
4: 少主，这下可好了，几个时辰后，七剑就再也不能合璧了。哦”属下得知朱堂主正在雪山制造雪崩阻截蓝兔，这样蓝兔就必死无疑了。
2: 什么？这头蠢猪。
4: 为了蓝兔的安全，我得马上去通知红猫他们。
3: 黑小虎去找猪无界，而雪山上被大奔刺激了的沙粒也来到了悬崖边，他想一死了之。幸好蓝兔及时赶到，救下沙粒。
5: 大奔说的没错，我现在其实已经是个废人了，现在七剑合璧也不需要我了，我甚至已经成了大家的累赘，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沙粒，蓝兔，你不要管我。
1: 沙粒，你要冷静点儿。
5: 多年以来，我一直苦练紫云剑法，希望能参加七剑合璧，可现在我却成了废人。
1: 沙粒，沙粒，沙粒，你怎么这么傻呀？
3: 情绪激动的沙粒举剑对着蓝兔就刺，可蓝兔却没有躲开。
1: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如果你认为刺我一剑能够宣泄的话，你就动手吧。
5: 你还让我怎么活呀？
3: 蓝兔劝沙粒跟他回去，可他们俩已经被埋伏在对面山头的猪无界盯上了。
6: 经我追踪分析，蓝兔他们必将经过此隘口，嘿嘿，等他们经过时制造雪崩，叫他们全部葬身雪底，七剑就不能合璧了。
3: 猪无界冷笑着下令开炮。
6: 哈，蓝兔果然来了，大家准备。
7: 是。

接二连三地落在雪山顶上，冰雪呼啸着如洪水决堤般奔腾而下。猪五戒得意极了，正在此时黑小虎赶到了现场，猪五戒赶紧向黑小虎

0: 虎邀功。
1: 朱老四，
2: 恭迎少主，大驾光临。少主，你怎么来了？
1: 我倒要问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少主，你看，属下炮制了特大雪崩，蓝兔他们马上就要葬身雪底了。
1: 你说什么？啊？
2: 七剑再也不能合璧了。
1: 你这蠢猪，你为什么这么做？
2: 这也算替少主了却了一桩心愿呢。
1: 哼，回来再找你算账。
2: 少主，
1: 哈，蓝兔！
0: 黑小虎一把扯下朱无戒的腰带，跳上一截粗树枝，滑着雪飞速朝蓝兔那边冲去。雪崩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岩石冰块都被卷了起来，砸向蓝兔和沙莉。
3: 沙莉，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呀！沙莉，雪崩冲过来了！沙莉，快走！
4: 放开我！
3: 放开我！沙莉，我即将放开你！哎呀！
0: 蓝兔一掌把沙莉推到了安全的地方，自己却被冲下了悬崖。危急时刻，黑小虎赶到了。蓝兔抓着一棵被雪冲得摇摇欲坠的小树。
1: 蓝兔，蓝兔，你在哪儿？
3: 我在这里。
1: 坚持住，我来了。嗨、
3: 看来我又要欠你一回了。
1: 蓝兔，接住！抓紧腰带！我一定会救你上来的。
3: 谢谢你。
0: 黑小虎将腰带一分为二，一半缠在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上，另一半则甩向蓝兔。可雪崩的速度越来越快，黑小虎赖以支撑的那棵松树也快断了。蓝兔只能当机立断。
3: 你的心意我领了，别为我丢了性命，快到安全的地方去吧，快去吧！
1: 不要啊！蓝兔，蓝兔，
0: 蓝兔主动松开了腰带，被茫茫的雪流吞没了。一个雪浪打来，黑小虎往前一栽，也消失在雪里。雪不断落入悬崖下，再也看不见黑小虎和蓝兔的身影。对面山崖上，将一切尽收眼底的朱无戒，这下可慌了神。
2: 我这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少主遇险，我该怎么办呢？

0: 这正是黑小虎雪崩遇险，猪五戒偷鸡食米，黑小虎和蓝兔究竟命运如何？请听下回《雪域遇险》。第51集《雪域遇险》。上回说到，猪五戒试图引发雪崩，杀害蓝兔和沙粒。黑小虎赶去救援蓝兔，却和蓝兔一同被雪崩冲走。目睹一切的猪五戒惶恐不安。雪山悬崖，魔教营地，猪五戒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着，心中充满了恐惧。
1: 这怎么办呀？少主掉到冰壑里，他一定是活不成了。要是被教主知道了，俺老猪这颗脑袋不就得搬家了？怎么办？怎么办呀？怎么办？
2: 老主，别着急，不会的。
1: 哼，你们知道个屁！哦，嘿嘿，有了。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下去抢救少主！
3: 堂主，太危险了，救不了啊！
1: 少主生死不明，你竟敢违抗命令，杀无赦！嘿嘿，将你们通通灭口，就没有人知道少主是怎么死的了！
0: 陡峭的雪峰山脊，汹涌的雪崩裹架着黑小虎和蓝兔飞速下滑，而此时前方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冰壑。危急关头，黑小虎甩出腰带勾住石头，这才止住下坠的身形，可蓝兔却没这么走运了。眨眼间，随着雪崩消失在万丈冰壑之下。
4: 这么深的冰壑，看来蓝兔是凶多吉少，我还是先想办法上去再说。
0: 在不断的下坠中，蓝兔撞断数根冰柱，以此为缓冲，他有惊无险地落到了一块积雪上。
5: 幸好我玉蟾公主命大。怎么办呢？我得赶紧想办法出去。
0: 魔教营地东面数里外，红猫豆豆身穿蝙蝠衣飘下悬崖后，一身黑衣人打扮的跳跳出现在崖顶。
6: 蓝兔沙里有难，我得赶紧去通知红猫他们。
0: 安全到达山脚的红猫豆豆正收拾行装，突然一把匕首破空飞来。
7: 谁？
8: 就是那个神秘的朋友。
9: 怎么了？
8: 雪山山顶蓝兔有难。
7: 糟了，蓝兔他们出事了。豆豆，快，我们赶快去山顶救蓝兔。
0: 魔教营地，猪五戒为了灭口，干掉了所有的部下，却发现红猫豆豆从山脚下飞奔而过。
1: 红猫豆豆，他们一定是来救蓝兔的。干脆我再制造一次雪崩，把他们全部消灭。那我老猪就立大功了。
0: 红猫豆豆四处搜寻，终于在雪山南面山脚一道冰壑边发现了伤心欲绝的沙粒。
5: 糟了，蓝兔一定是为了救我掉进冰壑里了。
9: 蓝兔，
5: 蓝兔，都是我害了你啊，都是我害了你啊。
7: 这是要干什么？蓝兔呢？
5: 蓝兔为了救我跳进冰河里去了。蓝兔
9: 红帽沙里这下可完了完了，这么深的冰河凶多吉少啊。
5: 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了蓝兔啊。不行，我一定要去救他上来。
7: 沙莉，
5: 我要去救他，我要去救他。蓝兔，
7: 豆豆，你赶紧带沙莉回道观疗伤，我下去找蓝兔。
9: 红猫，这也太危险了。
7: 放心吧。
0: 红猫带着豆豆给他的百宝箱飞身纵入冰河之下，沙莉不听豆豆劝阻，执意要去救蓝兔。与此同时，猪五戒再次向雪山峰顶发射了炮弹。
10: 哎，哈哈，七戒中有好几个都在这里，今天我要你们一个都活不成，再也别想七戒何必了。嗨，
9: 来沙莉，我先给你疗伤吧。
5: 不，我要下去救蓝兔。
9: 啊，
5: 别拦着我。
9: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
5: 伤？对了，我有伤，我已经是个没用的废人了。
9: 不，你这样下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5: 啊，神医，对不起了。
9: 沙莉，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沙莉打飞豆豆，随着雪崩坠下冰河，而这突如其来的雪崩也让冰河下正努力攀爬的黑小虎险象环生。
4: 好险呐！
0: 沙莉下坠途中正好撞上设法脱困的蓝兔，两人一同摔下的动静引来了红猫的注意。
5: 沙莉，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蓝兔，真的是你吗？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9: 沙莉，
7: 蓝兔，
5: 红猫，红猫，
7: 沙莉，你怎么也下来了？
5: 蓝兔为了救我身陷险地，我当然要来。救不了蓝兔，我也不打算活着回去了。蓝兔，对不起。
7: 蓝兔，沙莉，我们还是先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出去。有了。
0: 红猫甩出绳索，挂在头顶的冰壁上。
7: 蓝兔，沙莉，我们一起爬上去。沙莉，快来，你先爬上去，快点儿。沙莉，小心点儿！
0: 雪崩导致冰壁脆弱不堪，三人措手不及，从冰壁坠落，再次失散。与此同时，黑小虎凭借一把匕首顽强地爬出了冰壑。
4: 嘿，哎，哎呀，
10: 哈哈哈哈，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现在就剩下俺老猪这一张嘴，由得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哈哈哈哈，
4: 终于爬上来了。
10: 少主，
4: 你这头蠢猪。
10: 少主，你没事啊？这真是太好了，属下正想办法救你。
4: 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0: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该死，该死。
4: 哼，
11: 蓝兔。 你在哪儿啊？但愿你平安无事啊。
12: 嗯，

0: 这正是雪峰顶杀机四伏，冰鹤下危难重重。红猫蓝兔沙粒三人生死未卜，他们能否得救？请听下回绝处逢生。
1: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次继续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

0: 十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8: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8: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 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5: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

0: 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5: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求供应链促进报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9: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2: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3: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

0: 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危险救援力量加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0: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3: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5: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网
4: 新升级的教育部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6: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7: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

0: 右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
12: 积分类成功，您的积分

0: 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新闻联播。
11: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2: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的夏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全面推进数字校园建设，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质量，注入强劲新动能。
12: 兵团各师事聚焦谋项目、引项目、建项目、促投产，全链条发力，不断以项目建设支持筑牢经济发展之基。
11: 端午假期，兵团各师事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各族群众尽享美好假日。
1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2: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教育数字化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数字校园建设，系统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全场景智慧化高质量的数字校园生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质量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报道。
11: 走进十三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智慧科创课堂，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分组协作，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奇思妙想变成创意作品，课堂氛围活跃。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段生龙：
14: 从构思设计到动手拼装，和同学们分组协作，既锻炼动手能力，也学会团队配合，每次完成科创作品都特别有成就感。
11: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教研室副主任严洪亮：
15: 通过项目式学习，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基础的编程逻辑和工程思维，更在一次次调试与优化中提升创造力。
11: 作为十三师新兴市智慧校园首批试点学校，火箭农场第一学校依托师市数字化专项配套资金，全面落地智慧校园建设，各班配齐智慧黑板、云端教学系统，全面打造高校智慧课堂。学校建成标准化智能图书馆、智慧朗读亭，依托图书智能盘点、课文诵读练习等功能，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学习场景。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副校长谭优珍：
16: 智慧校园建设不仅改变了教育学的方式，同时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也让校园呢运行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为师生营造了安心、便捷、智慧的学习生活环境。
11: 十三师新兴市积极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布局，逐年强化教育数字化专项经费保障，分批次、分学段推进中小学智慧校园提质改造工作。十四五期间，师市落实教育数字

0: 规划建设资金4799.43万元，实现15所中小学智慧教学全覆盖。13师新兴市教育研究和评测服务中心信息化负责人李富全。
1: 聚焦教学硬件提质升级 AI 赋能智慧课堂提质两大重点，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效能，持续精进育人治校，以教育数字化转型

0: 课后学习效率。北屯高级中学学生胡佳莹，
1: AI 给我整理出了这些错题之后，我更有时间去复习别的科目，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呀，或者背书呀。
0: 北屯高级中学聚焦课堂提质、课后增效、备考精准，通过引进 AI 助教系统，实现高一至高三全学段覆盖，搭建一体化智慧教育体系。数字化教学的深度落地，让教学工作更科学高效。2024年，北屯高级中学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和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北屯高级中学教师杨王峰：
2: 老师可以节省出来很多的时间去分析 AI 改卷以后的这个数据，哪个学生哪个题错了，我们该怎么样去上课，该怎么去有效的去备课，对我们的教学提升是非常大的。
0: 十四五以来，实施北屯市深耕教育数字化转型改革，累计投入资金1283万元，重点完善辖区中小学数字校园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智慧教学设备，丰富多元化智慧教学应用场景，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智能高效、优质均衡的数字校园教育生态。目前，师市12所中小学多媒体教室校园网覆盖率均实现100%。实施北屯市教育技术装备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王贤：
3: 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应用管理、师资建设深度融合，扩大优质数字资源覆盖面，以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教育，提质增效。
0: 近年来，兵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投入专项资金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建成多所智慧校园，开展信息化骨干教师培训。2025年，兵团投入1.2亿元用于教育数字化建设，建成智慧校园23所，培训信息化骨干教师800余人。兵团9所学校上榜全国第二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兵团将扎实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奋力开辟区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兵团育人发展新优势。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兵团各师市聚焦谋项目、引项目、建项目、促投产全链条发力，不断以项目建设支持筑牢经济发展之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端午假期，十四师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建设项目不停工，施工方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以高标准施工、高效率攻坚，稳步推动项目提质提速。昆墨公路全长32.679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使昆玉市至墨玉县通行时间由1小时缩短至20分钟，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带动两地产业联动、资源互补，为兵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工业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在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建设加紧推进。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冯旺：
6: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施工已经完成，办公大楼主体已经封顶了，计划工期在28年年底厂区的全部施工。
5: 项目计划新建80条化成箔生产线，同步建设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原料成品仓储等12栋单体建筑及室外配套工程，产品可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储能等战略性新型产业，市场需求旺盛。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楚继华：
7: 总投资4.5亿元，预计年产2500万平方米中高压化成箔，预计效益可达2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约100个。
5: 眼下，二师铁门关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新疆铁门关市市丹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及中药材仓储物流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施工方做好室内室外主吊顶安装、门窗调试、电缆安装等工作。项目总投资3900万元，投产后可年加工各类优质药材约1800吨， 能够有效延伸师事与中

0: 药材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深加工附加值，推动特色农业与医药产业深度融合。新疆铁门关市市丹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子超：
1: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预计呢在当地建成2000亩的地黄种植基地，为当地农民呢带去更好的经济效益。
0: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聚焦医药健康、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精准研炼、补炼、强炼，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师市产业布局，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2: 正值产销旺季，其实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提产能、拓市场，园区同步强化要素保障、靠前服务，助推企业增产增效、产值稳步攀升。来听七十台记者陈露的报道。在新疆闽源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浇筑生产线全力运转，公司以铸造加工为一体，锚定提质增效目标，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新疆闽源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何儿军：
3: 每天的绿产量在40多吨到50吨，现在生产情况很正常。
2: 为实现双过半目标，天北经开区各工业企业忙生产赶订单。在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工人们精细完成每一道工序，一件件压力容器、飞镖设备半成品逐渐成型。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厂、医药等行业。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许亮：
4: 今年上半年大概完成了这个2000万的产值，然后下半年现在目前还有些订单在逐渐签署中。
2: 在新疆博之雅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玻璃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联动运转。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公司今年投入150万元引进了一条自动充气覆膜生产线，目前已进入生产调试阶段。新疆博之雅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殿奎：
5: 这条线的主要优势就是为中空腔内充入氩气，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暖还有隔音的效果。
2: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园区的精准帮扶。今年以来，天北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助力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天北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戴坤：
6: 持续抓好小微企业深规培育，提速在建项目投产，研炼补炼，推动产业提质升级。通过系列帮扶举措，天北经开区全年产值预计增长10%，年内计划新增4家深规企业。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麦棉套种是充分利用光热、土地和水资源，让小麦与棉花错期播种、错峰生长，实现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眼下，三师土木舒克市1.1万亩套种小麦进入收获季。来听本台记者吴海丽三师台发来的报道。
8: 44团5连的麦棉套种田里一派丰收景象，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麦垄间棉苗整齐挺立，长势健壮。44团5连种植户张春珍：
9: 麦子现在的产量还是算可观的，麦子收完之后，我们要对棉花进行追水追肥，争取拿一个好的产量。
8: 作为兵团重点粮棉产区，三师土木舒克市光热条件优越，但水资源供需紧张，土地盐碱化严重。如何实现有限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师市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依托石河子大学南疆农业科技集成示范基地，大面积推广标准化麦棉复合套种技术，筛选适合本地水土环境的早熟高产冬小麦、优质基采棉品种，通过科学规划田间种植布局，实现小麦棉花错峰吸收水肥光照，充分挖掘有限土地的生产潜能。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张若宇：
10: 我们是40/60的这种模式，40种小麦，60呢是棉花冬小麦。去年是在10月份播种，我们棉花呢是在4月28号左右播种，就保证了他们有一个共生期，实现了一田的双收。
8: 智能化、机械化为麦棉套种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有力支撑， 科研团队持续优化配套农机装备和田间作业流程，重点攻克了播种、定植、收割、秸秆处理等环节的衔接难题，既保障小麦高效收获，又确保棉苗不受损伤，秸秆及时清理。配套干播施出、节水滴灌技术，精准调控水肥供给，推动种植管理精细化、绿色化、高效化，使整套技术更加成熟规范，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条件。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张若愚：
10: 我们创新了棉麦套种的这个全程机械化的模式，研发全程配套的这个机具，实现规模化种植，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
8: 三师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东：
11: 通过麦棉套种两种作物的结合呢，综合收益从理论上现在推算呢是比较客观。
8: 三师土木舒克市 1.1 万亩套种小麦预计六月底全部收完，棉花收获将在十月初开始。
0: 近年来，四师六十八团以特色农业为基础，创新发展思路，大力推广稻虾蟹共作种养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综合种养之路，实现稳粮增效、粮渔双赢。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李林浩的报道。
2: 六十八团十连稻虾蟹培育示范基地里，水稻长势良好，环沟内水体清澈，虾蟹自在游动，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记者苏丽燕：
12: 我现在呢是在四师六十八团十连稻虾蟹培育示范基地。那么眼下水稻各类虾蟹都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基地工作人员呢全员开展了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管护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刚好迎来了第二轮的这个虾蟹投放作业。
2: 六十八团地处伊犁河南岸，气候湿润，水源丰沛，具备优质水稻种植条件。2021年起，团场积极推广稻虾共作、稻蟹共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这几年，种养能手张晓光通过尝试种养新模式，稻田产量效益年年攀升。
13: 日常我们分段巡田、加固田埂、检修防涝设施，实时调控水位、监测水质，按照目前涨势，螃蟹预计产出1.5吨，澳洲龙虾1.2吨，再熬虾600公斤。
2: 当前水稻进入分蟹关键阶段，团场农业技术部门精准指导，落实科学管护举措，确保粮食丰产丰收。六十八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曹新宇：
14: 田间保持浅水促这个水稻分蟹，同时注意这个环沟的水位的稳定，保证这个虾蟹它的栖息地。雨天要提前做好防涝的措施，高温时多注意这个水体溶氧。
2: 目前六十八团有稻虾共作、稻蟹共作地块6000余亩，主要种植农林315、稻花香两大优质水稻品种。以往单一水稻种植模式下，每亩年均收入为800至1000元。推广稻虾蟹共生养殖模式以来，种养叠加效益持续释放，平均每亩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六十八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曹新宇：
14: 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田园风光，水稻产业也成为团场乡村振兴路上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之一。
7: 情系兵团，援疆风采。
2: 千里援疆路，一片赤子心。2024年11月，马涛作为中组部浙江省第11批第二期组团式援疆专家领队，来到医师医院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一年多来，他带领医疗团队以浙江经验赋能边疆医疗，让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正和患者交谈的就是马涛。他说，暖心沟通是助力患者早日康复的诊疗方式。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一方面抓好行政工作，一方面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李永崇跟着马涛学习了一年多，已经能够完成腹腔镜下高难度手术。医师医院普外科医病区副主任医师李永崇：
15: 院长来了以后呢，带来了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一些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比较高精端的手术，在他身上学到了对专业技术的这种追求，还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2: 在马涛的协调推动下，一市医院医学影像中心先后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

0: 和影像诊断大模型，减轻了人工筛查的压力，提升了诊断速度和准确性，让智慧医疗逐步渗透到科室内部，精准服务患者。医师医院影像中心副主任郜莹莹：
1: 通过我们早期模型的筛查，我们把这些病人可以早期发现，对他的诊断呀、治疗呀和他的预后呀，我们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随着医院诊疗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地方患者慕名前来就诊。艾穆多拉·马穆提来自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患胆囊结石和肝部肿瘤。马涛带领医疗团队为他做了两次手术，目前恢复良好。前不久，一名16岁少女因车祸重伤，马涛紧急对接后方四位专家，不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小姑娘的生命，还保住了损伤最严重的左肺。目前女孩已转入普通病房康复。
2: 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优势啊，不仅仅是我这15名的固定的援疆专家，后方还有我们6家浙大附属医院的数百位专家的支持，能够在关键时刻救助这个患者。
0: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援疆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义诊，并在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和阿瓦提县设立马涛名医工作室，定期坐诊，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后一公里。
2: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援疆的100多位医生整合在一起啊，我们分成了20几个学科和团队，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使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援疆专家的这个咨询和他们的医疗服务。
0: 山高水长，情满天山。一年多来，在马涛的带领帮助下，医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6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重点专科群不断壮大，学科梯队日趋完善，医院的诊疗能力、科研水平、管理效能全面提升。医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马涛：
2: 我也想利用这3年的时间，提高我们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能力，提高这整个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把我的所学的这个专业技术和管理的这个能力啊，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端午假期，兵团各师室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从诗会雅集、亲子互动到活力体育，大家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0: 记者祖立飞燕。
4: 端午节假期，现场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比赛是不错的选择。我现在是在65家区市的体育公园，这里正在进行2026年新疆兵团足球超级联赛的预选赛。
0: 2026年第二届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预选赛从今年4月开始，每周六周天比赛。此次预选赛共有来自新疆及兵团52支球队刘刚。
5: 带着孩子比赛，现场那个气氛也特别的好，比赛也特别的精彩。
0: 65家区市足球协会会长张炳龙：
6: 截止到6月20日，预选赛已经进行了66场比赛了。为了推广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目前呢，我们正在招募球迷协会，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在比赛场馆，冰超联赛好物文创馆也受到大家的喜爱，融合冰超联赛文创及赛事服装、兵团特色产品与 XR 沉浸式体验，打造购物打卡、科技体验、观赛休闲一体化的文旅新场景，推动赛事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5家区市民郭圆圆：
7: 这个文创店有关于足球的呀，小包包、冰箱贴、小公仔，我都特别喜欢。
0: 冰超联赛好物文创馆负责人邢海燕：
8: 文创产品有400多个单品，现在原创的有10%到15%，像我们平常的这种钥匙扣啊，还有一些冰箱贴、摆件类，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0: 2026年可可达拉端午湖畔诗会在朱雀湖公园温情上演，活动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汇集朗诵、器乐演奏、情景舞蹈等节目，既有传统国风意蕴，又彰显新时代兵团风貌。伊什阿拉尔市举办职工情景剧大赛，27个单位近800名职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了《生命的暖阳》《沙海铸魂》《薪火相传》《早乡万里》《新农梦》等情景剧，作品聚焦乡村振兴、基层坚守等主题，凝聚了各族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观众刘晴雯：
9: 把自己身边的例子全部都搬到了

0: 上来，让我们非常激动，很值得我们学习这种精神。
1: 6月20日，石狮187团举办首届荷花湖垂钓大赛，吸引50余名垂钓爱好者参赛。依托团场3.9万亩优质水域和野生冷水鱼资源，赛事以钓会友，以赛引流，打造本土休闲垂钓特色品牌。参赛选手王金龙：
2: 我觉得这边水资源特别丰富，钓上来的鱼也很鲜美。
3: 日前，记者从兵团发改委获悉，截至6月中旬，兵团今年10件民生实事22个事项完成投资10.7亿余元，投资完成率达51.32%。接下来，兵团各责任部门、各师事将进行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民生实事按照目标任务扎实有序推进。
1: 日前，兵团卫生健康委、教育局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兵团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全面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5大专项行动，明确到2030年，兵团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以上，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分别达到95%、98%以上，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率达到95%以上，有效干预5岁、12岁儿童龋齿发病问题。
3: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天是北半球夜最短、昼最长的日子。夏至以后，我国各地陆续进入盛夏时节，所谓夏至三更属头伏。夏至时节，草木万物恣意生长，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冬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杏子、桃子、西瓜、甜瓜等多种水果陆续上市，田园里果香四溢。按照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夏至养生要注意保护阳气，在饮食方面不要太过寒凉，适当吃一些苦味食品。此时也是新疆旅游的黄金季节，天山南北正以别样夏日风情持续吸引8方游客，邂逅大美新疆。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燕翔，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落日归山海，烟火像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5: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欧洲多国积极要求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美国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各方都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荷兰方面表示啊，说已经命令一艘护卫舰改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便能够在那儿呢参加可能的国际任务。同时我们注意到，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曾经有表态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当然，我们看到。据报道，伊朗方面其实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洲国家为什么执着于派军舰去那儿呢？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听听他怎么说。
5: 欧洲国家呢，因为在过去3个多月的对伊朗的战争中，欧洲国家一直是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欧洲国家在过程中呢，是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参与美国对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欧洲国家拒绝。所以到现在为止，欧洲国家是一直没有参与。但是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欧洲国家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之前欧洲国家的态度也是，欧洲国家愿意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欧洲国家拒绝参加战争。欧洲国家愿意通过外交跟护航等别的行动来参与。那么这次签署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第一时间就表示欧洲国家愿意帮伊朗去清除水雷，同时呢也愿意去护航。护航的事情过去在战争中，欧洲国家就说战争期间他们不会去护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派军舰去护航。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来，实际上这个要求是在过去几个月欧洲国家就一直坚持说他们可以参与，但是必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至少战争是暂时的结束了，所以欧洲国家提出来他要参与进来，也是反映了就是欧洲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封了之后，欧洲国家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来，也是为了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是为了体现欧洲国家的存在感。
4: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欧洲国家想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但其实伊朗方面是反对外国船只护航行动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想去研究一下伊朗的考量。再有一个就是欧洲派军舰去对伊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合作的机会呢，还是会让伊朗觉得弱化控制海峡这样一个挑战？
5: 伊朗方面肯定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现在伊朗认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权利，所以伊朗一定是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和那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 在海峡之外的国家，不管是欧洲的国家还是美国，那么要派军队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坚决反对的，并且之前伊朗威胁就是欧洲国家的军舰或者美国的军舰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要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也明确提出来，那么海峡是可以那个打通，但是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未来还要对此海峡进行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要派军队去护航，伊朗第一认为是欧洲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管理海峡是他自己的事情。第二呢，伊朗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胁已经没有不存在了，那你去护航你到底是要护什么呢？所以伊朗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4: 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这件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霍尔木兹海峡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美方此前是希望欧洲参加对于军事行动的，但现在欧洲等国去护航有积极性了，为什么特朗普不买账？
5: 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依靠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呢，第一没有办法打通海峡，第二呢，如果在战争期间要对过往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那么美国海军没有那么多军舰，包括当时特朗普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美国也没有那么多排雷的舰艇。就是在那个时候，特朗普提出来说要求欧洲国家派军舰去排雷，派军舰去护航，当时欧洲国家是都拒绝了。那么欧洲国家认为当时答应美国的要求就是实际上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了，所以当时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协议达成了，欧洲国家又说他可以去了，那特朗普当然不同意啊。特朗普说我现在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那个解决了，现在欧洲国家你又说那个你可以来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有必要，说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欧洲国家的军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要在海峡进行排雷，伊朗可能那个水上的这个军事实力没那么强，然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去排雷了，所以在排雷的问题上有可能伊朗和欧洲国家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是在护航的问题上可能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3: 伊朗外长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因素，以色列在同意停火后对黎空袭未停，美国与黎巴嫩商讨黎以谈判安排，没有真主党参与的黎以谈判如何真正实现和平，对美伊谈判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谈判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方面表示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一个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成败攸关的因素。然后美国方面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说，本来定在19号开启的伊美会谈被迫延后，导火索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交火。然后我们看到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的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在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发动空袭。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对黎空袭还是不停，它的目的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6: 那么这一次的黎以停火，也就是美国在19日促成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我觉得跟之前一般所说的黎以停火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之前我们说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和解停火，其实都是一种表面上的，因为真正的在黎巴嫩战场交战的双方是真主党和

0: 色列。那么这一次如果是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那么它的停火的持续性要比一般意义上离异停火的持续性要更强。那么这一次在双方达成停火之后，虽然后续好像还有一些零星的互袭，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会给黎巴嫩带来更多的一些平静。当然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以色列总体而言，我觉得他在黎巴嫩还会采取一个军事优先的这种强势的策略。因为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可以显示他自身的这种强势的地位，也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向他国内的群众选民，甚至他的反对派和支持者去显示他是一个强势的以色列战时的领导人。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将黎巴嫩战场作为了破坏美伊谈判、干扰美伊谈判的一张重要的牌。那么只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升级的行动，就可以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形成比较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未来的局面我猜测是这样，就是当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大一些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会退一退，会委曲求全在黎巴嫩降级他的军事行动。但是一旦美国的压力变小，那么美国不再向以色列施加直接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采取比较激进的行动，以此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1: 说到干扰是肯定的，因为就是伊朗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们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去退让。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地时间6月19号，美方呢是说这个美国和黎巴嫩那边有沟通，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且强调必须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们还说呢，双方讨论了下一轮离异谈判安排。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没有真主党参与的离异谈判，就是本来是冲突当中的一方又没在谈判当中，您觉得他不参加怎么
0: 局势与美伊之间的谈判，局势与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认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之前美伊签署的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的规定，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战，所以离异冲突的升级，那么黎巴嫩局势的这种不能停火，那么它实际上是对美伊备忘录的一个直接的破坏。所以未来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走向，对美伊之间的谈判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像19号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加大的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真主党与以色列在19号就是实现这种停火，那么这可以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也有利于美国把伊朗重新的拉回到谈判桌上。那么相对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就是黎以之间不能够实现完全的停火，那么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是进行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这种零星的互袭，有可能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伊谈判肯定会受到干扰，但是仍然能够负重前行。那么这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可以为美伊双方所接受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美伊未来的谈判显然会和离异战场上的离异的这种冲突，那么相互的纠缠，相互的干扰。
1: 相互是关联的哈，所以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然后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了以黎停火的消息。那当然以色列军方其实对此表态很模糊，而且称以军的前线部队是拥有行动自由。不过我们再综合几个线索啊，就是据透露说白宫特使威特科夫已经动身前往瑞士，而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还有知情人士说伊朗的外长计划19号前往瑞士，又说呢这个计划仍然可能发生变化。综合这些不是完全确切的消息源，您觉得取消的会谈是不是还有可能又回来？
0: 那么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就是之前可能是说推迟了，但是美伊的代表有可能已经在去往瑞士的路上。那么这种情况我

0: 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知道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那么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黎巴嫩局势降级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这种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那么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这种承诺。那么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去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就是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那么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去进行交代。那么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那么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这个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那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斡旋方即将在埃及去举行会晤，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去推动美伊谈判的进程呢？
0: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无论是过去的这个谈判还是未来的后续的这个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我们知道自从三月下旬以来，像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这些斡旋方，那么在美伊之间实际上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就是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巴基斯坦包括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充当了美伊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包括交换信息，包括交换这个协议的文本。因为上一个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间接举行的，所以这种渠道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像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它也扮演了这个劝和止战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美伊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那么美方也一直在威胁，只要谈不成就要回到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卡塔尔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规劝，那么使得特朗普在发动战争问题上更加的谨慎，考虑的更加的周全一些。所以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下一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这种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这种历史，那么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这种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这种细节。那么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一个表态，说他已经不再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我们来听一下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 节目中，当被问及是否将安特罗匹克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时，特朗普称现在不这么看了，但一周前或许是。 特朗普还表示，阿莫代伊对政府的出口管制指令反应迅速且态度负责。谈及国防生产法，特朗普称，我有权动用诸多手段，但我不确定是否必须这么做。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依据国防生产法对 Anthropic 公司动用紧急权力的可能性。本周早些时候， Anthropic 的高级技术人员原计划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商讨其两款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外国用户访问权限问题。上周，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Anthropic 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就特朗普在访谈中的表态， Anthropic 的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希望能与政府持续合作，推动此事尽快得到解决。据多家美国媒体上月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前实施安全审查，并酝酿通过行政令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该动向被视为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的政策从放松趋向收紧。
1: 好，再来看英国卫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关注了美国国防部更名战争部的最新进展，并且说呢，这预示着美国走向一个对杀戮、残害和毁灭更加狂热的未来。
3: 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于1949年命名，以五角大楼为总部，统一了各军种。自那时起，美国的总统们总是将每场新战争宣传为保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关键，这一假象已渗透到美国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报道说，对这种伪装的信念如今已跌入谷底，美国公众对今年美对伊朗战争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极为低迷。但特朗普政府正竭力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战争不仅值得称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灾难性暴力毫不掩饰的狂热，正推动着将国防部变更为战争部的势头。报道还注意到，现任美国政府经常公开表达对战争巨大暴力的热情，这极为可怕，包括疯狂推动将已经极度膨胀的军事预算再增加 50%。 这与过去几十年的现实存在连续性。过去80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口头说着关于防御与和平的空洞口号，同时却驱动着这个星球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机器。报道称，在美国的治国与战争之术中，强权即公理。60多年前，时任美国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在谴责越南战争升级时曾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强大，就认为有权以力量取代正义。报道最后指出，无论国防部还是战争部，负责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部门，其使命是服务于一种以大规模暴力为荣的遗产。这种暴力在本世纪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夏至》。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之后开始向南移动。夏至是白天最长的一天，也意味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始，之后天气越来越热。古时又称夏节、夏至节，自古以来有在此时庆祝丰收、祭祀祖先之俗。夏至三候是：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的角朝前生，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鹿角便开始脱落，知了在夏至后因感阴气之生，便鼓翼而鸣。喜阴的草药半夏在炎热的仲夏开始出现，而阳性的生物却开始衰退了。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夏至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盟峰会闭幕，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货源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今天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峰会已经闭幕了，然后这个会上呢，我们看他们是除了讨论总额大概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之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然后分析人士就说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还有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现在面临着安全、扩员还有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就是内部协调的压力可以说不断的加大。怎么去理解这些压力，有哪些点，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怎么说。
6: 在这次欧盟峰会有关议题的讨论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由于这个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呢不断的加大，现在在欧盟层面要应对各种压力它目前呢内部协调应该说面临的阻力和挑战呢越来越大。在我看来呢，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呢，现在对于欧盟的整体的这个资源包括它的财政支持等等，要应对如此众多的挑战可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看到这次欧盟峰会着重讨论了未来的一个中长期预算的问题，在要扩容到2万亿欧元的这样一个7年期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也就是一些进出之国和一些这个有可能会享受到欧盟拨款的国家之间呢利益呢出现了分化。所以这样一来呢，对于欧盟来说未来如果真的要达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财政投入的话，显然要协调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出资国和这个分享财政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呢，我们看到现在对欧盟来说在内部协调方面还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各国之间的主要的关切，或者说未来对于欧盟应该把哪个方向作为优先，在这些问题上呢仍然存在极大分歧。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身处这个俄乌战场前沿更加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来说，当然希望欧盟未来的

0: 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方面呢，无论是对各种政策目标的协调，还是对内部利益的协调，它实际上都处在一个被动的应对外来挑战的这样一个局面。应该说接下来啊，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啊，向什么方向转移，它的财政支持向哪个方向去投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欧盟所处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因素呢，又大多的是欧盟方面无法决定，而必须得这个等待其他大国或者说主要行为体博弈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盟这个未来的这个协调啊，不仅面临非常复杂的内部因素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同时呢也会面临内外因素交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越来越难的协调的问题。
1: 因为外部环境是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呢欧盟是要去适应它，去看自己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财政支持在哪，然后再内部做沟通，所以确实是有很多难题。然后呢现在欧洲房屋的需求是加大的，供应问题就显出来了。有多位分析师都说欧洲呢他们的国防工业会面临财政压力，但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国防支出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轨迹，这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屋公司它的供应啊、产能啊、人员配备就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存在一些挑战。那您怎么看欧盟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呢？
0: 面向地缘政治威胁，然后更好地提升防务能力，而且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仍然是当前欧盟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这个欧盟方面呢不断地加大了这个对防务的投入除了欧盟层面的重新武装的计划之外，现在各个成员国也纷纷加大了对防务的投入。但是在这个背景下现在看上去，尽管欧盟方面对于防务的需求在不断的放大，但是呢也使得它现在产能供应的问题呢进一步凸显。现在欧盟面临的在防务力量的供应问题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在欧盟层面呢，它难以出现一个统一一致的一个协调的这样一个军工体系。各国呢仍然是根据自身的一些产能，包括他们对安全目标的这样一些认知来进行这个生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能力呢就比较匮乏。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多数的欧盟国家来说，由于长期没有把这个工业包括财政的重点呢放在防务上，所以短期内呢要想完成一个转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比较疲弱的态势下，要把资金和资源投向防务，投向这个军工应该说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欧盟未来要想应对好这个房屋供应缺口，它需要采取的措施呢，首先呢还是要进一步整合欧盟内部统一的生产这个研发包括销售的这样一个各个环节。同时呢欧盟还需要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些房屋优先事项要做出有区别的对待。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今后一段时期欧盟的房屋供应究竟是要更优先于像无人机远程导弹这些目前从俄乌冲突反映出来的应该说对欧盟更适用的一些房屋产品呢，还是说要重点投入像比如说地面部队这个坦克装甲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欧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这样一个方案。同时呢我想欧盟呢还应该去这个不断的实现这个产能优化，或者说一个更合理的配置。我们看到近期这个G7峰会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他们的武器生产许可证。我想这个后面的动机呢也是欧盟想要进一步把它目前难以应对自身供应缺口的这样一个产能消耗呢向乌克兰方面转移，然后转而呢让欧盟自身的这个军工体系呢更多的针对欧盟的防务需求

0: 来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第三一点呢，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啊，可能未来呢，如果要解决好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啊这个对未来的安全威胁，包括房屋供应的这个目标，要有进一步清晰的明确的认知。如果未来欧盟仍然是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来进行军事工业和防务供应上的准备，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啊，仍然会不断的面对这个防务供应缺口的问题，尤其是目前仍然悬而未决的包括核武器的问题等等。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啊，应该说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所谓的防务供应缺口问题，还是要这个尽量的通过外交的方式去应对安全威胁，同时呢仍然要把重心不断地向发展而不是向推高安全风险方面去进行投入。
1: 如果要更多的用外交的方式，那我们就说其中的一点哈，就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那这次呢在这个会后他就表示说，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去传递欧盟的信息。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就是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是美国牵头的，那当然欧洲方面是很想去发挥作用，但是呢这件事儿，欧洲内部分歧很明显，所以现在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出跟俄方直接接触，是说他们对俄立场松动了吗？
0: 乌克兰问题呢，仍然是这次欧盟峰会的焦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欧盟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比较明显。此前呢，在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遭受一些这个挫折的情况下，欧盟方面呢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呢，进一步提升它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方面的这个作用和影响。再加之此前美国由于和伊朗的冲突，它的军事和外交资源呢，很大程度上投入到了中东方向，所以欧盟方面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提升他对俄罗斯以及对俄乌谈判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欧盟方面现在提出愿意和俄方进行直接的通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欧盟内部呢也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尤其是一些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立场非常强硬的欧洲国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要由欧盟来和欧方进行直接通话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在欧洲内部其实更现实一种讨论呢，是仍然是以一些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组成一个议员联盟，由他们呢来代表大多数欧洲国家呢和俄罗斯呢进行直接通话。但是显然如果是这样一种路径的话，那对欧盟的权威尤其是在对欧盟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俄方开启这个外交通道，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且我觉得尽管当前欧盟方面已经开始认真的讨论和俄方直接进行直接沟通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显然他们可能会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尤其是他们认为目前这个乌克兰方面正在逐渐的取得战场上的优势，而且俄罗斯方面的经济财政问题在加剧，如果是出于这样一些这个考虑或者说原因来和俄方进行对话的话，那显然和俄方的立场呢就会产生非常激烈的冲突。
1: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俄方的立场哈，因为俄罗斯那边呢说愿意跟欧洲来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是有待磋商的，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比如说俄方说呢，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而欧盟呢自认为在谈判当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俄乌关系有没有一些转圜的新的契机？
0: 在欧盟方面做出愿意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姿态以后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很快呢也做出了反应。俄方的立场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明确一方面呢表示愿意和欧洲进行接触，但是俄方呢是希望欧洲呢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立场来和俄方进行对话。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欧洲方面目前呢是想利用所谓的俄罗斯处于的这个

0: 困境啊，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啊，来迫使俄罗斯接受一些不平等的啊、不公正的这样一些条件的话，那显然俄方呢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我想现在欧俄关系呢，的确啊，随着俄乌冲突的形势，包括欧洲内外的形势变化呢，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是呢，仍然需要一些啊必要的条件，比如说欧俄双方啊，是否能够以啊真正的平等的姿态来进入这样一种对话，同时呢，对欧俄双方来说，未来的对话的这个方向呢，不应该仅仅是局限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而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一个更大的格局。毕竟对欧洲和俄罗斯来说啊，作为近邻来说啊，如何共同的为欧洲的安全架构的建设负起责任，我觉得这个呢是决定未来欧俄关系能否出现新的动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双方仍然是本着一种啊这个竞争对抗的零和博弈的这样一个思维，尤其是啊不断的采取啊提升啊这个军事实力啊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这个立场，那我想俄关系当前出现的一些变化呀，真正负起责任啊，真正为欧洲安全架构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共识的话，我想俄关系的未来呢仍然是前景暗淡的。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高端访谈。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那么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包波情谊？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这次访华是敏昂莱今年4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敏昂莱总统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
4: 是的，我今年4月10号就任缅甸总统，此次是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缅中两国胞波情谊深厚，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推动缅甸国家发展，加强缅甸同中国各领域合作。此外，我们还希望推动中国企业赴缅投资，提升缅中贸易水平，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平稳定。
3: 此访是敏昂莱总统第13次来中国，此前他曾经去过中国多地。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敏昂莱总统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4: 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的发展步伐迅猛，我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中国技术创新的消息。中国的年轻一代勤勉奋进，他们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我参访过中国的众多省市，发展成效遍布各地。另外，中国的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在发展程度上旗鼓相当，差距不大，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3: 被问及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对于缅甸来说最有启发、最有借鉴意义时，敏昂莱总统是这样回答的。
4: 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值得缅甸学习，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值得双方重点合作的领域。此外，我们与中国在先进的工程技术、电子、科技、空天技术以及育种、工业生产等非常多的领域都具备合作潜力。我们应持续拓宽缅中合作版图，加大投资，提升双边贸易规模。
3: 缅甸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国家，中缅两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民生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缅昂莱总统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4: 我们缅甸也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缅中经济走廊就在这一合作框架下，对于缅甸国家发展、促进缅中两国合作都有诸多裨益。它有助于缅甸发展，并让我们成为连接世界的通道。因此我想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倡议，我和缅甸正在全力以赴共同建设好这些项目。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了海外媒体广泛的关注。那半岛电视台呢，近期推出了相关的专题报道。我们看到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范斯塔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
6: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和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7: Same ti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照亮征途，
2: 不容错过。
1: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79集，大厅里欢声笑语，热气腾腾，人们在自由交谈，无拘无束。毛泽东正在和钱三强谈着，周恩来、郭沫若和钱学森走来，毛泽东迎上前去。啊，不用介绍，我就认出您是钱学森同志，大科学家。钱学森谦逊地说，不敢当。毛泽东指着钱三强说，这位钱三强同志也是一位大科学家。钱三强说，是科学家，但谈不上大。毛泽东说，那就把大字去掉，叫科学家。周恩来站在一旁，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微微笑着。毛泽东说，恩来，你笑人吗？周恩来指着毛泽东两边，右边是钱三强，左边是钱学森。毛泽东也没有发现，他正好站在一个是原子弹，一边是导弹。你们两位又都姓钱，莫不是来找我要钱的吗？人们哈哈大笑。我可没有钱呀，来来来，财神爷。毛泽东向二钱介绍，这是陈云，这是李富春、薄一波。财神爷们，造原子弹导弹要花钱，你们可要大方点呢，因为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当然光有钱还造不出原子弹导弹来，比钱更重要的是人，是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还要加上解放军。你看今天我们10位元帅、10位大将差不多都来了。元帅大将们纷纷和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钱伟长等科学家握手寒暄。在喜洋洋的音乐声中，人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里。毛泽东领着张爱萍走到钱学森身边，郑重地说，学森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张爱萍上将。钱学森和张爱萍握手，久久不放。毛泽东说，爱萍同志，中央决定调你来北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分管国防科学技术，你们两位一文一武，好好合作。张爱萍说，

主席，您放心，我虽然是航母出身，但也认识几个字。毛泽东说，你的诗词书法都不错嘛。张爱萍说，我一定拜学森同志为师。钱学森说，啊，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说，你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吗？钱学森说，主席，如果不是老一辈革命家、将军和战士们流血牺牲，这么快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至今还要流落他乡。毛泽东说，是啊，只有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不受人家欺侮。今天我们把元帅将军们请来，把科学家们请来，就是要讨论一下怎样才能使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以最快的速度强盛起来。我看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支持下，将军加科学家，军事就我们的力量就会迅速，我们的力量就会迅速壮大，帝国主义就不敢再欺侮我们，新中国就会顶天立地，无敌于天下。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元帅们的群像，科学家们的群像，将军们的群像，元帅将军们和科学家们相互热烈鼓掌，向毛泽东、周恩来热烈鼓掌。台北士林官邸客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中共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值得严重注意。蒋介石说，毛泽东又提出什么向科学进军，笑话，他是个农民乡巴佬，懂得什么科学。杜勒斯说，您别忘了，总统先生，中国有个周恩来。蒋介石说，是的，平心而论，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可以这么说，毛泽东身边要是没有周恩来，他就不是现在的毛泽东了。杜勒斯说，所以啊，去年万隆会议时，你想把周恩来杀掉？蒋介石说，不不不，那是下边的人胡闹，事后我才知道。杜勒斯说，可惜没有成功。是啊，没有成功。蒋介石沉思半晌，突然转换话题，国务卿先生，请问您这次来参加中美协商会议有什么想法？杜勒斯说，我首先想知道您，总统阁下，对中美合作有什么打算？蒋介石说，这个……蒋介石望着蒋经国，示意由他来谈。蒋经国鼓起勇气说，国务卿先生，正如您所说，中共和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值得严重注意，我认为这对美国对我们都是直接的威胁。隔壁美国女记者麦瑞正在采访张博士，张博士说，钱学森走了，我们正在美国和欧洲物色或者说培养第二个钱学森。麦瑞哈哈大笑，这可能吗？张博士尽管一肚子火气，可又无可奈何，只好呆呆地望着他。麦瑞说，尊敬的张博士，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这是属于您私人的事。张博士笑道，行吧。麦瑞说，我在日内瓦看见了张小姐。张博士说，什么？张小姐在日内瓦？哈哈，麦瑞小姐，您一定认错人了，张小姐此刻就在楼上蒋夫人的卧室里。楼上宋美龄穿着一套时装，在镜子里照了又照，张小姐帮她扣着背上的扣子，一边说，夫人，您穿上它美极了。宋美龄非常得意，点了点头。楼下

蒋介石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了，喝了一口白开水，干咳了两声，说：国务卿先生，我们不必兜圈子了，台湾需要美国，美国更需要台湾，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你问我们需要什么，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最需要的是原子弹、导弹。杜勒斯大吃一惊，什么？宋美龄走来，看见会谈气氛沉闷，笑道：是不是来点香槟？杜勒斯说：好的，谢谢。蒋介石说：哦，我要白开水。杜勒斯喝了一口香槟说：1953年我就主张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放共产主义世界被奴役的人民。蒋介石冷冷一笑说：1938年毛泽东就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杜勒斯说：那是过去，现在时代不同了。北京张氏招家，人们正聚在一起举行家宴，以庆祝张老75岁寿辰。不料毛泽东突然来到，一边喊着：行老行老，我给你祝寿来了。人们又惊又喜，又慌又乱，忙成一团。张世昭感动不已：润之啊，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呢？说着他拉着毛泽东走进书房，把门关上。讲好了我去你那里吗？你怎么？毛泽东说：我们是同乡，你比我大20岁，也算是我的长辈嘛。张世昭说：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说：今天是你75岁大寿，我要为你祝寿。门外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寿桃，书房内毛泽东取出一封信：这是中共中央给蒋先生的信，你主动提出要去香港和台湾沟通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这很好吗？朝鲜战争一结束啊，我天天在想着台湾。中国要建设，就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还是我在重庆谈判时说的那句话，和为贵。香港，张世昭在陆小玲等陪同下走进一幢僻静的山坡别墅，香港时报主编许孝炎先生在门口热情迎接。张世昭把一封密信交给许孝炎：台湾日月潭。许孝炎把密信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完信沉默无语，闭上眼睛，耳边响着周恩来的声音：举行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奉化之木炉依旧，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你在祖国统一后早日回故乡看看。1956年4月25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还受敌人的欺侮和包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北京怀仁堂，周恩来在做报告，他说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制定一个远大的规划，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改变我们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落后状况，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党中央号召各族人民动员起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的高潮，向现代科学进军。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600多名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一起举行大型讨论会，然后在一个又一个小会议室里讨论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钱伟长、罗佩林、张维等科学家

0: 争相举手，起立发言，争论十分激烈。参与组织科学规划的张爱萍和范长江热烈交谈，相对大笑。武夷节、莫斯科、热工研究所饭厅内，中苏两国近百人正在举行联欢会，有人喝酒，有人跳舞，几个穿着奇装异服的苏联青年在跳西方传来的呼啦圈舞。老工程师西蒙诺夫突然大吼一声，别跳了，全场震惊，几个跳呼啦圈舞的苏联青年纷纷然离去。西蒙诺夫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伏特加，眼看又要发作，钱三强向钱搞运递了个眼色，小钱扶着西蒙诺夫，老师去休息一会儿吧。西蒙诺夫嘟嘟囔囔地说，
1: 我没有醉，没有。
0: 走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他指着心口说，
1: 我很清楚，就是心里不好受，不好受。赫鲁晓夫、马斯大林，谁高兴？敌人，西方，希特勒，是谁打败的？我们流了那么多血，为了什么？你看，我身上的伤，这里，是德国法西斯在波兰留下的，这里，是日本法西斯在满洲留下的。战后我们制造了原子弹，又制造了氢弹，可现在杜勒斯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放我们，把什么呼啦圈、自由化这些垃圾往我们头上倒。
0: 说着他打开保险柜，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两个瓶子，他取出一个，
1: 这是重水造原子弹用的，为国家保密。
0: 小钱指着另一个瓶子好奇地说，那是什么？西蒙诺夫笑眯眯地说，
1: 酒精，为自己也要保密，否则早被人喝光了，哈哈哈哈。
0: 他想打开酒瓶，小钱劝阻道，老师您不能再喝了。
1: 好吧，
0: 西蒙诺夫把酒精瓶放进保险柜，指着重水瓶说，
1: 我要带着它去中国，帮你们建重水反应堆，造原子弹，让杜勒斯瞧瞧，对我们用和平的方法不行，用战争的方法更不行。
0: 北京，钱学森在起草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哈尔滨任新民在起草关于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北京聂荣臻看着这两份报告，在上边画杠杠打圈圈。聂荣臻在起草报告，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在看聂荣臻的报告，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放下报告起身相迎，聂荣臻跟着走了进来。
2: 恩来呀，五一节那天你跟科学院负责人的讲话引起了轰动。
0: 周恩来吃惊地说，为什么呀？
2: 聂荣臻说，你说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
0: 李富春说，猛一听这话很新鲜，其实也是老生常谈。陈云说，这就是辩证法吗？
2: 聂荣臻说，原子弹、导弹是科学也是政治。
0: 薄一波说，最近有一股两弹热。
2: 周恩来说，两弹还仅仅是纸上谈兵，
1: 可这个兵非谈不可。
0: 彭德怀大步走了进来，
2: 周恩来说，当然要谈，我一再强调国防建设是头等大事。
0: 聂荣臻说，
2: 那这个报告？
0: 周恩来说，我看很好。
2: 聂荣臻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

0: 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的军队一样。在接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周恩来说，如果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它会给世界人民带来很大损失，但不能够设想新的世界大战会毁灭世界，因为那样战争的挑衅者也会同样的被毁灭。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和平竞赛，从事和平建设，万一有人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中国人民一定会找到自己的防御措施，而且一定会把战争的挑衅者打败的。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信心，那么战争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1956年5月26日，这是许多科学家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洋溢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的芬芳之中，周恩来举行盛大的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他勉励大家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学习苏联和其他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12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钱学森、钱三强等留学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则应该虚心学习。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散会以后，周恩来又一再叮嘱，李老总，原子弹导弹的事你就抓紧干吧，钱三强、钱学森、钱头还要给他们配几个得力助手。哈尔滨，任新民、庄逢甘等提着和背着行李杂物离开哈军宫，和师生们一一告别。北京，涂守鄂，北京航空学院系主任，在学校门口和师生们合影握别。北京车道沟，老黄牛拉着一辆大车在坎坷不平的泥土路上走着，后边留下两道深深的沟，边走边拉屎，牛粪抛了一路，两手盘，背着挎包迎面走来。小朋友，车道沟在哪儿？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跟在大车后面捡牛粪，顽皮地笑着说，你看这两道沟就是。梁守盘望着大道上的两条沟笑着点头，他四下张望，只见不远处有几排平房，便朝那里走去。快到平房时，他看见路口站着一个人，忙问，同志，这是什么单位？梁思礼说，同志，我正想问你呢。梁守盘笑了，咱们俩恐怕是走到一起了。梁思礼也笑了，自我介绍说，我叫梁思礼。梁守盘伸出了手，我叫梁守盘。梁思礼开玩笑地说，哼，我们俩都姓梁，200年前是一家吧，哈哈。一排平房里空空荡荡的，除了几张床、几张凳子，几乎什么也没有。中央军委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安东说，聂帅要我来看望大家，并且交代了一个任务。任新民说，什么任务？我们正等着呢。安东说，聂帅说这里条件太差，无论如何请你们搬到旅馆去住。庄逢甘说，不，这里条件很好。涂守鄂说，搞科研最主要的条件就是时间，住旅馆每天往返要花多少时间。梁守盘说，这里虽然荒凉但很安静。梁思礼说，空气也新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兵团紧扣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吹响了全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员抓实安全、全面筑牢防线的号角。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一头连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当前正值夏粮生产收获关键期，农事生产繁忙，工矿园区、建筑施工等行业隐蔽性安全隐患亟待清零。团场联队、燃气消防、公共服务场所、民生安全点位分散，加之夏季高温酷暑，汛期防灾压力攀升，需要我们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今年兵团安全生产月更加强化，隐患就是事故意识，构建清单管理、限期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理体系，意味着兵团以全链条闭环管控，压实安全责任，前移防控关口，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同时要持续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依托安全科普大篷车、行业专项宣讲团，安全宣传五进载体，下沉一线团场、田间地头、产业园区，用好隐患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入脑入心，让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成为强烈意愿，撬动全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治理无止境，我们要以安全生产月为支点，凝心聚力抓隐患整治，全员联动强应急本领，久久为功塑安全文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兵团高质量发展。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80集。安东说：“你们几位都是在美国留过学的。”任新民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能有机会为国效力，那才是无上的幸福呢。”195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领中国航空代表团应邀参加苏联航空节。宴会上，刘亚楼举杯祝酒：“让我们在和平的天空下，为世界各国航空人员之间的友谊干杯。”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离座，端着酒杯走向刘亚楼，顿时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人们的目光一起射向刘亚楼和特文宁。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亚楼和特文宁碰杯，两人一饮而尽。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是永远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做出自己的贡献。”周恩来发言稿清晨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大笔一挥：“此见很好。”当人大代表听到周恩来这个发言时，人人兴奋地鼓掌再鼓掌，恨不得让海峡彼岸也能听到掌声。果然 周恩来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像春雷一般在全世界传开了，尤其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有的笑逐颜开，有的愁眉苦脸，老兵们更是思乡心切，从此盼着早日回大陆和亲人团聚，国民党大员们却

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唯独蒋介石老成持重，处变不惊，他面对周恩来的和平炸弹，又不能不认真加以思考。怎么办？尽管他也听见蒋经国匆忙的脚步声，知道他早就站在身边，但他还是闭着眼睛，装作什么也未听见。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竟然把这三个明明苦思中的大人物吓了一跳。蒋经国像冲锋似的奔过去接电话，宋美龄啊了一声，蒋介石一下睁开了眼睛。蒋经国放下电话走来，还未开口，只听蒋介石喊着怒气问，深更半夜的谁来电话？蒋经国小声地说，老太爷。蒋介石说，走了一个许孝言，又来一个老太爷，和平炸弹一个接着一个，和平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嘛，哈哈。蒋经国说，这次好像非同寻常，周恩来代表政府公开做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报告。蒋介石说，什么和平解放台湾的报告？北京的广播只是说周恩来做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怎么就成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报告呢？发言和报告不一样，解放台湾跟和平解放台湾更不一样。蒋经国说，可大家只记得和平解放台湾这六个字。宋美龄说，好了，别再咬文嚼字的争了，要赶快想办法应付目前的局面，和平这两个字比原子弹还厉害呀。蒋介石说，怎么和平的原子弹连你也被吓唬住了？眼看宋美龄要冒火，蒋经国赶紧说，父亲，老太爷想去北京。蒋介石说，好吗，让他去。宋美龄说，尼克松马上要来台湾。蒋介石说，好吗，让他来，尼克松是美国副总统，公开来台湾我欢迎，老太爷是中共老朋友，秘密去北京我欢送，明的我欢迎，暗的我欢送，夫人你看这样处置还算过得去吧。一直愁眉不展的宋美龄终于被他逗笑了。1956年7月7日，聂荣臻、薄一波、宋任穷等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围着一张小圆桌坐在海棠树下。聂荣臻笑道，总理啊，外电纷纷报道你放了一颗和平的原子弹。周恩来说，其实啊，我们真心诚意想和平解放台湾，可是美国人不答应，蒋介石也就抱有幻想。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集中全力搞建设，今天请你们来谈谈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问题。李秘书送来一份动态清样，周恩来看后笑道，尼克松今天到了台湾，恐怕正在和蒋介石会谈呢。此时台湾日月潭，尼克松正在吻宋美龄的手，蒋介石站在一旁冷眼看着，像每次外交场合洋人吻宋美龄的手一样，他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只好干咳两声做掩饰。尼克松说，有一次见到您总统先生，我很高兴，三年前我和夫人第一次来到台湾。蒋介石打断了他，过去的事最好不要再提了。尼克松茫然地望着宋美龄。宋美龄说，1953年11月您来访时，蒋总统又一次提出要派兵去朝鲜，遭到了您的

言拒绝，蒋介石终于忍不住了，不让我出兵，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倒还罢了，居然有人大肆造谣，说国民党腐败无能，台湾军队不堪一击，甚至秘密策划要暗杀我。李克松急忙解释，不，不可能。宋美龄冷冷一笑，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副总统先生。此时北京中南海西花厅谈话还在继续。周恩来说，今年二月我就说过，要大量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几年内至少要争取1000人，重点放在美国。聂荣臻说，上半年已经有好几百人回来了，据说物理学家张文玉和王成书夫妇也要从美国回来。周恩来说，那太好了。此时台湾日月潭，尼克松说，请相信总统阁下，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尊重和友谊是绝对真诚的，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用中国话说就是不共戴天。蒋介石说，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还要在一个中国的天空底下生活。尼克松说，请问总统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宋美龄就冷冷一笑说，您不知道吗，尼克松先生，美国有人在鼓吹台湾独立，制造两个中国。尼克松说，啊，难道有这样的事？蒋介石说，请您回去调查一下，美国政府不应当支持那帮败类，连自己老祖宗都不要的人，他们还有什么良心，还值得美国政府如此信任？尼克松说，当然不，请相信我们绝对忠实于自己的盟友，全力支持中华民国。今年以来，美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协防台湾实力，最新喷气式飞机和其他先进武器已源源运到台湾。我这次来贵国访问，就是为了制定中美长远军事合作方案。此时北京中南海协话厅，人们热烈交谈的是科学的发展。周恩来说，我们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新兴科学，不失时机，迎头赶上。同时又要考虑到中国解放不久，国力有限，只能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为了有系统地提高科技水平，还要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还不及时加强对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的进步和革新，生产力也就不可能提高。此时台湾日月潭，尼克松说，我保证总统阁下，我们美国永远不会承认赤色中国，在他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我们一定加紧封锁他，遏制他，打击他，最后把他掐死。蒋介石说，对此我完全相信。关于原子弹导弹，尼克松说，杜勒斯国务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转达了您的要求，我们一致认为导弹可以考虑。此时北京中南海西花厅谈话已近尾声。周恩来说，导弹研究工作要争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这项工作需要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中央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技研究部门和军队中抽调。三座门

央军委会议室，周恩来在讲话。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同志担任院长。今天请各位来，就是讨论如何为研制导弹创造最起码的也是最根本的条件，调兵遣将。聂荣臻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原子弹导弹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最急需的是人才，军委正在物色，将军有的是，可是科学家专家呢？料若晨星，少得可怜，所以今天把各部委负责同志请来，望大家鼎力相助。全场一片寂静，谁也不说话。陈赓站起来打破沉默，搞原子弹导弹需要集中全国有关的尖端人才打歼灭战，哈军工一共有10名教授，我们决定调6名到北京来搞原子弹导弹。聂荣臻脸上露出笑容，可是全场又陷入沉默，人们你望我，我望你，还是谁也不发言。周恩来浓眉紧皱，突然宣布散会，休息一刻钟。说罢他站起身走出会场，人们怔住了，又在互相你望我，我望你，最后三三两两离开座位，在会议室内外小声谈起来。范长江中央科技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走到聂荣臻面前小声地说，聂帅，我来放一炮行不行？聂荣臻说，怎么不行？范长江说，在座的各位部长都是老资格。聂荣臻说，你的资格也不浅呀，1935年报道红军长征，你是第一个中国记者，那一炮震动了全中国全世界。范长江说，嘿，那是当记者搞科技，我是外行。周恩来笑着走进会议室，大家都坐好，继续开会。人们的心情轻松下来。周恩来说，先向大家报告一条新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到台湾和蒋介石会谈，讨论如何帮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是朝鲜战争以来尼克松第三次去台湾。据说蒋介石又一次向美国提出要原子弹导弹，毛主席要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大家，现在请发言。范长江站了起来，总理，我说几句，本人是新闻记者出身，本无权发言。周恩来说，为什么？范长江说，搞科技是赶鸭子上架。周恩来说，在座的并不都是内行，我也不懂科技，但我愿意为科技服务，发展科技人人有责嘛。范长江说，好，我来放一炮吧。据我所知，在座的不少部长主任心里只想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看不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有人说，不错，搞尖端武器的确很重要，可我们部科研人员太少，每年分到的几个大学生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小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全场一片笑声，人们议论纷纷，本位主义要不得，要顾全大局嘛。范长江这一炮放得好。陈赓等全场安静下来，第二次举手发言说，范长江同志的批评使我猛然惊醒，不瞒各位，我陈赓也留了一手，哈军工还有4位教授就是准备当老母鸡的，现在我也全部奉献出

0: 为国家生两个大蛋，原子弹、导弹，全场热烈鼓掌，人们笑得前仰后合，范长江的笑声尤其突出，咯咯咯，真的像只母鸡叫。1956年9月，王成书望着空空的书橱，既高兴又不安。张文玉说，你在想什么呀？王成书说，我在算，一年多来，我陆陆续续邮寄了300多包书，重量加起来足足有2吨多。张文玉说，我真佩服你。王成书说，不知道北京收到了没有。张文玉说，回去就知道了。旧金山，张文玉、王成书和6岁儿子来到青年会馆，美国特工也跟踪而至。晚，美国特工敲门，张文玉开门说，您找谁呀？
1: 找谁？
0: 哈哈，美国特工说着闯了进来，你们托一位王浩先生带走的是什么？张文玉说，一些半导体零件。美国特工说，先带到英国，然后再转交北京。张文玉说，怎么，在市场上买的东西也属于违法吗？这是美国哪一条法律？美国特工说，命令就是法律，我们派军舰追到公海，把装着半导体零件的那只手提箱追回来了。现在请跟我到货场去一趟，我们要检查所有的行李。货场上，张文玉一家的行李全部摊在一起，地上用红笔写着很大的英文赤色一词。美国特工也在检查，突然问，你们有油吗？王成书说，没有。儿子说，
2: 不，妈妈，我们有的。
0: 美国特工说，在哪儿？儿子说，
2: 妈妈炒菜先放油。
0: 王成书忍不住笑了。第二天早晨，美国特工又来敲门，请跟我走一趟。张文玉从容不迫地跟他走了。王成书紧紧搂着儿子，生怕被人抢走似的。就这样，他站在门口，听着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望着张文玉走的方向，眼前却空空荡荡，除了一片大海，什么也没有。此时，码头上旅客们已经在排队上船，离开船只有2个小时了。王成书还搂着儿子，站在门口望着望着。张文玉匆匆赶来，船都要开了，快走。王成书拿着手提包，拉着儿子的手，跟着张文玉离开了青年会馆。轮船上，人们在互相道别。张文玉推开舱门，发现里面已有3男1女，显然早已在等着。那位一直在跟踪的美国特工恶狠狠地说，我们要搜查。在搜王成书的手提包时，美国特工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寄书的目录。美国特工说，你邮寄了这么多书到北京，那是违法的。王成书强硬地说，
2: 要说违法，贵国邮局首先要承担责任。
0: 笔记本里夹的一封信突然掉在地上。美国特工说，这是什么？王成书的脸刷的一下白了，但仍冷静地说，
2: 私人信件。
3: 听众朋友，天地颂2弹1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的夏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全面推进数字校园建设，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质量注入强劲新动能。
1: 兵团各师事聚焦谋项目、引项目、建项目、促投产，全链条发力，不断以项目建设支持筑牢经济发展之基。
2: 端午假期，兵团各师事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各族群众尽享美好假日，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教育数字化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数字校园建设，
0: 系统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全场景智慧化高质量的数字校园生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办学质量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报道。走进十三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智慧科创课堂，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分组协作， 利用 3D
4: 打印技术将奇思妙想变成创意作品，课堂氛围活跃。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段生龙，
5: 从构思设计到动手拼装，和同学们分组协作，既锻炼动手能力，特别有成就感。
0: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教研室副主任严洪亮。
6: 通过项目式学习，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基础的编程逻辑和工程思维，更在一次次调试与优化中提升创造力。
0: 作为十三师新兴市智慧校园首批试点学校，火箭农场第一学校依托师市数字化专项配套资金，全面落地智慧校园建设，各班配齐智慧黑板、云端教学系统，全面打造高效智慧课堂。
7: 学校建成标准化智能图书馆、智慧朗读亭，依托图书智能盘点、课文诵读练习等功能，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学习场景。
0: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副校长谭优真：
8: 智慧校园建设不仅改变了教育学的方式，同时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也让校园呢运行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为师生营造了安心、便捷、智慧的学习生活环境。
0: 十三师新兴市积极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布局，逐年强化教育数字化专项经费保障，分批次分学段推进中小学智慧校园提质改造工作。十四五期间，师市落实教育数字化建设资金4799.43万元，实现15所中小学智慧教学全覆盖。 十三师新兴市教育研究和评测服务中心信息化负责人李富全：
9: 聚焦教学硬件提质升级、 AI 赋能智慧课堂提质两大重点，充分释放数字技术效能，持续精进育人治校，以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师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北屯高级中学高一三班的数学课上，老师依托数字化智能设备采集分析学生答题数据，精准捕捉学生课堂学习状态和知识掌握情况， 动态调整教学节奏与授课重点，让课堂教学更具针对性。课后，智能系统还梳理学生知识薄弱点，个性化推送针对性练习习题，有效提升了课后学习效率。北屯高级中学学生胡佳莹：
10: AI 给我整理出了这些错题之后，我更有时间去复习别的科目，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呀，或者背书呀。
0: 北屯高级中学聚焦课堂提质、课后增效、备考精准，通过引进 AI 助教系统，实现高一至高三全学段覆盖，搭建一体化智慧教育体系，数字化教学的深度落地，让教学工作更科学高效。2024年，北屯高级中学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和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北屯高级中学教师杨王峰：
11: 老师可以节省出来很多的时间去分析 AI 改卷以后的这个数据，哪个学生哪个题错了，我们该怎么样去上课，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备课。

0: 课对我们的教学提升是非常大的。
1: 十四五以来，实施北屯市深耕教育数字化转型改革，累计投入资金1283万元，重点完善辖区中小学数字校园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智慧教学设备，丰富多元化智慧教学应用场景，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智能高效、优质均衡的数字校园教育生态。目前，施市12所中小学多媒体教室校园网覆盖率均实现100%。实施北屯市教育技术装备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王贤。
2: 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应用管理、师资建设深度融合，扩大优质数字资源覆盖面，以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教育，提质增效。
1: 近年来，兵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投入专项资金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建成多所智慧校园，开展信息化骨干教师培训。2025年，兵团投入1.2亿元用于教育数字化建设，建成智慧校园23所，培训信息化骨干教师800余人。兵团9所学校上榜全国第二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兵团将扎实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全方位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奋力开辟区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兵团育人发展新优势。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兵团各师市聚焦谋项目、引项目、建项目、促投产全链条发力，不断以项目建设支持筑牢经济发展之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端午假期，十四师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建设项目不停工，施工方兵团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以高标准施工、高效率攻坚，稳步推动项目提质提速。昆墨公路全长32.679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使昆玉市至墨玉县通行时间由1小时缩短至20分钟，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带动两地产业联动、资源互补，为兵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工业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在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建设加紧推进。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冯旺：
5: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施工已经完成，办公大楼主体已经封顶了，计划工期在28年年底厂区的全部施工。
4: 项目计划新建80条化成箔生产线，同步建设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原料成品仓储等12栋单体建筑及室外配套工程，产品可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储能等战略性新型产业，市场需求旺盛。新疆吉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楚继华：
6: 总投资4.5亿元，预计年产2500万平方米中高压化成箔，预计效益可达2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约100个。
4: 眼下，二师铁门关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新疆铁门关市市丹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及中药材仓储物流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施工方做好室内室外主吊顶安装、门窗调试、电缆安装等工作。项目总投资3900万元，投产后可年加工各类优质药材约1800吨，能够有效延伸施市中药材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深加工附加值，推动特色农业与医药产业深度融合。新疆铁门关市市丹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子超：
7: 接下来的2年，我们预计呢在当地建成2000亩的地黄种植基地，为当地农民呢带去更好的经济效益。
4: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聚焦医药健康、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师市产业布局，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1: 正值产销旺季，七师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提产能、拓市场，

0: 园区同步强化要素保障，靠前服务，助推企业增产增效，产值稳步攀升。来听七十台记者陈露的报道。在新疆闽源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浇筑生产线全力运转，公司以铸造加工为一体，锚定提质增效目标，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新疆闽源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何儿军：
1: 每天的绿产量在40多吨到50吨，现在生产情况很正常。
0: 为实现双过半目标，天北经开区各工业企业忙生产赶订单。在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工人们精细完成每一道工序，一件件压力容器、飞镖设备半成品逐渐成型。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厂、医药等行业。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许亮：
2: 今年上半年大概完成了这个2000万的产值，然后下半年现在目前还有些订单在逐渐签署中。
0: 在新疆博之雅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玻璃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联动运转。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公司今年投入150万元引进了一条自动充气覆膜生产线，目前已进入生产调试阶段。新疆博之雅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殿奎：
3: 这条线的主要优势就是为中空腔内充入氩气，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暖还有隔音的效果。
0: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园区的精准帮扶。今年以来，天北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精准服务举措，助力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天北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戴坤：
4: 持续抓好小微企业深规培育，提速在建项目投产，研练补练推动产业体制升级。通过系列帮扶举措，天北经开区全年产值预计增长10%，年内计划新增4家深规企业。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6: 麦棉套种是充分利用光热、土地和水资源，让小麦与棉花错期播种、错峰生长，实现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眼下，三师土木舒克市1.1万亩套种小麦进入收获季。来听本台记者吴海丽三师台发来的报道。
7: 44团5连的麦棉套种田里一派丰收景象，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麦垄间棉苗整齐挺立，长势健壮。44团5连种植户张春珍：
8: 麦子现在的产量还是算可观的，麦子收完之后，我们要对棉花进行追水追肥，争取拿一个好的产量。
7: 作为兵团重点粮棉产区，三师土木舒克市光热条件优越，但水资源供需紧张，土地盐碱化严重。如何实现有限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实时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依托石河子大学南疆农业科技集成示范基地，大面积推广标准化麦棉复合套种技术，筛选适合本地水土环境的早熟高产冬小麦、优质基采棉品种，通过科学规划田间种植布局，实现小麦棉花错峰吸收水肥光照，充分挖掘有限土地的生产潜能。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张若宇：
9: 我们是40/60的这种模式，40种小麦，60呢是棉花冬小麦。去年是在10月份播种，我们棉花呢是在4月28号左右播种，就保证了它们有一个共生期，实现了一田的双收。
7: 智能化、机械化为麦棉套种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有力支撑。科研团队持续优化配套农机装备和田间作业流程，重点攻克了播种、定植、收割、秸秆处理等环节的衔接难题，既保障小麦高效收获，又确保棉苗不受损伤，秸秆及时清理。配套干播施出节水滴灌技术，精准调控水肥供给，推动种植管理精细化、绿色化、高效化，使整套技术更加成熟规范，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条件。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张若宇：
9: 我们创新了棉麦套种的这个全程机械化的模式，研发全程配套的这个机具，实现规模化种植，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
7: 三师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东：
9: 通过麦棉套种两种作物的结合呢，综合收益

0: 理论上现在推算呢是比较客观。
1: 三狮土木舒克市 1.1 万亩套种小麦预计六月底全部收完，棉花收获将在十月初开始。
2: 近年来，四狮六狮八团以特色农业为基础，创新发展思路，大力推广稻虾蟹共作种养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综合种养之路，实现稳粮增效、粮鱼双赢。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李林浩的报道。
3: 六狮八团十连稻虾蟹培育示范基地里，水稻长势良好，环沟内水体清澈，虾蟹自在游动，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记者苏丽燕，
4: 我现在呢是在四狮六狮八团石连稻虾蟹培育示范基地。那么眼下水稻各类虾蟹都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基地工作人员呢全员开展了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管护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刚好迎来了第二轮的这个虾蟹投放作业。
3: 六狮八团地处伊犁河南岸，气候湿润，水源丰沛，具备优质水稻种植条件。2021年起，团场积极推广稻虾共作、稻蟹共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这几年，种养能手张晓光通过尝试种养新模式，稻田产量效益年年攀升。
5: 日常我们分段巡田、加固田埂、检修防涝设施，实时调控水位、监测水质。按照目前涨势，螃蟹预计产出1.5吨，澳洲龙虾1.2吨，再熬虾600公斤。
3: 当前水稻进入分蘖关键阶段，团场农业技术部门精准指导，落实科学管护举措，确保粮食丰产丰收。六狮八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曹新宇：
6: 田间保持潜水促这个水稻分蘖，同时注意这个环沟的水位的稳定，保证这个虾蟹它的栖息地。雨天要提前做好防涝的措施，高温时多注意这个水体溶氧。
3: 目前六狮八团有稻虾共作、稻蟹共作地块6000余亩，主要种植农林315、稻花香两大优质水稻品种。以往单一水稻种植模式下，每亩年均收入为800至1000元。推广稻虾蟹共生养殖模式以来，种养叠加效益持续释放，平均每亩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六狮八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曹新宇：
6: 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田园风光，水稻产业也成为团场乡村振兴路上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之一。
7: 情系兵团，援疆风采。
3: 千里援疆路，一片赤子心。2024年11月，马涛作为中组部浙江省第11批第二期组团式援疆专家领队，来到医师医院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一年多来，他带领医疗团队以浙江经验赋能边疆医疗，让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正和患者交谈的就是马涛。他说，暖心沟通是助力患者早日康复的诊疗方式。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一方面抓好行政工作，一方面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李永崇跟着马涛学习了一年多，已经能够完成腹腔镜下高难度手术。医师医院普外科医病区副主任医师李永崇：
8: 院长来了以后呢，带来了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一些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比较高精端的手术，在他身上学到了对专业技术的这种追求，还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3: 在马涛的协调推动下，医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先后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和影像诊断大模型，减轻了人工筛查的压力，提升了诊断速度和准确性，让智慧医疗逐步渗透到科室内部，精准服务患者。医师医院影像中心：
9: 病人可以早期发现，对他的病人可以早期发现，对他的诊断呀、治疗呀和他的预后呀，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3: 随着医院诊疗水平不断提高，许多地方患者慕名前来就诊。艾穆多拉·马穆提来自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患胆囊结石和肝部肿瘤，马涛带领医疗团队为他做了2次手术，目前恢复良好。前不久，一名16岁少女因车祸重伤，马涛紧急对接后方4位专家，不仅从

0: 死神手里抢回了小姑娘的生命，还保住了损伤最严重的左肺。目前女孩已转入普通病房康复。
1: 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优势啊，我不仅仅是我这15名的固定的援疆专家，后方还有我们6家浙大附属医院的数百位专家的支持，能够在关键时刻救助这个患者。
0: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援疆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义诊，并在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和阿瓦提县设立马涛名医工作室，定期坐诊，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后一公里。
1: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援疆的100多位医生啊整合在一起啊，我们分成了20几个学科和团队，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使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援疆专家的这个咨询和他们的医疗服务。
0: 山高水长，情满天山。一年多来，在马涛的带领帮助下，医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6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重点专科群不断壮大，学科梯队日趋完善，医院的诊疗能力、科研水平、管理效能全面提升。医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马涛：
1: 我也想利用这3年的时间，提高我们当地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能力，提高这整个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把我的所学的这个专业技术和管理的这个能力啊，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端午假期，兵团各师室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从诗会雅集、亲子互动到活力体育，大家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0: 记者祖立飞燕。
3: 端午节假期，现场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比赛是不错的选择。我现在是在65家渠市的体育公园，这里正在进行2026年新疆兵团足球超级联赛的预选赛。
0: 2026年第二届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预选赛从今年4月开始，每周六周天比赛。此次预选赛共有来自新疆及兵团52支球队参与，最终将有32支球队进入正赛。五家渠市民刘刚：
4: 带着孩子看比赛，现场那个气氛也特别的好，比赛也特别的精彩。
0: 65家渠市足球协会会长张炳龙：
5: 截止到6月20日，预选赛已经进行了66场比赛了。为了推广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目前呢，我们正在招募球迷协会，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0: 在比赛场馆，冰超联赛好物文创馆也受到大家的喜爱。融合冰超联赛文创及赛事服装、兵团特色产品与 XR 沉浸式体验，打造购物打卡、科技体验、观赛休闲一体化的文旅新场景，推动赛事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五家渠市民郭圆圆：
6: 这个文创店有关于足球的呀，小包包、冰箱贴、小公仔，我都特别喜欢。
0: 冰超联赛好物文创馆负责人邢海燕：
7: 文创产品有400多个单品，现在原创的有10%到15%，像我们平常的这种钥匙扣啊，还有一些冰箱贴、摆件类，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0: 2026年可可达拉端午湖畔诗会在朱雀湖公园温情上演，活动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汇集朗诵、器乐演奏、情景舞蹈等节目，既有传统国风意蕴，又彰显新时代兵团风貌。医师阿拉尔市举办职工情景剧大赛，27个单位近800名职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了《生命的暖阳》《沙海铸魂》《薪火相传》《早乡万里》《新农梦》等情景剧，作品聚焦乡村振兴、基层坚守等主题，凝聚了各族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观众刘晴文：
8: 把自己身边的例子全部都搬到了舞台上来，让我们非常激动，很值得我们学习这种精神。
0: 6月20日，石狮187团举办首届荷花湖垂钓大赛，吸引50余名垂钓爱好者参赛。依托团场3.9万亩优质水域和野生冷水鱼资源，赛事以钓会友，以赛引流，打造本土休闲垂钓特色品牌。参赛选手王金龙：
9: 我觉得这边水资源特别丰富，钓上来的鱼也很鲜美。
2: 日前，记者从兵团发改委获悉，截至6月中旬，兵团今年10件民生实事、22个事项完成投资10.7亿余元，投资完成率达51.32%。接下来，兵团各责任部门、各师室将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民生实事按照目标任务扎实有序推进。

0: 兵团卫生健康委、教育局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兵团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全面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五大专项行动，明确到2030年兵团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 60% 以上，零至六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分别达到 95% 98% 以上，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率达到 95% 以上，有效干预5岁12岁儿童龋齿发病问题。
1: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天是北半球夜最短昼最长的日子。夏至以后，我国各地陆续进入盛夏时节，所谓夏至三更属头伏。夏至时节，草木万物恣意生长，在兵团的广袤田野里，冬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杏子、桃子、西瓜、甜瓜等多种水果陆续上市，田园里果香四溢。按照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夏至养生要注意保护阳气，在饮食方面不要太过寒凉，适当吃一些苦味食品。此时也是新疆旅游的黄金季节，天山南北正以别样夏日风情持续吸引八方游客，邂逅大美新疆。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燕翔，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3: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清风携暑至，万物盛极生。我们迎来盛夏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四季中万物生长最恣意昂扬的时节。骄阳灼灼，草木繁盛，荷塘夜影，蝉鸣声声，天地间铺展开一派郁郁葱葱的盛夏景致。此时雨水充沛，地气升腾，

0: 我见熟，禾苗茁壮，大自然倾尽温柔与热忱，孕育着夏日的累累生机。民间素有夏至尝鲜、吃面的传统习俗，夏至吃面，岁岁平安。清爽的凉面，清淡的食蔬，顺应时节，解下暑，清内热，是古人藏在烟火里的养生智慧。盛夏燥热，以心烦上火，脾胃湿热，饮食宜清淡少油，多吃冬瓜、苦瓜、莲藕等蔬果，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及时补水，静心避暑，顺应节气，养护身心。烟火盛夏，岁岁安然。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与你相伴，在热烈的夏日里，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在时光沉淀中积蓄力量，不负盛夏盛景，收获滚烫丰盈的人生。
1: 阿佳，你看，这是啥东西？
2: 蒲公英。你种这么多蒲公英做什么？
1: 阿佳。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总策划郭永辉，策划梁静格、曾建勇、李健、杨武军、张晓、张新辉，出品人戴立民，监制王霞、尚新春、王安润、沈威虎、范荣新、桂嘉欣、任浩宇、张大力、刘伟、肖帅，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第二集，
1: 借给买买提10000块钱，我一直瞒着老公，反正家里暂时也不急着用钱。我想等到了春天要买种子和化肥的时候再跟他解释吧。
2: 刘良英，
3: 别忙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哎呀，啥子事那么急嘛，没看到我在忙啊。
3: 哎呀，先磕到去嘛，不要问了，走。
1: 哎，去哪儿哦？
3: 阿克苏。
1: 你有病啊，不过节不买东西的，去阿克苏干啥子？
3: 走嘛，肯定是好事啊。
1: 啥子好事呢？
3: 去了你就晓得了。
1: 你不要骗我哈。
3: 嘿，老夫老妻了我还骗你。
1: 走嘛走嘛。

0: 老公，你带我来建筑工地干啥子？
1: 你看清楚，啥子建筑工地哦？那是我们团新盖的职工福利房，再过半年就要交工了，你看一下吧。
0: 嘿，巴适哈。
1: 嗯。
0: 但是跟我们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你不是想在阿克苏买套房子噻？多好的机会哦！
0: 我那个只是想一下。老公，这个房子贵哇？
1: 嘿，不贵，我都打听好了。我还算了一下，如果把我们明年买种子化肥的钱留出来，我们手头的钱刚刚好交首付，剩到的贷款慢慢还。没得。
0: 现在是不是急了点哦？要不然我们再考虑一下呢？
1: 考虑啥子哦？这是福利房，你再考虑就水过山丘了。我跟你说。
0: 但是要贷款的嘛，是不是压力大了点哦？
1: 这个也算压力啊。你是对你自己没得信心呢，还是对我没得信心哦？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哎呀，要不然我们再等一下，说不定以后团里头还会盖更好的房子呢。
1: 现在团里头在市区盖的房子就这个一批，我跟你说，以后还不晓得是哪年哪月嘞。我跟你说，现在是狼多肉少，绝对不能犹豫。
0: 但是，
1: 哎，
0: 我们
1: 不对啊，你今天啷个了？婆婆妈妈呢？那个不像你哦，刘亮英儿，你是不是有啥子事情瞒到我的哦？
0: 我

0: 我老公其实是个好人，他向我发火倒不是因为那一万块钱，而是怪我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他。我跟他道歉了，他的情绪才慢慢的平复。冬天到了，我和老公有事儿赶往和田，那天风雪特别大。
1: 老公，刘桑花，你快买啊豆儿。
2: 哎呀，我晓得，买了干补贴的嘛。
1: 哎呀，安全第一。哎，我跟你说，你快买啊豆儿。
2: 哎呀，你不要婆婆妈妈的。
1: 啊，有钱！

老公，老公，老公，你咋子了？老公，你歇一下嘞，老公。

0: 你不给钱，不能动他了。我能动。来，把手伸过来。来，我拉一下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哎，再慢一点，慢一点。哎呀，好了，来了，出来了。哎，你没事吧？
1: 大爷，我没事，可是我老公。
0: 还在车里，哦，你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伤得很重啊！哎呀呀，就是伤得很重啊！怎么办呀，大爷？喂，你别哭，不要哭啊，不要害怕，我的孙女嘛，到村子里边喊人去了，很快就到了啊！爷爷，爷爷，在这呢！叔，这不，哎，快来，快来！
2: 哎，大家马驾把这个汽车嘛推起来啊！来来来来，十根，十根，十根，十根，十根，捡点油，十根，十根，十根，十根，捡点油，十根，月亮影，月亮影。
1: 这是在哪点啊？在医院。啊！要是歪了一步，你就……是你把我送过来的呀？不是，是因为苏不祥司令韦福尔族大爷救了我们，送我们到医院嘞。
2: 哎呀，我们遇到好人了。
1: 是啊，要不是那个大爷，我都不敢想了。哎，
2: 大爷嘞？
1: 对了，刚才还在这儿嘞，再过一下就不见了嘞。哎呀，
3: 那你感谢别个没有？哎呀，刚才苏梦就来了，我还没来得及。
0: 都怪我，你送了我就出车祸了嘛，还差点把你……
1: 老公，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不说了嘛。
3: 好好好。爷爷，叔叔醒了。
0: 哎呀，你终于醒了啊！你们是？哦，
3: 老公，这个就是救我们的维吾尔族大爷。
2: 哎呀，月亮爷，快扶我起来！
0: 哎，不行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快躺下，快躺下。
2: 没事，大爷，谢谢你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0: 哎，不能这样子讲嘛，谁碰上这样子情嘛，都会。

0: 场所的
1: 刘亮英。
2: 哦，大爷，也不多，这2000块钱是我们俩的一点心意，你千万要收下。
1: 收下，收下。
0: 哎，不能这个样子啊！哎，不能这个样子啊！难道我救你们就是为了钱吗？
2: 哦，不不不，大爷，您千万别肚子胀啊！我们俩不是这个意思。
1: 对错对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
0: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钱不能拿，坚决不能拿。哎，在那边。
2: 哎，
0: 好，我们走了啊，我们走吧。
2: 大爷，留个名字吧，我尤良英以后会报答您的。
0: 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尤良英啊。
0: 啊，你，我当然知道你了。你借钱给买卖队的事情，我们整个牧场都，我当然知道你了。你借钱给买卖队的事情，我们整个牧场都传开了。哎呀，你是好人，你是大好人啦。哎呀。
2: 维吾尔族老人救我们的这件事，对我和老公触动很大。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才会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真和那份善。满满提来电话告诉我，他的妻子已经转危为安出院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他支支吾吾的只是说钱他一定会想办法还给我们。果然，两个月之后，满满提又打电话来，让我去他家做客。我以为他要还钱了，就和老公开着车去了。
3: 老婆，
2: 啊，
3: 皮三村到了。
2: 嘿，这就是皮三村了。
3: 啊，
2: 大叔。
0: 哎，
2: 大叔您好，请问买买提图鲁普的家是在这儿吗？
4: 是是，买买提吗？
2: 哦，对对对，
4: 他在呢。
2: 啊，
4: 哎，买买提，你们家来客人了。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哎，尤老板，你们总算到了，我在村口嘛，腿都沾酸了。
2: 嗨，
6: 这不刚回来看看肉炖烂了没有，你们就来了。哎，快请快请。
2: 好好好，走，老公。
3: 啊，好，我把前门锁好就来。
6: 哎呀，大哥，在我们这个地方嘛，不用锁，谁家有几根钉子嘛，都清楚得很。乡里乡亲好着呢，走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1: 麦麦铁。这个就是你家啊。
2: 哎呀，泥巴墙，大土炕，连个电器也没有。
6: 尤老板，我家里面穷得很，让你们见笑了。
2: 嗨，说什么呢，我们怎么会笑话你啊，我们俩呀是心疼你。
6: 就是，我都习惯了，没事的。哎，你们快坐，来，坐下坐下。
2: 哦，好，
6: 马上就开饭啊，马上。
1: 啊，
2: 麦麦提，你家里人呢？
6: 我的妈妈、老婆妈都有病，在里面躺着呢。
2: 哦，
6: 你们先吃啊，不用管他们。来来来来，快尝尝我的手艺，来尝尝。
2: 别这么破费，我们俩呀，就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吃什么就行了。
1: 对的对的，
6: 那怎么行呢？你们嘛，是我买卖提的贵人，不吃好吗？我会肚子胀的。
2: 哦，那好吧那好吧。一块来，
1: 一起吃菜。
2: 对，
1: 一起吃菜。
2: 对，
6: 我吗？我不吃，我刚刚吃饭，我不饿不饿。你们快吃快吃。
7: 我的我的我的，我想吃肉。
6: 哎，不是告诉你不要出来吗？吃啥肉呢？我看你是想挨揍呢吗？
1: 麦麦提，不要这个样子嘛，来到叔叔这儿来，过来，叔叔给你吃肉哈。
7: 嗯，
1: 来。
2: 哎呀，麦麦提，你这是干什么呀？
6: 哎呀，这个娃娃嘛，太不懂事情了，这个肉嘛，不够他们吃的。
2: 哎呀，麦麦提，你说你这个阿达是怎么当的？
6: 尤老板，大哥，

0: 们不要笑话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这个家里嘛，本来就穷的，老婆在一边，家里面真的解不开锅了。本来我不想让你们来的，可是我的老婆说嘛，你们救了她，是她的恩人，邀请恩人来家里面做客，是我们维吾尔族的礼节呢。再穷也不能没有礼节的。
1: 哎呀，麦麦铁，那你跟我说，这锅里头的羊肉是啷个回事？
0: 这个嘛，是我跟哈斯姆借来的。
1: 啊，
0: 大哥，有老板。
2: 麦麦铁，你呀，来，孩子，饿了吧？把这碗里的肉吃了。慢点啊！
3: 有老板，有老板，有老板！
4: 喂，阿斯莫，你怎么来了？
3: 哎呀，麦麦弟，有老板来了，我们能不来吗？啊！有老板好，大哥好。
5: 哎，阿斯莫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
3: 哎呀，昨天麦麦弟在村子里接羊肉，我就猜啊。一定是有尊贵的客人要来我们这里了。他们家嘛，那么穷，平时嘛，也没什么亲戚朋友走动。我想，一定是你们。刚才我听见汽车声，就知道你们来了。欢迎你们。
5: 谢谢谢谢，
3: 乡亲们。哎，这个嘛，就是我和麦麦弟打工的那家的。尤老板和大哥，他们呢，都是好人呐。
5: 谢谢。
6: 尤老板，是你们借给了麦麦弟钱，麦麦弟老婆才保住了命。你们是我们村的贵人呐。
5: 是啊，这是
0: 尤老板，这个是我们村的村长卡德尔大叔。
5: 哦，村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对对，
5: 是吧，老公？你谁家没个沟沟坎坎的呀？
1: 对对对，
6: 说得好啊！我们村虽然穷，但是感情不穷啊！来，大伙儿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拿出来，我们和尤老板好好喝一杯感谢酒啊！
7: 好，把酒都倒上。
0: 村长，太谢谢你了。
6: 傻小子，你以为这是你个人的事吗？这是我们全村的好事儿啊，对不对？
3: 对。来吧，乡亲们，来，把酒都满上，
7: 满上，
3: 咱们为尊贵的客人跳起来！
2: 麦麦提3岁的小女儿光着脚站在我的身边，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因为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望着带头起舞的哈斯木，望着热情淳朴的乡亲们，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助麦麦提脱贫致富。
0: 尤老板，你怎么还不睡呀？
2: 哦，
0: 晚上啊，小心不要着凉啊。
2: 我没事儿。哎，麦麦提，你怎么也不睡啊？
0: 哎呀，睡不着呢。
2: 大家不是挺高兴的吗？怎么你一整天都心事重重的？
0: 哎，刘老板，我
2: 你看和我也见外了，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
0: 我嘛，一直想还给你钱呢，可是你也看见了。哎，
2: 是啊，你们家的情况比我想的还要差。
0: 刘老板，这次嘛，我让你来真的不是为……
2: 行了，麦麦提，你别说了。你知道我刚才在这儿想什么吗？
0: 想什么？
2: 还钱的事儿啊，你根本不用往心里去。我刚才是在想，你们家这么穷，可是你就想这么穷下去吗？你就从来没想过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0: 我想呢，可是想有啥用呢？啊，
2: 不去努力当然没用了。
0: 尤老板，我不是没有努力过，我也自己种过棉花，可是无论我付出多少心血，都抵不过一场冰雹呢，你知道吗？3年前，我向亲戚朋友

0: 叶倩承包了一大片地种棉花，播种施肥除虫，我妈样样自己动手，尽心尽力。可是到头来呢，啊，一场病暴让我付出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
1: 从那以后你就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了？
0: 哎，不这个样子我还能怎么样呢？啊，
1: 麦麦提，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吧。那是我刚到兵团不久，我种的棉花也和你一样被冰雹砸了，这连本带利砸进去20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啊，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2: 小优，小优在家吗？
3: 老连长。
2: 哎，怎么，这是要干嘛？
3: 老连长，我……
2: 你看看，
3: 我
2: 和指导员估摸着就是这个事儿，看来我来的真是时候，不就是遭个冰雹吗？多大个事儿啊！
3: 老连长，我知道您是枪林弹雨走过来的老革命，您平时教育我们不能给连队抹黑，可是我就是怕再干下去翻不了身，给咱连队抹黑呀！
2: 你这是什么话呀？亏你还是咱兵团的人。小游啊，咱兵团人最讲什么，别说你是自己人了，就是周围的百姓有困难了，哪次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3: 老连长，
2: 好了，来拿着。
3: 这是什么？
2: 这是连队的救助金，还有我自己10000块的棺材板钱。
3: 不，老连长，这个我不能要。
2: 拿着，遇到困难就退缩，这才是给连队抹黑呀。
3: 老连长，
2: 还哭鼻子，这可不像咱兵团的人。小游，你记着，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可是咱们的老传统啊。
3: 老连长，我记住了。
0: 尤老板，后来呢？
1: 后来党团员青年突击队都来了，连里的技术员是手把手的教我呀，当年我就还清了借款啊，这就是我们兵团呐。
0: 哎，那个老连长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1: 老连长几年前走了，长眠在塔里木河畔了。
0: 哦，这个样子。
1: 麦麦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件事吗？
0: 我知道呢，尤老板，可是你是兵团人，他们能帮你，我呢？
1: 我可以帮你啊，只要你自己不放弃。
0: 我真的行吗？
1: 你不相信我尤良英？
0: 我相信呢。
1: 那咱们就一起干，麦麦提，你一定会成功的。
0: 尤老板，我妹妹替没有姐姐，你妈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呢。
1: 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起，我就是你的姐姐呀，怎么你不认我呀？
0: 我认啊，尤老板，我认。
1: 麦麦提，你认还叫我老板呢？
0: 阿嘉。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塔克拉玛干情缘》第二集，剧中人物尤良英由陈倩演播，买卖提由任杰演播，哈斯木由芒来演播，齐娃子由惠龙演播，段永强由赵玲演播，由阿布都卡德尔演，由阿布都卡德尔演播，维吾尔族老人由王明义演播，配乐额尔德尼齐木格，音响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明，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播电视台清新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扬州街头的皮舞皮凤山。皮凤山传说到今天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上集咱们说了，衙门里的两个捕头王红、王图二人啊，带着六七个弟兄到清风闸强氏，也就是原来孙大礼他们家，逮谁呢？逮强氏和孙孝济。路上俩人说好了，进去之后俩人都在，一起上夹板拿走。如果是只有一个在，另一个不在，怎么办呢？耗着啊，想方设法把那人引出来。就是去了之后真应验了啊，强势在，孙孝济不在。这哥俩呢想用话套强势，强势那个嘴啊，那能套得出来吗？所以说刚去第一次吃了闭门羹了，没套出来。兄弟俩使个眼色转身出来了，说呀不忙打扰，过两天再来。其实暗地里叫手下埋藏在周围，盯着这里面的一举一动。这样人呢干嘛去了？从强氏家出来啊，起身到后面吃了顿饭。哥俩也是说好了先吃饭，吃完饭了喝会儿茶，喝会儿茶了等到天黑，二人又领着手下来到孙府门前。

0: 挥手当当当敲门，开门呐！强势这时候刚把晚饭弄好，本想把孙孝济叫出来吃饭，可是听到敲门，心里一惊，哎呦我的妈呀，还好还好，哎呀还好啊，没把孙孝济弄上来吃饭，这要是上来躲都来不及。强势急忙走出去开了门，开门之后冷冷一笑，心想着想把人从老娘手里带走没门，我跟你说。哟，二位老爷又来了啊，大奶奶，孙先生回家了吗？哦，这时候没回来的。王红紧接着说，不对啊，你不对，刚才我弟弟王图明明看见孙先生回家来探望的嘛，怎么没回来呢？哎呦，您这是吃饭吧？孙先生没回来吃饭，真没回来。您看，您说我跟我骗你们一样，真没回来啊。没事，我喊两嗓子哈。说着王红呢扯嗓子开始喊，孙先生来了没有，孙先生回家了没有，没人搭腔。那那位说，这兄弟俩为什么还往里面喊呢？其实啊，这兄弟俩下午喝了一下午茶，没干别的，仔细推敲这孙孝济到底能去哪的可能性。推敲来推敲去，最后还是认定孙孝济根本就没走，肯定在家被强势藏起来了，于是才演了这么一出。你在家你得吃饭呢啊，晚饭时候我来，你要是吃饭被我们撞见，你躲都来不及。结果没成想孙孝济还没上呢，就孙先生就回家，您会不会看错人了？
1: 应该不会啊，我弟弟说在这个岸上啊还跟这个孙先生聊了半天啊，说是三年没着家了啊，这今年好不容易回来。
0: 不会呀、啊、孙前段时间孝济还在家。
1: 哦嗨，说错人了，我说弟弟你真是的啊，你说那个孙先生那是南杂货店的孙先生，这不我领错了，你看中午来一次晚上又来一次，这不是孙孝济，你看哎呀，这才想明白。哎呀不好意思啊大嫂子，误会了误会了啊，都姓孙，那是杂货店那个姓孙呢，不是这个。
0: 强势心里想的，好，你们在这就跟我编，你们跟我编的远点啊，拿我当礼拜天过，拿我搭茬哈。哎呀，想在我这儿把您带走，还是刚才那句话，做梦。
1: 要说这淫妇啊还胆儿真大，
0: 这时候不做完饭了吗，看这俩人来了没事找事儿啊，心想着你没事找事儿我就跟你斗啊。强势紧接着又说了，哎呀，我说二位啊，你来都来了是吧，平日里不常来，这今儿来了别走了，正好赶上我吃晚饭，您在这吃点饭吧。
1: 本来二人是吃过饭的，可是听他这么一说留了个心眼儿。哎好啊，让我们吃我们就吃啊。哎呀平时我们也不好意思上来打扰，你看是吧，您这平时就靠收点房租来维持生活啊，我们怕这。嗨，照您说的，我们这虽然说不能跟你们相比吧，可是吃顿饭还是没问题的，来吧坐下吃吧。强势把王红王图这二人让到了饭桌之上，让到座位上之后，强势紧接着到厨房忙活去了。王红这时候借机往厨房走，他为什么去啊，他心想着，我去看看你到底煮了几个人的饭，如果只煮你一个人够吃的饭，那证明这家里只有一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饭，那就证明这兔崽子孙孝济在家。孙孝济现在在家，你不给我送出来，我三更半夜我再来抓你。想着一撩帘进了厨房了，寒暄两句，那么王红这眼睛就没离开这锅，一看这锅里面的饭呀，足足够两个多人吃啊，而且呢这饭上还扣了一碗百叶炒肉丝，那一大盘子。再看这饭底下啊，饭柜下面放着是两个碗两双筷子。王红一拍脑门明白了，不来抓人。王红王图二人在强势呢吃完了饭转身出来，出去之后呢找个地儿休息了一阵儿。

大概到了三更天左右的时候，王红王图又悄悄地摸回了清风闸，带领着一干人等又把这院包围了。不过这回王红王图没敲门进去啊，而是在门外啊听着，听里面有什么动静，左听没有，右听没有，忽然间听见有嘿呦吼嘿，嘿呦吼嘿。哎，王图吓了一跳，以为是孙大礼显灵，再仔细一看，哎呀，这才把心放下啊。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隔壁豆腐店的二赖子挑水打耗子。嘿呦吼嘿，王图这下叹了一口气，嗨啊，人世间说这世上有三般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一点都不假。你看这二赖子半夜三更天起来挑水，太辛苦了。王红没说话，等这二赖子呢走到了王红王图身边的时候，王红低低地问了声：“是二赖子吗？”“啊，是是是，是的是的。”二赖子定睛一瞧，哎呦呦呦，王红大爷呀、啊，哎呦，王图大，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赖子白天听人说过，说是皮五奶奶在包大人面前告了强氏和孙孝济。二位大爷今天领着伙计到这来抓人，心想着我挑我水，不啰嗦最好。那么二赖子由码头沿着台坡一荡一荡往下走，取了这个一担水，嘿咻嘿咻，挑起又继续往坡上爬。这时候东方已经渐渐发白。王图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俩人到他家里，这强势总是护着房间，我眼里直往里勾，他眼色就不对，身子朝房门那边眼，他们家就那么点房子，厨房里不有孙小姐，那么这畜生肯定就藏在房间里头。嗯，我也不必跟他绕圈子，我最好借二赖子这担水，说他家起火，单一担水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房间里开泼，然后再装着帮他擦地板，非要在他房间里搜一遍我才放心。如若没人，再把强势绑起来跟他玩三上吊啊，他不招也得招。好，就这么定了。王红想完跟王图一说这主意，王图说好，咱这么地吧。说完二人在外面开始又敲锣又打鼓，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强势这时候正在房间跑啊，鞋也顾不跑啊，鞋也顾啊，哎，外面王红开始敲门，大太太大太太快开门呐，你家失火了，没命了。强势这时候已经跑出来了，披头散发，啪把门开开了，哎呀，失火了，哪着火了哪着火了哪着火了，房间里着火了。强势一想，不对啊，我刚从房间里出来，可是这时候想伸手来已经拦不住了。王红端着一桶水冲进了房间，唰的一下一桶水泼在地上。强势慌慌张张的又跑进来，那没有啊，没火呀、啊、你这，哎呀这，哎呀大奶奶，你这不闹腾吗？我以为你房间里着火了，我看着外面有烟，哎呀这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没火哈、啊、哎你看这，哎这地上这水，这水怎么办呢，这得我给你擦擦吧。说完随手拿起扫把啊抹布就要擦。那么强势房间里马桶下面是一个钢型的这么一个地窖，只能容进一个人，有地窖地板就有缝，有缝水就要顺缝往下流。这时候呢啊，这孙孝济正跟他冲盹呢，嘴呢贴着这个缝在那呼吸新鲜空气，水一来他在那又迷糊又怎么的，水嘴又张着，水全进嗓子眼里，一进去之后咳咔咳咔开始咳嗽，这一咳嗽外面听的是吱吱的。王红说什么声音呢，强势没吱声，不敢吱声了，没啊，你不要说话，我来帮你擦地板好不好啊。强势也不敢说不好了。这时候王红把钢刀抽出来在地板上摸索，借着油光慢慢的摸索到了马桶旁边，一看这边水

0: 陷得最凶，
1: 啊，水都往这边走。
0: 哦，就是这儿。
1: 说完，钢刀往下一插，使劲一别，扑通。那人说怎么了呀？马桶盖在那地板上，钢刀一插一别，马桶弄翻了。马桶一弄翻，这一下全扣到这个钢型的地窖里了。地窖里这孙孝济还在那呼吸新鲜空气呢，还在那咳嗽呢。这一下一桶黄金掉下来，哈哈，这黄金，哎呀，孙孝济弄个是粪水淋头，这个臭啊，别提了，本来下面那味道就不好，再加上这马桶这一倒下来，哎呦，这股味儿啊！王红王图立刻上来，先把强势给哗楞嘎嘣拿锁链给锁上了，接着把孙孝济啊提了出来，你出来，说出来，没敢伸手，你出来自己去水边洗干净。孙孝济乖乖的去洗干净，哗楞嘎嘣锁链套上，然后王红王图又把这当地地保叫过来啊，把他们家的财物暂且保管一下，一切安排妥当，紧接带着这俩人押送回了衙门。强势孙孝济被捉住之后，包大人审案子如快刀斩乱麻，没出三天就把孙大礼被害的经过情形全部查清楚，又把大老爹的尸体从井底下起上来，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奸夫淫妇只好乖乖签字画押，免受皮肉之苦。这案子就交给定远县的县官了结了。啊，是杀怎么杀啊，自己了结。当堂放走皮武和所有证人。那位风水先生啊，就说那个井啊，一开始头一年说没什么事儿，第二年又说有什么事儿的人，因为他贪财害理，打了二十板子请他滚蛋。包大人临走时候把定远县官叫到了自己的行院，训了一顿，你这县官怎么当的啊？自己衙门书办被人害死了，你不查办，你还能替百姓办事吗？就这一句话，县太老爷这帽子愁了，他愁由他愁，没人管他，没人联系他。咱们再说吴奶奶，吴奶奶由包大人的行院出来啊，有这几个小衙役搀着上了皮公馆来接他的轿子。今天这一路走得很艰难，定远县城的大街小巷，大户小户，凡是能跑得动的人全出来了，人人都看新闻呐。这行院衙门口挤的人最多啊，要求要看看这个皮武太太的人最多啊，也有要看这个奸夫淫妇的，还有要看这阴阳先生的啊，看这被打过屁股之后瘸腿走路到底什么样啊。那么皮府的轿夫啊，好不容易把轿子抬起来，跟在小喜子后面往皮公馆走。他们从早走到了小赏头上，走了没过一百步再走不过去了。为啥？人山人海，鼻子挨着鼻子，眼睛挨着眼睛，别说轿子了，就连人他都很难钻过去。小喜子是个小滑头啊，心想这么走不行啊，走到明儿也走不回公馆呢。就跟前头有一个轿夫啊在那耳语了几句，你抬你的别管我，等街上的人向西涌的时候，你赶紧把轿子往公馆抬，知道吗？这抬轿子这哥们不知道这小喜子玩什么这个花样啊，你要玩你听你玩吧。这时候啊，小喜子有意的跟抬轿子人说话了，伙计，借个地儿啊，你呢把吴奶奶送回去，我得回衙门门口了。哎，我听说了啊，包大人已经把这个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个人叫到后面抬狗头铡去了，今儿要在这个行院门外头这广场上啊，先他娘的斩这个孙孝济啊，后面再斩这个狗强势。这二人平时做都是露水夫妻，那么包大人成全他们，让他们在阴间呢做个长久夫妻。哈哈哈哈，啊，那就这样，你们先回哈。就这一番话，轰，周围全乱了。轿子差点被挤翻了，两个轿夫只好把轿子顶着啊，让人群往西涌。街上就从小喜子说完这句话之后，路空了，没人了，全往西街涌了。前头路让出来了，轿子飞奔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轿夫这时候才知道，哎呦，这小喜子太有道了啊！这小家伙跟他主人一模一样，将来肯定是个大滑头。轿子快到皮公馆门口的时候，武太太在轿子里似乎听见了。

自己家门口有吹打的声音，他哼了一声，心里有话。你把它当喜事儿办，对不起，我不理你。从今以后，我吃我的斋，念我的佛，我带发修行，我再也不上你们门了。你也休想再到我的房间里来。皮武太太在轿子里生皮武老爷的脾气。这件事儿呢，也难怪他不生脾气。这次爆牌鸣冤，真好比是锅边上跑马，做了极其冒险的一件事儿。且不谈他是在大官面前告状，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就说他说这个状词，啊，告自己的上人，当官的就可以不闻不问，不分青红皂白，先打五十大板，啊，治他个犯上作乱的罪。若是告错了，那就是诬告，重则杀头，轻则打夹板坐大牢。那么吴奶奶幸亏遇到了包大人，不按陈规办事儿，啊，不然吴奶奶吃不消。今天虽然是冤仇已报，武太太总归是心里有所不舒服，啊，她一上轿就开想了，想想就恨，恨自己丈夫无情无义，穷的时候好话说尽了，啊，一定要怎么报仇，怎么怎么样，一旦发了财了，把我爹爹的血海深仇忘的是干干净净，害得我在外面是抛头露面，啊，出乖卖丑的，蹲班房也好，跪大堂也好，受这种罪，你躲在家里快活，你这东西只知道钱好，一点不讲情义。跟你这种人呢没处头，我今生今世再也不想见你了。我好好把我的儿子领养到大，啊，教育他，我天天弄个木鲤鱼子，我在小乖乖头上敲，我让他记住了，啊，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这两句话千万别学你们家老子那样，一旦有了钱就不讲仁义道德，不讲情义。这边孙小姑在这生气着呢，啊，这轿子一会儿功夫落地了。由于孙小姑在里面越显越气，已经哭上了。她这一哭啊，外面有人先叫帘，武太太把眼睛一闭，以为是皮凤山来搀她下轿了，就是没听到外面说了，太太到家了，小少爷来接你们家老人了。原来是奶妈抱着小皮武，谁呀，他们家小孩来接妈妈。武太太这会儿非睁眼不可了，母子之情最能打动人，啊，不怕你气得跺脚摔东西，只要是自己儿子对你一笑，说两句欢喜的话，马上气儿消。武太太眼睛一睁，看见儿子两只小手在那比划，这小嘴啊，啊，咿咿哇哇的，啊，看着自己在那咧开嘴笑，俩手一伸，哎呀，这时候再也顾不得生气了，心了肝了，这都快涌出来了，儿啊！一句话，赶紧下轿把小少爷抱到怀里。小姑喜欢完了这小少爷，放眼望去大吃一惊，这公馆大门框上都挂上了两只白纱灯笼，四面门框两扇大门都变了颜色，黑的变白的，看上去就知道才糊上去的啊，有还有纸浆印子呢。再往旁边看，哎呦，原来那些吹打之手啊，坐在堂上吹的都是哀乐。吴太太不晓得家里出了什么事了，就问奶妈，家里为什么要这样呢？太太，自从你父亲孙大礼这尸体从井底下捞上来，吴老爷就关照我们家里上下人等都要带孝，准备等太太回来就安葬外公太爷。吴老爷这几天呢，天天跪在外公太爷的碑前呢，一跪就几个时辰，拉都拉不起来呀。可怜这五爷，这都快哭呆了。奶妈这句话一出口啊，吴太太肚子里气啊消了一半，心想着，哎呀，你也晓得对不起我爹爹，让你跪多跪好啊，不好的话一刀两断。本来是句气话，这一看着大家伙都带了笑，吴老爷又这样对自己的爹爹，再大的气也存不住了，不过嘴上还是要硬两下子。奶妈，这个无情无义之人我不想见他，我们快回上房。回上房必须要走过一门，穿大厅到二厅，过二厅到三厅。哪晓得武太太越朝后面走，肚里的气消得越快，走到后面气已经消光了。为什么呢？皮公馆大厅二厅三厅全玩素色，比皮武老爷自己死了亲人啊还要郑重其事。武太太心里有话，冤家，你也知道你自己理亏了。

0: 再往前走到了三厅，隐约听到四厅吴老爷的哭声。太太止步了，想什么事儿啊？听听皮凤山都哭点什么。皮凤山在这地儿跪了已经有半天了，他不知道街上人潮涌动，也不知道轿子不好走，可怜呐，从早上一直跪到现在，这太阳都快落山了还跪着呢。这时候他身体啊已经是酸疼，两腿麻木，一点知觉没有，肚子又饿，忽然听到门外头这个吹鼓手啊一响，就知道老婆回家了。得了，我得撑着，我把这戏我得做足了，把身子又跪得直直的，嚎啕大哭，哭着说，我岳父大人呐，皮凤山受过你多少恩惠，应该报答你老人家的恩呐。我竟然连累我怕连累我自己，我都不敢出头告状，害得我妻出面了，替你老人鸣冤，我该死啊。岳父大人，我没脸再见我媳妇了，过两天我把你老人家安葬好了，我出家当和尚，我天天念经，我超度众生啊。说完身子一斜一瘫不动了，装的不是真昏了，累的五爷这几天是饥肠辘辘，又跪了半天，这又哭又闹，真伤感情啊，那是伤了肝了。此刻昏厥下来，五太太本想是回家跟丈夫算账，与丈夫一刀两断，走到这第五进厅上，看见这灵堂气儿消了。哎呀，我的奶妈，快快赶紧派人救吴老爷。厅上所有的男人一起上来，把五爷抬到这个啊自己的房里，摸胸口掐人中，小厨房赶紧熬参汤端过来，由五太太亲自往这吴老爷嘴里开始灌。啊，大概一袋烟的功夫，五爷缓了一口气儿。奶奶你回来了。奶奶我对不起你。手一挥又倒下去了。哎老爷，哎你别心烦，我回来就没事了，你看这身子都。皮凤山呐，这又昏过去，这次呢他是真的假昏。为什么假昏呢？我不说你也知道啊，准保着后面有人出主意。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天呢是《皮凤山传》的第49集，也就是说，今儿是大结局。故事没有十全十美啊，我说我50集，不，49，今儿这集呢就算完事儿，大结局。那位说大结局又听点啥呢？还听啥？当然听故事。我们还要听听在这一集里，披凤山和孙孝姑以及这一干人等到底各自的归属都在哪里。好了朋友们，咱们接着听皮五皮凤山传。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呢，孝姑回到家里了啊，有心一心跟这个皮凤山赌气，心想着从今以后我削发为尼，我再也不理你了。皮凤山呢，把这府上上上下下布置成灵堂了啊，光人带孝不说，家里那些门啊、猫啊、狗啊都弄个白缎子白绸子啊给捂上，全带孝。孝姑从进门开始由气到有一点气，最后到一点都不气，最后再到反而怜悯上皮凤山了。主要是皮凤山啊，这戏演得太好了，孝姑呢没看出来是戏。啊，不，最近这奥斯卡奖评奖的吗？我说皮凤山啊没去那儿领个什么最佳演员奖、最佳男一号啊，纯属这属于他们啊大赛评奖方评奖不利。皮凤山从早上跪到晚上，孝姑回来跪的是两眼直冒金星啊。孝姑一回来先是晕倒了啊，这是真的啊，没一天没吃饭嘛，还在那哭，先是晕倒了，而后起来看见孝姑之后啊又假晕了一次。这一晕把孝姑这心也给晕醉了，心想啊，自己的相公呢还是想着自己老爸的这个事儿啊，于是赶紧命手下人快赶紧救活救活啊啊，好不容易啊，又是参汤啊，又是这个什么大补丸呐 啊这乱七八糟这一气啊，五爷呢这才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之后第一句话，哎，我无脸见我的太太呀。孝姑听完这句话赶紧的，哎呀呀，没事没事的哈，你赶紧醒醒，你身体好像什么比什么都强。哎，太太，我对不起你。说完啊又扑通往下要跪。哎呀，老爷你别这样，我都回来了，咱就没事了，行不行？你别烦坏了身子。吴奶奶不知道啊，这皮五是在演戏呢。那皮五呢说这一切玩的都是假的，那他能想得出这一招吗？不是，皮五知道这官司不管打不打赢，自己这关他都过不去，打不赢全部的家当冲家，打赢了孙孝姑回来绝不理他，夫妻之间感情就要破裂，同床异梦啊，这太让人伤心了。所以说呢，请这个潘采臣啊，这老东西，呵呵，潘采臣给他出了个主意， 那么孝姑本来就善良，被吴老爷这一场假戏真做，哎，这一片云彩就散了。那皮凤山心里头跟孝姑的隔阂啊，通过一出戏把这疙瘩解开了。那么这戏你要唱，你就得唱到底，你不能有一丁点的破绽。这件事儿整个公馆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五爷啊皮五，另外一个军师潘二太爷，还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俩的心腹小喜子。五太太回府了，家里面平平安安啊。接着呢，他们要忙一件大事，这大事干嘛呀？就是祭拜外公老爷啊，就是这孙大礼。那么皮公馆的祭礼呢，在定远县那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家玩得起，全县所有的和尚都请来。别人家地主家办事儿啊，请三位大师来给超度，他们家不行，三位太少，五位要来，来五位和尚请来不完，道士，道士不念经啊，也不念经没事啊，啊，不念经你旁边吹吹打打，哎，把这戏做足了给死人看。其实这哪是给死人看的，全是活人看热闹。哎呀，说这道士请完了不行啊，道姑也得请啊，道姑也得念经啊，行，超度亡魂嘛，啊，道士道姑一起请来了啊。这时候你就听到家里吧，啊，那边呢和尚在那念经，那边道姑在那念经啊，中间老道在那吹吹打打，烫烫烫起烫起烫起烫一叮当当当当一叮当，啊，这家里呢热闹啊，那大厅上摆满贡品，贡果、猪、羊全整个的，啊，还有一种从波斯国传来的祭神方式啊，用什么呢？用那个铜啊来做的全身铠甲，俗称波斯龙将，说替这个啊孙老爹守祭坛啊，其他这个小鬼过不来。这龙将的头上有个铜竹盘子，上面插了一根素蜡烛。总之这场面别人谁都学不来啊。后来呢，这光来了这些办丧事的不行啊，还得来点体面人呢啊。于是把县上这些啊有门有面的啊，把这当官的啊，还有这些大地主啊大财主都洗过来了啊，来吧。来了之后啊，这些当官的啊，这个县官提个字那就一万两文银呐。后来这皮五呢边接待啊，忙忙活活忙忙活活忙活了几天。这天县官老爷来了，也是啊到这儿签个字儿，

不得哈。于是啊，这几个人分宾主落座，县太老爷正坐啊，皮五主座，潘二爷陪坐，皮凤山举起酒杯来，恩师大人请，这是我家啊，我老家那边百年老窖啊，来来喝口喝口。县官喝完之后，嗯啊，香香香，很香啊。哎，恩师大人，如果您满意的话，我明儿叫小喜子给您送坛过去。哦哟，不敢不敢不敢啊，谢谢谢谢谢。轮流喝酒，接着谈心，不知不觉时间又来到了半夜了。三更天，县官老爷还是小口小口的抿酒，两只眼睛盯着皮五看。憨二爷觉得奇怪，心想着干嘛呀，这事快三更天了，这东西怎么还不走呢啊，恐怕要动什么心思，看我在这个地方不好开口。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我先知道你这个糊涂官到底想干什么，然后我再帮着五爷来对付你。想完，潘二爷起来了。我说县太老爷，你喝半天喝那么几口啊，还那么几杯啊，小小喜子换大啊杯子。哎，彩翁，不是我驳你面子啊，你今儿这你听你说这话量大了，改天一定奉陪。那不行啊，我没醉，我说完呢，潘二爷要往下倒那意思，就要摔。哎，不好，小喜子快，小喜子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走上来，一把扶住。哎，就扶我到后面去休息。哦，县官大人，学生先告退，你别走啊，等我。县官说好，您请便。小喜子以为主人真醉了，赶快过来搀扶着潘彩臣。潘彩臣把头扶在小喜子肩上，歪歪斜斜地走出了这个会客的小书房。刚一转弯，潘彩臣轻声地说：“小喜子，那意思啊，你马上回去，啊，你去听听，躲在屋外听他们有什么话说。”小喜子明白，啊，好。可是嘴里不能这么说，说好二爷我去听听，那不对，你这么一说县官就不说这话了啊。哎，二爷您喝醉了啊，你我带您回房休息。屁话，我要尿小姐啊。什么，你要小姐接小手？你说明白，吓我一跳。二爷上房有马桶，放屁啊。说完呢，自己拍了一下自己的屁股，那意思就像打小喜的嘴巴。小喜的来的也快，哎呦二爷，哎，我插您老人家，你怎么还打我？我两眼子被你打冒火星了，啊！说完，自己呢，脱离开了潘彩臣，蹑手蹑脚的回到小书房的窗根底下，在窗根底下准备听这个县太老爷跟皮五皮凤山说什么。潘彩臣这时候你说他猜错了吗？一点都不错，县官老太爷今天来了，说是来给孙大礼啊拜祭的，其实他是要做一笔交易。那朋友说什么交易啊？您还记得上次皮凤山要他的那个卷宗的那事儿吗？皮凤山在县衙的卷宗要回来99张，其实还有一张当时没查到，漏了。那么县太老爷呢，就是为了这一张来的。这老爷心计可大了，那位说心计大，怎么不早拿出来跟皮凤山要挟呢，来讹皮凤山呢，怎么单挑今儿呢？说来也凑巧，这昨儿刚摸出来的。自从包大人临走的时候训了这县太老爷一顿，这县官呢整天是茶不思饭不下，睡不着觉，也难怪呀。花了10几万两银子，好不容易捐了这么一个定远县县令这么一空缺，上任10几年啊，算着皮凤山上一次给他2万两银子啊，打点上下那个钱，捞回来一半，还有5万两银子没着落呢。这官捐赔了，啊，这事儿啥也不发，这个本地相安无事，捞不着钱，这左想发财道，右想发财道，总是没有。再加上上次皮五奶奶去告状，包大人又知道了他这个在本县的办事能力，自己这乌纱帽啊。想了想也戴不了多久了啊，非搬家不可。
我不想赚钱，可是你得

0: 得让我把这十几万两银子，我得回个本吧。
1: 哎，想起来上次皮凤山找他买这个卷宗的事儿，我才卖他50两一张，我这卖的也太便宜了。要不是潘彩臣那老王八蛋，哎，我能卖那么便宜吗？那你说我现在要再去找皮凤山的话，我说你这个把卷宗钱你再补给我点，我卖你少了，他准得告我讹他啊。哎呀，这个到时候闹上去，这漏子就更大了。皮梦山现在胆子小，但是他老婆胆儿忒大点儿，包子人他都敢上去告状去。我真惹不了他啊。如果他们再跟我打起这个官司来，上京再告个御状，他家大业大的，我跟他打官司，我上哪打得赢去？哎呀，算了吧，我还是从我这卷宗里翻翻吧，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啊。我把那5万银子我再搜刮来啊，管他搜刮谁的呢。翻卷宗，翻来翻去，哎，忽然发现皮凤山还有一张悔过书放在自己手里。县官看完这个之后如获至宝啊，这心情不亚于当年皮凤山啊挖到自己家地窖里那个金银珠宝一样。哎呀，心里这个美呀，心想着有这张东西啊，我想我啊，我当这么多年官，我没白捐呐，这张悔过书放我手里，这可我求菩萨保佑啊，菩萨啊，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事儿办妥了啊，不是，你保佑我把这事儿办妥了，你别帮我办啊，您肯定不能帮我办这事儿，我办妥了我回来给您重塑金身啊。你说那些人多俗气，那菩萨贪你那个金身吗？是吧？这县官这不第二天啊，揣着这张皮凤山的死鞋这回过书来到这个府上了。于是呢就发生了前面那一幕。小喜子这边在窗底下听着，县官说了：“凤山呐，我得恭喜你。”皮凤山有点摸不着头脑，不是那个老丈人刚走，你恭喜我什么？啊，不是这个意思。你官司打赢了，我该恭喜你呀。啊，这官司打赢了也没什么该恭喜的，这个有罪之人。必然有罪，天理不容啊。哎，凤山，你这句话说得好啊。不过包的人没有追根问底儿，追你的家底儿啊。县官这句话说的是话里有话，皮凤山听明白了。可是心里呢，皮凤山犯合计，他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他是想到这来干嘛呀？啊，学生不才，不知我有何家底儿，值得包的人去追问呢？皮凤山这句话的意思，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意思啊，也就是点明了，我这些原来那些犯过错的记录，我都从你那买出来了，你还想把我怎么着啊？县官心里话，小伙子跟我口气硬啊啊！等会儿我这东西拿出来，我就怕你硬不过去了。哈哈，五爷，不必过于认真。就算你过去有点不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我在定远县还能让您吃亏吗？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小喜子在外头听完这话坏了，知道五爷要出事儿了。你这么说话，你跟老爷叫板，你这哪行啊啊！你过去你是街头的流氓，定远县最大的流氓县太爷那是，你敢这么跟他说话？我跟你说，今儿他跟你说这话肯定是事儿里有事儿，你敢这么跟他较劲，五爷你要吃亏呀。果不其然呢，县官接着又说了，五爷你不知道吧，就在五太太到包大人告状的时候，有人在我面前告了你黑状。皮五一激灵，什么告我状？说你是本城一个无赖，专讹贫民百姓，坐商行客。皮五这下傻了，没主意了，这原来自己就是这样啊。那老爷他有何凭何据啊？哎呀，有何凭据啊？人家呢也没什么凭据，就开了个单子，说你某年某月讹人200文，某年某月讹人200文。不，我说大人啊，凭他一张嘴这么说没有用啊，我没犯过案，进过衙门。县官一听这句话，心想着，你在我手上犯的案子还少啊啊！你敢说你没进过衙门？可是嘴上不能这么说

0: 啊，老五爷，你有没有犯过案，本县还不知道吗？就算有案可查，你我之间还能红脸吗？你放心，凭你我的交情，我也不能扳着你的脸数麻子，对不对？皮五以为县官啊，想倚老卖老，跟他旧账重提啊，想拿个人情换点银子，一肚子不愿意，非但不愿意，就连过去吃了老爷的苦，此刻都想往外倒。老，县官老爷，啊，晚生蒙您老之情关照多年，有很多恩情，至今都没好好报答您老人家。话里话外那意思，你这老王八蛋啊，你自己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啊，过去我穷的时候，你跟我吼了吼了，想打打，想骂骂。啊，现在了，我有钱了，你想用钱了，到我这想拿就拿，你要讹我到什么时候？小喜子外面听完他说这话，没了命了，五爷呀，你这么说，你这还能玩吗？这县官肯定有你手上的把柄，你这时候你只能软，你不能硬啊！县官看皮凤山还是不开窍，二话没说，端起一杯酒，咕咚咕咚一口喝下，喝完之后，哎呀，本老爷今儿喝的有点醉了。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我拿出来您帮我瞧瞧。说完从兜里掏出皮凤山原来写那个悔过书，啪往桌子上一拍，皮凤山拿过来一看，自己写的悔过安分节。再一看这节什么年代写的，最少是8年之前写的，那时候呢还是 小混混。这时候皮凤山才知道为什么刚才县官老爷跟自己说那么多话，原来是自己还有把柄在他手上，心想这个老王八蛋的，你这是害死我了啊。不过呢，皮五这时候也学会了，皮五说了句，哎呀老爷，你看你说这话刚出口还没出口呢，咚了一下趴在桌子上啊，把这一桌酒菜全打翻了。这老爷更逗，一看你这样，得我也跟你这样，俩人也都晕菜了。那这时候该谁出场了？就该潘采臣了。于是潘采臣出来啊，把这事儿呢从中给调解，调解来调解去，县官最后说了30万2纹银啊，别的不说，我还得回衙门办事儿，这事儿赶快办。最后五爷二太爷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这东西呢又是货银两清，把最后这一张凭证也都买下来了，县官这才上轿子回老爷衙门。县官一走，皮凤山气得跺脚大骂呀，心想着啊，说我讹人，你才讹人呢！我30万2纹银，我一次我当流氓的时候就200文啊，你一次讹我30万2，我潘采臣拍拍皮凤山的肩膀，凤山呐，别急。啊，才去人安乐，从今之后你再也没有东西把在他手上了，是吧？你没有东西在他手上了，他再怎么对你发狠，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啊。皮凤山想想，嗯，这话有理，老伯今儿把您拖累了，赶紧睡吧。哎，我没事，你得歇歇了。皮凤山说嗯，不，我不睡，这桩大心思去掉了，我浑身精神抖擞啊，往后睡安稳觉的日子多了多呀。呵呵，对不起，一点都不多。3个月后，这胡子县官夹着30万2纹银滚出了定远县，又来了一个周扒皮的县官。这个扒皮鬼想在皮凤山身上捞了几文，结果没捞到。于是这个扒皮鬼就讹皮凤山，说他有私藏国宝玉鹤一对。那么这个帖子往上一送，引来了仁宗皇帝下圣旨，说员外郎皮凤山私藏国宝啊，让凤阳府搜缴进京。皮凤山听完才大惊失色啊，带了些银票丢家弃卷逃之夭夭。幸好有潘采臣从中周旋，府里又拿出了若干银子替孙孝姑把一对玉鹤献了出来，由县府两位老爷写奏本上去，说明员外郎是不识国宝，以为是一般玩物，不是有意欺君，这才免抄家这一关。那么这件事了结之后，皮公馆派人到各地去找皮五老爷，到哪里去找？皮凤山是被人吓破了胆，见人就躲，害得张妈妈、武太太整天抱头痛哭。 张妈妈说，姑娘你真是命苦，日子才好过，大仇才报掉，又是飞来横祸，这是什么世道？正是穷不得，富不得，好不得，坏不得，可怜老五爷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正是穷极恶人难自保，偶得巨金夸命高，不虑赃官常伸手，最怕吾皇圣旨到。皮五到底去哪了呢？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好了朋友们，咱们皮凤山传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那么这本书的原名叫什么呢？叫清风闸啊，作者呢是府林，传说呢是清朝啊清代这个非常著名的扬州评话艺术家。那么一般说皮五皮凤山呢，说这个清风闸这部书呢大多都是扬州评话啊，也有说的说这个普通话的，谁呢？郭德纲先生啊。那么郭德纲呢说的是前段，就是说皮凤山招亲，那只是前部书啊。麦威呢特别喜欢这部书，于是呢就把它拿来，当然说的不好，还是请大家呢多多包涵。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萨根作为使馆的一个专职报务员，他对国际通用密码本一定是精通又精通的，因为精通所以有条件，有可能把他玩出花样来，玩的让人眼花缭乱，一天一个样，天天花样翻新。这是他擅长的，叫用人之长，也可以说是投其所好。他一定喜欢玩它，就像我们学数学的人迷恋博弈术一样，因为精通又喜欢，他会尽情地玩，不知疲倦，不厌其烦。今天 A 是 B， 明天 A 是 C， 后天 A 是0或者1等等，总之啊，像玩迷宫一样的玩。他这样花样百出的玩的时候啊，他也许有足够的自信，一般人是识不破他底细的，这也是他敢这样玩的理由。我甚至怀疑，即使日本人手上有现成的密码让他用，他也会嫌烦弃之不用，建议他们以他擅长的这种方式来加密编码。这也是你们美国人的习惯，不愿被人指使，爱指使人听你们的。
1: 这就是陈家湖，平时话不多，可是说到他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这话呀比谁都多，旁征博引，比喻例子一大堆，非让你叫停不可。这会儿海塞斯便用大笑打断了陈家湖浓浓的弹性。
2: 哈哈哈哈，够了够了，我不是陆从军，是个只会看热闹的外行，我是你的老师，你不需要说得这么透彻，点到为止就行了。现在我要问你，这个想法你是刚才有的还是？
0: 想法是刚才有的。
1: 海塞斯指指门口。
2: 就我在外面抽烟的功夫？
0: 是，但是想的过程早就开始了，刚才不过是……
1: 却突然回过头对陈家湖笑着说，
2: 哦，看来天使已经来过这儿了，就是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么说吧，我从经验上不相信你说的，但是你确实又以一定的证据说服了我，所以我愿意把他带回去让演算师给你算一算。
0: 不必了，我还是自己动手吧。
2: 怎么，你是怕我剽窃你的成果？
1: 想起了上一次陈家湖破译的密码，海塞斯有点做贼心虚，但是他是真的多虑了，陈家湖一点都没有往这方面想。
0: 教授，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不过是想这工作量很小，也就是熬一个通宵而已，没有必要麻烦其他人。
2: 26个英文字母加上10个阿拉伯数字，36×36，哈哈，如果你猜对了，理论上说你演算的最大值有1096次，
0: 实际上
2: 只有282次。
1: 海塞斯抢过话头，指着电报对陈家湖说，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份电报除了10个数字外，只出现了7个英文字母。原则上，数字一般不会与字母互相替换，也就是说，你要替代的分别只有10个数字和7个字母，两项相加总计为282次。
0: 对，
2: 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吧。
1: 海塞斯拿起烟斗，一边走一边说，
2: 如果你运气好，也许我还没有回到办公室，你就大功告成了。
1: 陈家湖站起来，有些自嘲地说，
0: 我是初次掌勺，你不要对我期望过高啊。
1: 听了陈家湖的话，海塞斯诡秘地笑了笑，
2: 公开干是第一次，以前悄悄干的成绩都被我占为己有了，还得了不少奖金呢。
1: 接着海塞斯掏出一沓钱来递给陈家湖，陈家湖惊愕地看着他，
0: 你这是干嘛？
2: 我已经占了你的名，再占

0: 又在想你的娇妻了，要回家。
1: 看陈家虎点过头之后，海塞斯爽快地回答，
0: 好，这一次你要猜对了，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你争取。
2: 这话我可记在心上了啊，这钱嘛你还是拿走。
1: 说着，陈家虎将钱塞回教授手里，把他往门口推。
2: 对不起，我要为我的机会奋斗了。
1: 陈家虎打开了门，请教授走。海塞斯笑着摇摇头，揣上钱别过。出门的时候，他忍不住又回过头来，深情款款地看了陈家虎一眼。他发现，这个中国小伙子不仅外表长得英俊，而且内心也非常单纯、善良、真诚，对心爱的妻子一往情深，禁不住有点自叹不如。回到办公室之后，海塞斯没有休息，而是冲了一杯浓浓的咖啡，一边喝着，一边按照自己的思路潜心分析研究起那些截获的底特一号线的电报来。他虽然当时对陈家湖的奇思怪想有一定认可，但是回来仔细这么一想，还是觉得有点离谱。
0: 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和密码都相当发达的强盗国家，外派特务不可能使用简单的替代加密技术，我和陈家户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得从不同的侧面报仇。即使我们两个人都不行，至少也是证明了两条死路。
1: 想到这儿，海塞斯依然还是按照自己的老思路作业。第二天早上，海塞斯起床之后，迫不及待地直奔副院。他还是好奇陈家湖有没有给他弄出个惊天大喜。结果刚进院门，海塞斯远远的就看见陈家湖像一只鸟一样蹲在一节石坎上，举目望天，沉重的姿态不言而明。
0: 他的一夜努力恐怕是付诸东流了。
1: 海塞斯从后面悄悄地绕过来，临近了才突然冒出来，对陈家湖笑着说，
0: 辛苦一夜，以失败告终，不过不要这样郁郁寡欢，你以为是我当众表演指派魔术，只准成功不能失手的？你是在破译密码，一千次失败能够换来一次成功就已经是幸运之幸了。
1: 陈家湖此时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过了许久才冷不丁地答非所问地说，
2: 我感觉自己跟一个影子纠缠了一夜，我老看见他在我眼前晃，可就是抓不住他。
1: 海塞斯走上前，正对着陈家湖的目光说，
0: 我给你泼盆冷水吧，也许影子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它并不存在。昨天回去我冷静想了很久，还是觉得你太异想天开了。
2: 不，
1: 陈家湖霍的立起身，正经八百的申辩说，
2: 这绝不是我臆想的，我清楚地看见了他，可就是摸不到，像在玻璃的另一边。
1: 海塞斯一时无语，他思忖着该怎么才能打消陈家湖的古怪念头，让他跟着自己的思路往前面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塞斯连日来的努力已经开始有所回报，他也觉得自己已经看见过有影子一样的东西在他眼前晃晃悠悠，也许再接近一些，一个真实的家伙将会从天而降。自侦听处侦听萨根与南京宫里的电台以来，至今已经截获上线来电11封，下线去电13封，共计24封，其中一半电报反映什么样的事情基本是明的。
0: 西郊被服厂被炸的当夜，下线对上线发长点1封，意思一定是汇报轰炸情况。2点邵老大一行被毙后3小时， 下线又向上线发电一封，其意思也是不难估摸的。杜先生找米特先生状告萨根的当天夜里，电台最后一次联系先是萨根去电，半小时后宫里回电，之后电台就消失了，至今没有露过面。萨根去电内容倒是能猜出来，肯定是在向上报告他被怀疑了，该怎么办？
1: 海塞斯统计了一下，这样大致可以猜到内容的电报现在有七封，他需要找其中之一作为突破口突围。只要撕开一道口子，正常情况下后面的工作就容易做了。
0: 找哪一封电报作为突破口发力呢？
1: 凯塞斯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确定的是南京宫里下发给萨根的最后一封电报。他为什么要从这封电报着手突破呢？首先是这封电报短，其次他认为该电报

0: 可能有的意思相对比较确凿固定，至少暂停联络的意思是确凿无疑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从此以后电台就哑了，消失了。
1: 按照这封电文的字数和可能的意思，我需要罗列派猜的句式总和应该不会超过2000次。
0: 现在海塞斯已经排除了近一半，他自信最后能将密码捅开的那句话一定在剩下的一半句式中。如果这些电文确实是释文密的，这也是脱密的常规方式。海塞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录走了一半，说明他很擅长这种方式，绝非邓仙之辈。但是陈家湖怀疑这些电文是未经加密的，不过是国际明码的巧妙翻新而已。海塞斯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建议陈家湖照自己的思路走。海塞斯把已经排除的近千句报废的话提供出来，希望陈家湖与他协同作战，一起来组织揣摩剩下的那些话。陈家湖跟着干了2天，总觉得提不起劲儿来，他脑海里老是浮现那个熟悉的影子，赶都赶不走。2天下来，他揣摩出来的话不到100句，连海塞斯的一半都不到。这转眼就到了第4天，这天早上海塞斯吃完早饭从食堂出来，正好撞上刚来上班的所长。这2天陆从俊晚上没有在单位睡，因为工作压力大，所长便怂恿家属做了人工引产手术，理当回家尽责。2天不见，陆从俊挺想念陈家湖的，当即约上教授要去看他。途中陆从俊被老孙喊住去办公室处理了一些事情，真正出发的时候已经9点多钟，日上三竿了。快接近陈家湖住的小院的时候，陆从俊和教授都不约而同地仰起头来去看陈家湖的窗户，阳光照在陈家湖宿舍的窗玻璃上熠熠生辉，可是后室的窗帘还是紧紧地拉着。海塞斯不由得笑了，
1: 这小子该不是干了个通宵吧？
2: 年轻人劲头足，精气旺，连干几个通宵都没问题的。哎，教授，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出成果啊？
0: 海塞斯捋着他浓密黑亮的胡子想了想，笑吟吟地说，
1: 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在1周之内吧。
0: 陆从俊听了不大高兴，拉下脸来半真半假地说，
2: 别给我把宝压在运气上，1周之内你们必须给我出个结果。你该知道我把孩子都处理掉了，非常时期你们要给我争气啊，可别让我干蚀本的事儿啊。
0: 海塞斯和陆所长一边聊着天一边上了2楼，可是推开陈家湖的宿舍，里面空空的，床上只有一床被子，没有人影。
2: 怎么没有人啊？
1: 上班去了吧？
2: 那咱就去办公室吧。
0: 推开办公室，海塞斯和所长呆住了，陈家湖根本没有在干活，而是夸张地趴在桌子上睡得喷喷香，有声有色的。他睡得死死的，对俩人的闯入毫无反应。海塞斯走过去拍拍桌子叫醒陈家湖，
1: 哦，可怜的人，你怎么在跟桌子亲热呢？
0: 陈家湖醒过来揉着眼睛，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边含糊不清地问，陆所长看到陈家湖不在工作而是在睡觉，有些不悦，便揶揄地说，
2: 难怪你在培训中心的时候老在课堂上睡觉，原来你有这个怪癖，放着好好的床不睡，硬要睡桌子。
3: 睡桌子有什么不好啊？
0: 陈家湖拿眼睛去瞟旁边的一堆草稿纸，朝着陆所长神秘一笑。
3: 你要是知道我睡桌子睡出什么结果来，恐怕你以后巴不得我天天睡桌子呢。
2: 啊？

0: 所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海塞斯听了一个惊喜，瞪着眼睛问，
1: 怎么你找到那句话了？
0: 陈家湖把那堆草稿纸往教授面前一推，
2: 何止一句话，我把他的老窝端了。
0: 原来几天来，那个熟悉的影子一直在折磨着陈家湖。昨天晚上他又转回到自己的老路上去琢磨，一夜穷追猛打，竟然把那影子逮住了。也就是说，特一号线的密码正如陈家湖当初猜测的一样，确实是国际明码的翻新，只是翻新的方式没有他猜的这么简单。事实上，该密码在翻新的过程中不但采用了替代技术，同时还加入了移位技术。和替代数一样，移位数在密码发展史上也是最初级的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调换排列次序。本质上说，移位也是替代，比如把 A、B 次序转换一下后，也可以理解为 B 替代了 A。 不同的是，移位发生的替代必然是有规律可循的，而替代是没有规律的，它可以完全按照涉密者的需要任意指定。特一号线采用的是替代加移位的双重技术，所以第一次陈家湖单纯的替代是见不到结果的。昨天夜里，陈家湖突发灵感，想到移位数，在已有的经过替代的基础上又试着进行移位，结果试到第九轮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3: 全体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来人接应。对了对了，一定就是他，
0: 毫无疑问，这回一定是没错了，因为早有预判，该电文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天呢，陈家湖和海塞斯正按着这个意思在凑话呢。有趣的是，陈家湖之前排测的近百句话当中，有一句话其实已经很接近他。当时他想的一句话是，切记全体按兵不动，等待来人接应，仅两字之差。然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别说两个字没对上，只要一个字对不上，一切都是零，都是黑洞。白纸无言，天书无言，没有谁会告诉你黑洞有多深多宽多高。海塞斯发觉真相之后，激动地上前一把将陈家湖抱住，紧紧地抱住，欣喜难当地用英文大喊大叫，
1: God works, God works。
2: 你在说什么？
0: 一旁的陆所长茫然得很，还是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海塞斯丢下陈家湖，转身去握陆所长的手，像个小孩子似的忘情地欢呼，
1: 成了成了，我的弟子太伟大了，你又要立功了。
0: 陆所长愣愣地看着一旁的陈家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刚才海塞斯还在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在一周之内破解迪特一号线密码，而现在仅仅才过去几分钟，几分钟啊。这一激动，陆所长也上前抱住了陈家湖。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也许是因为太困了，陈家湖不像他们那样兴奋，他从俩人的拥抱中挣脱出来，平静地对海塞斯说，
2: 还是先忙正事儿吧，我只译出了一份密电，其他的就按着我弄出来的公式叫人去译吧。哎，我才睡了三刻钟，太困了，我要睡觉去了。
1: 对对，这是分析科老刘他们的活了，不用你辛苦。卢所长，你不是要找出萨根是间谍的证据吗？把他们全都译出来，证据就有了。
0: 陆所长还想说什么，但是被海塞斯一把拉着往外走了。临走的时候，海塞斯还轻轻地帮陈家湖关上了门。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分析科刘科长领命，当即组织全体分析师按照陈家湖提供的公式，对先前截获的所有迪特一号线的密电进行破译。不到一个小时，所有密电均在劫难逃的原形毕露。
1: 承蒙伟大的帝国空军精准打击，黑市现已从地球上消失，料陈家湖也难逃死劫。经本地晚报资讯证实，著名数学家陈家湖必死无疑，另请从速安排少老大返沪。刚获悉据点被捣毁，少老大等四人悉数尽忠，事发缘故正在调查中，外围战无恙，请保持24小时联络。今上司找我谈话，足见我身份已被怀疑，恐有麻烦，电台必须尽快。

0: 转移，善后必须尽快办理，请速派人来。
1: 看着一份又一份密电相继告破，海塞斯喜不自禁。
2: 这就是一个破译师最幸福的时刻，看着他们一出一份份电报，就像看见钞票在一张张印出来。
1: 陆所长不甘落后，喜形于色地跟教授比喜。
3: 我比你还幸福呢，就像看见萨根的罪证被一样样地立出来。
2: 什么叫就像？事实就是如此嘛。
1: 说着，海塞斯抓起那些译文举到陆所长眼前，他说，
2: 你看，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就是在替日本人干活。
3: 是是是，我表达有误，行了吧。
1: 随后陆所长接过那些译文在手里掂了掂，对着窗外长舒一口气，摇头晃脑地说，
3: 哎，这下好了，米特先生，等你看了这些，你还敢怠慢我们的杜先生吗？
1: 天空依旧，阳光依旧，大门依旧，卫兵依旧，就连那蒙蒙郁郁的梧桐树林也同样伸展着千万只绿色的巴掌，在微微吹送的嘉陵江暖风中傲慢地摇曳着。所不同的是人的心情。当车子重新又停在美国大使馆的门前，杜先生带着秘书踏着高高的石阶梯一步一步地往上走的时候，他的心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杜先生知道他提包里装着的东西的分量，那不仅是一个美国人为日本国充当间谍的证据，还装着他的政府的尊严，他的组织的尊严，他的团队的尊严。所以今天杜先生的步子迈得特别的沉稳有力，充满信心。他仰起头，细心地打量着这座巴洛克风格的高大建筑，心中竟然没有了那种惯有的压抑感、刺痛感。他显得非常轻松，非常庄重，甚至还有一丝不容察觉的自得和自负。这人呢，就是这么奇怪，思量中的心有着改变一切的神奇魔力。会见照例安排在二楼的接待室里，密特先生迎接的态度比较前次明显温和了许多，言语间也透出了几分轻松诙谐。
4: 坐，请坐。怎么不坐？难道你准备丢了东西就走人？还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敬意，客随主便，等我先入座？
5: 都是，也都不是，这要看主人需要什么。如果您希望我丢下东西走人，我不会多留半刻。
4: 你觉得受到冷遇了吗？
5: 没有。
4: 那就入座吧。你就是给我带来的是毒药，我们也得在必要的礼节中交接嘛。
1: 这个开场白不错，双方都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既在互相示好，又在互相保持尊严，冷热有度，软中带硬。可是密特先生打开杜先生递给他的文件夹，粗粗地看了里面破译的电报之后，却突然仰靠在椅背上笑了起来。
4: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这能说明什么？
1: 杜先生偏偏不按密特先生的思路走，答非所问的说另外的事情。其实啊，也是想趁机刺密特一下，但是杜先生这话说的相当的恭敬礼貌。
5: 首先，我非常感谢阁下高度重视我们的要求，虽然心有疑虑，但是依然会在我之后的当日及时跟萨根做了严正的交涉，所以今天我要专门向阁下鞠个躬表示感谢。
1: 说完，杜先生起身恭敬地向密特鞠躬，可是密特先生并不领情，因为他感到了来者不善。
4: 我和萨根的谈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在我身边安了线人？
1: 这么想着，密特先生的声色不觉得变得严肃了。
4: 鞠躬。

0: 厉的狡辩。
1: 我是谁？上司又是谁？你无证无据，做出这种推断，难道我就是萨根？上司就是我？这就是杜先生的工作方法。如果你是这样工作的，对不起，我无法配合你。这样的话，你也许真的可以丢下东西走人了。
0: 杜先生稳稳地坐着，面带微笑地说：
2: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语，既来之则安之。我既然来了，当然要把想说的话、该说的话都说了才行。
1: 可我没时间陪你。
0: 话虽这样说，密特先生却没有起身逐客的意思，这给了杜先生一个信号。其实密特先生是想谈的，只是不愿谈的这般没有面子。他的脸面不仅代表他个人的尊严，也代表美国政府。于是杜先生不再跟密特玩讥讽，便双手抱拳向对方示敬，开诚布公地说：
2: 密特先生，我们不妨还是坦诚一点吧。从这些电文上虽然看不出我是谁，但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我就是萨根。阁下您瞧，该电文落款 S， 想必阁下心知肚明， S 就是萨根替日本人干活的工作代号。所以
1: 没有所以。
0: 密特先生失礼地打断了杜先生的话。
1: 你说的足够证据只不过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认为而已，在我这儿你代表不了我，更不可能说服我。
0: 杜先生的脸色抖得阴沉下来。
2: 这就是你们美国人的不是了，错了就错了，怎么还这般强词夺理，死要面子呢？
0: 这么想着，杜先生腾地站了起来，还以相等的声音和颜色：
2: 看来我是没必要再留下来了，那么后会有期。
0: 杜先生拿起脚下的提包准备往外走，密特先生没有站起来，他一直盯着杜先生默不作声。眼看着他的随从已经拉开门，杜先生即将出门之际，密特先生突然说：
1: 请留步，杜先生。
0: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杜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密特先是请走了自己的随从，然后态度虽然还是那么傲慢，但是说出来的话已经透出十足的诚意。
1: 尊敬的杜德志先生，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你已经无需向我提供萨根勾结日本人大行其丑的任何凭据，不需要了，因为我掌握的证据比你这些电文要过硬得多，充分得多。大使先生也赋予了我处置他的权利。你也许要问，那我为什么不处理他？我可以告诉你，我想处置他，很想很想，我恨不得马上就把他逐出中国。
0: 杜先生和密特先生互相注视着，好像是在互相辨认。密特收回目光继续说：
1: 其实我在等待你来，我有事儿要问你。在我说明问题之前，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你将给予我绝对的诚实，绝对诚实回答我的问题，可以吗？
0: 杜先生从密特的口气和目光中都感到他没有否定的权利，于是杜先生缓缓地说：
2: 可以。
1: 你的数学家陈家湖到底有没有死？你不要耍心眼儿，你已经承诺我要诚实，绝对诚实，事关重大，如果你想让我处置萨根，你必须对我毫无保留。
0: 沉默了良久，杜先生终于还是说了实话。密特听了气得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连声叹气：
1: 完了，他赢了，你们休想把他逐出中国。
0: 不等杜先生有何反应，密特又接着说：
1: 我无法理解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谎，难道说谎能给你们力量吗？
0: 面对密特的指责，杜先生又撒了一个谎：
2: 并不是我故意要说谎，

0: 当时我们都以为陈家湖被炸死了，没想到。
1: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如果我告诉你萨根已经知道陈家湖没有死，你会怎么想？你们以此作为讨伐他的一个重罪，可他知道陈家湖没有死，这个罪不成立。
0: 他不可能知道。
1: 哼，愚蠢的人总是最自信的。
2: 密特站起来，似乎是为了离愚蠢的人远一点，他一边走一边说，
1: 老实告诉你，他知道了，否则你在中国就看不到他了。我手上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确实在为日本人充当间谍，理当革职，驱逐出境。我本来已经对他做出处理，停止工作，遣送回国，他就拿这件事把我难住了。我原来还在想，也许是他在狡辩，他用谎言来争取时间等大使回来，企图做垂死的挣扎，没想到撒谎者是你，你让我很失望，现在你可以走了。
2: 杜先生想起身，突然觉得双腿发软，他定了定神，对密特说，
0: 可以证明他为日本人干活的证据还有很多。
2: 密特摆摆手，刻意地转过身去，移开目光，毫不掩饰他的轻蔑和厌恶。
1: 你是不是要建议我去搜查他的房间，把电台找出来？请不要再说愚蠢的话了，这一次你输定了，输家还包括我。我可以告诉你，即便如此，大使回来了照样处理不了他，你们用谎言救了他，现在我想谁也处理不了他，除非你们先把陈家湖处理了。就这样，我先告辞了。
2: 密特说罢即走，把杜先生一个人丢在沙发上。这结果是杜先生来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木木地呆坐着，突然觉得这屋子是那么大，那么冷。不过倘若杜先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能够知道幸运度过此次危机的萨根最终将会成为陆从俊他们处理惠子的决定性棋子，他一定不会如此窘迫，如此沮丧。这世界上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福祸相依，塞翁失马四字成语，其意义有时候能抵得过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一幅鸿福巨著。咱们再说陆从俊下了车，兴冲冲喜滋滋地往杜先生办公室走去。五个小时之前，他怀着同样的心情来给杜先生送刚刚破译出来的特一号泄密电，得到了杜先生口头嘉奖一次。当时杜先生连声道好，眉宇间露出了孩子一样的欢喜，这个样子对杜先生来说那实属稀罕，给所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此刻都还在眼前晃荡。杜先生当即让秘书安排约见密特先生。陆所长知道下午一上班杜先生就去见密特先生了，现在杜先生又召见他，可以想见一定是让他来分享从美国大使馆带回来的喜悦。陆从俊甚至边走边得意地想，
3: 杜先生这样的人原来也是做不到宠辱不惊的。
2: 哪里知道杜先生一见陆所长就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
0: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当初杜先生之所以在给美国大使馆的材料中谎称陈家湖被害，一方面是想借此给敌人放个烟雾弹迷惑敌手，另一方面是觉得这个谎言是包得住的，陈家湖身在铁桶一般的严丝密缝的黑市里，谁能知道底细？可是萨根居然知道了，是哪个环节出了事了？面对杜先生的斥问，陆从俊乖乖道出了真情。
3: 啊，当时我看陈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的，为了向他们证明陈家湖没死，就安排他们通过一个电话。
0: 你呀、啊！
2: 杜先生气得恨不得抽所长几个耳光，可是抽耳光能解决问题吗？现在的问题是，谁向萨根通的风报的信儿啊？

0: 用说，肯定是惠子。说到惠子，俩人都有话要说。杜先生强忍住愤怒，尽量把语调放平缓。
1: 你们不是在侦查这女人吗？
2: 是。
1: 有结果吗？
2: 请允许我说实话。
1: 废话，难道你以前跟我说的都是假话？
0: 陆所长让自己冷静了一下，缓缓地说，
2: 是和不是对半开吧。说他是嘛，理由很多，比如他到重庆饭店工作，还有他跟萨根的关系都可以当作证据看。还有他的哥哥曾经是日本陆军情报官，当初陈家湖差点被日本军方调用，就是他起的头啊。说他不是吧，也有理由，到现在为止我们盯他那么久了，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在从事间谍活动。
0: 杜先生对陆所长的回答显然不满意，斜了他一眼，
1: 你这等于没说，我要的是你的判断，不是情况介绍，是和不是，我要你拿出决定。
0: 陆从俊迟疑了一会儿，抖起胆量说，
2: 以我之见，惠子跟萨根不会是一伙的，他不过被萨根给利用了。
0: 说完这句话，陆所长快速地看了杜先生一眼，发现他正看着自己，低下头又说，
2: 当然我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恳请首座指教。
1: 以我之见，惠子的事情不是小事。
0: 杜先生已经平静下来，口气沉缓，却更像是大人物在说话。
1: 现在看来，陈家湖确实是个人物，藏起来只是权宜之计，你总不能老把他给藏起来吧。那个院子下一步要做你们的家属院，我已经在落实翻修的资金了。
0: 陆从俊很明白杜先生的弦外之音，就是要让他尽快地拆散陈家湖他们的夫妻关系。
2: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把他说成跟萨根是一伙的。
1: 光说没用，得有证据。
0: 杜先生抽出一支烟来，又甩给陆从俊一支，所长连忙给杜先生点上，抽了一口烟。杜先生接着说，
1: 你不是说他们夫妻感情很深，感情有多深难度就有多大，你必须拿出能够让他心服口服的证据，要让他来感谢你拆散了他们，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2: 嗯，知道了。
1: 知道了就去做，不要再干傻事。
0: 高兴而来，败兴而归。上了车，陆所长迫不及待地解开了风系扣，不是因为天热，也不是因为挨了杜先生的骂，而是他想起刚才杜先生的要求，心里顿时有些烦躁。说句良心话，他实在是不想去做那恶人，活生生地拆散人家陈家湖两口子。
2: 陈家湖对惠子的用情那么深，惠子对陈家湖也是无限的眷恋，怎么才能拆了他们俩呢？再者，如果真的不择手段将他两人拆散了，未必就对黑市、对破译工作有什么好处啊。
0: 这古人说呀，400年才能修到同坐一条船的缘分，一对夫妻就是一座庙。陆所长现在要拆庙呢，这心里总是有点忌讳和隐忧，但是杜先生的指令是绝对不容质疑的，更不能违背，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意见或建议，你都只能顺着他的意思来，不能当面顶撞，不能阳奉阴违。
2: 看来这恶人我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
1: 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100多艘豫州上的水手都是太湖水师里精中选精的强壮兵丁，前后联络，白日打首旗，夜里挂号灯。就算是如此编的，浩浩荡荡的舟舰也好一阵子才停下来。桥板搭岸，云路、纪云、刘统勋、尹继善四人早已赶到岸边，长跪在草堤上。看乾隆时已经从船舱里出来，头上戴一顶明黄贴边青缎瓜皮帽，绛色狐绸袍套着雨过天晴套扣背心，青缎两里皂靴在桥板上妥妥有声地下来。几个人仰视一瞬，赶紧都俯身叩头请安。虽然只能看见乾隆一摆袍脚，都觉得有一股威压气势，逼得人不敢抬头。乾隆淡淡地说着：“都起来吧。”尹继善和纪晓岚都是为王胆旺的事儿怀着鬼胎呢，心里忐忑着站起身来。见乾隆并没有不

0: 豫之色，这才略微放了点心。纪晓岚摸得乾隆秉性熟透的人，行之不能，葫芦提蒙混过关，见尹继善犹豫，赶忙又跪下说道：臣有错误之处，要请皇上降罪。王亶望处分昨日奉旨，你已东窗事发，今日就有旨意，与乐尔景革职停刊，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但今日接驾，他也列班参与，臣与尹继善背地私议，也许皇上另有敕命。但问王亶望，他说皇上赏收了他的书，臣等才知道传旨有误，把臣的物件给传了出去。臣是当值军机，疏于查实，自有应得之罪。说罢，他就垂下头去。尹继善这才知道事情不小，一提袍角也跪了下去。刘统勋原见纪晓岚和尹继善在班里私下嘀咕，此时才明白这档子事儿，皱着眉头说道：其实就是现在下旨，捕拿起来也很快，不过即使传错了旨意，众人都知道赏收了他的书，此刻拿人抄家，仓促之间容易引起误会。臣可以立刻票你着山西陕西聂司衙门检看过往一传私人函件，如果有通情串意的信，到事先有了证据，将来审理起来容易得多。还要防着他得知消息暗地藏匿财产，这件事却要着落在尹继善身上。尹继善赶紧说：我送驾到高家宴，快马返回，立刻着手布置。这才是补过之法，已经错误，请旨处分何意？一切等回京再说吧。乾隆抬手示意二人起来，看了看后边的船，皇后的坐舰也已经搭了桥板，岸上停着一乘四人台明黄亮轿，轿旁还有一只黑不溜秋的大轿驴在堤上啃草。便知太后和叶天士也去了皇后船上，他收回目光问道：阿贵那边有没有信？纪云恭肃地回答：阿贵有信，阿穆尔萨那已经到了张家口，遵旨在北京给他找了一处宅子，是郡王府规制，来信说北京今年温暖，阿贵他饮食不留心，力泻不停，接旨御驾返銮，已经安排礼部和顺天府筹办迎驾事宜，他自己要到保定接驾，请旨是由陆河驿入京，还是朝阳门码头。信中还说赖主子和小阿哥爷子母健康，请圣公放心。说着他把信函双手捧上，还有卢桌也有请安折子，附来的折片说清江口黄河疏浚正在紧要关头，要赶在桃花汛前完工，恐来不及赶到高家宴迎驾，疏浚之后要补高家宴到清江口一带堤岸，防着菜花汛决溃，干山多雨，下游要万分警惕，不能迎驾事出国政，请皇上恕罪。乾隆驻足听着，满意的一笑：呵呵呵，这何罪之有呢？告诉他只管用心办差。他读陈皇的何防术要：河口轻纱一丈，河床沙落三尺，朕推想道理，可以一试。传旨，赐卢桌人参一斤，飞马赐阿贵续缎二斤，写信给他们，着意留心身子骨。说着便走，允禄赶紧率众跪送。皇后的坐舰规模格式和乾隆一样， 只少了一面道旗，其余旌旗徽帜除一面丹凤朝阳之外，俱都是孔雀、仙鹤、黄鹂、锦鸡诸多种种瑞禽朝凤图像。船舷边绕舟回廊上一色站的宫女，有本船的，也有太后随身带过来的，静静地侍立着。乾隆也不理会，亲自挑帘子进舱，顿时一股浓烈的药香扑鼻而来。满舱的人，除了太后坐在后舱屏前木榻旁的椅子上，那拉氏、汪氏、陈氏一干人等都垂手站在舱窗旁边看叶天士给皇后行针，还有两个御医也躬身在榻前捻针。见乾隆进来，一齐蹲下身去。乾隆望着母亲赶上一步，双手一一刚要打签行礼，太后就摆手示意免礼，指指皇后又摇了摇手。乾隆这才正眼看富察皇后，只见她仰在枕上和睦昏睡，眉宇微蹙，脸色蜡黄，鼻息也时紧时慢，咬着牙关紧抿着嘴，随着叶天士不停地抖动银针，脸上肌肉也时时地抽搐。他这种病态已经是第四次了。见症候并不十分凶险，乾隆略觉得放心，小心地透了一口气，坐到船舷窗边，伸手抚了一下皇后的鬓角，仿佛招了什么魔力似的，皇后嘴角颤抖着吸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犹疑着目光盯住了乾隆，又看了看太后，声微气弱地说道：
1: 我起不来了。
0: 太后也凑近了床，颤巍巍地拉住了皇后的手，声音显得苍老又带着凄凉：
1: 好媳妇儿，你是劳乏着了力，其实不出来扶我的撵鱼，天下谁不知道你贤德孝顺，好生作呀。
0: 皇后闭了闭眼睛，又看乾隆，只目光一对就垂下眼睑，略带喘息地说道：
1: 皇上外头大事多，南巡以来，我瞧着比北京憔悴了些似的，不用在我身上多操心，你自己比谁都要紧。
0: 你也要紧，你要明白这一条。乾隆要来手绢，食指顶着，轻轻替他擦着进出的眼泪，抚慰着：万事不要动心，不急不躁，缓缓作养，我看你其实是个太仔细。他们一边说话，叶天士在旁跪着运针，两个从太医院专门派来跟叶天士学习医术的太医，看样子早已经服了这位天医星，在身边给他当下手，递换银针，观看他作用行针，恭敬地向三家村的小学生看老师做文章。叶天师脑门子上浸着细汗，目不转睛看着皇后手上、小腕上、项间发髻上插着的针，眼神有些忧郁，连乾隆母女夫妇间的对话都不留意。过了一会儿，摆了摆手说了：扯针吧，慢着点儿，用拇指和无名指悬着，行针容易到火候。两个太医低声答应了一声，轻轻地用拇指、无名指一根根悬着，从泥丸、太阳、四白、风池、清明诸穴位当中抽拔银针。彩云在旁边捧着盘子收了，一时间拔完，太后在旁边问： 方才先生说是火

0: 痰热毒攻心，要不要晚间艾灸搬一搬火罐？
1: 不行。
0: 叶天士的声音大得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赶紧磕头。虚补实泻，火痰去火，风痰去风，那都是表象医法，老佛爷您最圣明的。譬如烧红了的铁锅，万不能用凉水去浇，皇后娘娘是虚极反实，阳极生阴的症候，不是寻常偶感风寒，她本就热毒不散，再用艾灸，热性相激，更受其害。小的以为可以用清亮白参、沙参、丹参清补，再加细辛、白芷、薄荷少许泻热，待内热烧散又不致伤了元气，再做下一步打算。说完再觉得是和太后皇帝说话，赶忙又叩头，小的见识浅陋，请皇上示下。见乾隆点头不语，西行至岸边写了一方呈上。乾隆一看，上边写着：通草一钱，鱼腥草一钱，铜丝草叶两片，白参五分，沙参一钱，丹参二分，甘草一钱，山楂片一钱，缓火慢煎半时辰，加白芷、荆芥、薄荷各一钱，砂糖一勺为饮，热服。看完，乾隆说道：方子也还罢了，还有没有别的医嘱？叶天士看了一眼太后，说道：不敢称医嘱，用药之后，娘娘如若内热，可以稍用一点生茶叶茶水，也就缓散了。说罢哈腰却步退了出去。乾隆见太后只穿了件蜜合色旗袍，外头套着绛色金钱万字滚边大褂，陪笑说道：老佛爷穿的似乎单薄了些，白天日头暖还不妨，夜里和尚风凉，儿子问过这里的地方官，您要再有个头疼脑热的，儿子就更不安了。太后笑着点头，捻着佛珠说道：我身边这几个丫头精着心呐，该添减什么比我自己想得周到，这些事儿你甭操心，只照料好自己就是了。现下已经起行回京，皇后又这么弱，我想你不如搬到她船上，这里内外用纱屉子一隔，见一见军机大臣也还使得，要有会议回你船上去，我就在后边大船上，两船搭上桥板就过去了，你看这一停是多久，这就走得慢了不是？那拉氏说道：我闲着也是白闲着，皇上既在这船上，我过来侍候，娘娘精神好的时候也能陪着说话子解闷儿。乾隆笑着说：如今皇后病着，你是贵妃，虽说在道上里里外外约束宫人太监都是你的差事，留下陈氏在这里，嫣红小英跟你做帮手，王氏李氏他们跟老佛爷，这样请安办事就都方便了。太后说了：皇帝说的是，就这样办了。说着起身到皇后榻前，拉起她的手说：叶仙儿医道是高的，她说无碍毕竟就无碍，只要不要造性，万事都散漫不在心，你的病早就好了，如今宫里宫外还是祥和熏着，不要总是记挂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是？先帝爷在时，宫里三天两头丢砖打瓦，七事八事，夜里闹鬼不安静，他那脾气你也知道，杀人都不捡地方的，我起初也怕，见惯不怪了也就罢了，叫皇帝和你住一处，也为借他的威气给你壮

胆儿，自己养的身体结实了，咱娘们乐的日子长着呢。又抚慰了许多言语，才带着众人出舱下船。乾隆听着母亲的话，皇后毕竟还是受惊了，当下心里颠对着送下来，香陪在身边眼底向太后的坐垫散步走着，问道：皇后不宁，感情是瓜州行宫里闹鬼，儿子竟一点儿也不知道。太后望着一笼笼葱茏无际的稻田，眯着眼说道：扬州这地方开国时候杀人太多，阴气重，我也是揣度出来的。他不肯说，追问急了才说有鬼。他是个深沉人，你别逼问他。叶仙儿的话没错，皇后真的是受了惊吓，胆小气怯的直翻怔怔。嗨，拨我的份力银子，在行宫里做法事，超度超度吧。乾隆听了母亲的话，只淡淡一笑。他自己也是居士，奉经随喜，恬淡适性而已，万万不及母亲这般以若性命的笃诚敬信。望着被艳阳照耀的明媚不可方物的田园龙母，春风拂拭下绿波荡漾的烟柳荷塘，小心地架起母亲的胳膊，笑着说：这是皇额娘的慈悲心菩提愿，儿子自然依着你，只要不是倒腾的大了，御史们不便说什么，有一等小人口舌说我娘母子宁佛就不相宜了。太后说道：我不怕人说宁佛，没听说还有宁君宁父宁爹宁娘的？有些子汉人专在孔子上做文章，其实孔子的人字儿，还不就是我佛的慈悲，嘴里整日家带圣贤立言，心里想的升官，手里从百姓身上捞钱，与其这么着宁孔宁孟，还不如我这宁佛呢。乾隆听得呵呵一笑：哈哈，宁孔宁孟，真小人伪君子，母亲说得好。太后站住了脚，上下打量着儿子，皱眉说道：方才你说的小人口舌，倒真的得提防。我听人传言说，河捉回部有个女子叫香格格，说你留下阿穆尔什么的要打仗，就为掳了这女子来当妃子，这事儿可是有的没有？见母亲说得郑重，乾隆也敛去了笑容，目光看了一下跟从的太监，正色说道：没有这个话，这是何等的军国大事，和香格格什么相干？造作这样的流言是谤君，该是割舌剜眼的，是谁敢在后头传这些言语？太后见众人都吓得脸色灰败，一笑说道：你这么追查，往后谁还敢在我跟前说话？真正传言这事儿的人，前几天我已经开销了他，议论主子是非的奴才，我也是不能容他的。乾隆透出一口粗气，人们见他回过颜色，这才略略地放下心来。听乾隆说道：母亲开销他是正理，宫里不比外头，大小事都不能姑息，要讲究防微杜渐四个字。方才说这事儿还是有个影，我接见岳钟琪和随和德他们一群军将，却曾有人说起这位香格格。这些武夫粗鄙无知，天真烂漫，口中有什么遮拦？我还把他们的话批给了傅恒和海兰察，也是君臣调侃拥慕和稀的意思。宫里这一传言就变了味儿，倒像我是淫婚残暴主子，但为烈焰于色要兴兵合捉似的。
这起子小人可恨之极，岂可轻纵？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和珅病倒在了兰州府的三塘镇，而且是病得不轻。他是顺山东到水路运河返京的，随身还带着福康安给母亲的请安信。原想到北京拜一下父府，托着福康安的门子，先在内务府栾仪卫打点一下。他幼时在宗学里当过杂役，常陪富家大公子福临安斗鸡走狗，也想趁这个机会把这层缘分重新捡起来。满心的如意算盘，偏到德州遇到军机处管茶水的太监赵慧，给他传了阿贵的话，叫他不必回京，径直到兰州府等着贵中堂。赵慧说阿贵已经奉旨即刻启程去甘肃，身边要人料理杂物，事后起居。和珅纵然再急着回京，无奈阿贵是他本主，万万不能招惹开罪的相国，只好遵命就到。竟从太原过境，穿榆林越宁夏，进入甘肃省。一路春和景明，万象向荣的风致，待出塞外便凄迷荒寒，广漠苍凉起来。甘肃去年年境不好，先是一场淫雨，淅淅沥沥连月不开，把庄稼淹得半死了。雨情就接着闹蝗灾，铺天盖地的蝗阵自东向西蔓延，扫得甘东甘北寸草皆无，大片黄土丘陵荒秃的像剃过的八里头似的，一片凄凉。只塞西一带蝗虫遭了霜，蔓延满城，死虫子是迎击如山。自古处置蝗灾立有成法，

一是火烧，二是掩埋，但秋粮未收，赈粮未到，老百姓眼下总要糊口，家家户户把虫子尸体蒸熟爆干了，竟拿来做了主食。和珅一进入甘肃境，就吃上了虫餐。蝗虫这东西，无论烧烤爆炒，偶尔吃那么几个，原是极为鲜香的一味美肴。但是当饭吃，超出过两顿，心烦味道，恶心吃醋，醋心加恶心，万般的不能下咽。和珅一路入境，自华池、环县、庆阳、固原、静宁，通为吃尽黄渠深处，更是烟吹断绝。要么你就不吃硬撑着，要吃就只有这一味肉。焦糊熏臭走了油，散发着腐虾样臭不得呛人哈喇味儿的蝗虫。和珅也是贫贱出身，曾在口外讨过饭的人，饶是如此，吃到三塘镇已是满腹焦胀，闻蝗欲呕。这里接近省城，镇粮也发了过来，乍闻到粮食香味儿，猛见米麦两耳，馋极了的和珅活像饿死鬼遇见了孟兰会失时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包子水饺煎饼油条一捞四只，就囊上了个十五分饱胀。出门遇了春雨，又淋了个落汤鸡，已经是有些体热发烧，一肚子蝗虫面食胡搅不合时宜。半夜口渴，又喝了一壶剩茶。他素来禀赋甚弱，竟这么往死里折腾。平明时先是一阵大呕，接着脚肠刮肚，疼如寸割，上下开闸，直泻喷吐如绳，说不尽的秽恶阿杂，拉杂的满世界混沌一片，便客物没有插足之地，隔窗户也是臭气扑鼻。不到天亮呢，他就晕死了过去。旧时的客旅行店，一怕瘟疫祸乱客，二怕冤苦告状客，三怕进京举人。瘟疫祸乱这是死人的传染病，冤苦告状客人多有在店里自尽的，官吏得以借机敲诈店主，进京应考举人常常赖欠房资，地方官往往偏袒不予公断，店主为事莫可如何。和珅犯的头一计，老板怎么能容得他呢？趁他昏厥不醒，雇了抬埋杠房上的仵作，就满地黄汤绿水当中拖出来，连被窝装裹带人一股脑地塞到车上，只拉到三塘镇北一座破败了的九宫娘娘庙里，一床草铺施舍了他住在大殿东壁下，又派伙计守候着等他咽气儿。这都是此地的规矩，并没有人说老板不仁义的，只可怜和珅虽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也算初入紫禁城人见人奉迎的一方毛神，此刻落难，由着人百步搓弄，竟跟死人一般不自知晓。昏沉着不知道睡了几天，和珅醒过来了，睁开佝偻的失了神的眼睛，迷惘地看着破庙房顶，自疑地晃晃脑袋，觉得四周的神像、布幔、灵栅、宝幡、壁画五光十色，颠倒旋转，晕得像在一叶扁舟上随着漩涡洪波沉浮飘游，蓦得一身冷汗，他呻吟了一声，又昏了过去。你喝口汤吧，绿豆汤能解温气的。仿佛从极远的天外云边传来一个妇人的声气。和珅再次睁开了眼，这次不再像得了风症那样又白又亮，却显得

屋子微微冒着热气，他一点食欲也没有，却清知这样饿下去只有个死，勉强地点了点头，惨笑着说了声谢谢大嫂，侧起半截身子就那女人手中喝了一口，觉得爽口，还有点甜，和豆沙香味混着，倒勾起胃口，稍稍一顿，如吸琼浆一般的贪婪，喝的是干干净净。喝完又卧倒在地下，见草箭头旁有只篮子，里边装的有饽饽咸菜之类的，弱弱地问道，是你给我的东西？那女人摇了摇头，是店伙计送来的，他们每天来一次，放下吃的就走。哦，听你这话，我在这儿不止一天了，三天，何大爷，三天了。这地方风俗不好，您是出过店钱的呀，怎么那么狠心，扔下这儿就撂开了手？和珅目光一闪，又暗淡了下来。其实住店的时候他已经精穷的了，也怨不得老板无情，在瓜州渡驿站发一回恻隐之心，救济靳文奎家属柴炭，把军机处给他带的出差银子都填了进去，只剩了20多两散碎银子。马二垮子给了10两，答应再帮他200两的，偏又奉差去了南京。他地方上不熟悉，又要冲大不肯张嘴，三差两错又逢大家都忙着送假，不好认真的去借贷。盘算30多两银子怎么着也松松款款回了北京，不妨道上饥荒，吃蝗虫馋极了，打了几顿牙祭，又被小偷取去了一多半，带到花瓶腰里边只剩了不到5两。住三堂义和店那晚其实只有1两2钱银子了，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看看乱七八糟堆在壁角的行李，伸手指着钱搭子说了，我委实是动弹不得呀，劳烦大嫂把那个取过来。搭子取过来了，和珅哆嗦着一双枯瘦苍白的手，一个小袋一个小袋地摸索着，这里边最深夹袋里装着阿贵给范时杰写信废了的一只空信封，原是用来装小银票的，它不是勘合，也不是官引，但上头有军机处的火漆章印，可以证明他和珅是军机处的人，现在是用得着的时候了，但现在他却不翼而飞了。和珅心里边一阵烦躁，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半挺起身子，手忙脚乱张慌着，把钱搭子各处揉搓了个遍，又倒吊起来抖动，希望着那个信封掉出来。那个妇人笑着说了，哪儿还能有钱呢，店里人当时都以为你要死了，抄贼赃似的在这儿抖落了半天，纸片子破布烂袜子都拢堆搜捡过了，还指望着给你留下钱？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哪儿了？烧了，烧了。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有多脏，他们用你的破衣烂裤子纸片子给你擦了，就用火烧了。这庙里原来还有几家讨饭的，怕过了病气，都迁玉皇庙那边去了。和珅又歪倒了下去，喃喃地呻吟着，我不是找钱，既然烧了，那就听天由命，什么也不说了。他又发起了弹雨，一会儿老马，一会儿贵中堂，老于尹志台，意意绵绵说个不休。那女人听不明白他的话，见小女儿拖着一大篮马齿苋回来，自己过了西壁下着火烧水，一边摘菜一边热剩饭，一时间店伙计

提着个布包进来，料是给和珅送干粮来的，也没理他，只指挥着女儿连连把柴下头的灰掏掏，火就忘了，只进着用嘴吹，5岁的大丫头了，没记性。那连连很是听话，小胳膊小腿趴在地下，就用棍子掏柴下的软灰。电伙计到和珅铺前丢了布包，伸着脖子看看听听，一笑说道，姓何的是个奇人，倒结实筋的折腾，像是要反省过来似的。吴家的，他回过来你跟他说，还欠柜上2两1钱银子，这堆破烂折进去虽说不足，就不另记账了，算方二爷积德了。这点子干粮算我们和顺店送他上路的盘缠。说着就伸手捡那些破衣物。吴氏见方家老板伙计这般做派，心里边鄙夷，嘴上却不便说，只用棍子捅那砖灶下的火，弄得满殿烟雾灰屑腾空缭绕，柴灶噼啪爆响间骂那小丫头，死妮子，抬来的柴也是湿的，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没见前头住的赖狗子，人家只比你大1岁，就知道乱坟岗子上捡破布烂套子养活他老不死的爹了。那连丫头见娘无端的发脾气，又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吓得扎扎着小手站在一边，咧着嘴要哭，可又不敢。店伙计把和珅的衣物破烂溜丢收成一个包，听那妇人说话带刺儿，一手丢在地下，冲吴氏一笑，嘿嘿，怎么恨棒打人吗？店钱不够当行李，你走遍天下问问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心疼他了，他是你什么人呢？当妈你小了，当儿他又大了。哦，我说呢，别人都怕过病气走了，偏你就留下，感情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他嘴里边有天没日头还在胡沁呢，不妨吴氏手一甩，把手中燃着的烧火棍隔老远的扔过来，赶忙闪了一下身子，打倒是没打着，只棍头一截，直顶大的红炭团掉到脖子里，顺着脊背烫下去，疼得又跳又叫又哆嗦又抓挠，竟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手舞足蹈满地兜圈，直待炭灰灭了才得定住。他扑上去就要打吴氏，吴氏豁得端起一锅翻花滚着的稀粥站起来，喝道，方二赖子，你敢往前跨一步，我给你退了猪毛。方二赖子不妨女人这一招，吓得脊梁上的一串燎炮也忘了疼，一手提包虚挡着，挪到和珅头脸身边，白着脸皮说了，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好男不跟女斗，你愿意谁就是谁，反正我不掺和，便宜了你姓何的。都屁股照和珅踢了一脚，走戏子抬步似的歪裂着身子出了大殿，又抖起了精神，冲殿里喊着，镇上墨典使传下话了，不在边忙的无业游民一律借送回籍，无论你是跑单帮卖药，耍百戏走把式，算命打卦讨吃要饭的，在边就有镇纪，不在边的绳穿蚂蚱串走路，瞧好了你这对贼男女的好果子吃。他一边骂着，一边一颠一颠的就走了。和珅人虽然晕迷着，心思却甚清明，二人的言语行动都是入耳入心，听得悲苦愤恨，一阵无奈一阵酸心，早已经淌出眼泪来了，只是嘴里边僵滞喃喃不能成话，欲待翻身时又头痛欲裂，万花齐蹦，
糟张的五官错位，直用手撕抓胸前的钮子。那个叫连连的棕脚小丫头见母亲忙着用木勺搅粥，忙过来蹲在和珅的身边，握着他的手喊着：叔叔叔叔，还有豆汤，你喝不喝？你哭了。连连别闹他，他身上有病，又几天没吃饭，搁得住你再揉搓？吴氏挽着袖子，一手捂着大碗，一手用石头在碗里边轻轻地捣着，末了双手从碗里捞出一团碧翠墨绿的东西来，拧出汁液来，又从小碗里兑了点什么端过来，在和珅耳畔轻声地说着：别交心，就是老辈人说的，文钱逼死英雄汉，先把身子养好是要紧的。这是个偏方，生扁豆汁子对醋，止呕止痢，我们乡都用这个。张开嘴，哎对，就这样，好，咽喽。空心头喝了最好，我还煮的有马齿苋粥，也治红白痢，慢慢嘬呀。你这年纪好起来快得很呐。和珅喝了半碗生扁豆秧汁，嘴里边是酸涩，腹里边一见通泰，空得一无所有的肚子里一阵作响，竟打出一个酸臭嗝，脸上泛出血色，睁开眼睛，虽然仍是晕眩不定，心里边已经不那样烦恶了，反手握住了连连胖乎乎温热的小手，看着吴氏说道：韩信千金包漂母，我何某人有朝一日得计，要比韩信过十倍。吴氏笑着说了：嘴脸，谁指望你来报这半碗扁豆秧的恩？这哪里不是行方便积阴质，但得个平安二字就是喜乐。昨晚你嚷嚷腿疼，我就知道你不要紧了，方才还烧了半截土坯，待会儿泼上醋，不裹裹垫到膝盖下头，你歪着别动，我给你盛粥去。说罢就去了。和珅拉着小连连问询家事，才知道这妇人是本地人，娘家叫张巧，嫁给吴营的吴栓柱，给吴老太爷当佣做长工。前年一场大水阻力和决口，吴营漫得一片汪洋，恰他带着连连回张寨娘家，才躲过这场大劫。接着又传瘟疫，娘家兄弟也死了，兄弟媳妇儿容不得大姑子在家吃饭，索性改嫁了一个本家哥哥，这就再也无法容身了，四处漂泊乞讨。和珅听连连招三不招四说个大概，已经知道吴氏身世凄楚，秉性良善，不由得长叹了一声，闭目沉思间，心下也暗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预判春秋之万千。
7: 书接前文，郭子仪五科场枪挑少强，鞭打少刚，采山殿副主考东平王张巡可乐坏了。我说定国王，看来这一状元非郭子仪莫属了。老贼李林甫摇摇头，哎，东平王此言差矣，他郭子仪占了几员将，不足以表明他有出奇的本事啊。来人呐，马上准备。是。一切备齐，李林甫叫来郭子仪。我郭子仪，别看你一压群英，没人敢下场，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你要想夺取这状元，还得拿出几招奇才才行。郭子仪说，你让我干什么你们就讲吧。好好，你来干。现在撤去梅花圈，竖起一道木墙，看见没有？上边是一个圆门，下边是一个方门，前边有根大铁链子，哎，那叫千斤链。你在武场上跑开战马，先把千斤链挑断，再催马冲到木墙前，人马离开，人从上边圆门穿过去，马从下边方门跑过去，人落下来以后还得骑在那马身上，这叫鲤鱼跳龙门。哈哈，而后再走马飞剑30个金钱。我说郭子仪，你看没看见那金钱的后边有红心箭挡，箭从金钱眼穿过去，必须射在红心之上。你如果做到这三件，那状元自然就是你的了。如果你郭子仪一件也做不到，想当状元，

0: 还得等三年。
1: 老贼这句话可把张巡气坏了。我李学士，你听没听见呢？你怎么不说话，光喝酒啊？李太白滋儿啊，滋儿啊，好酒啊！不，我说东平王，你先别着急呀，听听我徒儿子怡，他是怎么说的。这功夫就听郭子仪说，这是小事一件，请各位大人过目。李林甫一伸大拇指，哈哈哈哈哈哈！郭子仪真乃奇将。这老贼明夸是暗撇嘴，心说呵呵，郭子仪，我就不信这三件你都全办得到。郭子仪下了采山殿，找到众位弟兄说明情况，然后是卸掉盔甲。大伙说，大哥，老贼刁难您大哥，咱们反了得了。朱哥英一摆手，慢着，大家沉住气，我看大哥行，看着吧。郭子仪拍拍那独角粉龙驹，心说，妈耶，要想做到这三件事，那就全看咱俩的了。当不当状元倒没什么，咱得争口气。在这匹马身上，左边挂走兽壶，内装穿云箭，弓囊里装一把铜胎铁霸宝雕弓，右边德胜钩挂着粉龙枪。郭子仪一带马，这马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直叫，好像在说，主人你放心吧。郭子仪搬鞍认镫上马，摘下粉龙枪，一碰铁锅梁，双颗飞虎战，这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就窜出去。郭子仪手端粉龙枪，双眉倒立，虎目圆翻，咬紧牙关，催马奔向前银来。这功夫，吴科场和采山殿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真是张飞认真，眼珠子瞪圆了。东平王张巡替郭子仪捏一把冷汗，一看李太白还喝呢。张文、李武、蔡文龙、姬文虎、燕子姬、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这哥几个那个心呢都快蹦出嗓子眼儿了。郭子仪催马就倒在千金殿前，双手一抖粉龙枪往前一扎，正刺链锁那套环，两膀用力往前推，猛力往上一挑，只听见咔吧哗啦啦啦一响，再看链子断了，场上叫好声响成一片。其实挑断千金链对郭子仪来讲不算什么大难事儿。郭子仪人强马壮，那条枪又是宝枪，枪头像把短剑似的，两刃锋利无比，可穿铠透甲，如若当宝剑使，可削铁如泥。只要那枪尖刺进链锁的套环里，凭着郭子仪的力量，借着马跑这个冲劲儿，满可以将铁链挑断。郭子仪挑断铁链，抬右腿把枪挂在德胜钩上，双手抓过铁锅梁，双脚甩蹬，躬身蹲在马鞍桥上。这马跑到离木墙大约一丈多远，这功夫郭子仪双脚用力一蹬，纵身一飞，噌，从木墙上面那个圆门就窜过去了。粉龙驹从下边那个方门也跑过去了。这功夫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郭子仪啊？太行的英雄们齐喊，哎呀不好，那马跑得太快了。采山殿上李林甫、杨国忠这帮奸贼一看郭子仪要落空，嘿嘿嘿，一个个是露出了奸笑。副主考张巡是大惊失色，李大人，李大人别喝了，你徒儿要落空啊。李太白一抬头，你看那不骑在马上了吗？我说东平王，你别给我徒儿念这丧门经好不好。哎，还真是那么回事。本来郭子仪串过圆门往下落，这功夫粉龙驹跑的要比落下那个地儿远一点。郭子仪在半空中也看到自己要落空了，于是他大叫一声，哨，那粉龙驹是训好的宝马，

0: 听到叫声突然就停住了，然后往回一哨，郭子仪由上落下来，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正好就骑在这匹马上。
1: 好啊，好，太好了，
0: 场上叫喊声如雷呀、啊！李林甫、杨国忠几个奸贼也都傻了眼了。郭子仪急忙从左边的弓囊中取弓，从走兽湖中抽箭，拨马向右，当弦搭扣，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弓硬箭长，刷刷刷，一连三箭射过金钱眼，全射在红星箭挡的上边。这功夫五科场上喝彩声是震天的撼地，各路英雄都夸赞郭子仪枪挑千斤链，鲤鱼跳龙门，箭射金钱眼，真乃奇才。郭子仪回到本部下了马，诸葛英递过盔甲，郭子仪披挂起来去采山殿要状元。诸葛英叮嘱子仪啊，务必小心，先生放心。来到采山殿前下了马，有人接过粉龙驹，郭子仪走上殿，见了李林甫，老贼那眼珠转了转，哈哈哈哈，郭举子稍等片刻。他命人又下采山殿，连声喊了三遍，问有没有人跟郭子仪交手，喊了半天没人答话，谁敢跟郭子仪比？李林甫说，今年夺状元与往年不同啊，顶冠披袍就在采山殿，来人给郭英雄顶冠披袍。东平王张巡是大喜呀、啊，哈哈哈哈，李学士，你徒儿得中状元，马上披袍了，你还喝呀？李太白放下酒杯，我说东平王，哎，下次再有此事，我绝不跟你坐在一块儿。你也太磨叨了，不瞒你讲，我来就是为喝酒而来的。这功夫从采山殿下走上一个人来，正是哈蛮陀。郭子仪在开弓降兽的时候就认识他，如今看到他，郭子仪那心里就化了个魂儿。这哈蛮陀久住长安，这回五科场竟然还给他个差事儿，我得提防点。见哈蛮陀驮着一个大托盘，盘里放着冠袍带履，有人把一张桌子放在当中，哈蛮陀把那大托盘放在桌上，郭子仪盯着哈蛮陀，那哈蛮陀两只眼睛乱转，好像心神不宁。这家伙是皮笑肉不笑，郭举子，我来给你顶冠披袍。说着左手一拿袍，右手急忙往袍下边套，就在一刹那间，郭子仪发现有暗算，咵就给了哈蛮陀一脚。这一脚使多大劲儿咱不知道，反正把那哈蛮陀给踢飞了，由采山殿踢到李林甫命人拉起来那木墙上，啪，扑通，哈蛮陀摔成一滩肉泥了。李林甫一看是大怒，好你大胆的郭子仪，哈蛮陀将军给你披袍顶冠，你为何把他给踢死？来人呐，把郭子仪给我绑起来。张巡赶忙说，李大人，这回你可不能再喝了，你徒儿踢死人了，闹出人命了。李太白乐了，该踢呀，你别管，我也不管，咱们老哥俩看热闹吧。郭子仪怒气冲冲，剑眉倒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哎，他这一瞪眼，军兵全被吓住了，一个个腿肚子直打哆嗦。别看李林甫叫军兵拿郭子仪，其实老贼也害怕。郭子仪上前两步，先别动手，我有话说。各位主考大人，既是奉旨选贤，为什么

我夺了状元，你们还在暗中谋害于我。老贼一瞪眼，我郭子仪，你说清楚哪个害你。你们来看。郭子仪一撩状元袍，当啷一声，有一口短刀就落地了。这功夫李太白的酒可就不喝了，呼就站起来了，手指李林甫、杨国忠。我李大人、杨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今朝大空虚，良将不多，我们为国取贤啊，好不容易选出郭子仪这样一位英雄，你们却定毒计，袍里藏刀，杀害郭子仪，你们居心何在？如不是郭子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还有他的命在？老贼李林甫眼珠一转，哎呀，哎呀，这李大人莫要生气，郭举子也别着急，是不是的呢？啊，哈蛮陀袍中藏刀，孤王我确实不知啊。他既是这样，死而无怨。来呀，换人披袍。言还未尽，彩山殿下有马蹄声响，接着就听有人高喊：“哎，郭子仪，要想顶冠披袍，还得把我战败。”这一来，郭子仪可真就急眼了。这哪是取贤呢？这不是拿着各路英雄开心解闷儿吗？郭子仪一赌气，这状元我不要了。张巡赶忙一摆手：“李大人，五科场夺状元可乱了，现在你这监长官是怎么管的？”李太白乐了：“哈哈哈哈，东平王，你瞧着吧，热闹还在后头呢。”啊，滋儿啊，他又喝上了。郭子仪走下彩山殿，上战马要回归本队，却被那员来将给挡住了。就见这员来将头戴金凤盔，身披绿罗袍，前后护心宝镜，背背八杆护背旗，腰系玲珑玉带，肋下斜挂清平剑，大红中衣，五彩赞靴，往脸上看，黄脸膛，浓眉环眼，胯下宝马，手提金凤大刀。来者不是别人呢，正是安禄山，就那唐玄宗育儿干殿下。就见安禄山拦住郭子仪，五科场所有的人都盯着这两员将。这不单是他俩的打扮与众不同，这俩人的马，哎，也都特别出奇。郭子仪那马叫独角粉龙驹，马头上长了一个犄角。安禄山那马叫无尾驹，猛一看这匹马没尾巴，但是你细一瞧，它屁股上有五个肉疙瘩，实际上这是五条尾巴，所以又叫无尾驹。这两匹马可真是太少见了，万两黄金也无处买呀。彩山殿上老贼李林甫手捻胡须：“李大人，安千岁下场了。”李太白装作没听见，眯着眼睛又合上。郭子仪一看有人拦住自己，就问：“来者通名？”“我名安禄山，唐天子的育儿干殿下。今天你郭子仪踢死哈蛮陀，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郭子仪一看安禄山这架门，知道不打是不行了，从德胜沟上摘下粉龙枪。安禄山心想，如果不是你郭子仪开弓降兽，李太白解表石珠，那大唐江山早就归我了。今天有你郭子仪，没有我安禄山；有我安禄山，没有你郭子仪。他手摆金凤刀，大战郭子仪。如今也没有梅花圈了，哪儿宽绰在哪儿打。郭子仪抖开粉龙枪，是上下翻飞。
安禄山挥舞金风。

刀是快似流星，枪去刀来，刀枪相撞，叮当乱响。两匹宝马八蹄蹬开，来来往往是尘土飞扬。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不分上下。郭子仪是越战越勇，安禄山是边打边想，要这么往下打，照这么个打法打下去，我是非输不可呀，还是用败中取胜之策吧，我用这个招我收拾了郭子仪。想到这，安禄山虚晃一招，是拨马假装败下去了。郭子仪是催马就追，安禄山回头见郭子仪就要追上来了，他把刀交到左手，用右手在吴伟驹的马屁股上啪啪啪用力猛击3掌，这匹马乱叫，四蹄突然停住，前蹄一蹬，后腿一弓，马屁股往后一坐，那五个肉疙瘩唰的一下的就甩出5条尾巴来，每一条头上都是一个疙瘩。你看这玩意儿十分厉害，后边的战马正追到马头接近吴伟驹的马尾，这个功夫他突然甩出5条尾巴，准打在追他那战马的头上，马突然被一打，能受得了吗？必定是惊跳而起，这一来马上的战将就得被甩下来，人一摔在地上，安禄山就可以拨马而回，挥刀将人给斩杀。这就是安禄山的败中取胜之策。有人问了，那吴伟驹甩出5条尾巴打没打着粉龙驹啊？没有。为什么呢？郭子仪上终南山跟叶法善学完艺，叶法善告诉郭子仪这粉龙驹的特性，又讲了其他宝马的特性，其中就有这吴伟驹，并告诉他如何对付这吴伟驹。那么郭子仪是怎么对付这吴伟驹的呢？他一见安禄山把刀交到左手，他也忙把枪交到左手，安禄山腾出右手刚一拍吴伟驹那屁股，郭子仪立刻就用右手一扳粉龙驹头上那犄角，粉龙驹嘶鸣一声就停下了。安禄山用手拍了3下马屁股，吴伟驹甩出5条尾巴就没打着粉龙驹，那5条尾巴甩完了刚想收回来，还没等收回这个节骨眼上，粉龙驹往上一窜，张口就是1下子，这一口咬断2条尾巴，吴伟驹疼得往上一窜，擦啦啦啦啦啦啦，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差点把安禄山给甩下来。郭子仪抽出白虎鞭往上一串，啪，探身就是一鞭，正击中安禄山的后背，安禄山哎呀一声是抱鞍吐血，拨马就跑。郭子仪赢了。彩山殿上那张巡一看乐了，人呢一高兴那话就多，他一个劲儿的跟李太白说，李太白哼哈答应的，掐着小酒壶还喝呢。李林甫跟杨国忠一看这二位唠得挺热乎，喝得也挺来劲儿，正中下怀，就要趁机溜走。你别看李太白眯着眼睛在喝酒，实际上一直盯着这俩奸贼。他看李林甫杨国忠一转身就喊，哎，二位主考大人，这是要到哪儿去啊？俩奸贼一听不由一哆嗦，心说这李醉鬼喝了这么半天他还没喝醉呀、啊、他眼睛可真尖呢。还是李林甫这老家伙那心眼来得快，啊啊哈哈哈哈，张大人，李学士，我二人下去看看安千岁，片刻即回，再来给郭子仪披袍顶冠。老贼说这安千岁就是安禄山，因为他是唐玄宗的义子干殿下，所以称千岁。李林甫想以看安禄山为借口溜走，实际上他是要用火药轰炸5科场，害死郭子仪跟前来比武的天下英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玉盘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老贼李林甫千方百计要害死李太白、郭子仪等众位英雄，一看安禄山败了，就想借看安禄山这个机会离开采山殿溜走。原来这御教场当初是李林甫监工建造的，地下修有通道。为什么修通道呢？那时候李林甫就心怀鬼胎，他琢磨能到御教场比武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呀，用这个地方出掉反对我的武将能人，那可太方便了。于是命人在采山殿下边修建了大厅，说这是供君王歇息之处，并在地下修了通道，说通道里可以存放比武用的器械等物。这

些年李林甫在朝专权挺顺利，也就没用这个地方来除掉心腹之患。前些日子邵景亮一死，他跟杨国忠等人就算计如何除掉郭子仪这些英雄好汉，哎，就想起这个地方来了。几个奸贼定下几条毒计，最后一招就是在通道里安放火药，炸死众英雄跟李太白、张巡等人。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几个奸贼派人晚上往御教场运火药这事儿，被诸葛英派出去的马彪、刘娇、燕子矶、燕子涛这帮人给看到了。这几个人天天晚上轮流到御教场打探。诸葛英怕低落众英雄比武夺魁的情绪，所以没让其他人知道，就连郭子仪也不知道。他只是到学士府跟李太白讲了，两个人商定了一下对策。李太白知道李林甫、杨国忠要施用毒计，能让这俩小子溜吗？所以杨国忠、李林甫刚一转身，李太白就问你们俩上哪儿去。李林甫找了个去看安禄山的借口，李太白也顺杆往上爬。我说东平王，咱俩也陪着一同去看一看吧，免得让安千岁挑咱们的理儿。说着拽起张巡跟着李林甫、杨国忠就走。李林甫心里这个气呀，今儿个真便宜你们俩了，等我收拾完郭子仪，我再收拾你们。这几位主考官刚一撤，武科场南门那就乱了。诸葛英早有准备，派罗少宝、刘娇这二位专门监视采山殿李林甫、杨国忠一伙的动静。李林甫刚一下采山殿，诸葛英就派刘娇带领张七、王信、尤海、洪亮、程友春这五个呆子速去砸南门。这一来，武科场南门那可就乱了。张信两把鞭，王琴两把斧子，洪亮、尤海两条大棍，程友春一把大斧子，刘娇喊号，这五个呆子轮兵阵轮番砸这大门。里边一砸门，外边马彪带着花家四鬼、乌家八虎挥动兵刃也杀上来了。守门官兵哪能抵挡得住，马彪抡起宝剑砍断锁头，花家四鬼打开大门。诸葛英大叫，各路英雄快跑，奸贼要点火药了。钟武生是边跑边骂，顺着南门蜂拥而出。那位说火药点没点着啊？没有，老贼李林甫想得挺美，跟杨国忠带领心腹从人一撤出采山殿，就派人下令赶快点火药。燕子矶、燕子涛、刘天表、沈金龙那是干什么？专为宰杀点火之人而来的。这四位把传令的、点药的一块全给宰了，然后跑出了武科场。那安禄山早由随从护送回府，李林甫、杨国忠带随从跑出老远也没听见响声，知道是有七八十出事，忙派人去打探。李太白紧催着张巡跟随从快跑，那张巡还埋怨呢，我李学士、李大人，干什么正命的跑啊？李太白说，东平王，这叫逃命，你懂吗？不正命跑，他能逃命吗？待会儿我再跟你细说吧。呵，不管是采山殿的官员还是武科场的武生，各跑各的。不多时，武科场没人了。太行山的众位英雄跑出武科场会齐之后，诸葛英说，众位弟兄赶快出城。有几个人就问，先生，咱们走了，百货店里的女将跟二位长老怎么办？女将已给林大人上完了坟，算完殿账，送二位长老出长安了，他们此时正在灞桥等着咱们呢。林中一听，心想，哎呀，先生想的真是周到啊。先生，原来女将们上了坟，我还想，你想什么？花月姑还不能带

0: 薛氏大人，走吧，咱们一同面君，看看谁把谁给告倒。
1: 唐玄宗下旨宣定国王等圣殿，几位来到金殿之上，施礼拜罢已过，唐玄宗就问众位爱卿，五科场为国取贤，可挑选出状元？李林甫眼望李太白，
0: 李学士，你先说吧。
2: 哎，哈哈哈哈，
0: 定国王，先告的为原告，后告的为被告，还是你定国王先说吧。
1: 唐玄宗乐了，
0: 我说两位爱卿啊，你们怎么客气上了？谁说不一样，怎么还分原告被告呢？
1: 李林甫走上前，
0: 薛氏大人，对不起，哈哈，我要实话实说。
2: 定国王，只怕你不敢实讲。
1: 唐玄宗看看李林甫，又瞧瞧李太白，感到莫名其妙。李林甫说，
0: 臣状告李太白，他勾结太行山的响马郭子仪，纵图行凶，大闹五科场，枪挑杨龙玉，踢死哈蛮陀，鞭打万岁的玉儿干殿下安禄山，赶散众武生，实属误国害贤，罪大恶极。
1: 你看这老贼李林甫啊，害忠良，说瞎话，胡诌百里，连奔儿都不打。杨国忠借此机会上前跪倒，
3: 万岁啊，臣儿死得好苦啊。
1: 唐玄宗一听李林甫这一番话，大怒，
0: 我李太白，这是为何？
1: 李太白上前奏道，万岁息怒，定国王颠倒黑白，容臣失奏，微臣的徒儿郭子仪，凭真本事标名挂号进五科场夺状元，那杨龙玉本不该下场，但他下了场，比武时郭子仪问他姓名，他报孙玉龙，再说比武选贤告示上说的是明明白白，死者白死，伤者白伤啊！杨龙玉死在梅花圈里，郭子仪何罪之有？郭子仪意压群英，夺取状元。李林甫定下毒计，让哈蛮陀给郭子仪披袍顶冠，哈蛮陀袍里藏刀，要刺杀郭子仪，因此郭子仪一脚踢死了哈蛮陀，这怨得着郭子仪吗？万岁的玉儿干殿下安禄山，一不标名挂号，二无比武腰牌，他身为镇场官，竟然下场拦住郭子仪，非要比武不可。郭子仪无奈呀，只好交手，这才鞭打安禄山。武场规矩，伤白伤，死白死，郭子仪有什么罪儿？定国王还百般刁难郭子仪，说要想当状元，必须要挑断千金链，鲤鱼跳龙门，走马射金钱。郭子仪按照定国王的要求一一办到，李林甫不单不娶郭子仪为状元，反而命人点放火药，要害死五科场中的天下英雄。多亏英雄当中有高人呐，才使众武生死里逃生。万岁啊，李林甫如此误国害贤，他居心何在？
0: 常言道，会讲的不如会听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请万岁明察秋毫，审定是非。
1: 东平王张巡赶忙启奏，
0: 万岁呀，李学士之言绝无半句谎话，句句属实啊。
1: 唐玄宗听完李太白说的话是句句有理，把脸一沉，
0: 我定国王，这到底

么回事？哎呀，万岁万岁，臣叫郭子仪，枪挑千斤链，鲤鱼跳龙门，还有这个箭射金钱眼，丝毫没有歹意呀，只是为了考出他的真实本领。那袍里藏刀这件事是哈蛮陀干的，他被踢死，死人口中并无招对，于臣何干？至于这个火药一事嘛，微臣就更不知道了，究竟是谁埋的，是新埋的，还是多年早就有人埋下的，臣是一概不知啊。万岁啊，这李太白勾结大响马郭子仪大闹五科场，他不但误国害贤，而且无中生有，陷害微臣，望万岁明察，按律制裁。唐玄宗听完了一琢磨，我内依李林甫，外靠安禄山呢，这才得以平安坐天下。不管是李太白还是郭子仪，如今有你们我也坐江山，没有你们我照样坐江山，可是我不能没有李林甫，也不能没有安禄山呢。二位爱卿不必多想，火药一事嘛，朕派人去查，五科场比武的死的就算了，伤的白伤，哈蛮陀之死也就有死罢了，至于郭子仪嘛，既然跑了那就算了。李太白气得嘴唇直哆嗦呀，刚要张嘴说几句，这功夫有人来报说杨贵妃请皇上回宫，唐玄宗说了一声散朝，拂袖而去。杨贵妃找唐玄宗有什么事儿呢？掷骰赌彩，掷骰也就是掷骰子。杨贵妃手拿骰子一掷，唐玄宗立刻就傻眼了，怎么唐玄宗必须掷出虫刺儿才能赢？掷虫刺儿不那么容易的。唐玄宗拿着骰子掂了半天，用力一掷，眼珠子瞪得溜溜圆，手拍着大腿，连喊虫刺儿虫刺儿虫刺儿虫刺儿，骰子停下来了。嘿，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还真就是虫刺儿。唐玄宗拍手大笑，美的都美出鼻涕泡来。怎么样，爱妃，朕掷骰的技艺高不高，妙不妙？杨贵妃最会顺着毛骂上的，含情带笑，哟，万岁，金口玉牙，说啥就是啥，技艺高妙，无与伦比。高力士站在一旁，眼珠滴溜溜一转，是急忙溜缝，他把大拇指放在唐玄宗跟杨贵妃俩人中间，高高挑起，太妙了，这咋整的，真是太妙了。高力士这么一夸赞，唐玄宗跟杨贵妃都特别高兴。唐玄宗觉得高力士是在夸赞自己头子治的妙，杨贵妃觉得高力士是在夸自己那话说的妙。这玩意儿看起来还得说高力士最会溜须拍马，人家溜的是时候，拍的是地方，而且一箭双雕。唐玄宗跟杨贵妃都觉得舒服，都非常高兴。唐玄宗一扭头，我说高力士啊，这个虫刺儿太合朕的心意了，朕赐他为红色。遵旨。高力士领旨，用胭脂红把头子的第四点点染成红色的了，头子的四点成红就是从这儿来的。不表唐玄宗寻欢作乐，再说李太白回到府中闷闷不乐，在书房中又喝起酒来了。李太白本来爱喝酒，可是现在端起酒来又喝不下去，看着菜也不想吃，从墙上抽出宝剑看了看，叹了口气，又插入鞘内，来到桌前坐下，就感觉胸中有股闷气憋着出不来，拿起酒壶端了半天，好像在想什么，
猛然间他把酒壶往桌上一蹲，研墨铺纸，提笔挥笔疾书，写下一首诗：有耳莫喜迎川水，有口莫食守阳绝，寒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五官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陨身，子虚祭器吴江上，屈原中头湘水滨，陆机雄才起自保，李斯睡驾苦不早，华亭鹤唳俱可闻，上蔡苍鹰足可到，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声，秋风呼翼江东行，切勒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明。李太白写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李太白如果再留在长安，就会像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等人那样身遭大祸，自己呀应该像张翰那样早点辞官离开长安，以免被害。李太白刚写完这首诗，夫人林美玉就进来了，李太白把一肚子苦水都倒出来了，最后又说出自己的打算，说夫人呢，我决心要辞官离开长安。林美玉说这样也好，当今天子昏庸无道，在朝伴君如伴猛虎，咱们先去投林中、郭子仪他们吧。俩人定下来之后，李太白写下辞呈，唐玄宗见到辞呈当时就准了，朕不服卿雅致，许卿暂还。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呢？唐玄宗那耳朵里呀、早就灌满了杨贵妃、高力士、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这帮家伙说李太白这个坏话，如今不是解表识珠那时候了，要李太白有什么用？所以连考虑都没考虑，当时就准了。林美玉给林中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往太行山。朝中的忠臣良将得知李太白要走，都要为他摆酒饯行，李太白也推辞不过，有时候一天要去好几家。这李太白要走，张文、李武、蔡文龙、姬文虎都要跟着。李太白告诉张文、李武，你二人的家眷都在京城，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就这样，李太白、林美玉带着蔡文龙、姬文虎跟六个从人乘马驱车就离开长安。送行的人还真就不少，送来一程又一程，李太白辞别送行之人，奔太行山就来了。这一天在行进当中，见远处有一座高山，树木高大，树林茂密，有大片树林，有小片树林，他们顺大道正走着，突然从道边的树林当中窜出一队人马，有30多人，为首3个人，当中那个人一身蓝缎短打打扮，外披蓝缎斗篷，胯下浑红马，德胜沟上挂着一口门扇大刀，这主身高约有1丈，面似瓜片，短眉毛，三角眼，翻鼻孔，大嘴叉，红头发，红毫毛，此人外号鬼见愁。哎，鬼见了他都愁得慌，你想他有多难看吧。这主身旁那两位长相打扮跟他差不多，那真像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似的。就听当中那个人大喊一声：呔，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把命留下来。蔡文龙一听，心想这群贼寇离山这么远到大路上来劫道，还叫把命留下来。他往前带了带马，尔等实在猖狂，竟敢在光天化日

0: 之下接道：“你好大的胆！”听着这话，那鬼见愁一瞪眼：“你少说废话！我问你，这车里什么人？”“此乃朝中理学士家眷。”“哈哈哈！老子劫的就是你们！”那人说完，从德胜沟下摘下门扇大刀，带着是一拥而上。蔡文龙、姬文虎亮出兵刃，急忙迎战。李太白也没闲着，抽下肋下宝剑来战楼兵。蔡文龙、姬文虎、李太白加一块才几个人，人家30多人呢，而且年轻力壮，手中都有家伙事儿。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就见远处大道上跑来6匹马，跑在最前边的那位手提一杆大枪，高叫：“二位哥哥不必惊慌，少要害怕，小弟来也。”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欧洲多国积极要求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美国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各方都有哪些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跟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荷兰方面表示啊，说已经命令一艘护卫舰改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便能够在那儿呢参加可能的国际任务。同时我们注意到，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也曾经有表态说，欧洲多国已经做好准备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那当然，我们看到。据报道，伊朗方面其实强烈反对任何外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洲国家为什么执着于派军舰去那儿呢？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听听他怎么说。
8: 欧洲国家呢，因为在过去3个多月的对伊朗的战争中，欧洲国家一直是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欧洲国家在过程中呢，是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参与美国对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欧洲国家拒绝。所以到现在为止，欧洲国家是一直没有参与。但是现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欧洲国家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来。因为之前欧洲国家的态度也是，欧洲国家愿意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欧洲国家拒绝参加战争。欧洲国家愿意通过外交跟护航等别的行动来参与。那么这次签署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表示欢迎，第一时间就表示欧洲国家愿意帮伊朗去清除水雷，同时呢也愿意去护航。护航的事情过去在战争中，欧洲国家就说战争期间他们不会去护航，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可以派军舰去护航。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来，实际上这个要求是在过去几个月欧洲国家就一直坚持说他们可以参与，但是必须战争结束。那么现在至少战争是暂时的结束了，所以欧洲国家提出来他要参与进来，也是反映了就是欧洲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封了之后，欧洲国家其实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来，也是为了在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也是为了体现欧洲国家的存在感。
7: 那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欧洲国家想体现自己的存在感，但其实伊朗方面是反对外国船只护航行动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想去研究一下伊朗的考量。再有一个就是欧洲派军舰去对伊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合作的机会呢，还是会让伊朗觉得弱化控制海峡这样一个挑战？
8: 伊朗方面肯定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现在伊朗认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权利，所以伊朗一定是要和阿曼来共同管理和那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海峡之外的国家，不管是欧洲的国家还是美国，那么要派军队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坚决反对的，并且之前伊朗威胁就是欧洲国家的军舰或者美国的军舰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是要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里边，伊朗也明确提出来，那么海峡是可以那个打通，但是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那么伊朗未来还要对此海峡进行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要派军队去护航，伊朗第一认为是欧洲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管理海峡是他自己的事情。第二呢，伊朗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威胁已经没有不存在了，那你去护航你到底是要护什么呢？所以伊朗肯定是坚决反对的。
7: 这是伊朗的态度哈。那这件事其实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特朗普日前有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外部帮助。美方此前是希望欧洲参加对于军事行动的，但现在欧洲等国去护航有积极性了，为什么特朗普不买账？
8: 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发现依靠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嘛，第一没有办法打通海峡，第二呢，如果在战争期间要对过往海峡的船只进行护航，那么美国海军没有那么多军舰，包括当时特朗普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美国也没有那么多排雷的舰艇。就是在那个时候特朗普提出来说要求欧洲国家派军舰去排雷，派军舰去护航，当时欧洲国家是都拒绝了。那么欧洲国家认为当时答应美国的要求就是实际上参加了美国的战争了，所以当时都拒绝了。那么现在协议达成了，欧洲国家又说他可以去了，那特朗普当然不同意啊。特朗普说我现在已经通过外交手段那个解决了，现在欧洲国家你又说那个你可以来了，所以特朗普说没有必要，说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欧洲国家的军舰。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要在海峡进行排雷，伊朗可能那个水上的这个军事实力没那么强，然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同意去排雷了，所以在排雷的问题上有可能伊朗和欧洲国家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是在护航的问题上可能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5: 伊朗外长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美伊谈判的成败攸关因素，以色列在同意停火后对黎空袭未停，美国与黎巴嫩商讨黎以谈判安排，没有真主党参与的黎以谈判如何真正实现和平，对美伊谈判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谈判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有消息人士说呢，伊朗方面表示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一个伊朗的关键问题，也是美伊谈判成败攸关的因素。然后美国方面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说，本来定在19号开启的伊美会谈被迫延后，导火索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交火。然后我们看到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的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在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南部发动空袭。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对黎空袭还是不停，它的目的是什么？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9: 那么这一次的离以停火，也就是美国在19日促成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我觉得跟之前一般所说的离以停火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之前我们说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和解停火，

0: 其实都是一种表面上的，因为真正的在黎巴嫩战场交战的双方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那么这次如果是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那么它的停火的持续性要比一般意义上离以停火的持续性要更强。那么这一次在双方达成停火之后，虽然后续好像还有一些零星的互袭，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会给黎巴嫩带来更多的一些平静。当然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以色列总体而言，我觉得他在黎巴嫩还会采取一个军事优先的这种强势的策略。因为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可以显示他自身的这种强势的地位，也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向他国内的群众选民，甚至他的反对派和支持者去显示他是一个强势的以色列战时的领导人。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将黎巴嫩战场作为了破坏美伊谈判、干扰美伊谈判的一张重要的牌。那么只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升级的行动，就可以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形成比较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未来的局面我猜测是这样，就是当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大一些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也会退一退，会委曲求全在黎巴嫩降级他的军事行动。但是一旦美国的压力变小，那么美国不再向以色列施加直接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采取比较激进的行动，以此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这种互动。
1: 说到干扰是肯定的，因为就是伊朗方面的态度也很明确，他们说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去退让。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地时间6月19号，美方呢是说这个美国和黎巴嫩那边有沟通，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且强调必须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们还说呢，双方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没有真主党参与的离以谈判，就是本来是冲突当中的一方又没在谈判当中，您觉得他不参加怎么实现真正的和平？
0: 那么黎巴嫩战场的局势与美伊之间的谈判我认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之前美伊签署的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的规定，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都要停战，所以离以冲突的升级，那么黎巴嫩局势的这种不能停火，那么它实际上是对美伊备忘录的一个直接的破坏。所以未来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走向，对美伊之间的谈判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像19号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加大的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真主党与以色列在19号就是实现这种停火，那么这可以为美伊之间的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也有利于美国把伊朗重新的拉回到谈判桌上。那么相对比较差的一个情况就是黎以之间不能够实现完全的停火，那么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是进行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这种零星的互袭，有可能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伊谈判肯定会受到干扰，但是仍然能够负重前行。那么这也是一种相对来说我觉得可以为美伊双方所接受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美伊未来的谈判显然会和黎以战场上的黎以的这种冲突，那么相互的纠缠，相互的干扰。
1: 相互是关联的哈，所以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然后就在美伊会谈推迟的同一天，多方传出了以黎停火的消息。那当然以色列军方其实对此表态很模糊，而且称以军的前线部队是拥有行动自由。不过我们再综合几个线索啊，就是据透露说白宫特使威特科夫已经动身前往瑞士，而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库什纳已经抵达瑞士，还有知情人士说伊朗的外长计划19号前往瑞士，又说呢这个计划仍然可能发生变化。综合这些不是完全确切的消息源，您觉得取消的会谈是不是还有可能又回来？
0: 那么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 也可能有反转，就是之前可能是说推迟了，但是美伊的代表有可能已经在去往瑞士的路上。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知道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那么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黎巴嫩局势降级的情况下，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这种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那么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这种承诺。那么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去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就是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那么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去进行交代。那么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那么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这个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那我们看到就是相关的斡旋方即将在埃及去举行会晤，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去推动美伊谈判的进程呢？
0: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无论是过去的这个谈判还是未来的后续的这个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我们知道自从三月下旬以来，像巴基斯坦为代表的这些斡旋方，那么在美伊之间实际上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就是在劝和促谈方面，实际上巴基斯坦包括像卡塔尔这个国家实际上是充当了美伊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包括交换信息，包括交换这个协议的文本。因为上一个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是间接举行的，所以这种渠道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像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它也扮演了这个劝和止战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里面，美伊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那么美方也一直在威胁，只要谈不成就要回到战争。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巴基斯坦、埃及、沙特、卡塔尔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对特朗普政府进行了规劝，那么使得特朗普在发动战争问题上更加的谨慎，考虑的更加的周全一些。所以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下一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这种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这种历史，那么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这种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这种细节。那么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一个表态，说他已经不再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我们来听一下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2: 节目中，当被问及是否将 Anthropic 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时，特朗普称现在不这么看了，但一周前或许是。特朗普还表示，阿莫代伊对政府的出口管制

0: 令反应迅速且态度负责。谈及国防生产法，特朗普称，我有权动用诸多手段，但我不确定是否必须这么做。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依据国防生产法对 Anthropic 公司动用紧急权力的可能性。本周早些时候， Anthropic 的高级技术人员原计划与美国政府官员会面，商讨其两款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外国用户访问权限问题。上周，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要求 Anthropic 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随后将两款模型下线。就特朗普在访谈中的表态， Anthropic 的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希望能与政府持续合作，推动此事尽快得到解决。据多家美国媒体上月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人工智能 AI 模型在公开发布前实施安全审查，并酝酿通过行政令设立跨部门工作机制。该动向被视为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方面的政策从放松趋向收紧。
1: 好，再来看英国卫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关注了美国国防部更名战争部的最新进展，并且说呢，这预示着美国走向一个对杀戮、残害和毁灭更加狂热的未来。
2: 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于1949年命名，以五角大楼为总部，统一了各军种。自那时起，美国的总统们总是将每场新战争宣传为保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关键，这一假象已渗透到美国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报道说，对这种伪装的信念如今已跌入谷底，美国公众对今年美对伊朗战争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极为低迷，但特朗普政府正竭力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战争不仅值得称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灾难性暴力毫不掩饰的狂热，正推动着将国防部变更为战争部的势头。报道还注意到，现任美国政府经常公开表达对战争巨大暴力的热情，这极为可怕，包括疯狂推动将已经极度膨胀的军事预算再增加 50%， 这与过去几十年的现实存在连续性。过去80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口头说着关于防御与和平的空洞口号，同时却驱动着这个星球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机器。报道称，在美国的治国与战争之术中，强权即公理。60多年前，时任美国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在谴责越南战争升级时曾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强大，就认为有权以力量取代正义。报道最后指出，无论国防部还是战争部，负责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部门，其使命是服务于一种以大规模暴力为荣的遗产。这种暴力在本世纪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盟峰会闭幕，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货源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欧盟峰会已经闭幕了，然后这个会上呢，我们看他们是除了讨论总额大概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之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然后分析人士就说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还有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现在面临着安全、扩员还有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就是内部协调的压力可以说不断的加大。怎么去理解这些压力，有哪些点，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怎么说。
6: 在这次欧盟峰会有关议题的讨论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由于这个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呢不断的加大，现在在欧盟层面要应对各种压力它目前呢内部协调应该说面临的阻力和挑战呢越来越大。在我看来呢，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呢，现在对于欧盟的整体的这个资源包括它的财政支持等等，要应对如此众多的挑战可以说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看到这次欧盟峰会着重讨论了未来的一个中长期预算的问题，在要扩容到2万亿欧元的这样一个7年期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那也就是一些进出之国和一些这个有可能会享受到欧盟拨款的国家之间呢利益呢出现了分化。所以这样一来呢，对于欧盟来说未来如果真的要达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财政投入的话，显然要协调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出资国和这个分享财政的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呢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呢，我们看到现在对欧盟来说在内部协调方面还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各国之间的主要的关切，或者说未来对于欧盟应该把哪个方向作为优先，在这些问题上呢仍然存在极大分歧。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身处这个俄乌战场前沿更加关注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来说，当然希望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呢仍然是放在安全上，但是对于其他一些相对远离俄乌冲突战场的国家来说呢，他们显然更多的希望把资源投入到发展以及改善民生方面。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关切，在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如何协调，我觉得也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大麻烦。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方面呢，无论是对各种政策目标的协调，还是对内部利益的协调，它实际上都处在一个被动的应对外来挑战的这样一个局面。应该说接下来 欧盟未来的政策重心啊向什么方向转移，它的财政支持向哪个方向去投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欧盟所处的这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因素呢又大多的是欧盟方面无法决定而必须得这个等待其他大国或者说主要行为体博弈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欧盟这个未来的这个协调不仅面临非常复杂的内部因素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同时呢也会面临内外因素交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越来越难的协调的问题。
5: 因为外部环境是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呢欧盟是要去适应它，去看自己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调整，财政支持在哪，然后再内部做沟通，所以确实是有很多难题。然后呢现在欧洲房屋的需求是加大的，供应问题就显出来了。有多位分析师都说欧洲呢他们的国防工业会面临财政压力，但是整个欧洲大陆的国防支出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轨迹，这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屋公司它的供应产能人员配备就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存在一些挑战。那您怎么看欧盟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问题呢？
6: 面向地缘政治威胁，然后更好的提升防务能力，而且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仍然是当前欧盟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这个欧盟方面呢不断地加大了这个对防务的投入除了欧盟层面的重新武装的计划之外，现在各个成员国也纷纷加大了对防务的投入。但是在这个背景下现在看上去尽管欧盟方面对于防务的需求在不断的放大，但是呢也使得它现在产能供应的问题呢进一步凸显。现在欧盟面临的在防务力量的供应问题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在欧盟层面呢它难以出现一个统一一致的一个协调的这样一个军工体系。各国呢仍然是根据自身的一些产能，包括他们对安全目标的这样一些认知来进行这个生产。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房屋供应缺口的能力呢就比较匮乏。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多数的欧盟国家来说，由于长期没有把这个工业包括财政的重点呢放在防务上，所以短期内呢要想完成一个转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比较疲弱的态势下，要把资金和资源投向防务，投向这个军工应该说也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欧盟未来要想应对好这个房屋供应缺口，它需要采取的措施呢，首先呢还是要进一步整合欧盟内部统一的生产这个研发包括销售的这样一个各个环节。同时呢欧盟还需要针对这个未来的一些房屋优先事项要做出有区别的对待。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今后一段时期欧盟的房屋供应究竟是要更优先于像无人机远程导弹这些目前从俄乌冲突反映出来的应该说对欧盟更适用的一些房屋产品呢，还是说要重点投入像比如说地面部队这个坦克装甲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欧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这样一个方案。同时呢我想欧盟呢还应该去这个不断的实现这个产能优化或者说一个更合理的配置。我们看到近期这个G7峰会做出了一个决定，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可能会向乌克兰开放他们的武器生产许可证。我想这个后面的动机呢也是欧盟想要进一步把它目前难以应对自身供应缺口的这样一个产能消耗呢向乌克兰方面转移，然后转而呢让欧盟自身的 这个军工体系呢，更多的针对欧盟的防务需求呢，来解决供应短缺的问题。第三一点呢，我想对欧盟来说啊，可能未来呢，如果要解决好防务供应缺口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啊这个对未来的安全威胁，包括防务供应的这个目标，要有进一步清晰的明确的认知。如果未来欧盟仍然是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来进行军事工业和防务供应上的准备，那显然对

0: 次呢，在这个会后，他就表示说，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去传递欧盟的信息。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就是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是美国牵头的。那当然，欧洲方面是很想去发挥作用，但是呢，这件事儿欧洲内部分歧很明显。所以现在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出跟俄方直接接触，是说他们对俄立场松动了吗？
1: 乌克兰问题呢，仍然是这次欧盟峰会的焦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欧盟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比较明显。此前呢，在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啊遭受一些这个挫折的情况下，欧盟方面呢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呢，进一步啊提升啊它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方面的这个作用和影响。再加之啊此前啊美国由于和伊朗的冲突，它的军事和外交资源呢，很大程度上投入到了中东方向，所以欧盟方面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提升啊它对俄罗斯以及对俄乌谈判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欧盟方面现在提出啊愿意和俄方进行直接的通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欧盟内部呢也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尤其是一些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立场非常强硬的欧洲国家啊，短期内呢很难接受要由欧盟来和欧方进行直接通话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现在在欧洲内部啊，其实更现实一种讨论呢是仍然是以一些欧洲的主要大国啊，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啊组成一个议员联盟，由他们呢来代表大多数欧洲国家呢和欧洲和俄罗斯呢进行直接通话。但是显然如果是这样一种路径的话，那对欧盟的权威啊，尤其是在对欧盟啊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俄方啊开启这个外交通道，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而且我觉得尽管啊当前欧盟方面已经开始认真的讨论和俄方直接进行直接沟通的啊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显然啊他们可能会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尤其是他们认为目前啊这个乌克兰方面正在逐渐的取得战场上的优势，而且俄罗斯方面的经济财政问题在加剧，如果是出于这样一些这个考虑或者说原因来和俄方进行对话的话，那显然和俄方的立场呢就会产生非常激烈的冲突。
0: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俄方的立场哈，因为俄罗斯那边呢说愿意跟欧洲来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是有待磋商的，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比如说俄方说呢，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而欧盟呢自认为在谈判当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俄乌关系有没有一些转圜的新的契机？
1: 在欧盟方面啊，做出愿意和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姿态以后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很快呢，也做出了反应。俄方的立场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明确啊。一方面呢，表示愿意和欧洲进行接触，但是俄方呢是希望欧洲呢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立场来和俄方进行对话。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欧洲方面目前呢是想利用所谓的俄罗斯啊处于的这个困境啊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啊，来迫使俄罗斯接受一些不平等的啊不公正的这样一些条件的话，那显然俄方呢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呢，我想现在欧俄关系呢的确啊随着俄乌冲突的形势包括欧洲内外的形势变化呢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是呢也仍然需要一些啊必要的条件，比如说欧俄双方啊是否能够以啊真正的平等的姿态来进入这样一种对话。同时呢对欧俄双方来说，未来的对话的这个方向呢不应该仅仅是局限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而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一个更大的格局。毕竟对欧洲和俄罗斯来说啊，作为近邻来说啊，如何共同的为欧洲的安全架构的建设 负起责任，我觉得这个呢是决定未来俄乌关系能否出现新的动向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双方仍然是本着一种啊这个竞争对抗的零和博弈。

0: 的这样一个思维，尤其是啊不断的采取啊提升啊这个军事实力啊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这个立场。那我想俄乌关系当前出现的一些变化呀，也仅仅是啊一个短暂的现象。如果不能有啊这个真正负起责任啊，真正为欧洲安全架构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共识的话，我想俄乌关系的未来呢仍然是前景暗淡的。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高端访谈。缅甸总统敏昂莱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那么他如何评价两国间历久弥新的包波情谊？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中国毗邻，西北与印度、孟加拉国相接，东南与老挝、泰国交界，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也就是兄弟相称。1950年6月，中缅正式建交，中缅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这次访华是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敏昂莱总统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
4: 是的，我今年4月10号就任缅甸总统，此次是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缅中两国胞波情谊深厚，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缅中友好关系，推动缅甸国家发展，加强缅甸同中国各领域合作。此外，我们还希望推动中国企业赴缅投资，提升缅中贸易水平，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和平稳定。
3: 此访是敏昂莱总统第13次来中国，此前他曾经去过中国多地。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实践，敏昂莱总统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4: 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点有目共睹。中国的发展步伐迅猛，我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中国技术创新的消息。中国的年轻一代勤勉奋进，他们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我参访过中国的众多省市，发展成效遍布各地。另外，中国的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比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在发展程度上旗鼓相当，差距不大。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3: 被问及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对于缅甸来说最有启发、最有借鉴意义时，敏昂莱总统是这样回答的。
4: 中国在诸多领域都值得缅甸学习，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值得双方重点合作的领域。此外，我们与中国在先进的工程技术、电子科技、空天技术以及育种、工业生产等非常多的领域都具备合作潜力。我们应持续拓宽缅中合作版图，加大投资，提升双边贸易规模。
3: 缅甸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国家，中缅两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民生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敏昂莱总统称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缅甸带来了发展机遇。
4: 我们缅甸也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缅中经济走廊就在这一合作框架下，对于缅甸国家发展、促进缅中两国合作都有诸多裨益。它有助于缅甸发展，并让我们成为连接世界的通道。因此我想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倡议，我和缅甸正在全力以赴共同建设好这些项目。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

0: 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中国日前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引发了海外媒体广泛的关注。那半岛电视台呢，近期推出了相关的专题报道。我们看到南非学者、中国全球南方项目研究主管范斯塔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
1: 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在全球秩序中争取拓展属于自身的发展空间。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长期远离权力决策核心，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也常常觉得自身诉求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哪怕只是朝着增强自主权、提升体系包容性迈出一小步，对他们而言也已经是一种收获。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实践来看，中国尊重各国发展诉求，通常会为各国根据自身优先事项做出选择，留出空间。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份白皮书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高度重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并主张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推动这些机构改革。这本身就是颇具变革性的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也推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具有补充和替代功能的多边机制，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元的融资选择。由此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并为二者创造空间。
2: Same ti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 5.2430 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6: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短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5: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7: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000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5: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8: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5: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

0: 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1: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等。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力。
0: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1: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2: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 到 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 到 0.6 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

0: 储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2: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0: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3: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层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等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3: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 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

0: 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20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信息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4: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50期，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4: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他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4: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5: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6: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3: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7: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8: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9: 现在我能更好的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

0: 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1: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0余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0: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2: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有益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永远长情。
0: 已在孔院任教3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0: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4: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国人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国人教得更好。
0: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4: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钢文化交流的桥梁。
0: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

0: 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1: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0: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1: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布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布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2: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最初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2: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七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布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3: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1: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4: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技能。

0: 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1: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布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2: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1: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几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3: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4: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1: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3: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5: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1: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布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6: 我希望刚果布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1: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7: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1: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

0: 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1: 以前我学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0: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2: 在中国待了2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区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0: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3: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0: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4: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钢友谊，让这份回声永远嘹亮。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扬州街头的皮舞披风山。皮凤山传说到今天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上集咱们说了，衙门里的两个捕头王红王图二人啊，带着六七个弟兄到清风闸强氏，也就是原来孙大礼他们家，逮谁呢？逮强氏和孙孝济。路上俩人说好了，进去之后俩人都在一起上夹板拿走，如果是只有一个在另一个不在怎么办呢？耗着啊，想方设法把那人引出来。就是去了之后真应验了啊，强势在孙孝济不在，这哥俩呢想用话套强势，强势那个嘴啊，那能套得出来吗？所以说刚去第一次吃了闭门羹了，没套出来。兄弟俩使个眼色转身出来说呀，不忙打扰，过两天再来。其实暗地里叫手下埋藏在周围，盯着这里面的一举一动。这二人呢干嘛去了？从强氏家出来啊，起身到后面吃了顿饭。哥俩也是说好了先吃饭，吃完饭了喝会儿茶，喝会儿茶了，等到天黑，二人又领着手下来到孙府门前，抬手当当当敲门，开门呢。强氏这时候刚把晚饭弄好，本想把孙孝济叫出来吃饭，可是听到敲门心里一惊，哎呦我的妈呀，还好还好，哎呀还好啊，没把孙孝济弄上来吃饭，这要是上来躲都来不及。强氏急忙走出去开了门，开门之后冷冷一笑，心想着想把人从老娘手里带走没门，我跟你说。哟，二位老爷又来了啊，大奶奶孙先生回家了吗？哦，这时候没回来的。王红紧接着说，不对啊，你不对，刚才我弟弟王图明明看见孙先生回家来探望的嘛，怎么没回来呢？哎呦，您这是吃饭吧？孙先生没回来吃饭，真没回来。您看您说我跟我骗你们一样，真没回来啊。没事，我喊两嗓子哈。说着王红呢扯嗓子开始喊，孙先生来了没有，孙先生回家了没有，没人搭腔。那那位说，这兄弟俩为什么还往里面喊呢？其实啊，这兄弟俩下午喝了一下午茶，没干别的，仔细推敲这孙孝济到底能去哪的可能性，推敲来推敲去，最后还是认定孙孝济根本就没走，肯定在家被强势藏起来了，于是才演了这么一出。你在家你得吃饭呢啊，晚饭时候我来，你要是吃饭被我们撞见，你躲都来不及。就没成想孙孝济还没上来，哎呀，这个还没来是吧？哎呦，孙先生真没在家，没回家，您会不会看错人了？
2: 应该不会啊。我弟弟说在这个岸上啊还跟这个孙先生聊了半天啊，说是三年没着家了啊，这今年好不容易回来。
1: 不会呀、啊、孙前段时间孝济还在家。
2: 哦嗨，说错人了。我说弟弟你真是的啊，你说那个孙先生那是南杂货店的孙先生，这不我领错了，你看中午来一次晚上又来一次，这不是孙孝济，你看。哎呀，这才想明白。哎呀不好意思啊大嫂子，误会了误会了啊，都姓孙，那是杂货店那个姓孙呢，不是这个。
1: 强氏心里想着，好，你们在这就跟我编，你们跟我编的远点啊，拿我当礼拜天过，拿我搭茶哈。哎呀，想在我这儿把人带走，还是刚才那句话，做梦。要说这淫妇啊还胆儿真大，这时候不做完饭了吗，看这俩人来了没事找事儿啊，心想着你没事找事儿我就跟你斗啊。强势紧接着又说了，哎呀，我说二位啊，你来都来了是吧，平日里不常来，这今儿来了别走了，正好赶上我吃晚饭，您在这吃点饭吧。
2: 本来二人是吃过饭的，可是听他这么一说留了个心眼儿，
1: 哎好啊。

让我们吃我们就吃啊。哎呀，平时我们也不好意思上来打扰，你看是吧？您这平时就靠收点房租来维持生活啊。我们怕这，嗨，照您说的，我们这虽然说不能跟你们相比吧，可是吃顿饭还是没问题的。来吧，坐下吃吧。强势把王红、王图这二人让到了饭桌之上，让到座位上之后，强势紧接着到厨房忙活去了。王红这时候借机往厨房走，他为什么去啊？他心想着，我去看看你到底煮了几个人的饭，如果只煮你一个人够吃的饭，那证明这家里只有一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饭，那就证明这兔崽子孙孝济在家。孙孝济现在在家，你不给我送出来，我三更半夜我再来抓你。想着一撩帘进了厨房了，寒暄两句，那么王红这眼睛就没离开这锅，一看这锅里面的饭呀，足足够两个多人吃啊！而且呢，这饭上还扣了一碗百叶炒肉丝，这一大盘子。再看这饭底下啊，饭柜下面放着是两个碗，两双筷子。王红一拍脑门，明白了，好了，啊，事已至此，今天半夜三更我来抓你。王红、王图二人在强势呢吃完了饭，转身出来。出去之后呢，找地儿休息了一阵儿。大概到了三更天左右的时候，王红、王图又悄悄地摸回了清风闸，带领着一干人等又把这院包围了。不过这回王红、王图没敲门进去啊，而是在门外啊听着，听里面有什么动静。左听没有，右听没有，忽然间听见有嘿呦吼嘿，嘿呦吼嘿。哎，王图吓了一跳，以为是孙大礼显灵，再仔细一看，哎呀，这才把心放下啊。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隔壁豆腐店的二赖子挑水打耗子。嘿呦吼嘿，王图这下叹了一口气，嗨啊，人世间说这世上有三般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一点都不假。你看这二赖子半夜三更天起来挑水，太辛苦了。王红没说话，等这二赖子呢走到了王红、王图身边的时候，王红低低地问了声，是二赖子吗？啊，是是是，是的是的。二赖子定睛一瞧，哎呦呦呦，王红大爷呀、啊，哎呦，王图大爷你好，哎呀，你挑你的水别啰嗦。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二赖子白天听人说过，说是皮五奶奶在包大人面前告了强势和孙孝济。二位大爷今天领着伙计到这来抓人，心想着我挑我水，不啰嗦最好。那么二赖子由码头沿着台坡一荡一荡往下走，取了这个一担水，嘿咻嘿咻，挑起又继续往坡上爬。这时候东方已经渐渐发白，王图突然想起来了，哎，我俩人到他家里，这强势总是护着房间，我眼里直往里勾，他眼色就不对，身子朝房门那边眼，他们家就那么点房子，厨房里不有孙小姐，那么这畜生肯定就藏在房间里头。嗯，我也不必跟他绕圈子，我最好借二赖子这担水，说他家起火，单一担水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房间里开泼，然后再装着帮他擦地板，非要在他房间里搜一遍我才放心。如若没人，再把强势绑起来跟他玩三上吊啊，他不招也得招。好，就这么定了。王红想完跟王图一说这主意，王图说好，咱这么地吧。说完二人在外面开始又敲锣又打鼓，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强势这时候正在房间里睡得好好的呢，一听外面着火了，没命似的往外跑啊，鞋也顾不得穿呐、啊。哎呀，外面王红开始敲门，大太太大太太快开门呐，你家失火了，没命了。强势这时候已经跑出来了，披头散发，啪把门开开了，哎呀，失火了，哪着火了，哪着火了，哪着火了，房间里着火了。强势心想，不对啊，我刚从房间里出来，可是这时候想伸手来已经拦不住了。王红端着一桶水冲进了房间，唰的一下一桶水。

泼在地上。强势慌慌张张的又跑进来，那没有啊，没火呀，你这，哎呀这，哎呀大奶奶，你这不闹腾吗？我以为你房间里着火了，我看着外面有烟，哎呀这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没火哈，哎你看这，哎这地上的水的怎，哎这水怎么办呢？这啊，得我给你擦擦吧。说完，随手拿起扫把，啊，抹布就要擦。那么强势房间里，马桶下面是一个钢型的这么一个地窖，只能容进一个人。有地窖，地板就有缝，有缝水就要顺缝往下流。这时候呢，啊，这孙孝济正跟他冲盹呢，嘴呢贴着这个缝，在那呼吸新鲜空气。水一来，他在那又迷糊又怎么的，水嘴又张着，水全进嗓子眼里。一进去之后，咳咔咳咔开始咳嗽。这一咳嗽，外面听的是吱吱的。王红说什么声音呢？强势没吱声，不敢吱声了。没啊，你不要说话，我来帮你擦地板好不好啊？强势也不敢说不好了。这时候王红把钢刀抽出来，在地板上摸索，借着油光慢慢的摸索到了马桶旁边，一看这边水陷得最凶啊，水都往这边走，哦，就是这儿。说完，钢刀往下一插，使劲一别，扑通。那人说怎么了呀？马桶盖在那地板上，钢刀一插一别，马桶弄翻了。马桶一弄翻，这一下全扣到这个钢型的地窖里头。地窖里这孙孝济还在那呼吸新鲜空气呢，哎，在那咳嗽呢。这一下一桶黄金掉下来，哈哈，这黄金，呵呵，哎呀，孙孝济弄个是粪水淋头，这个臭啊，别提了，本来下面那味道就不好，再加上这马桶这一倒下来，哎呦，这股味儿啊！王红、王图立刻上来，先把强势给哗楞嘎嘣拿锁链给锁上了，接着把孙孝济啊提了出来，你出来，出来，没敢伸手。你出来，自己去水边洗干净。孙孝济乖乖的去洗干净，哗楞嘎嘣锁链套上。然后王红、王图又把这当地地保叫过来啊，把他们家的财物暂且保管一下，一切安排妥当，紧接带着这俩人押送回了衙门。强势孙孝济被捉住之后，包大人审案子如快刀斩乱麻，没出三天就把孙大礼被害的经过情形全部查清楚，又把大老爹的尸体从井底下起上来，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奸夫淫妇只好乖乖签字画押，免受皮肉之苦。这案子就交给定远县的县官了结了。啊，是杀怎么杀啊，自己了结。当堂放走皮武和所有证人。那位风水先生啊，就说那个井啊，一开始头一年说没什么事儿，第二年又说有什么事儿，这人因为他贪财害理，打了20板子请他滚蛋。包大人临走时候把定远县官叫到了自己的行院，训了一顿，你这县官怎么当的啊？自己衙门书办被人害死了，你不查办，你还能替百姓办事吗？就这一句话，县太老爷这帽子愁了，他愁由他愁，没人管他，没人联系他。咱们再说吴奶奶，吴奶奶由包大人的行院出来啊，有这几个小衙役搀着上了皮公馆来接他的轿子。今天这一路走得很艰难，定远县城的大街小巷，大户小户，凡是能跑得动的人全出来了，人人都看新闻呐。这行院衙门口挤的人最多啊，要求要看看这个皮武太太的人最多啊，也有要看这个奸夫淫妇的，还有要看这阴阳先生的啊，看这被打过屁股之后瘸腿走路到底什么样啊。那么皮府的轿夫啊，好不容易把轿子抬起来，跟在小喜子后面往皮公馆走。他们从早走到了小赏头上，走了没过100步，再走不过去了。为啥？人山人海，鼻子挨着鼻子，眼睛挨着

0: 眼睛，别说轿子了，就连人他都很难钻过去。小喜子是个小滑头啊，心想这么走不行啊，走到明儿也走不回公馆呢。就跟前头有一个轿夫啊，在那耳语了几句：“你抬你的，别管我。等街上的人向西涌的时候，你赶紧把轿子往公馆抬，知道吗？”这抬轿子这哥们儿不知道这小喜子玩什么这个花样，哎，你要玩你听你玩吧。这时候啊，小喜子有意的跟抬轿子人说话了：“伙计，借个地儿啊，你呢，把吴奶奶送回去，我得回衙门门口了。哎，我听说了。”啊，包大人已经把这个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个人叫到后面抬狗头铡去了，今儿要在这个行院门外头这广场上啊，先他娘的斩这个孙孝济啊，后面再斩这个狗强势。这二人平时做的都是露水夫妻，那么包大人成全他们，让他们在阴间呢做个长久夫妻。哈哈哈哈，啊，那就这样，你们先回哈。就这一番话，轰，周围全乱了。轿子差点被挤翻了，两个轿夫之后吧，把轿子顶着啊，让人群往西涌。街上就从小喜子说完这句话之后，路空了，没人了，全往西街涌了。前头路让出来了，轿子飞奔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轿夫这时候才知道，哎呦，这小喜子太有道了啊！这小轿跟他主人一模一样，将来肯定是个大滑头。轿子快到皮公馆门口的时候，武太太在轿子里似乎听见了自己家门口有吹打的声音，她哼了一声，心里有话：“你把它当喜事办，对不起，我不理你。从今以后，我吃我的斋，念我的佛，我带发修行，我再也不上你们门了。你也休想再到我的房间里来。”皮武太太在轿子里生皮武老爷的脾气。这件事呢，也难怪他不生脾气。这次爆牌鸣冤，真好比是锅边上跑马，做了极其冒险的一件事儿。且不谈他是在大官面前告状，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就说他说这个状词啊，告自己的上人，当官的就可以不闻不问，不分青红皂白，先打50大板啊，治他个犯上作乱的罪。若是告错了，那就是诬告，重则杀头，轻则打夹板坐大牢。那么吴奶奶幸亏遇到了包大人，不按陈规办事儿，啊，不然吴奶奶吃不消。今天虽然是冤仇已报，武太太总归是心里有所不舒服，啊，她一上轿就开想了，想想就恨，恨自己丈夫无情无义，穷的时候好话说尽了，啊，一定要怎么报仇，怎么怎么样。一旦发了财了，把我爹爹的血海深仇忘的是干干净净，害得我在外面是抛头露面啊，出乖卖丑的，蹲班房也好，跪大堂也好。受这种罪，你躲在家里快活，你这东西只知道钱好，一点不讲情义，跟你这种人呢没处头，我今生今世再也不想见你了。我好好把我的儿子领养到大啊，教育他，我天天弄个木鲤鱼子，我在小乖乖头上敲，我让他记住了啊，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这两句话千万别学你们家老子那样，一旦有了钱就不讲仁义道德，不讲情义。这边孙孝姑在这生气着呢，啊，这轿子一会儿功夫落地儿了。由于孙孝姑在里面越想越气，已经哭上了。她这一哭啊，外面有人先叫帘儿。武太太把眼睛一闭，以为是皮凤山来搀她下轿了，就是没听到外面说了：“太太到家了，小少爷来接你们家老人了。”原来是奶妈抱着小皮武，谁呀？他们家小孩来接妈妈。武太太这会儿非睁眼不可了。母子之情最能打动人啊，不怕你气得跺脚摔东西，只要是自己儿子对你一笑，说两句欢喜的话，马上气儿消。吴太太眼睛一睁，看见儿子两只小手在那比划，这小嘴啊咿咿哇哇的啊，看着自己在那咧开嘴笑，俩手一伸，哎呀，这时候再也顾不得生气了，心了肝了，这都快涌出来了：“儿啊！”一句话，赶紧下轿把小少爷抱到怀里。孝姑喜欢完了这小少爷，放眼望去大吃一惊，这公馆大门框上都挂上了两只白纱灯笼，四面门框两扇大门都变了颜色，黑的变白的，看上去就知道才糊上去的啊，有还有纸浆印子呢。再往旁边看，哎呦，原来那些吹打之手啊，坐在堂上吹的都是哀乐。吴太太不晓得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就问奶妈，家里为什么要这样呢？太太，自从你父亲孙大礼这尸体从井底下捞上来，吴老爷就关照我们，家里上下人等都要带孝，准备等太太回来就安葬外公太爷。吴老爷这几天呢，天天跪在外公太爷的碑前呢，一跪就几个时辰，拉都拉不起来呀。可怜这五爷这都快哭呆了。奶妈这句话一出口啊，吴太太肚子里气啊消了一半，心想着，哎呀，你也晓得对不起我爹爹，让你跪多跪好啊，不好的话一刀两断。本来是句气话，这一看着大家伙都带了笑，吴老爷这样对自己的爹爹，再大的气也存不住了，不过嘴上还是要硬两下子。奶妈，这个无情无义之人我不想见他，我们快回上房。回上房必须要走过一门，穿大厅到二厅，过二厅到三厅。哪晓得武太太越朝后面走，肚里的气消得越快，走到后面气已经消光了。为什么呢？皮公馆岂只是上下之人皆带孝啊，大门面子带孝，大厅二厅三厅一直到后花园全玩素色，比皮屋老爷自己死了亲人啊还要郑重其事。武太太心里有话，冤家你也知道你自己理亏了啊。再往前走到了三厅，隐约听到四厅吴老爷的哭声，太太止步了，想什么事儿啊，听听皮凤山都哭点什么。皮凤山在这地儿跪了已经有半天了，他不知道街上人潮涌动，也不知道轿子不好走，可怜呐，从早上一直跪到现在，这太阳呢快落山了还跪着呢。这时候他身体啊已经是酸疼，两腿麻木，一点知觉没有，肚子又饿，忽然听到门外头这个吹鼓手啊一响，就知道老婆回家了，得了，我得撑着，我把这戏我得做足了，把身子又跪得直直的，嚎啕大哭，哭着说，我岳父大人呐，披风山受过你多少恩惠，应该报答你老人家的恩呐，我竟然连累我怕连累我自己，我都不敢出头告状，害得我妻出面了，替你老人鸣冤，我该死啊，岳父大人，我没脸再见我媳妇了，过两天我把你老人家安葬好了，我出家当和尚，我天天念经，我超度众生啊。说完身子一斜一瘫不动了，装的不是真昏了，累的五爷这几天是饥肠辘辘，又跪了半天，这又哭又闹，真伤感情啊，那是伤了肝了。此刻昏厥下来，武太太本想是回家跟丈夫算账，与丈夫一刀两断，走到这第五进厅上，看见这灵堂气儿消了，哎呀我的奶妈，快快赶紧派人救吴老爷。厅上所有的男人一起上来，把五爷抬到这个啊自己的房里，摸胸口掐人中，小厨房赶紧熬参汤端过来，由武太太亲自往这吴老爷嘴里开始灌啊，大概一袋烟的功夫，五爷缓了一口气儿，奶奶你回来了，奶奶我对不起你，手一挥又倒下去了。哎老爷，哎你别心烦，我回来就没事了，你看这身子都。皮凤山呐，这又昏过去，这次呢他是真的假昏，哈哈。为什么假昏呢？我不说你也知道啊，准保着后面有人出主意。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天呢是《皮凤山传》的第49集，也就是说，今儿是大结局，故事没有十全十美啊。我说我50集，不，49。今儿这集呢就算完事儿，大结局。那你们说大结局又听点啥呢？还听啥？当然听故事了。我们还要听听在这一集里，披凤山和孙孝姑以及这一干人等到底各自的归属都在哪里。好了朋友们，咱们接着听皮五皮凤山传。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呢，孝姑回到家里了啊，有心一心跟这个皮凤山赌气，心想着从今以后我削发为尼，我再也不理你了。可皮凤山呢，把这府上上上下下布置成灵堂了啊，光人带孝不说，家里那些门啊、猫啊、狗啊都弄个白缎子白绸子啊，给捂上，全带孝。孝姑从进门开始由气到有一点气，最后到一点都不气，最后再到反而怜悯上皮凤山了。主要是皮凤山啊，这戏演得太好了，孝姑呢没看出来是戏。那么最近这奥斯卡奖评奖的吗？我说皮凤山啊没去那儿领个什么最佳演员奖、最佳男一号啊，纯属这属于他们啊大赛评奖方评奖不利。皮凤山从早上跪到晚上，孝姑回来跪的是两眼直冒金星啊。孝姑一回来先是晕倒了啊，这是真的啊，没一天没吃饭嘛，还在那哭，先是晕倒了，而后起来看见孝姑之后啊又假晕了一次。这一晕把孝姑这心也给晕醉了，心想啊自己的相公呢还是想着自己老爸的这个事儿啊，于是赶紧命手下人快赶紧救活救活啊啊，好不容易啊，又是参汤啊，又是这个什么大补丸呐 啊这乱七八糟这一气啊，五爷呢这才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之后第一句话，哎，我无脸见我的太太呀。孝姑听完这句话赶紧的，哎呀呀，没事没事的哈，你赶紧醒醒，你身体好什么比什么都强。哎，太太我对不起你，说完啊又扑通往下要跪。哎呀老爷你别这样，我都回来了咱就没事了行不行，你别烦坏了身子。吴奶奶不知道啊，这皮五是在演戏呢。皮五呢说这一切玩的都是假的，那他能想得出这一招吗？不是。皮五知道这官司不管打不打赢，自己这关他都过不去，打不赢全部的家当冲家，打赢了孙孝姑回来绝不理他，夫妻之间感情就要破裂，同床异梦啊，这太让人伤心了。 所以说呢，请这个潘采臣啊，这老东西，潘采臣给他出了个主意。那么孝姑本来就善良，被吴老爷这一场假戏真做，哎，这一片云彩就散了。那皮凤山心里头跟孝姑的隔阂啊，通过一出戏把这疙瘩解开了。那么这戏你要唱，你就得唱到底，你不能有一丁点的破绽。这件事儿整个公馆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五爷啊皮五，另外一个军师潘二太爷，还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俩的心腹小喜子。五太太回府了，家里面平平安安啊。接着呢，他们要忙一件大事，这大事干嘛呀？就是祭拜外公老爷啊，就是这孙大礼。那么皮公馆的祭礼呢，在定远县那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家玩得起，全县所有的和尚都请来。别人家地主家办事儿啊，请三位大师来给超度，他们家不行，三位太少，五位要来，来五位和尚请来不完，道士，道士不念经啊，也不念经没事啊，啊，不念经你旁边吹吹打打，哎，把这戏做足了给死人看。其实这哪给死人。

人看的，全是活人看热闹。哎呀，这这道士请完了，不行啊，道姑也得请啊，啊，道姑也得念经啊，行，超度亡魂嘛，啊，道士道姑一起请完了啊。这时候你就听到家里吧，啊，那边呢和尚在那念经，那边道姑在那念经啊，中间老道在那吹吹打打，烫烫烫起烫起烫起烫一叮当当当当一叮当，啊，这家里呢热闹啊，那大厅上摆满贡品、贡果、猪、羊，全整个的，啊，还有一种从波斯国传来的祭神方式啊，用什么呢？用这个铜啊来做的全身铠甲，俗称波斯龙将，说替这个啊孙老爹守祭坛，啊，其他这个小鬼过不来。这龙将的头上有个铜烛盘子，上面插了一根素蜡烛。总之，这场面别人谁都学不来，啊。后来呢，这光来了这些办丧事的不行啊，还得来点体面人呢，啊。于是把县上这些啊有门有面的，啊，把这当官的，啊，还有这些大地主、啊大财主都请过来了，啊，来吧。来了之后，啊，这些当官的，啊，这个县官提个字，那就一万两文银呐。后来这皮五呢，边接待，啊，忙忙活活，忙忙活活，忙活了几天。这天县官老爷来了，也是啊，到这儿签个字儿，啊，给提一下啊，怎么怎么万古长青啊，啊，这反正写一通，写完了。皮五这天也是忙活了一白天，到了县官老爷来这时候呢，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就说这个太累了，要不这么的啊，跟这县官老爷说，这个您大驾光临，啊，您到我们府上，咱喝杯酒，一起来聊聊天，啊，这边呢，潘采臣潘二爷作陪，行不行？县官一听啊，这个我求之不得啊，于是，啊，这几个人分宾主落座，县太老爷正坐，啊，皮五主座，潘二爷陪坐，皮凤山举起酒杯来，恩师大人，请，这是我家。啊，我老家那边百年老窖啊，来来喝口喝口。县官喝完之后，嗯呐，香香香，很香啊。哎，恩师大人，如果您满意的话，我明儿叫小喜子给您送坛过去。哦哟，不敢不敢不敢啊，谢谢谢谢谢。轮流喝酒，接着谈心，不知不觉时间又来到了半夜了。三更天，县官老爷还是小口小口的抿酒，两只眼睛盯着皮五看。潘二爷觉得奇怪，心想着干嘛呀，这事儿快三更天了，这东西怎么还不走呢，啊，恐怕要动什么心思，看我在这个地方不好开口。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我先知道你这个糊涂官到底想干什么，然后我再帮着五爷来对付你。想完，潘二爷起来了，我说县太老爷，你喝半天喝那么几口啊，还那么几杯，小小喜子换大啊杯子。哎，财翁，不是我驳您面子啊，你今儿这你听你说这话量大了，改天一定奉陪。那不行的，我没醉，我说不哎，我说完呢，潘二爷要往下倒那意思，就要摔。哎，不好，小喜子快快快。小喜子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走上来，一把扶住。哎呀，扶我到后面去休息。哦，县官大人，学生先告退，你别走啊，等我。县官说好，您请便。小喜子以为主人真醉了，赶快过来搀扶着潘采臣。潘采臣把头扶在小喜子肩上，歪歪斜斜地走出了这个会客的小书房。刚一转弯，潘采臣轻声地说，小喜子，嗯，那意思啊，你马上回去啊，你去听听，躲在屋外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说。小喜子明白啊，好，可是嘴里不能这么说，说好二爷我去听听，那不对，你这么一说县官就不说这话了啊。哎，二爷您喝醉了啊，我带您回房休息。屁话，我要尿小姐啊，什么？你要小姐，接小手？哦，你说明白，吓我一跳。二爷，上房有马桶，放屁啊！说完呢，自己拍了一下自己的屁股，那意思就像打小喜的嘴巴。小喜的来的也快，哎呦，二爷，
哎，我搀您老人家。

朋友说什么交易啊？您还记得上次皮凤山要他的那个卷宗的那事儿吗？皮凤山在县衙的卷宗要回来99张，其实还有1张，当时没查到，漏了。那么县太老爷呢，就是为了这1张来的。这老爷心计可大了。那位说心计大，怎么不早拿出来跟皮凤山要挟呢？来讹皮凤山呢？怎么单挑今儿呢？说来也凑巧，这昨儿刚摸出来的。自从包大人临走的时候训了这县太老爷一顿，这县官呢整天是茶不思饭不下，睡不着觉，也难怪呀。花了10几万两银子，好不容易捐了这么一个定远县县令这么一空缺，上任10几年，啊。算着皮凤山上一次给他2万2银子啊，打点上下那个钱，捞回来1半，还有5万2银子没着落呢。这官捐赔了，啊，这事儿啥也不发，这个本地相安无事，捞不着钱。这左想发财道，右想发财道，总是没有。再加上上次皮五奶奶去告状，包大人又知道了他这个在本县的办事能力，自己这乌纱帽啊。想了想也待不了多久了啊，非搬家不可。我不想赚钱，可是你总得让我把这10几万两银子我得回个本吧。哎，想起来上次皮凤山找他买这个卷宗的事儿，我才卖他50两一张，我这卖的也太便宜了，要不是潘彩臣那老王八蛋，哎，我能卖那么便宜吗？那你说我现在要再去找皮凤山的话，我说你这个把卷宗钱你再补给我点，我卖你少了，他准得告我讹他啊。哎呀，这个到时候闹上去，这漏子就更大了。皮凤山现在胆子小，但是他老婆胆儿忒大点，包子人他都敢上去告状去。我真惹不了他啊。如果他们再跟我打起这个官司来，上京再告个御状，他家大业大的，我跟他打官司，我上哪打得赢去？哎呀，算了吧，我还是从我这卷宗里翻翻吧，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啊！我把那5万银子，我再搜刮来啊！管他搜刮谁的呢？翻卷宗，翻来翻去，哎，忽然发现皮凤山还有1张悔过书放在自己手里。县官看完这个之后，如获至宝啊！这心情不亚于当年皮凤山啊挖到自己家地窖里那个金银珠宝一样。哎呀，心里这个美呀，心想着有这张东西啊，我想我啊，我当这么多年官，我没白捐呐，这张悔过书放我手里，这可我求菩萨保佑啊，菩萨啊，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事儿办妥了啊，不是，你保佑我把这事儿办妥了，你别帮我办啊，您肯定不能帮我办这事儿，我办妥了，我回来给您重塑金身。啊，你说那些人多俗气，让菩萨贪你那个金身吗？是吧？这县官这不第二天啊，揣着这张皮凤山的死鞋，这悔过书来到这个府上了。于是呢就发生了前面那一幕。小喜子这边在窗底下听着，县官说了，凤山呐，我得恭喜你。皮凤山有点摸不着头脑，不是那个老丈人刚走，你恭喜我什么啊？不是这个意思，你官司打赢了，我该恭喜你呀！啊，这官司打赢了也没什么该恭喜的，这个有罪之人啊，必然有罪，天理不容啊！哎，凤山，你这句话说得好啊，不过包的人没有追根问底儿，追你的家底儿啊。县官这句话说的是话里有话，皮凤山听明白了。可是心里呢，皮凤山犯合计，他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他是想到这儿来干嘛呀？啊，学生不才，不知我有何家底儿，值得包的人去追问呢？皮凤山这句话的意思，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意思啊，也就是点明了，我这些原来那些犯过错的记录，我都从你那买出来了，你还想把我怎么着啊？县官心里话，小伙子跟我口气硬啊啊！等会儿我这东西拿出来，我就怕你硬不过去了。啊，哈哈，五爷，不必过于认真。就算你过去有点不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我在定远县，还能让您吃亏吗？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小喜子在外头听完这话坏了，知道

五爷要出事儿了。你这么说话，你跟老爷叫板，你这哪行啊啊！你过去你是街头的流氓，定远县最大的流氓，县太爷那是，你敢这么跟他说话？我跟你说，今儿他跟你说这话，肯定是事儿里有事儿。你敢这么跟他较劲，五爷你要吃亏呀！果不其然呢，县官接着又说了：“五爷，你不知道吧？”就在五太太到包大人告状的时候，有人在我面前告了你黑状。皮五一激灵，什么告我状？说你是本城一个无赖，专讹平民百姓，坐商行客。皮五这下傻了，没主意了。这原来自己就是这样啊。那老爷他有何凭何据啊？哎呀，有何凭据？啊，人家呢也没什么凭据，就开了个单子，说你某年某月讹人200文，某年某月讹人200文。不，我说大人啊，凭他一张嘴这么说没有用啊，我没犯过案，进过衙门。县官一听这句话，心想着你在我手上犯的案子还少啊啊，你敢说你没进过衙门？可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哎呀，老五爷，你有没有犯过案？本县还不知道吗？就算有案可查，你我之间还能红脸吗？你放心，凭你我的交情，我也不能扳着你的脸数麻子，对不对？皮五以为县官啊想倚老卖老，跟他旧账重提啊，想拿个人情换点银子，一肚子不愿意。非但不愿意，就连过去吃了老爷的苦，此刻都想往外倒。老县官老爷啊，晚生蒙您老之情关照多年，有很多恩情至今都没好好报答您老人家。话里话外那意思，你这老王八蛋啊，你自己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啊，过去我穷的时候你跟我吼了吼了，想打打想骂骂啊，现在了我有钱了，你想用钱了到我这，想拿就拿，你要讹我到什么时候？小喜子外面听完他说这话，没了命了，五爷呀，你这么说你这还能玩吗？这县官肯定有你手上的把柄，你这时候你只能软，你不能硬啊。县官看皮凤山还是不开窍，二话没说端起一杯酒咕咚咕咚一口喝下，喝完之后，哎呀，本老爷今儿喝的有点醉了，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我拿出来您帮我瞧瞧。说完从兜里掏出皮凤山原来写那个悔过书，啪往桌子上一拍，皮凤山拿过来一看，自己写的悔过安分节。再一看这节什么年代写的，最少是8年之前写的，那时候呢还是 小混混。这时候皮凤山才知道为什么刚才县官老爷跟自己说那么多话，原来是自己还有把柄在他手上，心想这个老王八蛋呢，你这是害死我了啊。不过呢，皮五这时候也学会了，皮五说了句：“哎呀，老爷，你看你说这话刚出口，还没出口呢，咣了一下，趴在桌子上，啊，把这一桌酒菜全打翻了。”这老爷更逗，一看你这样，得我也跟你这样，俩人也都晕菜了。那这时候该谁出场了？就该潘采臣了。于是潘采臣出来啊，把这事儿呢从中给调解，调解来调解去，县官最后说了。30万2文银啊，别的不说，我还得回衙门办事儿，这事儿赶快办。最后五爷二太爷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这东西呢又是货银两清，把最后这一张凭证也都满下来了。县官这才上轿子回老爷衙门。县官一走，皮凤山气得跺脚大骂呀，心想着啊，说我讹人，你才讹人呢，我30万2文银，我一次我当流氓的时候就200文啊，你一次讹我三十万两，我潘采臣拍拍皮凤山的肩膀，凤山呐，别急啊，财去人安乐，从今之后你再也没有东西把在他手上了是吧？你没有东西在他手上了，他再怎么对你发狠，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啊。皮凤山想想，这话有理，老伯，今儿把您拖累了，赶紧睡吧。哎，我没事儿，你得歇歇了。

0: 皮梦然说说，我不睡，这桩大心思去掉了，我浑身精神抖擞啊，往后睡安稳觉的日子多了。
1: 多呀，呵呵，对不起，一点都不多。
0: 三个月后，这糊涂县官夹着300,000两纹银滚出了定远县，又来了一个周扒皮的县官。这个扒皮鬼想在皮凤山身上捞了几文，结果没捞到。于是这个扒皮鬼就讹皮凤山说他有私藏国宝玉鹤一对。那么这个帖子往上一送，引来了仁宗皇帝下圣旨，说员外郎皮凤山私藏国宝啊，让凤阳府搜缴进京。皮凤山听完才大惊失色啊，带了些银票丢家弃卷逃之夭夭。幸好有潘采臣从中周旋，府里又拿出了若干银子替孙孝姑把一对玉鹤献了出来，由县府两位老爷写奏本上去，说明员外郎是不识国宝，以为是一般玩物，不是有意欺君，这才免抄家这一关。那么这件事了结之后，皮公馆派人到各地去找皮五老爷。到哪里去找？皮凤山是被人吓破了胆，见人就躲，害得张妈妈、武太太整天抱头痛哭。张妈妈说，姑娘你真是命苦，日子才好过，大仇才报掉，又是飞来横祸，这是什么世道？正是穷不得，富不得，好不得，坏不得，可怜老五爷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正是穷极恶人难自保，偶得巨金夸命高，不虑赃官常伸手，最怕吾皇圣旨到。皮五到底去哪了呢？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好了朋友们，咱们皮凤山传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那么这本书的原名叫什么呢？叫清风闸啊，作者呢是傅林，传说呢是清朝啊清代这个非常著名的扬州评话艺术家。那么一般说皮五皮凤山呢，说这个清风闸这部书呢，大多都是扬州评话啊，也有说这个普通话的，谁呢？郭德纲先生啊。那么郭德纲呢说的是前段，就是说皮凤山招亲那只是前部书啊。麦威呢特别喜欢这部书，于是呢就把它拿来，当然说的不好，还是请大家呢多多包涵。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要让老书店焕发出新活力，它将要面对怎样的挑战？
5: 文学就一家文学出版社，美术就一家那个，这样我3年进都挤不进去了。
1: 出版市场群雄逐鹿，他要如何才能开疆辟土，打下一片江山？
5: 我喜欢找怪的刺激，这样做出版才有意思。

0: 大家已经走遍了的已经走过的路再去走就没有必要了。
1: 三联岁月，沈昌文。这是位于北京市美术馆大街的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也是国内著名的出版社生活读书先知三联书店的大本营。他的筹建者就是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在沈昌文的主持下，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批当时最为畅销的思想文化读物，如《第三次浪潮》《宽容》《异端的权利》以及蔡志忠漫画等。
0: 我在位的时候喜欢用通常的语言里边隐藏了秘密，我不喜欢讲这些大话，我很少讲，我不讲的，我是到处声明我是商人，我不懂这些语言，可是我会把它隐藏在里边，这是我们做文化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1: 本期口述人沈昌文，生于1931年，著名出版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1986年元旦的这一天，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三联编辑室被正式改建为三联书店，开始独立运营。沈昌文作为当时三联编辑室的主任，新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担子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可是当沈昌文得知自己分到的财产后，他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
0: 没有房子，没有人员，没有钱，特别是给我30万块人民币啊，大概100-200本书。最苦的是没地方办公啊，我在北京找了5个地方办公啊，都是借的人家的民房啊，在里边办公，那很苦恼。我这个社领导每天骑了自行车在这5个地方跑啊，怎样从济南到北都有地方。
1: 三联书店虽然叫书店，实际上它却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都市，也是新文化的中心和出版业的天堂。就在这里，著名出版家邹韬奋、经济学者钱俊瑞和教育家李公朴等人分别成立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这3家出版机构在当时都以出版进步书籍、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著称。1948年，三店宣布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界普遍推行苏联的管理方法，三联书店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0: 当年就改革了，改革了怎么改呢？什么3联4联都不要，就都叫人名，按专业，你是出美术图书的叫人民美术，你出音乐图书的叫人民音乐，啊，你是按地区，你是江苏的叫江苏人民。你是福建的叫福建人民，这是苏联的办法，统一化，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办法学过来了，因此把三联取消了。
1: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出版界也开始打破原有的分工标准，一批新兴出版机构相继成立，三联书店也由此获得新生。但是在沈昌文看来，出版市场群雄鼎立，三联书店要想重新立足，

0: 须有自己的特色。
1: 文学就一家文学出版社，美术就一家那个人，这样我三年挤不进去呢，我得要跟那些竞争。我首先我就会温和的竞争，我这个人性格很弱，可是我也想了一个温和的办法，我想了一个词儿起来抵制，叫什么词儿？俄文叫 Gridula， 英文叫 Coach， 文化。我的专业定在什么呢？我上报了，领导批准了，叫文化。这文化可以包括文学，可以包括历史，包括经济，什么都可以。啊，领导一批准，我高兴极了呀。
0: 新三联要想发展，还要文化经营两手抓，这就必须有过硬的作品才能打开市场。为此，沈昌文特地请出了陈元、范用等三联书店的老前辈，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这些老出版人不仅经验多，而且人脉广。很快，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批名家新作，如傅雷家书、巴金的《随想录》等。此时的出版界是一片百花齐放的景象，各个出版社推出了大量新作家、新作品。显然，三联书店光出老作家的书还不够。就在这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内地与港台交流日益频繁。沈昌文发现，港台地区在文化上与内地一脉同源，而且有许多丰富的出版资源还有待开发。于是他动起了脑筋。
1: 《中时晚报》的总编辑杨度先生，我求他帮我一个忙，他答应了，就是把你编辑部看剩的报纸寄给我，所以我利用这个努力学习这些旧报纸，然后发现很多港台的文化资源。
0: 一个偶然的机会，沈昌文在这些废报纸中看到了一篇关于蔡志忠漫画的书评。这位台湾漫画家别出心裁地用漫画的形式诠释中国古典名著，当时在台湾已经出版了漫画版的《老子》《孔子》《聊斋》《史记》等图书，广受好评。
1: 很惊讶，居然有人用漫画可以宣传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啊！因为在大陆，我那个时候我的出身，漫画是政治讽刺的，而宣传中国文化更少见。
0: 蔡志忠的漫画通俗易懂，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正是三联书店所需要的。沈昌文立即通过台湾的朋友联系到了蔡志忠。当蔡志忠听到沈昌文要在内地出版自己的漫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89年2月，蔡志忠的《诸子百家》《禅说》《六祖坛经》等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结果很快就风靡开来，这位漫画家在内地一下子多了几亿读者。这时当他得知三联书店资金紧张的情况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1: 他告诉我啊，他的稿费啊，全部存在北京，不要拿。所以我本来就没有钱呢，这样我当然变成了他在我那里大概我退休的时候都超过100万了。
0: 这上百万的稿费对当时的三联书店而言，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蔡志忠漫画取得了成功，三联书店也由此站稳了脚跟。在这之后，沈昌文又陆续引进出版了董桥、金庸等港台著名作家的作品。
1: 我原来有个车，我的汽车司机跟人家经常说的呀，说这个我们的沈总啊，你别看啊，有什么了不起，他无非干了两件事情嘛。

0: 翻了身了嘛。啊，第一个卖菜，叫蔡志忠啊，他说的是卖青菜的。嗯，第二是捡了金子，让三联书店的经济翻身。
1: 说起沈昌文和三联书店之间的姻缘，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1931年，沈昌文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寒的家庭。1945年，由于生活艰难，14岁的沈昌文读到初中1年级，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到一家银楼当起了学徒。银楼的客人里，什么人都有，其中也有从苏北解放区来的人。沈昌文和这些解放区来的客人关系最好，
0: 他们跟我取了个外号叫小聪明啊，用宁波话讲的小聪明，小聪明什么时候教我办了。而且呢，他们从到老解放区要来的书寄来，寄到这个店里写我的名字，因为我是工人嘛，所以呢我都可以打开来看，不是信都是书啊，我看到一本书是我看的很早的一本小说，叫李有才版画啊，我很高兴。这样呢，我跟一些接触开始，所谓现在叫进步文艺了，当年不知道，开始看小看文艺书了。
1: 这些图书开拓了沈昌文的眼界，尽管他是深受客人欢迎的小聪明，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只做一个小学徒，在他看来，改变命运的途径只有学习。
0: 法国公园早晨5点钟起来就有人在那儿教书，有一位叫丁文彪先生，我们他不能叫他丁文彪先生，必须用英文叫他 Dr. Ding， 因为他是 Oxford 回来的博士，他在那儿教英语。另外呢，还有一位赵先生教古文观止，我就念这两门课，早上5、6点就念，念到7点多就回来了。所以到了这个伺候人家赌钱的时候，不会老要我在伺候呢，无非是说哎倒杯水，那么我就倒杯水，那么我就在那儿念古文。
1: 那时的上海办有许多夜校，教授各种技能。这样的学校，沈昌文念过14、15家。
0: 法国公园往北边走一点，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那周涛芬先生就中华，当时我还不知道周涛芬先生，我在里边学的会计，我学过设计，我为了谋生呢，我没饭吃啊，我的天哪！没有饭吃的时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苦恼极了。所以我当时最大的志愿是做小学教师，做一个可是找不到。
1: 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时局动荡，沈昌文想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太难了。1948年，三联书店成立，他发行的一个日记本引发了沈昌文的梦想。
0: 我印象最深的是三联的生活日记，他发行了一个日记本，空白本子日记本，可是上面有很多语录啊，有很多那个进步的语言了、我很受影响的。哎呀，我每天用这个日记本写东西，高兴极了，我仰慕的不得了。当时不叫，我就要进去。
1: 沈昌文觉得，要是能到三联书店工作，天天都有书看，这该有多好。直到1956

0: 实现这一梦想的机会到来了。
1: 我是看见生活日记上的广告，他要招收，当时已经叫三联书店了，我想他一定欢迎我，我这是自学青年呢，所以我就，结果呢，哎呀，三联书店给我回一封信，本店需要招收大学生，不需要初中的自学青年。我只有念过一年初中，那当然资格很浅，这我很失望。
0: 沈昌文投考三联书店失败，第二年他考进了人民出版社，成了一名校对员。谁知就在这一年，三联书店被并入了人民出版社，同时被合并的还有一家图书馆。
1: 是什么呢？韬奋图书馆。三联书店当年建了个韬奋图书馆，这个韬奋图书馆就在现在这个楼的最北边。那么我作为人民出版社职工可以进上去，我意外地发现这里俄文书特别多。原来这韬奋图书馆呢，是三联的老人跟俄国人，不，苏联人了，当时苏联人一起支持建立的。
0: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曾掀起了一股学习俄语的风潮，沈昌文也自学起了俄语。1953年，沈昌文翻译出版了多部俄文著作，这让他从一名校对员成为出版社里的青年骨干。除此之外，他还自学了世界语、波兰语、德语等多门语言。此时韬奋图书馆里的外文藏书更是让他扩充了知识。
1: 我举一个例子，韬奋图书馆里边有一本很不起眼的书，人家都不怎么看，我拿来借来了，仔细看了，叫做什么呢？各种外文的凭外表的识别办法，它告诉你一些窍门，我拿来了，仔细研究了，学了，然后我经常在社编辑部里边吹牛，人家不认识，拿了一本外文书，这什么玩意？我一看就说这罗马尼亚文，但是你懂啊？我微笑，那因为我懂，所以我不久就号称在人民出版社懂十国外语。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让国人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世界。大量优秀外国图书相继被翻译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诗苑译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这些书籍让普通读者第一次知道了萨特、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以及他们所引领的各种西方文艺新思潮。在沈昌文看来，出版文艺作品，三联书店拼不过这些老牌出版社，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还得打文化牌。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一本名为《情爱论》的伦理学著作。
1: 这本俄文书是保加利亚人写的，作者，那么他那个里边写的很生动，那我一看以后呢，开头当然也很忌讳，可是后来一想啊，应该给年轻人一种正确的引导，而不是去堵塞啊。问题是要正确的引导。
0: 沈昌文的顾虑可以理解，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爱这一话题曾经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区，《情爱论》中所谈论的话题却是主张人类情爱的合理性。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出版这样一部专题探讨人类情爱问题的书籍，究竟

0: 会引来什么样的反响，沈昌文不得而知。然而当时的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却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1979年，这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被刊登在大众电影五月刊的封底。还是在这一年，男女主人公接吻的镜头更是出现在了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中。1984年，在新旧思想的交替中，沈昌文万分谨慎地出版了《情爱论》。尽管如此，《情爱论》的出版在当年还是石破惊天的事情。
1: 所以《情爱论》一出了就是硬了，总数是150万嘛，我立刻就翻身赚大钱了。同时我还翻了其他呢，就是爱情史啊，爱情史我不翻做爱情史，我书名叫做风化史。
0: 情爱论的成功让沈昌文注意到西方文化著作在中国的市场潜力，但是从哪里才能找到合适的作者和书籍呢？这时哲学家李慎之给沈昌文出了个主意。
1: 李先生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主张，说沈昌文出版外文书，我建议你向后看，中国现在要了解国外的不是最新的情况，而是过去的情况。最早也都要说还是从上海来的，就是巴金他们已经翻了一些，就是这些30、40年代在中国发挥作用的东西后来中断了。
0: 李慎之所说的向后看，是一种昔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思想。沈昌文由此得到启发，他开始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出版的思想文化著作。这时美国历史作家房龙的《宽容》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本书中，房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探讨了人类精神的发展历史。宽容这种雅俗共赏的风格让这本书出版后首印15万部很快被销售一空。
1: 轰动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于变成中学教材。我看到了几个中学教材，中学生的课外读物都读房龙的宽容。
0: 宽容的发行让沈昌文趟出了一条新路，沈昌文更是从翻老书中翻出了一些心得。
1: 有一个好处啊，李慎之这个主张就不要买版权了，啊，这些书都是版权过时的了，啊，这个我到现在真是感恩不浅了，还有一位叫施贤恩，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他经常到美国去，他们都是沈江市上海圣约翰大学出来的，英语都很好，经常，他跟我想办法把美国图书馆淘汰的书啊用到国内来，由美国负担用费，我负担一笔费用，这个一定用到天津，我要雇一个车子到天津拉来，其他的钱都不花啊。我收到了好多这样的书，我这中间再找再翻译。
0: 于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等书籍相继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并且取得了市场成功。由此当年沈昌文所倡导的文化也成了三联书店的一块金字招牌。
1: 我喜欢找古怪的事情，喜欢这样做出版才

0: 有意思，啊，大家已经走遍了的，已经走过的路再去走就没有必要了，哎。
1: 不走寻常路，这让沈昌文搞起出版经营来，常常乐在其中。
0: 我做出版社的领导的特点，我就喜欢自己找选题，哎，那么我喜欢看自己去找这些难得的资料，哎，这个有意外的发现。我特别喜欢一条，你知道什么？一上班，我第一件事情到收发室里边，把读者来信都找来，我亲自看。看完了，我再让给他们按照正常手续去登记嘛。读者来信不要登记啊，要什么科长啊、科员看了，科长、科长主任批了，然后到我总经理，100封读者来信最多给我看3封了。我要100封都看，我早上一上班就看，我很高兴，我中间了解读者的各种reaction 反应，然后我就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做。
1: 1996年，沈昌文退休了，当时他65岁。卸任前，他为三联书店做了最后一项工作，建成了这座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让三联书店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大楼。如今，这座大楼已经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不过，沈昌文自己却没能在这座大楼中工作过一天。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辍学青年人生蜕变，他终成一代名家。
3: 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就不想上了。
1: 蓦然回首，恍然大悟，他经历怎样坎坷？
3: 当时身上，真的连1块钱都没有。
1: 行走彼端，王后显。1999年，北京的街头。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现在这样繁华。在著名的琉璃厂大街，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若有所思。他叫王后显，是一个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在制作毛笔的老字号戴月轩做伙计。这一年是他来到戴月轩的第6个年头，这时他已经可以独立为戴月轩制作一流的毛笔了。可他现在的想法却是离开，不再回来。
3: 因为北京来的时间比较久了，而且自己对老家那种生活方式确实有点不太习惯了，所以说自己苦一点难一点，从来没有问家里过要过资助。
1: 王后显想离开的并非这座城市，而是戴月轩。戴月轩笔庄在京城制笔界可谓鼎鼎大名，它始建于1916年，它制作的毛笔以笔锋尖锐、刚柔兼备为特点，深受文人墨客的喜好。著名画家齐白石、张伯驹，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毛笔，都是这里制作的。当年王后显离开山东老家，正是慕着戴月轩的名才来到北京学习制作毛笔的。那他现在为什么又要离开呢？他是想自立门户吗？
3: 当时就觉着做毛笔，哎， 真的是从心眼里边有点抵触的感觉。虽然说自己受人家尊敬，但是从自己本身来讲，说这个发展的还是比较慢，年轻啊，想的比较大一些。
1: 当时在王浩显看来，毛笔虽然让他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但是终究不能让自己更进一步。毫无生命的毛笔不能承载自己的青春。每天都在戴月轩的小厂里做毛笔，枯燥无味。当然，他还经历过更为枯燥的学徒生涯。那是1993年，他刚到北京，刚到戴月轩的日子。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只有一项，拔毛。
3: 因为拔毛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的，而且比较累，而且又脏的，那种气味你是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啊。我们所选用的所有的毛类几乎都是野生的，除了山羊之外啊，所以说它这个本身的一种气味是很难受的。尤其像夏天不能开风扇，那么冬天你穿的又多，又洗澡又不方便，所以说呢抵触心理是有的。这个拔毛呢还有讲究手法的，并不是说我很简单的就把这个毛拔下来了。第一要整齐，就是说第二不能折，不能用剪刀剪，不能用刀子去割，所以说呢完全是靠手来完成。这个手有时候拔起来起血泡，你手法不对的时候拔血泡，是所以说我们第一要拔得整齐，第二要分出来有阴有阳。什么叫阴阳呢？也就是说在动物的身上它会出现一个向阳的，或者是背面背阴的那个毛，我们一定要分出来。说这个呢我说起来呢是可能会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真正操作起来呢会很复杂的，再一点一点去挑。
1: 这同王浩显预想的情景并不一样。原本他以为自己能像戴月轩的前辈们一样为书画大师制作毛笔，他也时刻幻想着自己能和一流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一起研究毛笔，正如戴月轩的老师傅们当年和齐白石、张伯驹那样平等的交流。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师傅只是让他从事拔毛的工作，而且这一拔就是3年。3年后，师傅终于开始教授王浩显完整的毛笔制作流程。王浩显大喜过望，他随即投入全部的精力开始学习制作毛笔。到了1999年，王浩显已经成为戴月轩里成熟的技工了，而这时他却萌生了退意。
3: 因为这个行业啊确实很辛苦，所谓的赚钱呢又比较慢，当时对自己的信心也不足，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摊把这个能立起来，有没有更多的一个经验来支撑，有没有人脉。所以说呢当时更多的一种想法可能是想离开这个行业的想法比较更多一点，并不是说我是想挣更多的钱，并不是这样。
1: 王浩显心里明白，现在是圆珠笔、钢笔的时代，毛笔终究会成为历史，自己所在的这一行或许没有未来，倒不如趁自己年轻，在机会遍地的京城大显身手，或许他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可是除了会做毛笔，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3: 应该说是中学毕业。因为什么呢？当时这个学习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就感觉到一个家庭的压力啊，就不想上了，自己就不想上了。
1: 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王浩显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开个餐馆。

0: 于是他带着积攒的所有积蓄走出了戴月轩。
1: 当时可能也就是在10000多块钱左右，应该是不多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是挣钱是比较难的嘛，一个月应该是在当时应该是600-700块钱一个月工资啊。工资当时要是10000来块钱的话，应该是也不少了，对现在就当时来讲是不少了啊。
0: 自从来到北京以后，王厚显就一直闷头做毛笔。此时他刚刚走出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戴月轩，残酷的现实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经营的餐馆不到2个月就到了倒闭的边缘。
1: 比如说你购买一个餐具啊，租房子啊，包括请厨师啊等等这一系列，这个啊是当时属于自己还是比较年轻，想把这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化了。经营到2个月的时候呢，就感觉到自己就维持不下去了，包括工人的工资，包括你每天去这个买菜，当时流水又很少，所以说感觉到是维持不下去了。
0: 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积蓄就要花光用尽，王厚显不得不把餐馆关张大吉。
1: 在2个月这样呢，就决定就不干了，就不做这个了，因为自己感觉确实不适合，因为自己不懂，什么都不懂，包括你的材料，包括你的这个口味啊，一点都不懂。后来又跟他们去，就是自己啊，就去做一个小生意啊。这种小生意呢，当时应该来说还是算可以的，因为你当时来说应该是没有钱去市场里拿个摊位的，就是摆地摊那种形式，也赚不了几个钱，很辛苦的。
0: 王厚显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倒腾小玩意儿的生意没做多久，王厚显再次落入了穷途末路。此时他又该何去何从呢？王厚显本来还能算个万元户，这一番折腾下来就接近赤贫的地步了。无数个夜晚，他都看着自己的双手苦苦思考，难道这双手就只能去做毛笔吗？
1: 可以说是在北京举目维艰啊。当时身上真的连1块钱都没有，能到这种程度，实际上是有地方住的，是没有地方吃饭的。当时就一个人，其实我在那种最困难的环境下啊，我结识了一个人，就是我现在的爱人啊。他对我的一个帮助啊，是比较大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应该感谢他的。
0: 和爱人商量了一番之后，王厚显决定还是回到熟悉的戴月轩。虽然离开只有短短1年的时间，但戴月轩的老同事们都看到王厚显身上明显的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
1: 他们给我更多的一种鼓励，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并不是说排斥，因为我在之前可能这个基础是比较好的吧，就是对他们的印象是不错的，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希望我能坚持下。
0: 爱人的理解，同事的帮助，很快让王厚显重新找到了久违的温暖。收拾好心情，再次坐到工作台上，这时他发现手中的毛笔已经不再是离开时的模样了。
1: 现在想一想啊，就是当时就想把这个毛笔做好，将来以后能有碗饭吃，也就是这一个理念，并不是说我想成名，我想成家，我想拥有什么什么样的名。

0: 也制作处理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刻在脑子里面。
1: 离开戴月轩前后的两段时光，是王厚显人生的分割点。王厚显终于知道，他的毛笔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商品，小小的一支毛笔上面还承载了更多的东西。
0: 前者只是一种工艺，只是说我一种工作，后者呢是更深的一种事业，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一种继承发扬。
1: 王厚显一门心思重新投入到了毛笔的世界中，虽然有了扎实的制作功底，但王厚显还是重新从最基本的选毛开始，用心去挑选每一根毫毛，制作每一支毛笔。
0: 我们主要是最常用的毛笔啊，主要是羊子郎欢。羊毫就是山羊毛，山羊毛呢主要是在这个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这种山羊，它主要是吃桑叶。它是也是分季节性的，这个呢唯独的一个家养的动物就是山羊毛。像北方的山羊是不适合于做毛笔的，毛条比较弯曲，而且锋影比较短。这个狼呢就是黄鼠狼尾巴上的毛，这个呢我们最好的是主要是咱东北三省的东北的冬天的黄鼠狼，这是为最好的。
1: 这些经验都是王厚显不断尝试总结出来的。对于什么样的毛能做出什么样的毛笔，王厚显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即使是对拔毛这个最基本的工序，他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
0: 各有很多种拔毛的一种方法，我们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毛来不同的拔。你像我们比如说买到秋天的黄鼠狼尾，秋天的黄鼠狼尾是最难拔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用手拔，因为是毛比较短一些，另外它这个毛长在毛管里边的部分比较多，像这个过程我们会用水去泡，泡完了就泡很多天，会臭的，也就把皮给它泡烂了，然后再进行一点一点，就是几根几根的往下拔，这样呢不会伤到毛的它本身的一个毛管，还有不会伤到它的锋影。像东北的黄鼠狼呢，我们就是冬天的黄鼠狼呢，一般的我们会就是直接可以用手拔了。
1: 看上去毫无特点的各种动物皮毛，外人很难辨别，而王厚显不仅能轻易地判断出这是哪一种动物的皮毛，还能分辨出是这种动物身上具体哪一个部位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根据毛或者根据它这一条尾，我们能分出这个毛是什么季节打的，这个黄鼠狼是产地是哪，而且它是公是母，包括这个羊毛也是，就是同样的一小撮羊毛，我们可以分为它是羊的哪个部位上。
1: 以前王厚显只是一位毛笔制作工人，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这种转变让他的人生开始变得广阔无比。他也没有想到，当年只是支撑他生存的小小毛笔，其实内里大有乾坤。戴月轩的几代传人都是制作毛笔的大师，到了王厚显这一辈，毛笔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主要书写工具了，很多人也不再学习制作毛笔了。像王厚显这样对毛笔依然痴情的人，自然引起了戴月轩领导的格外注意，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戴月轩的第五代传人。
0: 戴月轩呢是一个不是一个人名了，他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当时是以人名命名的商店呢，是他是对质量是就也就是对自己的名誉是一个 去保障。说戴宇轩做

0: 作弊怎么怎么不好了，它关系到个人的名誉了，它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命名店，到后来呢，这个戴轩呢是一个品牌了，而并不是一个个人了。
1: 在以前，戴月轩毛笔受到过很多书法绘画界名人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青睐。戴月轩成功的秘诀就是根据每位书写者不同的个性，专门为他们制作毛笔。王后显从戴月轩前辈的口中了解到了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0: 其实每个人用笔也是不一样的，你像毛主席用笔，他是用狼毫，纯东狼毫，他书写的呢是比较快，他写那个毛体啊狂扫比较快，所以呢他用的笔不大，所以他用纯东狼毫来完成。周总理呢他用的是紫毫笔，像这种笔呢它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用笔方法和写字的那种不同的风格来选笔的。像齐白石他画的是写意的，他用的笔呢要比主席那个要大，而且弹性还要足，这样呢是选择是嘉靖那笔。更适合像什么羊毫嘉靖还有狼毫嘉靖两种。
1: 齐白石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作品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高远。他对画笔的要求极高，而戴月轩的师傅根据他的绘画特点，特地为他制作了专用画笔。
0: 画笔跟写字笔呢不太一样，像画笔类呢，它是一定要，软硬适中，也是根据某一个人，来单独来定制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根据某一个人的一个用笔特点。像齐白石先生，他当时以画的也比较多，当时他的笔呢，主要是以羊毫加剑，加什么呀？所谓的剑呢，就是朱棕。当时是以朱棕为主，像香林毛啊，像九江李伟啊等等这些呢为辅。他所谓的用笔呢，而且不是说像咱们所谓的长锋笔，是中锋笔，也就是说笔肚一定要饱满，笔尖要小。他一定要配，为什么要配羊毫更多一点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选择什么？就是他的含墨量、含水量。齐白石先生他这个水墨处理的关系非常好，这样呢，他对笔的要求呢，第一，虽要含水量一定要大，而且还能快速的能够笔回到原位。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老师傅去讲，通过多少次去试验，这样才能达到齐白石的一个要求。
1: 戴月轩曾经赢得的那些尊重，并不会像制笔技艺一样随着师傅们的传授留给王后显。王后显要想在制笔领域中有所成就，还要靠他自己去潜心钻研。
0: 所谓的毛笔的制作难，就难到这个，就是说，就是这道工序上，它没有一个完全定型的一个东西去让你去参考，完全是靠你对笔的一个理解。师傅去教你是简单的一个手法，并他这个思想里面是完全靠你自己去悟。说你跟一个用笔者去探讨他的一个用笔的习惯，他写作的一个风格，等你去理解了。
1: 如今很多知名的大书法家和画家都早已作古，王后显要面对的是一批新生代独特的用户。
0: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好像就跟张天文吧，他用笔的风格跟别人用笔的风格完全不太一样，他喜欢用最软的长锋羊毫笔，包括他笔头也要长，杆也要长， 当时我跟他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是

0: 通过了好几次的一个接触，最后很满意。当时也是来了好多次之后啊，最后定型，当时试验说非常好。
1: 很难想象，王厚显作为一个制作毛笔的资深人物，他的书法并无根底。王厚显只有中学学历，现在依然每天保持着练习写毛笔字的习惯。他这样做既是要练好书法，同时也是在寻找一种特殊的笔感，这种感觉是师傅们不可能传授给他的。
0: 我们中午吃饭休息时间是一个小时，我每天我用20分钟吃完饭，然后规制完了，我写半个小时的字。我不是说我想出名，我也并不是说我想写多好，我就是想试试笔的好与坏。我坚持了5年，也就是说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在努力，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笔杆太沉的，也就是像现在一些好的檀木类笔杆、象牙类笔杆，包括一些瓷的呀、金属的呀，等等，像这种比较沉重的一些笔杆，笔头啊选择比较弹性比较大一点的，像一些比较轻一点的呢，可以选择纯毫类的，像纯羊毫啊、像纯狼毫都可以用。实际上这个笔杆太沉了，镶上笔头比较软的笔头呢，这个笔在纸上走的感觉啊是没有的。而且我们还要选择一个是什么，是黄金分割点，也就是说这个笔斗跟笔杆的一个比例是黄金分割点，是握着是看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握着也比较舒服。等到你装上笔头，而且这个笔头与笔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包括笔杆和笔斗的一个整体的一比例，也是黄金分割点，这样呢也是比较美观的。
1: 现在王厚显已经成为毛笔制作界的领军人物，赢得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敬重，他制作的毛笔也成为当今文房四宝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0: 真正的 好笔是什么？好用的笔就是好笔，不分贵贱，这是我对笔的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理解。古人说嘛，善书者不择笔，就是说你经常去写，天天去写，对笔的要求可以忽略，但是就说笔好笔就相当于一个战士上战场的一个武器，你好笔当然你会得心应手。实际上选笔不是选的多贵，是选的是更对的，更适合于自己那种风格的毛笔。
1: 1999年，王厚显第一次离开戴月轩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达到如今的位置。经过那一次的离开，王厚显知道了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为毛笔而生的。离开了制作毛笔的工作台，自己将毫无方向，只有这里才是自己的舞台。

0: 生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四谱。文房四谱又称文房四宝谱，北宋苏易简传。苏易简字太简，自州铜山今四川德阳人，与苏顺心、苏顺元合称铜山三苏。文房四谱是我国最早记录文房四宝的专著，全书共有五卷，卷一二为笔谱，卷三为砚谱，卷四为纸谱，卷五为墨谱，是记载历代文房用品的源流、工艺和掌故的经典著作，不仅是文房器具的开山之作，也是古籍集义的必备参考。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